0: 地图上显示就在前面，这应该就是华山迷窟的另一个入口了。
1: 队长，迷窟里信号很差，我们还是无法联系上呱唧和花仔。雷达探测仪也没有搜索到他们，看来他们距离我们非常远。
2: 请回答，盼盼，盼盼回我了，
0: 我们进去看看。

0: 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
1: 别怕，只是一根石柱。像这样的石柱在迷窟里有很多。
0: 抱歉，是我们太紧张了。
2: 是爸爸。
3: 呱唧，发财，是你们吗？
2: 呱唧，
4: 呱唧，
3: 发财。
2: 爸爸，
4: 呱唧。
0: 别害怕，安安，我们只是有点紧张，那可能是某个石块的阴影。
3: 小心！
2: 是那只怪鱼！
0: 给我好吃的，我的头！敢鱼先生，先别乱动，你受伤了。
5: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忙。不过，能不能再给我一些好吃的？
3: 没问题，这些鱼饼干应该够你填饱肚子了。
5: 味道真不错，跟小松鼠送我的饼一样香。哦，
1: 松鼠，你说的是花仔，你追上他们了？
2: 你吃了
5: 他们？虽然我很想尝尝，但我还没吃到。我顺着水流一路找，然后就遇到了你们。
1: 这么说来，呱唧几人没有经过地下河。队长，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呱唧几人的行进方向了。
6: 队长，因为暴雨，新安江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根据雷达数据推测，华山迷窟内的几个洞穴有淹没的风险。
3: 好的，张教授，队员们，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5: 我会想你们的，那些美味的饼干。
0: 再见了，敢鱼先生，离开的时候请注意安全。
7: 花仔，你先带盼盼离开，我来对付他。
8: 可是，
7: 快走，区区一个水怪，绝对不是呱唧勇士的对手。放马过来吧，我不怕你。盼盼，花仔，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怎么会丢下我的伙伴不管呢？我只是躲起来，用包里的绳索做了个不受网。
2: 让你吓我，让你吓我的夫人，
8: 我真的执着了。我错了，我不该吓你们的，我只是太饿了。
1: 盼盼，先停下，它不是水怪。
7: 你是大灵猫？难怪一路上我都闻到了熟悉的香味儿，原来是灵猫香啊！
2: 是你抓走了我的族人？
7: 才没有，我只是一只迷路的可怜猫，能再给我点饼吗？我快饿坏了。
2: 那你有见过天鹅群吗？
7: 几天前大雨，我来到迷窟里避雨，看到一群黑天鹅从高处的洞口飞了出去，可是我怎么爬也爬不出去。后来洞口被雨水冲塌了，出口也没了。
2: 出口没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 放轻松，盼盼，我们一定能找到别的出口的。
2: 你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7: 好像是狗的叫声。
2: 不，是安安的叫声。他怎么进来的？
1: 我想他应该是跟着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一起进来的。
2: 安安，我在这儿。

0: 怎么到处都有暗暗的声音？到底走哪条路呢？
1: 我去给你们探探路。
2: 等一下，洞窟里有太多的岔路，贸然分开的话会迷路的。嘿嘿，
1: 我有灵猫星啊，只要沿途留下记号，你就能找到我了。我有办法了，带上它往上跑，只要跑到有信号的位置，队长他们就能根据定位找到你。
2: 好主意，你能带着队长找到我们。等出去了，我给你准备很多很多好吃的粽子烧饼。
1: 一言为定。

0: 是挂机，队长，搜索到挂机的信号了。
1: 巴克队长呼叫挂机，挂机请回答。我没有回应。大猩猩，锁定章鱼手表的位置，我们立刻前往。
2: 是，队长。
0: 灵猫的香味消失了，
2: 看那边，那里有大灵猫的爪印，往前游。
0: 你快点，我们快点啊！
1: 你看到我已经下坏了，前面没路了，这里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我们要尽快离开，
0: 那只能前过去了。我们黑天鹅可以短暂的潜水。我在前面开路，盼盼你要抓安全绳，别松口。殿后的任务交给我。
1: 就在前面了！盼盼，慢一点！这是什么声音？盼盼，坚持住！
2: 瓜子，带着盼盼先走。呱唧，盼盼，你没事吧？那族人，我看到了好多族人。我们出来了，呱唧呢？呱唧还在水下。呱唧，呱唧。
1: 我在这儿，呱唧，水位越来越高了，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快松口，胖胖，你拉不住我们的。是伙伴们。
0: 海底小纵队准备救援。是队长，
3: 我们安全了。美味，这是我吃过最棒的食物了。真可惜，我们没有把迷糊宝藏带出来。
0: 没关系，这场冒险已经是最棒的宝藏了。更何况，我其实还带了一点。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24号石窟。

0: 贤，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猴子观海。
3: 花仔快点呀，我等不及要看到猴子观海了。
4: 你应该学会慢下来，呱唧，你这么着急的往前冲就错过了许多美丽的风景。
3: 我只想快点到山顶。
4: 呱唧，不如我给你说说猴子观海的传说吧。
3: 我记得猴子观海就是一块像猴子的石头，还有传说啊，快说说。
4: 传说黄山上的灵猴怪兽喜欢上了一位美丽的公主，为了和公主永远在一起，猴子打败了无数对手。
3: 好厉害，他练的什么功夫？猴拳吗？
4: 是的，会猴拳的灵猴怪兽打败了对手，可公主却不喜欢他，于是他整天坐在山顶上望着公主的家，变成了一块石头。
3: 哇，我等不及要去看猴子变的石头了，快点花仔。
4: 呱唧，慢点，我们还要走很久呢。
3: 哇哦，这里可真高。那块石头真的好像一只猴子呀。花仔，我找到猴子观海了。
4: 什么？这么快？猴子观海的观景点应该在另一边的山顶上啊。伙计，别太靠近山崖，注意安全。
3: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4: 奇怪，猴子观海的石头应该比这个大很多。它动了。不对，那可不是一块石头。
3: 我的老天爷，石头又变成猴子了，还是一只受伤的猴子。我这就启动章鱼警告。
2: 呱唧、花仔，请汇报情况。
3: 队长，猴子活过来了。
5: 你好，巴克队长，是我们在山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猴子，它被困在山峰上了。
6: 糟了，这是一只黄山断尾猴幼崽。黄山断尾猴一般是一个大族群一起生活，它们很怕冷，这个季节它独自在山峰上很容易失温，陷入危险。
2: 呱唧，你们能接近它吗？
3: 不行，队长，悬崖很深，我们离得非常远，这次我们也没开舰艇来，下去也很困难。
6: 队长，小五就在黄山附近。哦，
2: 海底小纵队呼叫小五。
7: 好久不见啊，巴克队长。
8: 我和师傅游玩训练结束，正想去找你们呢。
2: 那太好了，小五敖登。
9: 呱唧和花仔在黄山上发现了一只受困的短尾猴幼崽，
2: 需要你们立刻赶去救援。
9: 交给我们吧，路见不平，前去帮助。
2: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呱唧，我们定位到你的位置了，马上就到。
3: 是的，伙计。
8: 师傅，呱唧就在前面的山上。
10: 好的，启动登山模式。哟呵，
4: 距离有点远。
3: 我带了安全绳，
4: 如果能把绳子丢过去，我就能攀过去带他过来。
3: 没问题，看我的甩绳绝技。
4: 不行，呱唧，你吓到小猴子了，危险
3: 危险，你不要动。
10: 不好，小短尾猴要掉下来了。
8: 我们怎么办，师傅？
10: 小短尾猴比较胆小，飞豹艇不能上去，会吓到它，舰艇就先停在这里。敖登，你先去找呱唧花仔，我爬上去带他下来。
8: 好的，师傅。

0: 那是小五吗？嗯，
1: 没错，是他。小五爬上来了。
0: 这样不行，小五，你要慢一点。这里的石壁已经被风侵蚀得很脆弱，你注意安全。
2: 好的，多谢提醒。我会慢点，再慢点。
0: 呱唧，快点吸引小短尾猴的注意。
1: 怎么做？
0: 像这样。
1: 这样。有用啊。
3: 别怕，小家伙。
1: 太棒了，小
0: 五。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人。
4: 我叫包包，这里太冷了，我的脚冻僵了。
3: 麻烦了。
5: 花仔，花姬，包包动不了了，我背着他，把绳子丢过来，牵一条缆绳。
1: 好的。
6: 花姬，花仔，找到你们了。
1: 敖登，来得正好，一起来帮忙稳住缆绳。
6: 师傅加油。
0: 这样太危险了，小五没办法带着包包一起走绳索过来。
6: 包包他很害怕。
1: 这可怎么办？天色越晚天气越冷，大家不能干耗着。
0: 我过去试试看。我记得短尾猴非常聪明，也很善于攀爬，只要让他知道攀爬绳索没有危险，他会自己过来的。哦，
6: 我带了安全绳来。哇，
0: 考虑得真周到。
1: 你没问题吗？
0: 当然了，我也很善于攀爬的。
3: 哇，很不错的包扎技巧啊，花仔。
0: 我只会一点简单的野外急救，还得需要皮医生的专业治疗。小五，给你安全绳。看得出来，你是一只很勇敢的小短尾猴。你能跟我一起做，我们一起到安全的地方去吗？慢一点也没关系，我会在前面保护你。
1: 别害怕。
4: 宝宝，不害怕。
1: 太棒了，宝宝，太棒了，花仔。
6: 你很勇敢的，宝宝，以后我教你武术。
1: 对，猴拳。
0: 该送宝宝回家了。谢灵通说，短尾猴在这个季节应该都在山谷里觅食。
3: 我先去把飞豹艇开过来，我们山下集合。
0: 飞豹艇应该就在这附近。
1: 什么声音？
4: 是花花的，不是他们追我，我太害怕了，才跑到山顶上去的。
6: 现在我们保护你，
0: 大家后勤。听起来他们数量很多。
7: 站住，站住，什么人都不许进入。
8: 站住，站住，劝你们赶紧跑路。
0: 别担心，我已经呼叫小五了。
4: 这里好可怕
1: 啊。我已经呼叫谢灵通了，他是我们的生物专家。谢灵通，我们遇到黄喉貂了，有很多。
8: 我的老天爷啊，都别动。黄喉貂就是亲友，又叫做可爱杀手，他们捕猎能力非常强，遇到他们你们要保持安全距离，缓慢移动离开。
1: 我们跟着花仔，花仔最擅长慢慢来了。
7: 站住，站住，站住，我们是你们的失误。
0: 我来引开他们的注意，你们先跑。
1: 不行，呱唧勇士绝对不会让伙伴单独面对敌人。
7: 我来了，伙计们，看我的厉害。
1: 小五，太好了，飞豹艇吓住了黄喉貂。
8: 不要放松警惕，黄喉貂集结在一起几乎没有天敌，要吓退他们就要分散他们的队伍。
0: 小五，让飞豹艇动起来，分散他们。
3: 好的。
6: 野外生存法则第十五条，面对落荒而逃的敌人，要懂得虚张声势。嘿吼，猴拳。
0: 不愧是小五的徒弟。嘿吼。
3: 黄喉貂都吓走了，天也快黑了，快点送小短尾猴回家吧。

0: 太好了，你没事。我们被黄喉貂围困，都没办法去救你。
1: 爸爸，是海底小纵队救了我。
0: 是海底小纵队。
1: 爸爸，我们要自己变得勇敢，以后我们也会变强，不会再害怕黄喉貂了。
2: 这个山谷很贫瘠，又是黄喉貂的领地，你们最好离开这里。
1: 我们也的确想离开这里，但外面有一大群黄喉貂。
3: 我们已经吓走黄喉貂了。
4: 我知道一个长满了青冈栎的山谷，而且我的飞豹艇可以把你们全都带过去。
0: 太好了！
1: 谢谢海底小纵队，再见。
5: 欧风，我们会去看你的，
3: 要好好练习猴拳呀、啊！
5: 再见。你们看，哇，
6: 真美啊！
7: 请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
11: 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奇石。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贤，
1: 掌教，
2: 老胡，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杨子鳄。
3: 花仔，谢谢你邀请我和小小来宣纸坊参观。
4: 不客气，这座宣纸坊是我好朋友刺猬大师的，他这段时间外出了，就由我来帮忙照看。我带你们好好参观一下。
5: 我早就等不及了。
6: 书皮是怎么变成宣纸的？我要全部记录下来。
4: 制作宣纸首先需要白麻、青檀皮和稻草等原材料，经过严格的工序，工匠师傅们还要剔除杂质和不合格的部分。随后，这些草料会被放入石臼中，被超大木锤反复的捶打粘磨。最后，经历捞纸、晒纸等工序，一张宣纸才会最终成型。
5: 哇哦，真是太酷了！哦。
4: 哦、你是说沙田稻草不够了？
5: 真棒真棒！
4: 我记得附近的稻田里还有些稻草。
5: 我去取稻草。
3: 那我。

0: 和你一起。
1: 那就辛苦你们了。
2: 这些稻草应该够制作好多宣纸啦。
0: 嗯，不过我们要怎么运回去呢？
2: 交给我吧，我会想到办法的。
1: 好。
0: 小小，
2: 我刚刚看到有只长着龙嘴巴的动物正在吃石头，但它现在不见了。
0: 石头吃了会生病吧？
2: 它长这样。
0: 我用无人机来找找看。

0: 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1: 竹峰、小小、花仔，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巴克队长，我来说，我在稻田边发现了一只动物吃了好多石头。
3: 我的小乖乖呀、啊，动物要是误食大量石块，可是很危险的。
2: 对，我们现在找不到它，需要你们的帮助。它长这样。
4: 这好像是《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猪婆龙。猪婆龙也就是扬子鳄，传说它们脾气不好，会发出可怕的叫声，声音可以传出数十里远，引来江水倒灌。
5: 扬子鳄是中国特有的小型鳄鱼，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6: 稻田附近有一个鳄鱼湖，曾有人在那里目睹过扬子鳄，我猜它可能已经回到了湖里。
1: 竹峰、小小、花仔，提议上，我需要你们立刻前往鳄鱼湖寻找吃石头的鳄鱼。
5: 队长，我也去，我想亲眼看看扬子鳄。
1: 没问题，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哇，太美了，我真想把鳄鱼湖画下来。
8: 等我们找到那只扬子鳄，你就可以画了。
7: 哇，来了只大鳄鱼呢。
3: 花仔、竹峰、小小，是我们了。
8: 鳄鱼湖和短吻鳄挺太配了。哎，能让我也驾驶一下吗？
5: 当然，扬子鳄一般会潜入水中觅食，也喜欢在岸边晒太阳，你就和我们一起潜入水下搜索吧。
0: 那我和小小就在岸边搜索。嘿，

0: 找到你了。嗯，它不是我之前看到的那只。
1: 什么？吃石头？好好好。
2: 快停下！
0: 可是石头，别吃了。
1: 是是是，石头要多吃。我们扬子鳄的牙齿无法咀嚼食物，所以得吃石头，让石头在我们的胃里帮助我们消化。你们别催啊，我慢慢吃。
2: 原来是这样啊！
0: 那得赶紧告诉花仔他们。
3: 所以鳄鱼吃石头的情况就是这样。
4: 这可真神奇，我要记录下来。
5: 看来我们不用寻找那只扬子鳄了。
6: 这次任务结束的真快，那我们继续去稻田搬运稻草吧。
4: 花仔，你的驾驶技术已经非常熟练了。
6: 谢谢哥。闯入者，你们还我孩子！
7: 别闹！
6: 是扬子鳄。
4: 扬子鳄一般都很温顺，只有在产卵期，为了保护孩子的时候才会主动攻击他人。我们可能太接近他的巢穴了，花仔。
6: 哦，明白，我们立刻离开这里。
5: 扬子鳄还跟在后面，
4: 这真是太奇怪了。
5: 我的小乖乖呀，现在可怎么办？

0: 我们先往岸上撤离，我让朱峰他们前来支援。嗯，朱峰，我们需要帮助，他还在追逐我们。
1: 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2: 短吻鳄挺被缠住了，啊！快启动短吻鳄的嘴巴！
3: 放轻松，皮医生，短吻鳄挺会被缠住，扬子鳄同样也会。你们看，啊！可恶，放开我！谢灵通，你们没事吧？
4: 多亏了花仔，我们安全了。
1: 是这只扬子鳄，那就是我最开始见到的那只扬子鳄。
5: 李害怕，你需要一点帮助。
1: 你们这群小偷，快还我孩子！
0: 冷静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会伤害你的。
1: 我们没有偷走你的孩子。
2: 难道是我们拍到的这些？哦，
1: 对，这是我的巢穴和我的宝宝。我的宝宝要游去哪里？
5: 抱歉，后面无人机就没有再拍到他们了。
1: 不过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的。真的吗？对不起，我以为你们是小偷。重新认识下，我是扬子鳄米米。
6: 没关系，我们海底小纵队很擅长找孩子。
5: 刚出生没多久的扬子鳄，因为体力原因肯定不会离开太远的。我们只要寻找附近的岩石区。
1: 岩石区？这附近有两个，我给大家标记出来。
7: 我驾驶太阳鸟艇前往较远的右边岩石区。
5: 那我们就驾驶短吻鳄艇负责左边。哎哎哎，
1: 我已到达岩石区，开始搜索。食物！啊！发现扬子鳄宝宝，我们马上赶过来。启动光能加速，停下来，白鹿们！
8: 我的肚子让我别停下。
7: 你拦不住我呢！我的小乖乖，
9: 扬子鳄宝宝，快跑！白鹿们，你们的食物在这里。味道还不错，但是根本不够吃啊！孩子们，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制作一些白鹿不能马上吃掉的食物。皮医生，我需要你的绷带。没问题。
1: 我这儿有大鱼，大鱼来喽！哦，我先叼住的，是我先叼住的。快，趁现在把米米的宝宝们带走。海底小纵队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你们。 如果有需要，一定要告诉我。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件事还真需要你们的帮助。沙田稻草来啦！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杨子鳄。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头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

0: 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和王芒娘说好了，赶紧给你们定日子结婚。
1: 这命我不认。
0: 你不认不行啊，这咋能啥事都依着你啊？你是不是心里还想着那个医生了？
1: 你说啥呢，娘？
0: 村里都传开了，娘都快抬不起头来了。
1: 我又给你丢人了呗？
0: 翠儿啊，你能不能以后不见那个医生了啊？中不？
1: 医生咋了？医生咋了？医生不比傻子强啊？
0: 哎，哎呀，翠儿，你，哎，这孩子。
2: 来
3: 被乱枪击毙，情敌没了，机会来了。
2: 不信？不可能。
3: 怎么不信啊？警察都说了。
2: 那上回正方通知书下来了，他不还是活着回来了？
3: 这回不一样，乱枪击毙肯定有尸体啊。
2: 那他王大举不答应，我不能抢啊。
3: 咋不能啊？
2: 不行，我想让信心甘情愿。
3: 哥，该狠的时候咱得狠，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哥，你跟傻逼关系咋样？
2: 使钱办事。
3: 狗剩死了，他老黄家还不知道，咱们抓住这个空档，就说狗剩又跑了，让他们抓逃兵，枪毙杀王猫。
2: 假戏真唱，这招高啊，孩儿。行，事成之后亏不了你。
3: 只要能帮哥娶希尔嫂，我脑海在所不惜。
2: 走，
4: 就这家。
5: 快点，有人吗？快点，
1: 老宗，
4: 谁是王毛？
1: 弄啥嘞？
4: 谁是王毛？
6: 我是王毛。哎，我是。哎，
4: 带走！
1: 哎，有虫啊！有虫啊！

0: 走，站住！
1: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啊？
1: 老张，
2: 你又不是我老丈人。
1: 你又不是我老丈人，装！
3: 等会儿，真中！
0: 我给钱呀，给钱，要多少有多少。
1: 带走，
4: 带走！
0: 哎，同志，
4: 同志，
0: 不能不能！
4: 我答应，我都答应。
1: 再等会儿，这回当真？
0: 当真，
5: 当真，当真！
0: 今天成亲。
1: 对，
0: 那总得明媒正娶吧？
1: 不用，
0: 那得挑个好日子啊！
1: 不挑，就今天，我必须深迷主神守饭。
6: 对，今儿要么是希儿的喜日，要么就是王蒙的忌日。
0: 等等，
7: 老总，
0: 他不是王蒙呀！
7: 我愿意。
8: 杨三儿，吃肾子也要等肾子黑吧？
1: 我不等，我错过了吃。
8: 我爹娘可都在这儿呢。
9: 你爹啥人品啊？掉田许笨了，扭脸醉死不认酒钱。
1: 对，我今天必须审明主神守饭。带走！
0: 不成功了！
10: 谁不开枪，谁就是瘪嘴。

0: 你这是想抓我？
1: 抓的正好，狗剩的命里没这好事儿，不赖你，这就是他的命。放屁！狗剩他当兵的老底在我这儿呢，拔出萝卜带着泥，他万一要是全招了，那我跟着完蛋啊！
0: 也是哈，
1: 哎，孩儿，你是不是一心就想着把这事儿抖搂出来？
0: 我犯事儿了，你好接班当所长呀，站住！说不得你了。
2: 哥，你这么说，我心里不舒服。我能吃几个馒头，你不知道吗？
0: 不好说。
2: 哥，天地良心啊！我发誓，我如果做了对不起哥的事儿，我天打五雷轰，我不得好死。
0: 行行行，别说了，人家嘴臭，说啥有啥。
2: 我说的全是心里话。
0: 孩儿，你记住，我干这些事儿是为了取信儿，不是要杀人。狗剩他万一真把命给丢了，那我跟老王家坐下血海深仇，我还觉得了心？
2: 哥，我懂。
0: 你懂个屁！
2: 我也想娶个媳妇儿，盖个房，不往我脑海摆火一场。
0: 想得美！
3: 我加油！熊样，
0: 你加啥？你都不中，还加油？狗剩这事儿还悬着呢，咋办？
3: 等。
4: 我不是王毛，我叫狗剩。
3: 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叫啥？狗剩啊！
4: 狗剩的。
3: 你嘴还挺硬是吧？我再问你一遍，你叫啥？
4: 狗剩，狗剩，
3: 吴金志，林昭啊，啥事儿？苗志来，你看看这是谁？谁？
4: 不认识，
3: 你咋还装傻充愣呢？王毛，你的兵，
0: 我的兵，
3: 嗯，
0: 我连都骗你。

0: 回来了
1: 啊！日本人亲自放的人，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0: 高胜，这货命那么大，咋弄弄不死啊？他回来就是要跟我抢信儿，他还要盖房子。
2: 那多吃点，盖房有劲儿。
3: 哎呀，管管那了秦二吧，再不上心人都跑了。
2: 孩儿替咱顶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连句好话都没有呢？不知道管秦二。快吃。

0: 刚到队伍上的时候发了四块大洋，都被那个猴戏给抢了，命还差点没了。
1: 咋回事啊？
0: 没事，都过去了，但这一年也没挣着什么钱，就剩这些了。
1: 这都是小事儿，兵荒马乱的能活着回来就是你命大。
0: 是这
1: 我呢还有几块私房钱，你干爹也不知道，咱先盖着，能盖一间是一间，回头等钱不够了再用你的，往后过日子用钱的地方多着嘞。

0: 他做的。
1: 那娘给，那我找我爹要去。
0: 你听话。
2: 妈。
3: 还是我狗剩哥对我好。
2: 玩去吧。
1: 中。

0: 我也要吃大白馍。
1: 在家刚吃的咋又要？
0: 我在家吃的是窝头，我要吃大白馍。
1: 你狗生哥盖房子，这是娘专门给

0: 看啥？
1: 好看。
0: 瞎说。
1: 真好看。

你再看看也没了。

0: 黄毛，黄毛，黄毛，啊？谁？你？
1: 您认错人了吧？我叫狗剩啊。
0: 你他娘当我瞎呀？啊？你就是王毛，哎，你小子不是被枪毙了吗？
1: 您咋这样呢？我这活好好的，让您给说死了。
0: 老子没喝多，你化成花我也认识你。
1: 我不认识你啊。走走走走走。
2: 啊！
0: 过来，你过来！
2: 哟，何良娘，
0: 过来！
2: 咋了？
0: 这他是谁？
3: 狗剩。
0: 啊？
3: 狗剩。
0: 不是，怎么是狗剩呢？明明是王毛嘛。
3: 他就是狗剩。
1: 狗剩。

0: 事儿没事儿都上房，上头有神仙。
1: 下来了，赶紧
2: 快些吧。
1: 哎，拿来。走，慢点。

0: 你往后退，别砸着你。
1: 我不怕。
0: 你听我的信，
1: 我要跟你在一块儿。
2: 往后头去，往后头去，
0: 拼着！

叫英国啊！英国，你看我弄啥呢？看墙，墙倒了在砸就行。我要不是心疼闺女。

0: 你怎么那么冷啊？
1: 我是心冷啊，王大局都去帮忙了，啥事都，孤身赢了。
0: 哥，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倒炕，咱找机会再弄那个瘪孙儿。
1: 中。

0: 姐和我狗剩哥，他俩都亲嘴了，我也要亲。
1: 啥？他们亲上了？
0: 嗯。
1: 耶，你这。
2: 中，我儿不傻，娘给你提亲。
0: 真提啊？
2: 提。
0: 那你快点啊，我现在就想亲。

0: 小翠。
1: 穆医生，
0: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1: 没干啥。
0: 你不是要来帮我的吗？怎么没见你来啊？有心事？我听你哥哥说了，他们明天去你家，要定你和王猫成亲的日子。
1: 打小定的娃娃亲，现在长大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1: 还能咋想啊？嫁呗。
0: 如果你不愿意，可以不答应。
1: 不答应？凭啥不答应啊？拿了人家的钱，穿了人家的衣，吃了人家的饭，我凭啥不答应？俺娘说的对，这是命，得认。我会好好的，嫁给王毛，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这辈子应该很快就过去了。我就盼着能早点死，死了就别再托生了，就算托生也别再当人了，够了，当人当够了。
0: 小翠，以后要是有困难，记得来找我啊。
2: 妈，

0: 穿一身新衣服啊？
1: 干啥去啊？
2: 我去小翠儿家。今天改口，我管小翠儿她娘叫娘，她管我娘也叫娘。
3: 马上当新郎官了啊！恭喜恭喜啊！
2: 我还有点害羞呢。
3: 啊，村里人都说你傻，但我不信。
1: 我不傻，我还会算账呢。
3: 是吗？那我出道题考考你啊。
1: 中。
3: 一加一等于几？二。哟，真厉害。
2: 我娘总教我算账。
3: 你会算账？你会吃饭吗？
1: 吃饭谁不会啊？我比你胖，比你会吃。
3: 来，今天你改口，第一次叫小翠娘叫娘，对吧？对。这是你第一次和老岳母娘吃饭，很关键，一定要留下一个好印象，不能让他们觉得你傻，要给小翠长脸装光。
1: 怎么长脸呢？
3: 你吃饭的时候不能吃太快，也不能吃太慢，吃快说你没出息，吃慢嫌你笨。
1: 我不吃了。
3: 不吃说你傻。
1: 那咋办呗？
3: 过来。

0: 猫，你坐。这个好啊。哦，还有饼子。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猫，你咋不坐呀？你站着干啥呀？哎呀，这是自个儿家，别站着。
1: 好了好了，高兴难吃了。来，乖，该扣费，别嫌少。
0: 接住啊！

0: 爹。哎，娘。
1: 哎，妈。
2: 娘。
3: 成了，成了。
2: 结婚以后，小翠儿就能抱着我睡觉了。以前都是我娘抱我，我爹还老跟我抢。
4: 你这是说啥呢？
0: 吃饭，吃饭，吃饭。
1: 哎，宝啊，哎，多吃点啊。
3: 啊，这岳母娘疼女婿，天下都一样哈。
5: 可不是
3: 了，毛啊，吃吧。

0: 咋了？
1: 毛啊，吃这饭不合胃口啊？啊？

0: 小翠儿，
1: 哥，他欺负人！
0: 嫩孩，你咋不呛呢？我还没吃饱呢。
1: 去去去！
0: 咋了？
1: 哎呀，这咋了？这事儿啊？他欺负人！

0: 男孩，你再敲两下，我真没吃饱呢。
1: 哎呀，
2: 你看他那样，我咋跟他过一辈子？我真受够了。
3: 说啥呢？这是病，咱得认，知道不？
2: 就知道认命，你是认命了。年轻时候明明跟大军说好，叫家里人生给拆散了。你这辈子过咋样，你心里没数吗？你就不后悔吗？也，我要是能选的话，宁愿后来没我，一样你跟大军住在一起。
3: 说啥呢你？

0: 小翠姑娘，你这是怎么了？
1: 宁家，我不想回去。

0: 哥出事儿了，
1: 你学我？我没有啊，
2: 落枕了？
1: 不是，狗剩打的。
2: 狗剩打的？
1: 哎呀，不说这事儿了。狗剩打的，不舒服吧？哎，
0: 你能不能说点正事儿啊？
1: 说说，
0: 小翠跑到日本兵营里去了。
1: 啊？她为啥呀？
0: 不想嫁给王毛，
1: 咋进去的？
0: 木易生带她进去的。
1: 哦，那还好。
0: 好啥好啊？这不刚出虎穴，又是狼窝了吗？

吃的习惯吗？嗯，快吃。

0: 真是丢死个人了，我还想要点脸嘞。
1: 想要脸，你倒是赶快想办法呀。
2: 小翠，我要小翠，去给我找去。
0: 你弄啥去？
1: 找他娘要人。
0: 小翠现在在日本人的军营里头，你找他娘，他能咋着？他能有啥办法了？
1: 你还歪护着他嘞？我知道你护着他，心疼他。我跟他比起来，就不如他一根头发丝儿。
0: 你这是卷着舌头说话哩。
1: 上梁不正下梁歪，再好的闺女都得被他带坏了。
0: 你这是说啥嘞？
1: 蝎子咬着你屁股了？
2: 你咋又回来了？你去啊！
0: 黑灯瞎火了，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娘了个腿你！
2: 娘，这可咋办呀？

0: 咋了，杏？又想小翠的事了？
1: 你说王毛这个样子，换哪个好姑娘会心甘情愿？
0: 你放心，毛打生下来就是我亲弟，以后咱家就是他家，随便住。
1: 谁跟你咱家？
0: 啊，咱孩儿家。杏儿，等咱这窗户门都安上了，再弄点家具，咱这家就算是成了。但这不比前两年，啥都涨价，也不知道我这点钱够不够用。
1: 你咋还有钱？
0: 哎呀，说漏了。
1: 咋回事啊？
0: 之前在部队没挣下钱，干娘心疼我，偷偷给了我她私房钱，不让我跟别人说。你可别跟别人说啊，怕干爹知道不高兴，要不然我这点钱哪够把

0: 房子盖成这样。
1: 娘是真疼你。
0: 那是，把你都给我了。
1: 这房子真不孬
0: 啊，你不知道这个，你看这叫设计。
1: 设计
0: 啊，我设计的。这叫榫卯结构，几百年都塌不了。其实是我副营长教我的，他叫唐玉龙，啥都知道，可邪乎了。有一次，就是那次我第二次去当兵，差点他就说要凌迟处死我。
1: 凌迟
0: 啊，当时几百号人啊都吓傻了，我也有一点点的紧张。虽然说是多亏了他跟我演了这出戏，但我反应要是慢一点点也就完了。后来他们跟新四军接头被抓了，也是我急中生智把他们也给救了。
1: 这么危险你还救了他们？
0: 男人嘛，脑袋一热就干了。不过王小二也说得对，就他们几个是好人。再说了，他不也救过我吗？
1: 你真是好样的。
0: 你觉得好就行。行，我不怕死，我就怕见不着你。我在部队的时候天天都想，特别想。

0: 又弄啥了？
1: 我也想睡。小翠，
2: 妈，妈，咋了？
1: 我要小翠，我要跟小翠亲嘴儿。
2: 亲嘴儿？
1: 就是啊，我狗叔哥和我姐都亲嘴儿了。上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9: 阿赵，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8: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0: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8: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呢？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9: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在那边聊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

0: 的攻心。
1: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到家了。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7: 上班吧。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哥，三哥，出事儿了！又出啥事儿了？亲上了，
1: 亲上了，狗剩和杏儿亲上了。谁说的？王毛说的，他亲眼看见的。
0: 傻子说话你也信？
1: 哥，傻子不骗人，你什么时候听说王毛骗人了？嗯，
0: 对呀。
1: 哥，眼看狗剩房子要盖成了，嘴儿也亲上了。
0: 你再不抓点紧，杏儿就跟狗剩跑了。有啥办法呀？
1: 把狗剩的钱榨干，让他房子盖不成。
0: 咋弄？
1: 王毛不是急着要小翠儿吗？
0: 跟小翠有啥关系啊？
1: 小翠是你妹夫家，但也是狗剩弟妹。
0: 没听懂。
1: 军营的门谁把着？
0: 猴七。
1: 对。
0: 哦。
2: 到底是不是王毛？
3: 不是，
2: 这新秋货的脖子都把他扇成这样了，还不认？真他娘的写了白人！小小的老王吉出了惊天大悬案。
3: 侯连长，你咋这么恨王毛呢？
2: 王毛，他犯的那个罪，我奖励10回都不够。
0: 巧了。
2: 我也恨狗剩儿，正好一个恨狗剩，一个恨王毛。侯什么侯？狗剩是狗剩，王毛是王毛。
3: 我来和他们不一样。
0: 一样。侯连长，你把狗剩当王毛出口气不就完了？
2: 对，狗剩就说自己不是王毛，你就说他是王毛，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管他呢。
0: 是啊，关键是侯连长能出这口恶气呀。
2: 恶气咋出？
3: 我娘想见小翠。
2: 小翠藏在军营里不出来，我娘就见不着。
1: 你娘想见小翠跟狗剩有什么关系？
2: 小翠她是我妹，
1: 也是狗剩弟妹。
2: 叫她来。
0: 走。
2: 到底叫啥？
0: 狗剩。

0: 我叫啥？
1: 不知道。
0: 你叫啥？
1: 狗剩。
0: 你叫啥？
1: 狗剩。
0: 我叫啥？
1: 不知道。
0: 狗叫啥？
1: 你。
0: 好，老子再问你，我就是狗啊！我不管你是王毛还是狗剩，就是你这个人，对不对？
1: 对呀。
0: 好，军队的规矩知道吧？
1: 啥规矩？
0: 逃兵。啊，当然了，不是说你啊。这个逃兵一个月
1: 罚俸两块，几个月乘二。
0: 还说你不是王毛？
1: 狗剩。
0: 一、二、三、四、六个月，十二块大洋，拿钱。
1: 还讹钱？
0: 按规矩办事。
1: 没钱。
0: 再见。
2: 长官。
0: 站。
2: 求你了，通融一下吧，我就见他一眼。

0: 没事。
1: 这么点儿
0: 没了，
1: 没关系，先欠着，下回我见不到钱，别说见小翠儿了，连我你也见不着，治不了你了，小样。胡队长，
2: 高，
1: 我是能抵。这边

0: 翠儿，哎，翠儿，
1: 去。
2: 有人欺负你们，有人欺负你，跟哥说啊。
0: 没有，都挺好的。翁医生人也挺好的，有他在，没人敢欺负我。
3: 翠儿啊，跟娘回家吧，你一个姑娘家在这儿不方便。
0: 我不回，
3: 娘都给你认错了。
0: 那也不回。
3: 那你想干啥呀？
0: 啊，啥时候对婚，啥时候回。翠儿，
4: 走，找来。
5: 军事重地，闲人免进。
3: 翠儿，这一家，这孩子。 嫂子，是我没管好闺女，怪我。我在这儿给你赔不是了。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呢？快起来，起来，有啥话坐着说啊，坐着说。
0: 美莲接人了，
3: 这是儿大不容娘。再说了。小翠儿也没犯啥大错，谁爱说啥说啥去呗，你可不能想不开啊。我听狗剩说他在军营还挺好，
0: 说是那个医生挺护着他的，可那里边全都是男人，我这心总是七上八下的。
3: 那就先这，你也别逼他了，依这翠儿的性子，真把他逼急了，指不定干出啥事儿呢。
0: 我没逼他呀，嫂子，我是去求他，求他跟我回家，可他不听呢。
3: 那就让他先缓缓，这人不是还在老王旗吗？至少咱心里还有个底儿。这要是真逼急了，跑走了，找不见了，那才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呢。
0: 王毛是个好孩子，我对不住我嫂子。
3: 啥都别说了，这人呢，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没有淹不过的独木桥。再难，这日子不是还得往下过，咱还得往前走，也得往好处想。你说是不是？他俩这事儿，先放一放吧。

0: 钱的事儿咱再想想办法。
1: 还是办个侯亲的鳖孙给讹了。
0: 咱不亏，总算见到小翠儿了，也知道她还好着，不亏。

0: 听说狗剩为了带小翠娘进军营，还给了人家两块大洋。
1: 哎，这新房啊，就差几扇门窗，要不咱给他补上？
2: 那凭啥嘞？
3: 凭啥？他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毛吗？
2: 那狗剩这钱是给小翠他娘的吧？叫我给补上，那你想说啥嘞？我跟他藕断丝连。
3: 说的啥话？
2: 说啥？这钱我都不能给，钱一给都坐实了，等你再秋后算账。

0: 那我浑身是罪，我说不清。那要不然算借，回头让他还你。
1: 你借？哎呦，完了啊！你这趟浑水俺可不趟。这趟浑水你不趟，
0: 那就倒贴。
1: 倒贴？你说啥嘞？乡里们呀。
0: 俺这家业，这都是俺哥俺孙儿的啊，谁都别想。给自己闺女又不是外人，你再说了，狗剩能干又能疼人，回头还能帮咱看着猫，你再把手艺传给他，那不就啥都有了吗？哎，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啊，不中。
2: 爹，
0: 我跟你说，你啥都别说。
2: 我能把姓刘在家里头，我已经仁至义尽了。
0: 你再找个出钱，我找个好人家，我把他姓嫁了。你
2: 行行行，不说了，来洗洗吧。
0: 你洗啥嘞？泼了泼了。
2: 我让着你了，我上着你了，我。
0: 你翻脸真快。
2: 我让着你了，我。

0: 三哥，三哥，三哥，
1: 打听完了，
2: 说，
1: 狗剩真没钱了。
2: 你说王大举会不会给他钱？下那么大的雨，还帮他顶墙呢？
1: 不可能，他要给不早给了吗？他叫老别义，出力可以，出钱没门。
2: 有道理。
1: 哥，还有一好事儿。
2: 啥事儿？
1: 到山招兵了。
2: 你还想让他挣钱啊？
1: 不不不，这回不一样，到山招的是新四军。
2: 新四军？
1: 对。
3: 我回来这两趟，要不是你小子心里有鬼，你能不告发我？
2: 这话不假。
3: 你要感谢你没有告发我，你要是告发我，我肯定咬死你。哎，但我还是低估你了，你坏透
2: 了。那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我爹娘生我出来就成品，又不是半成品。
4: 三儿，以后啊，干点好事积积德。
2: 来来来，你消消气，
4: 来咱哥俩喝一个。
2: 我敬你。你说现在这啥世道，
1: 又开始征兵了。
2: 你别去啊，我说这事儿就是不想让你去，你就踏踏实实盖你的房，你不缺钱吗？我给你，
3: 谁的钱我也不要，干爹钱我也不要，我自个儿钱自个儿挣。

0: 你刚才说啥？又征兵了？
1: 哎呀，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娶你的姓，盖你的房，管他呢。
0: 哪儿都不对，
1: 跟你没关系。
0: 是汉奸吗？
1: 哎，这绝对不是啊！
0: 你没说瞎话。
1: 我对天发誓，我这回要是骗你，我跟你姓狗。
0: 杨三儿，再卖我一回。
1: 你还当兵？
0: 当。
1: 那信儿咋办？
0: 当天去，当天回。
1: 啥？

0: 炸炸炸鱼炸，慢点啊，烤了一宿了，驴都走不动了，
1: 早去早回，炸加油炸。
0: 真是蛤蟆蝌蚪碾牙，光嫌自己死得慢呢。炸小鸭，有你回不来的时候。

0: 不一样的。
1: 到底要啥？
2: 狗剩，
3: 狗剩，
1: 哪个狗？
4: 狗就是赖皮狗、疯狗、狗腿的那个狗。
1: 哪有这姓？
3: 还跟别人不一样，你写就写。
1: 年龄？
2: 23、24。
3: 24本命年，是个坎儿。
2: 写23、24。
3: 行行行，
2: 听他的，24。
1: 籍贯？
2: 老王籍。
1: 来个手令。这是。看完了，去那边领衣服啊。啊，
2: 那个。
1: 干嘛？
2: 大洋。
1: 啥大洋？
2: 当兵四块大洋。
1: 志愿当兵没有大洋，加一个
2: 啥？
5: 我帮你，
2: 来，我给钱。
4: 哎，狗剩，狗剩，新四军志愿当兵不给钱。
2: 杨三你，哎，
6: 乡亲们，乡亲们，我们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当兵是为了上阵杀敌。
7: 你们的薪水哪来的？
8: 管！
7: 打人了！打人了！哥，新四军纪律严，你再让逃兵必枪毙。
2: 别动！
7: 你
2: 别
7: 跑，你快点跑！跑！
6: 我们要拿起武器，把他们赶出中国去！
7: 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新四军！
4: 这回用的真名，你跑不了。哎，
7: 我就说你24有个。
9: 没事吧？啊！王萌，
2: 咋又是你啊？
9: 是我。
2: 哎！有事啊？
7: 咋回事？有事儿了？
10: 哥，我是真没想到我还能再见着你。
11: 这回想起
10: 啥？
11: 没啥。
10: 哥，你想过我吗？
11: 想过。
10: 真的假的？
11: 真的。
10: 想过我就行。哎呀，你说咱们一块逃出来，跑着跑着你真没了，我们都慌死了。我们都说要回去找你，后来还是这宋医生说，啊，不用找了，他肯定回家娶媳妇儿去了。哎，你那媳妇儿娶咋样啊？那你话呢？媳妇儿娶咋样？
11: 哎，那个唐丽龙和顾亮呢？
12: 没见着他俩，
13: 他俩干啥去了？
12: 哦，他们去总队学习去了。
13: 学习？
12: 啊。
10: 听说学习回来就能够提拔。
11: 哦。
10: 哎，哥，

0: 你是不是不知道唐云龙当时就是地下党？
1: 啥？
0: 咱都没看出来吧？这现在顾亮也入党了，进步可快了。
1: 入党？
0: 嗯。
1: 啥是入党？
0: 哎，入党就是加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这都归共产党管。咱之前当的兵呢，归国民党管。这听明白了吧？
2: 啊。
0: 我慢慢给你讲，这几个月发生了可多事儿。哎，对了，桃子也写了入党申请书呢。
1: 别给我提他。
0: 小龙啊，哥，咱现在的队伍可不比从前，你可不能老想着再跑的事儿了。
1: 睡觉。
0: 行了，你们说发火就发火。

0: 我不是王毛。
1: 你就是王毛，扒你的皮我都能认出你的骨头。
2: 姓啥？
0: 不知道。我娘逃荒，生下我就饿死了，干爹不待见我，送我上少林寺挑了十年水。有个干弟弟不大聪明，我替他当的兵。
1: 他是为了挣钱娶媳妇才当逃兵的，他没出息。
3: 不管他动机如何，现在主动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新四军队伍当中，这就是觉悟。
2: 对，指导员说的对，苟胜同志是非常有觉悟的。之前侯七让他打您的黑枪，他就是故意打不着的。
1: 毛小二，
2: 是什么？
3: 苟胜同志，毛小二同志说的是真的吗？
0: 我是眼神不好，
3: 看东西模糊。

0: 近视眼睛戴得舒服吗？能看清了。
1: 啊，是。
0: 哎，等会儿，你看我手语试试啊。
1: 看不出来。
0: 好好看看。
1: 你这应该是一个。
0: 别回去。
1: 宋玉桃，你有病吧？
0: 没有啊。
1: 我得罪你了？
0: 没有啊。
1: 我救过你的命。
0: 我就是要报答你。
1: 你就这么报答我？
0: 我报答你不给我机会跑了呀？
1: 你咋这样呢？
0: 我就这样啊。哼，这次当兵又为挣钱娶媳妇儿吧？上次你追那个男的我看见了，杨三儿吧？你有点出息行不行？
1: 我就这点出息，你离我远点。
0: 哎，还想跑？
1: 咋的？
0: 我告诉你，这是新四军。
1: 新五军也没有用。
0: 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不是杂牌军，也不是伪军。你要惹出什么乱子，没人能救得了你。
1: 蛇精！
2: 我就跑，我就跑，我就跑！
3: 小心点！
0: 快把路看准了吧，别摔着。
4: 装的吧？
1: 啊！你们太厉害了！
4: 你可得了呗，在少林寺提两桶水都能跑，你现在装成这样有点那啥了。哎，
1: 真不是，
4: 装吧你就。哎呀！

0: 快速整理。
1: 报告，
0: 有令。
1: 是。
0: 小心！立正！向右赶紧！向前赶！报数：
2: 一、二、三、
3: 四、
2: 五、
0: 六、
4: 七、
5: 八、九、
6: 十、
7: 十一、
8: 十二、
9: 十三、
10: 十四、
11: 十五、
12: 十六、
13: 十七、十八、

0: 向左转，炮炮走。
1: 镜也不行，眼睛废了。
2: 装吧你就装，我看你不是眼睛有问题，你是脑子有问题。
1: 我是眼睛有问题，你是脑子有问题。
2: 妥吧。
0: 向左转，炮炮走。
3: 我觉得你俩在斗气。
1: 谁跟他斗气？他就是故意欺负我。
3: 为啥欺负你啊？
1: 我哪知道？
3: 我不信，我不信他会欺负你。
1: 你得睡觉。
3: 别再睡，等会儿呗，还没熄灯呢，再说会儿。
1: 你想说啥？
3: 啥都行。
1: 我不想说。
3: 这不说就不说。我知道了。
1: 知道啥？
3: 你看阿哥，咱这都半年多没见了，之前呢又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现在大伙好不容易又聚在一起了，应该是非常兴奋的。你看我就非常兴奋，我一见到你我心都快蹦出来了。
1: 你想说啥？
3: 您让我说啊，我见着你很兴奛，桃子呢？桃子会不会也很兴奋？但是他说不出口，所以他就跟你闹别扭。
1: 为啥？
3: 原因在你这儿啊。
1: 啥？
3: 娶媳妇这事儿，对不对？
1: 别瞎说。
3: 我觉得是对的。哥，你不会还想着跑呢吧？

0: 同志。
1: 石导演。
0: 葛荣同志。
1: 哎呦，腿没事吗？
0: 没事没事。哎呦，
1: 来，你坐呀，你别站着，你坐。来，
0: 葛胜同志，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0: 没有。
1: 来，你把手给我，我给你看看。
0: 您会算命啊？哎呀，
1: 算什么命啊！咱们共产党人呢，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我不算命啊。我猜，我要是猜错了呀，你就当我没说。我要是猜对了，
0: 我可没钱。
1: 我要什么钱呢？行吧，既然你不愿意说，那咱们改天再谈。来吧。
0: 我不会算命。
1: 把眼镜还给我。
0: 啊。
1: 我这让他都看明白了。你呀，这里没问题。你的问题在这儿。你心里住着一个人儿。一个让你牵挂的人儿。狗生同志，咱们人人都想过好日子，人人都想娶媳妇儿、生孩子，有地种，有衣穿，但是没有国家哪来小家呀？倭寇不去，国难当头，他咋可能有好日子过呀？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行了，眼镜还我吧。

行，咱们俩呀，哎，改日再谈，改日再谈，啊。

0: 知道原因找我。
1: 哟，来了，来，坐坐坐坐坐。哎呀，咱们新四军呢，过去一年取得了非常非常多的成绩，
2: 这不快元旦了吗？
1: 我们想跟乡亲们搞一个大联欢，大家一起高高兴兴过个新年，新年新气象，新年新风貌，顺便给这个新的一年呢也有个好的开头。哎，你坐。
0: 那需要我干啥？
1: 我听说你会唱那个豫剧的《水漫金山》。
0: 那都以前的事了，瞎唱。
1: 只要敢上台，想上台，就是非常不错的。有没有信心完成这任务？
0: 有。
1: 哎，坐坐坐坐坐坐。
0: 指导员，关于这个任务，我有一点个人的想法。
1: 你说说。
0: 咱这个《水漫金山》，我来演白娘子，
1: 好；
0: 姑娘演法海，
1: 好；
0: 狗剩毛小二可以演水族，
1: 水族
0: 就是虾兵蟹将
1: 啊。这狗剩同志还会唱戏呢，
0: 有基本功。少林寺学艺十年，一身功夫。
1: 好，那行那行那行，
3: 我不干。
0: 想不干就不干
3: 啊？咋的？
0: 我们心平气和的聊一聊。我先把我的语气降一下，我参军比你早。
3: 啥？
0: 啊，对，我参军没你早，我参加新四军比你早，这是事实吧？所以我是老同志，你是新同志，以老带新是我们新四军的光荣传统。
3: 大言不惭，
0: 不用词了。
3: 近墨者黑吗？
0: 好好说话，
3: 因人而异。
0: 我又咋了？
3: 你欺人太甚。
0: 我欺负你什么了？
3: 我知道你咋想的。
0: 我咋想的？
3: 你就想盯着我。
0: 哎，没错。我有错吗？

0: 你是谁呀？你算啥？你凭啥呀？
1: 凭我从小就见过你，就认识你，凭你救过我三次，我就有必要带你走向一条正路。
0: 我救过的人多了，我爱走哪条路走哪条路，我就是歪死我不跟你一路。死心吧，蛇精，刚愎自用。
1: 那是刚愎自用。
0: 我爱刚啥刚啥。
2: 你说不干就不干了，组织呢？纪律呢？无组织无纪律，谁想干啥就干啥，还叫共产党？还叫新四军？部队变了，地方变了，人和思想也得跟着变。当然了，你救我的命，临危不惧，舍生忘死，我敬佩你，但不能因为这就不要组织，不要原则。
0: 我不会演戏。
2: 不会演戏可以学呀，你看生下来会哭，谁会唱啊？
0: 我不喜欢。
2: 你不喜欢不是理由，全连官兵喜欢，驻地老百姓喜欢，你牺牲一下自己咋了？啊，咋了？
0: 排长，您是不知道，这宋雨桃演戏是假，他就想天天看见我。
2: 啥？你再说一遍。
0: 他就想天天看着我。
2: 咦，狗生同志，你自恋可以，过分自恋可就不好玩了啊！去，给宋医生承认个错误，从今天开始，你受双重领导，军事上归我管，演戏归宋医生，记住没有？啊？记住没有？
0: 记住了。
2: 你看你现在哪像个新四军的样啊？我再问你一遍，记住没有？
0: 记住了。
2: 哎，这就对了。
1: 来来来，动作快点啊，还练了呀，加快速度，快点快点。来了，跟你说话呢。
0: 能不理你吗？
1: 不能。哼军事上归一排长领导，演戏归我领导。恨我？嗯。想一巴掌拍死我？
0: 是呢。哼
1: 你笑啥呀？啊，赶紧活动活动吧，别把腰给闪了。活动起来。
2: 好嘞好嘞好嘞。
1: 哥哥操练起来吧。

0: 很用功啊，很努力，来集合一下，我说两句。狗剩同志，你也集合一下，我要说两句。我们这次排的戏呢是《水漫金山》，那么为了让舞台上呢热闹好看一点呢，我们会加一段武戏。我呢饰演白素贞，啊，也就是白娘子。
1: 你演白骨精合适。
0: 是，等姑娘回来呢，她来演法海。狗剩同志，你来演乌龟。你咋不演王八呢？
1: 这是任务，演戏归我管。嗯。
0: 猫小二，来，你来负责一下武戏，带大家练一下。
2: 不是，宋医生没唱过戏，没学过呀。
0: 咦，
2: 生下来会哭，谁会唱？学。我
0: 少在这
1: 说风凉话啊。嗯。
0: 来，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基本上在舞台上呢，这边呢是属于上场口，这边呢是下场口。那么我呢，白素贞会跟小青从这边原场上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微笑。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说段。
2: 定，庆后不分，善恶不辨，强颜蛊惑，放后罪行，你就不怕世人唾骂？任圣，
0: 这个行，马上破。
3: 哎呀，接到命令了，早就盼着你留在咱们连当连长，咱俩搭班子，珠联璧合，心想事成。
4: 你是老大哥，你可要做我的坚强后盾啊！
3: 我打仗啊不行，但是我做四

0: 想政治工作还是有一套的，现在全总队都推广我经验的。
1: 打仗怎么不行？打仗可是一把好手，上次侯七偷袭你，你可三下五除二的打得稀里哗啦的。
0: 那小子跑得快啊，我刚跟同志们说，我说上四道冲，一出阵地人没了，我还送他们两发子弹。
1: 那是你思想工作做得好，不但对我们的同志管用，对对手照样管用。
0: 是吗？
1: 当然，上次侯七偷袭你，狗剩同志可是狙击手，他的枪法准得很，100米开外打鸡蛋，三发全中。
0: 100米打鸡蛋？
2: 对呀，鸡蛋还是我拿过去的，三发三中。
0: 哎呀，神枪手啊，这太厉害了这。
1: 就是你的那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让狗剩同志觉得特别有道理。枪口压低一分，两发子弹全部漏口。
0: 我的个天爷呀，那我得感谢感谢狗剩同志啊，我这是死里逃生，他枪下留情了。
1: 要感谢啊，感谢你自己思想工作做得好，下次把这个故事带到全军思想政治会议上讲，绝对大放异彩。
0: 那我得鼓着肚皮好好吹一吹了。行行行行，进屋进屋进屋进屋，喝喝口水，喝口水，开招。
3: 不错，进步很大啊！把这再有点力量就好了。
0: 是，唐同志，
3: 大可不必啊。不错，吴哥，笑着点，开心一点。哎，狗剩，乌龟你得走起来，来走两步，
4: 好好走。
3: 我让你用乌龟的方式走。
5: 不会，没见过。
3: 老鳖总见过吧，乌龟跟老鳖差不多，就壳不一样，乌龟壳硬的，老鳖壳软的，学它就行。来吧，
5: 你是老师，你给示范示范呗。
3: 这有什么难度的，这就完啊。这不就走起来了吗？这种啊，
6: 真像真像。
3: 会不会？
5: 不会。
3: 故意的吧你？
5: 真不会。
0: 同志们，同志们停一下啊，看看谁来了。
1: 啊，同志们都忙着呢。王莽，不是狗剩。哎呀，好久不见啊，欢迎你加入新四军。上次还是多亏了你，要不然我们几个可就光荣了。
7: 可不是，赶上了。
2: 哎呀，又见到你了，除了名字变了，啥都没变。
0: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唐玉龙同志被正式任命为咱们连的连长，鼓掌。
8: 哥，听说你是咱老王秦的行政长官，行政长官啥意思？
9: 就是他们管军队，我管地方，各管各，平级。
8: 平级？那凭啥我们给他们站岗？
9: 你惹得起急眼吗？
10: 躲躲躲！
9: 妈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奇怪呀，
8: 啥事儿啊？
9: 我咋老觉得有人盯着我？
8: 没有啊，哥，你那么大的官，谁敢盯您啊？你可是行政长官啊。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

0: 背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7: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6: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8: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6: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

0: 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

0: 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据可靠消息，元旦当天吉野会带着一半的兵力来火神台参加所谓的日中亲善晚会，到时候老王吉车站只有侯七的一个排兵力，这可是个好机会。
1: 梁排长
2: 到，
1: 你带人偷袭老王吉车站，炸掉他的守军大营。吉野收到消息，势必回援，我在半路打他的伏击。
0: 我认为这里是个好的伏击地点。
3: 是，咱们来个两边开花。
4: 宋玉堂、苟胜几位同志，一是为了保密，二是为了你们能专心演出。这次的战斗计划没能提前告诉你们，请你们理解。你们这次顶替永城小窝班剧团到火神台演出，令日寇搞假亲善，我们相互配合，一举端掉老王吉车站据点，再打一场伏击战。老王吉据点安在我们家门口，威胁很大，打好这场仗对于今年是个漂亮的收尾，对于明年是个良好的开端。

0: 快点的！
1: 快点一下，台阶升紧了。
2: 我能拿块砖吗？
1: それを使っていいですか？

0: よー、素晴らしい。さあ、来、我々日照神前のために乾杯。
1: 乾杯。
0: うん。

0: 拉稀，肯定拉稀。
1: 来吧，咋回事儿哥？
2: 孙颖，
1: 你不想出去吐了吧？王小龙，
3: 오메나니먹나
0: 윤
4: 투투
3: 타이정도메레와다리못되르나
1: 不是我正在猜台词。
3: 放开！오메모조리
1: 吐也不让吐。
5: 啊？
1: 你
5: 停停，喝多少啊？
6: 喝了十几碗，还是清酒。
5: 上节目马上完事儿，咱就要上场了，你坚持一下。
1: 嗯。
5: 一会儿人打你，你就倒，听见没？听见没？
1: 嗯，听懂
5: 了。哎呀，说说说，来不及，来不及。
6: 坚持一下。哎呀！
7: 警察姐，
5: 是能行吗呀？能行吗？
1: 嗯
5: 啊。
1: 嗯

0: 醒了，
1: 真行你！

这里不安全。

0: 给我吧，
1: 小王给你。

0: 听说昨天跟日本人打起来的是新四军。
1: 我也听说了。
0: 不会是你狗生哥的队伍吧？
1: 我也不知道。
0: 这可咋整？
1: 新四军的队伍这么多，昨天晚上打仗的也不见得就是狗生哥的队伍。
0: 对，
1: 就是不知道小翠儿咋样，
0: 我看看去。

0: 杨三刚走，说翠儿没事。
1: 啊，那就好，
0: 还不如死了，死了干净。
1: 可别这么说，那孩子还小呢，好多事情不经一时不长一智。没说啥时候回来？
0: 不让回来。
1: 为啥？
0: 日本人说的。日本人说她是所长的妹妹，必须留在军营里。
1: 这是留下当然之了。
0: 日本人还说，让杨三带人把那军营重新盖起来，要是盖不成，就杀咱全镇的人。
1: 这是把咱全镇都压上了。
0: 可不嘛。
1: 这帮龟孙可不是刚来的时候那样了。

0: 张三儿现在是老王及消防所所长，跟小鬼子和伪军打得火热啊。
1: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他老杨家就生不出好处。
2: 我一定亲手砍了这个鳖孙的头。
3: 可最近小鬼子让他重建军营，咱
4: 大哥趁军营空虚杀了杨三儿，这是个好机会啊。
2: 这不是个好机会。
4: 对，现在杀他会直接连累老王级的乡亲们。
1: 先留着他的狗命，让他替老王级的乡亲们在鬼子面前打一打。
4: 走。
5: 拿出来吧。
6: 拿出来
5: 干啥呀？新四军也要啊。
7: 狗剩同志，
6: 快走。
5: 不是，凭啥呀？这是我自己找的，我也不是拿你们公家的呀。
8: 一切缴获都要归公，这是咱们共产党队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任何人缴获物品都必须登记上交。
5: 是，我上交你好用。
8: 那是根据需要分配使用。
5: 这是战利品。
8: 要的就是战利品呐。
5: 那你的眼镜也是战利品，你咋不上交呢？
8: 我这是工作需要。
5: 我呢还是生活需要呢，我得盖房子娶媳妇儿。
7: 狗剩同志，
5: 您别叫我，我头皮发麻。
8: 狗剩同志。

姻缘。还有

0: 声的同志。咱们新四军的队伍之所以受百姓的爱戴，就是因为有钢铁般的纪律。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像那个火炉一样，你谁摸都烫，对不对？狗生同志，我这个眼镜吧，是组织上分配给我的，
1: 你不能说。
2: 哥，
0: 你滚蛋，叛徒！哎，狗生同志，狗生，还得继续做思想工作。
1: 是。狗生同志，
0: 这个年轻人，
3: 哎哥，那个指导员说的对呀，你得听到这话。
0: 我喝口水。
3: 你遭报应你！
4: 啥报应？
3: 嫁不出去。
5: 嫁不出去，我也不嫁你。
3: 哎呀，你可真敢想，你想嫁我得要啊，谁能要你？同样都是女人，你看看我们家杏儿。
4: 我桃怎么了？啊？我长相、性格、文化，我差哪儿啊？
3: 你哪儿不差呀？你外加闹心眼，关键你蛇精啊你！
4: 我就是蛇精，哎，我馋死你！有我在那里，你就跑不了。
6: 哪天法海把你给收了，你个蛇精！
4: 老婆迷。
7: 我就是老婆迷，咋的？我的老婆真是好，不想有人没人要，没人要我没人要，我的老婆真是好。

0: 才闹脾气呢？
1: 没啊，
0: 少来这套，都写脸上
1: 了。是吗？写啥了？
0: 不服气。
1: 哼，谁能服气？
0: 说说，为啥？
1: 为啥？仗都打完了，我找点东西那是我自己的事，那跟你们公家有啥关系？凭啥充公啊？
0: 那我问你啊，打扫战场是不是部队分配给你的任务？
1: 是，
0: 那是任务就是功。
1: 那鬼子是我打死的，他身上东西就该归我。
0: 仗是你一个人打的？
1: 我没这么说啊。
0: 这不就完了？这次任务是咱们连所有同志一起完成的，为了打赢这场仗，咱们连牺牲一个，重伤一个，还有几位同志不同程度受了伤，那要按你这么说，这笔账咋算？
1: 你别跟我说这些，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呀？
0: 死人不假，那得看为了啥。他们前赴后继流血牺牲，连命都豁出去了，难道就只为了一点战利品？
1: 那为啥？
0: 他们为的是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为的是全中国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为的是彻底的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他们就为这，这就是他们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你倒好啊，为了一颗金牙，闹了几天的别扭，像什么样子？当然啊，新四军也是奖罚分明，比如你毙伤敌兵两名就非常了不起，那组织上也会根据你的表现给予适当的嘉奖，以次鼓励。
1: 是吗？啊，有嘉奖？
0: 对呀。
1: 啥嘉奖？
0: 那得看组织的安排。
1: 大洋，哎呀，几块呀？

0: 吃点饭再换。
1: 叛徒啊，
0: 哥，你要是还生气的话，你踹我两脚，揍我一顿，怎么着都行，我保证不跑，行吗？
2: 行啊，来。
0: 我就知道哥不舍得打我，那你要是不舍得打我的话，那我就跟你说道说道。咱现在是新四军，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纪律，谁都不能违反的。反正多的我也说不上呢，理儿是这个理儿，我觉得是对的。
1: 哎呀呀呀，这才几天啊，这给你能呢，你咋不当指导员呢？
0: 目前我这水平还不够，有待提高，我努力。
1: 你可真是一个人拜把子，
0: 啥意思？
1: 你算老几呀？你可真敢想啊！
0: 哥，你这家比原来又大了，那小树还有狗窝呢，
1: 这是鸡窝。
3: 我先记住，
4: 我们家杏最爱吃鸡蛋了，炒的煮的都喜欢吃，我得养鸡。
0: 那我也得吃。
4: 你吃个屁！你
2: 这啥呀？我尝尝。
0: 胡辣汤。
5: 同志们，上去！同志们，新年第一仗，我们连旗开得胜，关了小鬼子老王集据点，炸毁烧毁敌方军营30多间，消灭日伪军13名，战果辉煌。总队刘脑通报表扬我们，为我们连继集体一等功一次。老王集据点被拔掉，日军的军用列车暂时不敢开了，物资运送不到前线，
6: 为我们的友军创造了消灭日军的有利条件。
5: 这次战斗中，对于出色完成任务的个人，总队首长决定全军通报表扬的同时，

0: 颁发荣誉奖章。
1: 宋玉桃同志，顾亮同志，毛小二同志，让我们祝贺这几位同志。

同志们，下面我还要表扬一位同志，那就是苟胜同志。大家也都知道了啊，苟胜同志在舞台上给小鬼子来了个天女散花。战场上，苟胜同志两发子弹击伤敌兵一名，击毙武长一名，弹无虚发。虽说后面犯了点错误，但是瑕不掩瑜，苟胜同志理所应当是我们全连的英雄。鼓掌。

0: 现在这个老百姓啊，也真不容易。你看现在都要上啥税了？你看，应节税、天府附加税、研究派照税、生产税、酒税、捐盐税、面纱税、麦粉税、畜牧税、屠宰税。你看还有嘞，契税、印花税、房捐、车捐、肉捐、血田捐、妓女捐，这。现在这是真的不容易。
1: 小女儿，
2: 小女儿，
1: 看你要研究啥子喽？
2: 让他们先进。哎
0: 呀，这个恐怕也不中，这不好弄啊。
1: 那这个，
2: 为什么？
0: 哎呀，这不是明摆着了吗？让他们拿钱给人建军营，这恐怕不中。再说了，目前的形势啊，对王先生也不利，还有这个长沙会战之后，那不是吃了败仗吗？
1: 马根九，老王吉黑の再建も暴挙のためで、王さんの平和建国考慮に合致している。
2: 符合王先生的和平建国纲领。
1: 面目立てて、公園に割り当てて、
2: 強行摊牌。
1: 寄付しなければ。
2: 如果不捐，
1: 私は貴重手段を使う。
2: 非常手段了。

0: よし。
1: 开始吧。
2: 干啥呀？
1: 拍门。
2: 拍门？
1: 你不是要跟我学射击吗？之前你教我演戏教得那么辛苦，新四军的优良传统，互帮互助，我可得好好教教你。拍！
2: 这拍门跟射击有啥关系啊？
1: 那关系可大了。你看我这么好的臂力，那都是这么多年在少林寺拍门拍出来的，一打一个准。
2: 他为啥不拍呢？
1: 他们早拍过了，是吧？拍。
2: 啊，太疼了！
1: 再拍，非常好。啊，
2: 太疼了！
1: 再使点劲
2: 儿。啊！
1: 你不好好拍，对得起辫子爷吗？

0: 了吧？
1: 疼啊！
0: 换手。
1: 换手。

0: 好，嗨，再换手，双手，好，好。
1: 多谢多谢，
2: 哎呀呀，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3: 慢走，慢走。
4: 陈雷，看得清清楚楚。那他这是要干啥呢？不清楚，但都是有钱人。这辫子爷把有钱人搞到一起，这是要弄啥？他肯定是搞钱。他搞钱给谁呢？他不会给你，也不会给我，他更不会给政府。那他能给谁呢？
0: 新四军，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一定是给新四军搞募捐。
5: 这老头疯了，
4: 给我盯紧了，看看谁出手。
5: 明白，
4: 只要可以，住手。
5: 是。

0: 赵花啊，责任重大，能行吗？
1: 爷爷放心吧，我肯定能找到，一年多没见桃子，都快想死我了。
0: 老爷，还是我去吧。
1: 顾伯伯，你别小看我，我都十九了。
0: 十九了也是个孩子。老顾啊，还是让枣花去吧。
1: 就让我去吧，我跑得快着呢。
0: 行吧，孩子，路上一定注意安全。枣花啊，这里是银票，要亲手交给唐玉龙。见到桃子，就说爷爷挺好的，他们打了胜仗，爷爷替他们高兴。
1: 知道了，爷爷。
0: 去吧。
2: 站住！
1: 你们干啥？
2: 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去哪儿？
2: 警察局。
1: 凭啥抓我？
2: 就凭我们身上这层皮，带走。
1: 我不去。

0: 什么？
1: お前は白に共産党？違う。
0: 你别过来，走开。
1: 俺ということ絶対だ。

学们，我是警察局长乔四虎，我现在是依法向你们喊话，你们这样聚集在政府门口。

局长，你得给俺滚一个说法吧。乔局长，你得给俺滚一个。

0: 您田田怎么弄？按整夫人面子往哪儿搁啊？老百姓的命都没了，你们的面子比我们的命还值钱吗？嘿，那也得依法办事，也不能胡闹啊！
1: 你还知道依法？
2: 依法就不该把枣花交给小鬼子，依法就应该把杀害枣花的小鬼子抓起来，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0: 哎呦，和我这辫子叶嘞，你知道这个事儿它有那么艰难吗？对面是日本人啊，
2: 日本人就能胡作非为，滥杀无辜。那要你这个县长干啥呀？要警察局干啥呀？你别忘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自己的家园。
0: 中中中中中，那你总得给我解决问题了，是钱吧？
1: 你堂堂的一个县长，本县的百姓让日本人杀了，你都做不了主啊！啊！
0: 正是因为我是这个鬼德县的县长，我公务缠身，我那么多事儿嘞，我不能天天就为这个孩子的事情瞎忙活吧？
1: 孩子，
0: 那是人命，人命关天。
1: 任命，任命跟南京政权、大东亚共荣比起来，咱算个啥？四个人有啥了不起嘞？
0: 你说啥？
1: 我说四个人有啥了不起嘞？
0: 没想到你能说出这种话来，亏你还披着一张人皮。我跟你说啊，那孙军投靠新四军的事情，人家日本人早就知道了，人家没戳穿你，你现在弄啥？ 你非法忌讳，你给新四军卷走，你这就是统共，你知道不知道？你别以为你在那鬼德县，你是个金字招牌，你就是个金疙瘩，人家日本人照样把你弄得稀碎。金子弄得稀碎，也是金子的价钱。
1: 你这老头子这么拧嘞，你咋不上天嘞？你咋不入地嘞？我。

0: 小花，你本来印表盒放好啊？
1: 放心吧，我都放好了。
0: 我咋真不放心呢？印表放哪儿了？
1: 你猜。
0: 这闺女，哪只咱能猜得住？你别让我猜了，印表放哪儿了？
1: 鞋不跟里边。
0: 哪儿？
1: 鞋跟儿。
0: 真有

0: 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我得赶快回去了，我家宋老爷子还病着呢。
1: 哎，替我向先生问好，就是我们全体官兵，感谢他老人家。
0: 中。
2: 老舅，我派去的人回来跟我说，宫崎的人天天在卞子爷门口守着呢。
0: 出事儿啊！能出啥事儿啊？再说了，这卞子爷太狂了，他从来不把你这县长放眼里，敲他敲他才行。
3: 他妈臭！我是奎德县的县长，我不能让这个县里人都骂我吧？日本人就一天知道放火，从来都不灭火，灭火还得靠咱俩。
0: 这说到底，这把火乔四虎放的，我跟你说，得弄他。
4: 乔四虎都忘了他自己今年酿是谁了，他的事先不说，先说辫子爷这个事儿。宫崎队长千万别把这个事儿弄大了，弄大了我不好收场啊！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 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 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5: 慢点儿。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精两味名贵药材。
6: 尝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7: 一袭青山藏傲骨。
8: 寸心可纳山河志，
9: 阿正，
10: 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8: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11: 我和你只有殊死之缘。
12: 在无难女之情。
8: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3: 得了乳腺癌，一定要切掉乳房吗？
14: 告别刻板认知，解锁人性化治疗方案。
15: 总觉得乳腺癌很远，可是它真的远吗？
16: 中国女性发病率最高的癌症是乳腺癌，它不挑人，但你有选择权。
17: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18: 这不是一条赛道。 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意外会比较少，但下落要小心，下落要小心，下落要小心。糟糕，没有找到落点。哎，萌萌，脚步再快一点，萌萌。对的，
2: 左左左左左，
1: 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啊，萌萌啊！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救命！
9: 不去热了，热就冰茶，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先得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3: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各位好，我是一点都不怕晒的陈奇。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

0: 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你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嗯，今天呢，我们后场的选手已经是迫不及待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他们吧。有请第一组，
3: 来欢迎，你们好，姑娘们，
2: 欢迎第一组。
3: 好，第一组五位啊，来我们的四号、五号这边请。
2: 我们的第一组的五位女生来到了我们的场上啊，第一位真的很客气啊，上来之后我们先握了握手，我是说你请站好，先给我握握手，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4: 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李雪梅。
2: 雪梅啊，马上就要去大学了，这个期待不？
4: 期待。
2: 好，在去大学之前呢，希望你能够在我们赛道上先有一个好的成绩，好不好？
4: 好。
2: 好，来，二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5: 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汪雅静。
2: 雅静今天有没有什么目标？
5: 我的目标就是拿冰箱。
2: 来吧，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六安的卞冬月。
2: 哦，来吧，今天呢给自己树立什么目标没有？
6: 我要拿冰箱。
2: 好，我这边两台冰箱已经有了，让我看看那边两台。
3: 是的，我刚才看一下资料，两位都好年轻啊，对吧？我们一号三号都18岁。
2: 是的，
3: 就是在我们安徽有个成人礼，就是在男生女生向前冲登上高台拿到冰箱。希望你们今天可以梦想成真啊。好，我们来采访一下四号，自我介绍一下可以吗？
7: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白梦瑶。
3: 年龄很小，也是18岁，对吗？是不是报了好久的名？
7: 我朋友给我报了，今天第一次。
3: 对，因为之前可能因为年纪的关系嘛，所以没有成年是不能参加的啊。那你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加油！好，五号妹妹，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赵信。
3: 你现在是在上大学吗？啊，那你的同学知不知道你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8: 知道。
3: 有没有信心登上高台？
8: 有。
3: 好了，
2: 我们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一阵清风徐过啊，这也是助力大家今天在赛道上肯定能够更上一层楼。来吧，各位，我们第一排冰茶先抽取一下，各位姑娘，第一排最上面，
3: 第一排啊，一人拿一桶，然后
2: 拿一桶之后，然后回到原位。
3: 来，我们三、二、一。亮平底
2: ，我们来看一看哦。我们二号姑娘拿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祝你好运。接下来各位，请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然后上转盘。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的，转动起来。不管能不能拿到冰箱，只要来到我们的赛道，那么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儿。
3: 好，这组的年纪比较小啊，18岁、19岁、22岁。
2: 是的，
3: 青春扑面而来啊，青春的气息。
2: 我想想，我18岁的时候正在看这个节目，现在已经快2个18了。好的，倒计时。停下，来，各位可以出发了。刚刚我们二号姑娘抽到了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请走中间，剩下的几位姑娘左右两边可以任意选择。
3: 哎呦，中间这位啊，这一脚没踩住。
2: 哎呀，手气很好。这个手气很好啊，抽到我们冰茶专属，哎呀，那边也落了。
3: 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姑娘们啊，落脚点一定要轻拿轻放啊，把自己轻轻地摆在我们的赛道上。
2: 是的，各位脚下不要太用力啊，你越用力它晃得越厉害。
3: 好，轻一点，轻一点啊，来。有两位目前选择的是我们的小摩托左边赛道啊，还有一位选择的是我们的小飞碟赛道啊，又落水了。
2: 又有一位啊，

0: 各位选手啊，目前最远成绩是第一关的第二个漂浮物。
1: 好，重心往下压一点啊，重心低一点，然后步子咱们大一点啊。好的啊，来了啊，那边的三号。好的，三号，哎呀，三号采取的小青蛙跳啊。也没跳到点儿上，来，还剩一位五号，赵幸，幸运的幸啊，加油加油！好，咱们能不能够重心低一点，站得这么高容易落水呀，姑娘，低一点嘞，轻一点。
0: 好，现在前面过了几个之后，我觉得已经。应该可以找到感觉了吧、
1: 对，就是前面几个晃晃悠悠的啊，已经积累了一些丰富的经验，哎，没问题了。
0: 来，这姑娘其实很聪明啊，你看她一开始正着过，发现呢不好掌握平衡，现在是侧着过。

0: 的，还有一下上我们第二关的平台。历经了长途跋涉之后，现在终于来到了第二关。好，这关不要着急啊，你不要感觉往下拔的时候你就那么着急的往前走啊，姑娘。
1: 好的啊，没想到我们第一组女生落水的比较快，但是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万事开头难，好戏在后头，
0: 把这个运气累加到第二组好不好？
1: 好的，
0: 来吧，让我们有请第二组女生。
1: 好，来了，我们第二组女中客，来，你们好。
0: 来，各位，我们第二组应该是四位女生。
1: 好的啊，来
0: 来，各位先介绍一下自己。七号，
2: 大家好，我叫王雨雪，来自安徽淮南。
0: 哇，我们来自淮南的姑娘啊，平时你是练体育吗？
2: 在校队打过排球。
0: 哦，打过排球是吧？你一看这个身高，这个腿长就知道，这肯定是练家子。
1: 这一分稳了。
0: 好，已经有一分了。来，六号。
3: 大家好，我叫魏双双，来自安徽滁州。
0: 双双平时喜欢什么体育运动？
3: 我不怎么运动。
0: 不怎么运动是吧？不怎么运动也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赛道是针对所有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有一些我们平时不怎么运动的朋友啊，也是最后登上我们高台拿了大奖，好运依然送给你，好不好？加油。
1: 好的，我们来认识一下八号，来介绍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刘月，来安徽淮南，今年21岁。
1: 哦，21岁是上班了吗？
4: 对，上班了。
1: 那你今天有没有什么期许或者目标？
4: 我要拿冰箱。
1: 哎，这个姑娘非常的自信哈，祝你成功。哎，九号，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孙彤。
1: 孙彤在去年和24年、25年都登过顶，是这样吗？
5: 就24年登过一次，那水了。
1: 25年落水在哪一关？
5: 第一关。
1: 有，所以按照这个顺序，这个规律，24年登顶，25年第一关落水，那26年呢？
5: 肯定登顶啊！
1: 登顶。
0: 是的，24680嘛，对吧？这回赶到26了，没问题啊。
1: 没问题，来。
0: 好的，各位，来吧，请上转盘。
1: 好，来，我们直接开跑了啊，请就位。
0: 四位，祝你们好运，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转动起来。来吧，我们这四位里面有曾经参加过我们比赛而且登顶成功的，还有在校队打排球的。
1: 好，说起了他们的过往，感觉今天拿分的应该就在他们中间产生啊。我们来期待一下第二组女生的表现。
0: 好的，各位，现在出发了。
1: 好的，来，两边的赛道。

0: 九号再轻一点啊。哎，
1: 我们后面的朋友啊，后面的两个小姑娘可以稍微等一下。这个毕竟我们前面人过得不是那么快啊，大家不要在赛道上太拥挤。
0: 好，我们七号已经顺利到达了彼岸，九号完全是用蹦的啊。
1: 是的。
0: 哎，我跳，我跳，我跳，跳，跳。
1: 哎，这一组我觉得还可以，为啥呢？你看，大家心态很平稳，脚下没有慌乱。上一组选手呢，可能是因为第一组出场啊，有点太兴奋了。毕竟都是报名报了好长时间才能来到我们节目，
0: 激动的心，颤抖的腿，是吧？
1: 对，是的。
0: 好，八号刘月，恭喜你来了啊！还有一位，
1: 好的，六号双双，
0: 好的啊，不错，方法得当，好的，很轻盈。
1: 非常不错，我们的四位全员通过。
0: 好，接下来欢迎四位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辉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好，来大步。好的。
1: 朋友，这九号真是过完之后感觉有点心惊胆战呀。好的，接下来是，
0: 哎，回来，回来，回来，再调整，赶紧的调整，
1: 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哎呀，
0: 这里确实等待的太久了，错过了我们扇叶把你往前推的这个时机。好的，来，别着急，别翻，回来，回来，不要翻呀，
1: 来一下，哎呀，太可惜了。
0: 跟着扇叶的节奏，让扇叶把你送过去，不要抢拍啊，这就跟我们唱歌一样，要有节奏。
1: 第一组过得很好，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第二组过得这么艰难吗？
0: 这个也抢了，看到没有？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位，好的，还剩一位啊，孙彤。
1: 来吧，姑娘，先调整好姿势，对，非常淡定，一点不慌乱。
0: 好的，扇叶过了咱们就走啊，扇叶过了咱们走，等一下，等一下，扇叶过咱们就走，转。
1: 这个心态真的太稳了。
0: 来，坚持一下啊。

0: 恭喜来到时空之门。
1: 好的，接下来可以穿越时空之门。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的九号带着全组人的希望继续加油。
1: 是的，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今天确实是高温天气啊，我觉得女生们纷纷落水，跟这个阳光直射啊、水面反射啊、天气太热啊都有关系。孙彤也是一位安徽长大的安徽姑娘啊，所以从小到大看这个节目啊，看得非常有经验的样子。今天当姐妹们都出现了一些小小失误和意外的时候，孙彤一个人坚持到了后半程啊，相当不容易，都开始卷袖子了，要大干一场啊，轻一点儿。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2: 孙彤这个状态，我觉得这一分必拿无疑了。哎、漂亮，
1: 2468啊，这24年登过顶，这26年看来又轮到了。
2: 你这是给他找了一个规律是吧？
4: 好，
2: 很好啊，希望市委说这个规律能够今天在赛道上实现。这个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啊，我们在现场呢，其实有一个男生和女生分别的这个后场区休息室，里面是有空调，还有大电视，可以让大家观看到现场的这个所有的情况。相信孙彤现在的表现，也让后场区的姑娘们啊是非常的雀跃，因为今天总的来说开局不是特别好，大家在前面落水的比较多。
1: 我的手里还有一桶冰茶。
2: 哎，对对对，冰茶倒是管够。

0: 所以前面两位好好休息，好好休息，高台交给我，冰箱我来送。
1: 好的啊，交给你就放心了。还有最后一关的挑战啊，孙彤加油。
0: 可能很多朋友啊都认为在这样的天气来参加挑战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啊，因为太热了嘛。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啊，我们前场的主持人就要在这样的天气底下为大家奉献这个比赛，我们的录制时间一站就是4个小时啊。

0: 对他来说啊，真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的阻碍。欢迎登顶，太牛了。太牛了，来高台的人很多，但我不一定每个人我都会说太牛了。为什么我觉得你特别牛呢？我说几件事情你看对不对啊。第一，你其实不是专业搞运动的。
1: 是的。
0: 就是个普通人。
1: 是的。
0: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运动经历。
1: 是的。
0: 然后来呢，虽然之前来过，但是来的次数也不是特别多。
1: 对。
0: 然后今年呢也是第一次来。
1: 是的。
0: 那你为什么这么从容啊？你一路跑我感觉好像没有哪个关卡能够难到你。大家印象中那些传统的难度关卡在你面前好像都一般。
1: 最主要的是要淡定吧。
0: 你就是一个心态特别好的人。
1: 对，你太着急了也没有用，不来，
0: 一步一步稳扎稳打。
1: 对对，
0: 是的。前面两组呢，女生们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阻碍，希望用你的成功给后面的姑娘们加加油，你给他们打打气。
1: 后面的可以一步一步来，一步一个脚印，不用那么着急，其实没有那么难。
0: 你看，强者说话就是这么的从容淡定。

0: 来彤彤，哇，托你吉言，接下来我希望我们女生队是一步一个脚印再创佳绩。
1: 这个里面有我的吉言，我说了啊，二四六八十嘛，对不对？24年前面登顶，26年又登顶。
0: 行行行，奖励你多一瓶大冰茶，好不好？
1: 没有问题。来，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男生组的表现如何。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哎，
2: 今天是我们牛肉汤组合再次带队。
4: 对，我们带队一定会有好消息。
2: 对，而且第一组啊，我跟你说，卖个关子啊，好多我们的老乡呢。
4: 真的
2: 啊，开始吧，
4: 没问题。来，掌声有请今天第一组，
2: 有请，
4: 欢迎你们，
2: 欢迎各位。哇，这首发出场的第一组真的是活力满满啊。
4: 对，
2: 五位队员，我们按照这个顺序来认识一下。首先一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孟芳，来自安徽淮南。
2: 淮南的朋友啊，我听说之前来过是吧？
5: 对对对。
2: 成绩怎么样？
5: 成绩都登顶了。
2: 都登顶了，就还不止一次。
4: 对，
2: 来了几次啊？
5: 来了4次吧。
4: 从2022年到2025年，每一次都登顶。
2: 都登顶。这个有分了，有
4: 分，一分
2: 啊。来，二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沈彪，来自安徽淮南。
2: 也是咱们安徽淮南的选手。
4: 对，老乡。
2: 我听说你也很厉害啊，这之前成绩如何？来了几次？
6: 也来了4次常规赛吧，然后其他的一些什么城市对抗赛，一些其他的也挺多的。
2: 啊，然后人家还是国家1级运动员。哇塞。对，是什么这个运动项目？
6: 100米跟这不一样，这个太难了。
2: 100米这个难吗？啊，你都经常来的。2分2分，
4: 对，交给你。田径教练啊，加油。
2: 三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高志森，来自安徽淮南。
2: 你也是来自安徽淮南的，那你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吗？
7: 没啥。
2: 你是第一次来吗？
7: 不一样，就是第一次来。
2: 第一次来。
4: 对啊，
2: 第一次来，我跟你说，第一次来会更加的勇敢，就是因为他没有来过。
4: 对，
2: 他不会有什么包袱。
4: 对对对
2: 对，对吧？人家都这登顶，就是千万不能落水，但是你就无所谓啊，心态好。
4: 对，
2: 我们这边都是淮南战队的。
4: 好，是我们的老乡啊。来，接下来4号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叫赵思航，来自六安书城。
4: 刚才我看前三位介绍的时候，你一直在点头。对对对对对对，你好像也是出手不凡啊。
8: 不，
2: 怎么说？
8: 平凡。
4: 你不是练武术的吗？
8: 是的。
4: 是的，是的，现在比较谦虚啊。
2: 这样，他如果成功登顶，让他在高台给咱们展示一下这个武术的一些姿势，
4: 我觉得可以啊，一定要秀一把啊。来，5号。
9: 大家好，我叫陈乔，我来自安徽安庆。
4: 好的，安庆的朋友啊，欢迎我们5位第一组，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取得好成绩。
2: 好，那接下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第三排，
4: 看一看能不能开启幸运的冰茶赛道呢？
2: 好，3、2、1，亮瓶底，有吗？
4: 没有，
2: 没有。好，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来，考验你们实力的时刻到了，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首先开启的是男生第一组的竞赛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通通通，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7: 慢点儿。
1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

0: 和球友
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3, 2, 1 go！
13: 我今天真的是信心大增。
15: 刚出场第一组就有三个我们俩的老乡。
13: 对，三个老乡就不说了啊。这还有一号和二号两位选手来了好几次了，而且每次都可以登顶成功。
15: 是的，包括五号啊，2013年开始参加，只有2025年没来。其余每年都来，基本都能登顶。
13: 你看，你看他们多松弛。
15: 是。
13: 你看，
15: 仿佛在看风景。
13: 你看二号沈彪啊，这是背靠大海啊。
15: 对。
13: 来，因为刚刚没有抽到冰茶专属赛道，所以有请各位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进行通行。大家很一致，
15: 我感觉都很松弛，
13: 很松弛。你看，这个出场之前，
15: 你看看，哎呀，随着一声吼，一号就这么飞过去了。哎，接下来沈彪，作为田径教练，国家一级运动员，
13: 每位选手出场都在给自己加油打气，非常棒。来，感觉仿佛第一关成了接力赛。
15: 是的，刚才没有给沈彪话筒啊，要不然我估计他能给大家来一套加油打气的。来，五号很棒，
13: 五号很松弛，很轻松，城墙很强。好，下一位，我们的三号第一次来的选手也哇，
15: 他第一次来，但他刚才上赛道觉得好轻哦。
13: 对，我说第一次，他没有什么包袱，对吧？这心态上会比较松一些。
15: 对，
13: 好，来，全员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
15: 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3: 一号闯的真的是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轻松。孟芳啊，体育老师。
15: 好。
13: 五号选手。
15: 五号。

0: 场的两个字，漂亮。
1: 四号啊，已经有三位通过了。
0: 是的，好，接下来二号，
2: 抓住。
1: 好的，
0: 两个字，稳当。
1: 来看一看三号高志森的表现，抓住。哟，
0: 这个真的是新秀哎！
1: 来，全员集结，共同面对我们的第三关。今天男生真的是有实力。
0: 是的，三号啊，虽然说他是一位赛道新人，但我觉得今天在四位前辈的相互帮助之下，他信心真的很足。
1: 对，而且王瑶，我要和你说啊，我之前和刘洋波一起带队的时候，男生我最高纪录拿到了7分。
0: 我知道。
1: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看这个第一组的势头，我觉得有可能会突破纪录。
0: 看看第一组能给我们带来几台冰箱呢？7分究竟会不会被突破呢？
1: 你看，如果这一组都上去了，不就是已经是5分了吗？
0: 是的，没错。今天势在必得，牛肉汤组合为你们加油打气。
1: 好的，就仿佛是一种接力赛，它是团队赛。同样呢，这5位队员给大家呈现的这种冲关的视觉效果非常好，一位接一位。
0: 直播间评论区大家都在说这一组真的好强啊！哇，
1: 刚刚这个跳跃非常丝滑，
0: 好帅气，
1: 非常轻盈啊！男生队今天第一组首发出场的5位选手真的是让大家大开眼界，就基本上前三关的闯关状态是如履平地的感觉，
0: 真的棒。来，三号，
1: 而且好的开始它就是成功的一半。
0: 是的，三号通关方式复制就可以了啊。好，也是从上面直接跳过去，而且我觉得他身轻如燕。
1: 对，一个是身体比较轻盈，另外一点就是他们节奏感特别好，因为他在同时躲避障碍的时候仍然可以有效地向前冲。
0: 是的。
1: 来，这位小心。
0: 哇，看这组我真的有一种我自己也想上赛道的感觉。
1: 来，如果你在原地一直上下跳的话可能很难向前走，所以我觉得待会儿对要有个有效的空间让自己往前行。
0: 你可以上下跳啊，但是别一不小心跳水里了。
1: 哇，这个身姿啊，漂亮。恭喜第一组男生全员集结，共同穿越时空之门，这成功率太高了。好的，后半程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的，明显能感觉到锦江队长啊，这声音都提高了8度啊。
1: 我来劲儿了。
0: 这个5位兄弟能够过关呢，本来就已经很来劲了，刚才又来了一口冰茶，这不是更来劲了吗？好，兄弟们要珍惜机会啊，5个人来了，这真的是啊非常非常好的成绩，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啊。好，带头的这位应该是孟芳吧。加油啊，
1: 很稳很稳，
0: 这是有一定经验的冲客了啊。
1: 接下来一定要紧紧的抱住，紧紧的抱住。
0: 好，好，好，抱得非常非常的好。好，
1: 来，待会儿该想一下，这个刚刚时机不好，该想一下如何来到平台上。
0: 对，但是你这个抱的现在是让人很放心啊，你抱得这么紧，意外会比较少，但下落要小心，下落要小心，下落要小心。糟糕，没有找到落点，动手稍晚了一些。
1: 这太可惜了啊，这个落点没有找准确，所以抱和落同样重要。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是的，二号选手已经举手示意了，他已经上赛道了。好，跑起来啊。二号沈彪啊，也是一位国家一级运动员，咱们来看看运动员的

0: 实力啊。好的，我估计这组男生啊，可能都会把难点集中在倒数第二关，前面几关应该拦不住他们。
1: 是的，这个是否能登上高台赢取冰箱啊，主要是倒数第二关的成功率。
0: 倒数第二关难点有两个啊，一个就是怎么抱，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落。有的人抱不住，有的人抱住了但落不下来，所以倒数第二关确实是男生队啊难度的巅峰了。好，顺利来到了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倒数第二关。
1: 这个说再多的理论都要看他的实践，
0: 而且我们这些理论啊都纸上谈兵的理论啊。哎呀，这个抱的反正一圈过的话没问题，多两圈就
1: 还没过一圈呢，基本上坚持不住了。
0: 对，因为它抱的比较松啊。
1: 好，没关系，还有希望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三号是我们的小高同学啊，这个过得非常稳啊，我们的圆筒基本上都没有怎么太动，但接下来的星球啊不可能不动，他们动得都非常的顽皮，动得都非常的明显，但是小高这个脚下还是很有数啊，踩得很稳，
1: 底盘很稳。
0: 不光是底盘稳，你看这还是个四驱车啊。
1: 对，而且它这个中间落点非常好。来，倒数第二关，看你的表现。
0: 这个我们还是延续刚才的话题啊，有些男生在这儿是抱不住，有些男生在这儿是落不下。
1: 对，所以这个抱得住和落得下都同样的重要。
0: 好，抱保龄球，保龄球也是一个问题啊，保龄球比较遮挡视线，确实也不好落。哎呀来了，
1: 漂亮，
0: 这是实力跟运气兼备啊，终于。
1: 而且他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
0: 欢迎高自身啊。我就说他身轻如燕，这个新人太强了，欢迎你，我提前欢迎你参加我们后面的晋级赛。其实保龄球不好落的，他这个是非常有技巧的。好，欢迎登顶。哇，这也太帅了吧，来按一下计时器，我们后面有计时哈。好，来休息一下，把身上的水抖落一下，来到我的身边。好，为了

0: 好的，男生的表现非常出色，拿到至关重要的第一分之后，接下来应该会激发选手的无限潜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的，好，男生队再继续表现啊。

位兄弟之一，前面两位落水，第三位登顶，接下来看看第四位的表现，前面两关拦不住你。这位我觉得也挺身轻如燕的，他是真的轻，他这个体重就轻啊。好的，来感受一下啊，你确实是体重比较轻的这个类型，

0: 抓但没抓住，手渐渐的就松开了。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久等了久等了，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啦，欢迎程强。这个过得相当轻松，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啊。抱的还可以啊，抱的还可以，看看落地，这个落地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啊，太空舱离地比较高。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整个啊这一关啊，超能模组它是公转和自转都在转，都在转，都在转，所以真的非常难停下来。
1: 而且在上面消耗的时间也太久了。好的，刚刚男生第一组的比拼呢，其实从视觉上来说的话是非常的震撼的，
2: 非常好看。虽然我们只拿了一分啊，但是没有关系。
1: 怎么说？
2: 对吧，就是大家的这个士气很猛。
1: 对，我觉得这一分很重要。
2: 对呀，
1: 对吧，这一分对于后面即将出场的各位男生来说是能够加油打气的。
2: 我还是有信心我们可以超越七分的，好不好？
1: 好的，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
2: 有请，欢迎你们，
1: 欢迎各位。来，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选手啊。首先是六号选手，
3: 来自合肥周鹏鹏啊。
1: 周鹏鹏，言简意赅啊，这个感觉你的这个说话是不是跟你的性格也比较像，就是比较果断一些？
3: 啊，差不多差不多。
1: 你觉得这个闯赛道需要什么样的特质呢？
3: 放松一点，别紧张。
1: 放松一点，而且王瑶，我跟你说，我刚观察了，他们四位其实是有准备的选手，就是在后场区的时候，他们在做着一些拉伸的运动和动作。哎呀，所以你看，这个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2: 提前做准备了。
1: 期待你的表现，好吗？
3: 好嘞，
2: 加油。
1: 七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罗贵宾，来自合肥。
1: 来自合肥，谁给你报的名来参加我们比赛？
4: 我给我俩是同事，他是我老板，然后我俩一起报的名。
2: 他是你老板是吧？哇，你是这样的啊，锦江。我知道其中有一位是拉丁舞老师，我不知道是不是两位都是啊？
3: 他是。
1: 你是什么老师？
2: 拉丁舞老师。
1: 你是拉丁舞老师？
4: 对。
1: 你别说了，你热个身来，两个
2: 就现在就秀一段好不好？
1: 他跟我说他有点紧张，那这样，你只要成功登顶，你给咱们秀一下，好不好？
4: 好，
2: 可以，加油打气啊！好，来，接下来八号。
5: 大家好，我叫罗晨阳，来自安徽合肥。
2: 我看晨阳有一点面熟，之前是不是来过？
5: 是。
2: 那天的成绩？
5: 最好的成绩是半决赛。
2: 最好成绩半决赛也挺好了。
1: 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对吧？这是有经验的选手。
2: 是的啊，我们好像又有一分了。来，九号。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亳州。
2: 你是谁呀？
6: 我叫王听学。
2: 也是紧张了，这位。
1: 对，紧张的时候往往都会忘记自己的名字。
2: 对，我来自安徽亳州。
1: 对，但我要告诉四位一个好消息，因为刚刚上一组没有抽到这个冰茶专属赛道，所以各位一定会有一位抽到专属的赛道，好不好？
2: 来，第三排
1: 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好，
2: 回到原位，你们的位置上。
1: 回到原位，各位。在哪里？在平底。3、2、1，亮平底。哦，在你手里。我觉得你今天这个拉丁舞是一定要展示一下了，我们期待你的表现，好不好？
4: 好，
1: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2: 四位加油，
1: 请第二组男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四位看起来啊，状态还是不错的。哇，他看着不像学拉丁的，不像拉丁舞老师，那看着像学体育的。
2: 对，感觉整个的这个形体确实很好。我也很期待。
1: 不过这个舞蹈是不是也算是运动的其中一种？
2: 当然啦，而且训练我们的四肢协调啊，运动表现能力呀、希望他可以登顶高台给我们展示一段。
1: 好，时间到，有请各位上赛道。 那刚刚出席到冰茶专属赛道的拉丁舞老师可以走专属的赛道，其他的选手左右两边随意选择。
2: 拉丁舞老师准备上冰茶了。当然此刻我们六号的周鹏鹏也是身轻如燕啊。好，七号也已经顺利来到第二关，哟，八号速度也很快，九号只剩你了。九号你在观望啥呢？九号能够感觉到刚才我采访他的时候就有点紧张，但是你看他的表现多棒。
1: 好，恭喜四位共同来到我们的第二关。来看一看，来帮一把，哎呀漂亮。来，七号和九号同时上赛道。
2: 对，七号注意你的节奏，哎，手把住很好。哇，
1: 这个第二关两边同时比拼，同时上赛道的感觉真的不一样。来，恭喜全员到齐，开启第三关。
2: 第二组的四位出场，凭借他们现在的表现，我也觉得一定是有分的。
1: 好，接下来来思考一下如何面对我们的第三关。
2: 大家在评论区说都很棒，这组也很厉害。
1: 我跟大家说啊，今天前两组男生，我不说后面的关卡了，我就说前面三关到时空之门，
2: 对，
1: 大家的表现真的是仿佛如履平地一样，
2: 是表现得非常精彩。
1: 好的，你看六号很轻松，恭喜我们的六号选手鹏鹏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微休息一下。
2: 好呀，七号刚才的纵身一跃也很帅气啊。
1: 他不仅帅气，他刚纵身一跃感觉都有一些舞蹈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2: 姿势摆出来了是不是？
1: 对。
2: 好，好看啊，大家都在评论区说活力很强啊。好，六号也已经顺利来到时空之门。
1: 好，恭喜七号已经来到了时空之门。
2: 八号也超灵活。
1: 这个七号我越来越期待他登上高台的拉丁舞表现了。
2: 你说他现在会不会有一点忐忑？
1: 他应该在思考待会儿跳哪一段吧。
2: 对，这个酝酿着呢。
1: 漂亮，
2: 六号也很帅气，恭喜四位穿越时空之门。
1: 哇，又是全员来到后半程个人比拼的这样一种感觉当中啊，真的太棒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男生队气势如虹啊，接连两组人马都是全员到齐，到了后面的个人赛道。哎呀呀呀呀，刚夸完你们呢，大家可以看啊，这一关能看出经验来了。如果我们的滚筒转得特别的明显，大概率要失败，如果滚筒一动也不动啊，大概率就是已经过关了。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这一关还是很奇妙的啊，这一关大部分的人都还是能轻松过，但有些人好像面对这一关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定的难度。好，哎呀呀呀呀呀，你看他又没有任何问题啊，虽然滚筒也转得很猛，所以这还是跟落点有关系啊，大家注意找一下落点啊。弹跳星球，今天也是戴着眼镜来的啊，好像镜腿后面做了加固吧。好的，看机会还是看得比较准的。哎，基本上每次都是等到自己的球升起来，前面一颗球落下去的时候，他迈的腿。
1: 是的，时机很重要，而且他、
2: 时机都掌握得不错。哦哟、
1: 来，接下来就很关键了。
2: 幸好十五出现在最后一颗球，对面已经是平台了啊，所以稍微好一点。哎，手没抱住，手没抱住，手没抱住，手没抱住。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转眼间咱们只剩下两位兄弟了，

0: 点都不是特别的准确，但是呢手上挺有劲儿，所以趴的还是挺稳的。每个男生过这一关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姿势啊。今天天上有云彩，阳光也十分的猛烈，虽然镜头里看的特别的好看，但是现场的工作人员和冲客们呢还是要遭受不小的挑战。好，因为真的是得到了欧阳锋的真传啊，8号，这小伙子肯定特别怕热，他的这个头发剃的呀，就是好凉快，好凉快啊！看起来。
1: 先试试手感啊！
0: 跳的不够高，的不够高，的不够高，抱的也不够紧，清凉一下。
1: 期待一下第二组男生最后一位选手的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这是我们第二组男生的最后一位了。第一关过得非常轻松，第二关过得
2: 哇，他这个
1: 这是目前过这两关速度最快的选手吧？
0: 他过这两关速度快，搞得我心跳也很快。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对你来说，保龄球可能有点太粗了。
1: 他好像都没爆，碰了一下，有点可惜啊。两组男生了，还是一分对吧？
0: 嗯，
1: 没关系，还有两组呢。我觉得这样，让后面的两组男生好好的学习一下，也来观赏一下女生的表现。
3: 好的，没问题。
1: 接下来进入到女生的精彩时刻。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你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呢，继续是我们女生组的表现啊，大胆预测一下下一组怎么样？
5: 下一组怎么样？
4: 嗯，
5: 反正我感觉有几个狠角色，拿分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4: 好，那么接下来让他们自己来介绍一下自己，来吧，有请下一组。
5: 好嘞，跑起来，国家们，欢迎你们，
4: 欢迎四位。这四位笑容都非常的灿烂啊，来吧，一号先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徐小燕，来自安徽合肥。
4: 啊，来自我们合肥的朋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也是我们老朋友，之前来我们赛道来过很多次，之前呢也成功登顶。我先问一下啊，最近一次登顶是什么时候？
6: 应该是2022年。
4: 哎，我再推测一下，2, 4, 6, 8, 10，对不对？2, 4, 6。哎，今天正好赶上六了，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你觉得呢？
6: 我觉得没问题。
4: 好，我俩都觉得没问题，那就双重肯定，那肯定没问题，对不对？来吧，二号。
7: 大家好，我叫王亚宁，来自安徽蚌埠。
4: 这位应该是我们的新的朋友啊，第一次来吧？
7: 其实2022年也来过一次。
4: 哦，2022年也来过一次，2022年的成绩怎么样？
7: 不怎么样，第二关就落水了。
4: 第二关就落水了，其实怎么说呢，就是第一次来的朋友啊，能闯到第二关也很不容易了。希望今天把自己的成绩更上一层楼，突破一下，好不好？
7: 好。
4: 好的，祝你好运。
5: 好的啊，我们3号4号两位是结伴而来的是吗？好，3号先介绍自己。
8: 大家好，我叫牛心如，来自河南南阳。
5: 哦，河南的朋友，你呢？
8: 我也是。大家好，我叫曹军，来自河南郑州。
5: 啊，两位是谁帮报的名啊？
8: 我报的。
5: 就是这样啊，我是觉得你们首先能够来到舞台上就很幸运，你自己觉得呢？
8: 是的，是的，从50万中脱颖而出。
5: 今年报名的人特别多啊，
4: 是的，
5: 你不仅给自己报了名，还把你的闺蜜一起带来了。你们两个人谁更厉害一点呢？
8: 他更有运动细胞一点吧，但是我们都坚信可以登顶。对对，大冰箱我们来了。
5: 大冰箱他们来了。
4: 好啊，两个人只要上去一个就有大冰箱了，对不对？
5: 不要紧，你们两个人保底一台，对吧？两个人可以一起用啊，好朋友嘛。好的，来，
4: 团队作战，来吧。各位请到第二排抽取冰茶，一人拿一桶。啊，
5: 第二排是吗？来，姑娘们去吧。
4: 好，一人拿一瓶之后回到原位。
5: 好，我们这边4号妹妹，3, 2, 1，来。
4: 哦，抽到了冰茶专属赛道。好的，祝各位好运。来，各位请把我们的冰茶放到冰桶当中，下面冰桶
5: 这边冰桶当中冰一会儿啊。 好的，来来这边请。
4: 各位请上我们的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5: 慢点儿。
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4: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5: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6: 康复新牙膏，
17: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5: 好，请姑娘们一定要站稳扶好。我们这组呢有两位来自河南的朋友啊，这两位朋友呢一起来啊，好，关系是从小一起长大啊，而且呢从小就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是的，而且刚刚也说了啊，其实能够报名来选中参加我们的节目确实非常的不容易。
5: 好，我们要提醒一下啊，有一位是要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的，四号妹妹，
4: 其他几位自由选择。

0: 第一关真的是游刃有余了。
1: 本来就应该游刃有余的。
0: 好的啊，
1: 来继续向前。来，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一定要利用好这次机会。
0: 中间接下来这个冰茶比较大一点，对了，不管大还是小啊，我们尽量是走冰茶的中间，落的要在中间位置。
1: 好的，现在一号徐小燕已经是率先来到了第二关的平台的地方，四号略有艰难呀，感觉。
0: 好，这是哪一位落水了？
1: 四号虽然是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但是从过关的感觉来看，略显艰难。加油，二号、一号现在可以到中间。
0: 好的啊，我们现在这一组只有一位三号牛心如，不小心落水了。
1: 好的，就靠四号了。三号、四号一起来的，目标就是拿一台冰箱。
0: 对的，四号我们的曹子君，加油。好的。
1: 这个团队作战，我觉得确实有优势啊。
0: 好嘞，一号走了。步子大一点啊，来，重心往前，手扶住，好，跳起来，哎呀，二号和四号都选择了最右边，哎
1: 哎，这一下又往回走了，四号，
0: 四号不能这样了，
1: 走了，
0: 好，这关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一气呵成啊，好的，来，准备，大步走。对，就这里起身，
1: 漂亮。
0: 哎呀，算很硬运气啊，不错。来，二号，
1: 一轮紧张的闯关之后呢，还剩下二号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来吧，二号趴下，

0: 们顺时针来走啊。
1: 好，慢慢向前移动。是的，找到中间的圆柱的支撑点。
0: 起脚用蹬的时候就得要快速了，山野一会儿就要走啊，慢的话来不及啊。
1: 是的，姑娘。
0: 还是要选择停顿的方式过，这样容易被打到水里头，快钻。
1: 姑娘，调整一下。
0: 慢了。好在啊，咱们又落在平台上，还有机会。

0: 惜这一关没有选手到达时空之门。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1: 好，来了啊，我们最后一组女生，
0: 欢迎四位。我们这四位呢也是有点特别啊，这四位你们是不是都认识呀？
2: 嗯，是的。
0: 哦，你们是一个单位的同事是吧？
2: 对。
1: 哎呦，那四位是一个组合，这样吧，我们请到中间好不好？
0: 来吧，来吧，来吧。
1: 四位既然都是一起来的，对不对？好，这样，我想问一下，你们今天来了，应该是有备而来，有没有一个口号给自己加油助威？
0: 准备口号了，来吧，
1: 准备啊，来，三二一，
3: 姐妹四人来闯关，势必要过每一关。
0: 好事。好事好事，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好的，
0: 吧
1: 来啊，
0: 来五号。
4: 大家好，我是朱一婷，来自安徽蚌埠。
0: 来自蚌埠的一婷，六号。
5: 大家好，我叫张美露，来自安徽六安。
0: 好，
1: 来七号。嗯，
6: 大家好，我叫陈海涛，来自安徽安庆。
7: 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铜陵的慈萌。
0: 我先问一下你们四位有没有一个队长啊？
5: 就邀请朱一婷当我们的队长，作为第一个。
0: 好啊，朱队长，来吧，各位，我们到转盘做好准备，
1: 直接上赛道了啊！来，在我们的朱队长的带领下，
0: 热就冰塔，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8: 热就冰塔，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痛痛痛，拉拉拉，
14: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稳。五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5: 慢点儿。
8: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2: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

0: 不满意能退货，
1: 你能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2: 接下来就看朱队长带着他的3个小伙伴怎么闯关。

刚我还说啊，这两个人一起来闯关，这个拿冰箱的概率呢就翻了一倍，现在是四个人翻了四倍。好的，时间到，我们的小队现在可以出发了。你看队长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带头作用，走在第一位。好，队长先来试一试，看看难不难。

0: 来做好准备之后，双脚齐发力向前走，可以。哎呀，抱紧呐！这几位非常懂团队配合。这队长刚过一个啊，后面就已经开始欢呼鼓舞了。
1: 所以你们三个今天是来当拉拉队的吗？不是吧？哎呀哎呀哎呀！每当队长跳了一步成功以后，其他三位队员啊兴高采烈的欢呼雀跃。
0: 听到这个欢呼声，我以为已经登顶了。
1: 对，反正我们现场听到这个欢呼声啊，穿透力特别强。
0: 好的，我们后续的队员也出发了。向前再来。队长，我感觉应该慢慢找到感觉了吧？这都过了四个了。哎呀，我们的队员，
1: 这是几号呀？
0: 非常可惜，六号落水了。
1: 海涛啊，出发了。
0: 如果你觉得正着不好过，你可以侧身过。
1: 好的啊，前后脚跳不错。不错，哎，我觉得动作看上去还是很靠谱的啊，七号。
0: 是的。
1: 来了，我们八号。
0: 就刚刚我说的嘛，其实你过了前面几个，你的感觉自然就有了。
1: 好的。
0: 哎呦，这跳得越来越远了。
1: 好，尽量落在中间啊，因为今天我们也说了啊。今天的气温比较高，大地炙烤啊，所以我相信这个在赛道上如果久坐停留的话呢，就会有点烫。
0: 是的。
1: 来，对啦，轻盈啊。

0: 要跟大家再温馨提示一下啊，不要翻越，
1: 跟着他的节奏走，不要抢跑。
0: 好，准备跳。
1: 哎，轻轻的
0: 站起来，再跳
1: 再来一下，这就很好。哎、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好的，好的，起来就行，起来就行。
1: 好的，
0: 走了。好，来了，跳。好，来，回来，回来，可以回来吗？
1: 你把握得很好，现在要往后走，来不及了。
0: 好，我们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在跳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把自己的脚卡在扇叶上，这样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啊。
1: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啊，注意不要回头，不要背身。
0: 好的，没问题，来跳，往前走。
1: 一下，能不能抓住？可以的。
0: 好的。
1: 好的，不错，现在队长还在，还有八号也在。

0: 时机，扇叶一过，咱就走。
1: 好的，
0: 不错啊，队长不愧是队长。来了，尽量往前。
2: 队长这带头作用起得确实不错，来到前面这个圆柱点的时候快速起身向前突破。好。

的八号现在也上了赛道。好的，队长现在已经率先来到了时空之门，让我们来期待一下八号的表现。好的，八号也瞬间通过了中间这个最难的点。

0: 好的，接下来有更大的挑战，请做好准备。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还是那句话，今天的姑娘们状态都很好，但是天气可能过于炎热了，这个水面呢也有一定的反光，所以姑娘们遇到了比较多的困难。接下来希望二位啊能够运气再好一点，速度慢了，速度慢了，别慌啊，再往前快一点点，把重心往左移，没问题了，漂亮。
0: 好，我们来跟陈启说一下，这是第四组女生她们自选的队长朱队长。
1: 反正刚才选队长的时候我说你们四个出个队长吧，四个人一致推举，
2: 应该是在后场区啊相谈甚欢啊，轻一点朱队啊，朱队朱队队啊，朱队朱队队啊，朱队朱队长朱队长朱队长，轻。

0: 这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这是我们今天女生队啊最后一位宝贝啦。好，这是我们这一组的啊八号，也是四位同事当中的唯一的希望了。哎，

0: 可惜啊，我觉得最后两位的女生的状态是感觉有一种势在必得，结果很遗憾都落水了。
1: 对的，但是我们四位同时能一起来到我们赛场啊，这种缘分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可赞的，大家今天晚上先吃点好的好不好？来吧，让我们来看看男生组的表现如何。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接下来又到男生队的比拼了，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男生登场。
3: 加油加油，
1: 欢迎大家。
3: 我们拿分。
1: 这一组有五位小伙伴啊，我们这个按照序号的从小到大的顺序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4: 我叫王超，来自安徽合肥。
1: 来，二号选手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叫楚杜西，来自安徽安庆。
1: 来，三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吴高鹏，来自安徽合肥。
3: 来，四号。
7: 大家好，我是赵世明，来自安徽合肥。
3: 好，也是个学生哈。来，五号。
8: 大家好，我叫王斌，来自铜陵代表队。
3: 铜陵代表队，这个希望自己能够为自己的家乡争个光是吧？
8: 对。
3: 有没有信心？
8: 有，
1: 他必须有信心，也必须要争光，因为他都已经个人代表铜陵队了，
3: 是吧？是的。
1: 好好加油，来，接下来进行这个冰茶的抽取，最后一排最下面一排冰茶，每人选择一瓶之后回到原位。好，面对镜头，三二一，亮瓶底，有吗？
3: 展示一下，有没有？
1: 好，没有，
3: 没有。
1: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有请今天男生第三组的五位成员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有请，
3: 加油哦！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0: 痛痛痛，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痛痛痛，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6: 慢点儿。
15: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2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7: 大便干结，
15: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1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9: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有吗？
3: 展示一下，有没有？
1: 好，没有，
3: 没有。
1: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有请今天男生第三组的五位成员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有请，
3: 加油哦！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0: 3, 2, 1 GO！
3: 这组的五位选手年龄差距啊有点大，小的呢18岁，大的呢37岁。嗯，
1: 有年轻的，也有这个中坚力量，
3: 对，经验丰富的啊，
1: 就是37岁也很年轻啊。
3: 对，而且呢是啥呢？有的是比较青春的，朝气蓬勃的，另外呢就是
1: 成熟稳重的。
3: 对，所以呢这种不同的类型在我们的舞台上啊，都一起来闪光。
1: 好，有请各位开启你们的闯关，左右两边赛道随意选择。
3: 目前1号王超，他上了赛道。就这么轻松就过去了，
1: 很稳很稳。
3: 是的。
1: 啊，接下来是2号选手，身高1米86，没问题。来，接下来看一看3号1米87。
3: 是的，吴高鹏。
1: 哎呀，很轻松啊，这个腿长的优势充分地发挥了出来。
3: 他学习的是体育教育，有练过排球、篮球啊。来，4号也很松弛。5号，王斌。王斌啊，比较喜欢跑马拉松。好的，恭喜五位来到第二关。
1: 好，第二关对于你们来说呢，首先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那接下来，这个关卡和关卡之间衔接的地方该如何判断好啊？已经有选手上赛道了。
3: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背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他们确实很快乐啊，已经有2位来到第三关了。
3: 我看这三组啊，前三关闯的都让我赏心悦目，
1: 真亮眼。哎，我现在就是前三关我都不担心了。
3: 对啊。
1: 哎呀，
3: 刚说着不担心，这个节奏不太好，时机不行。
1: 对，时机太重要了。那接下来有请4位选手共同面对我们的第三关。

0: 身高高啊，有的时候是优势，但是在这一关，因为你得有俯身向下的这个过程，有的时候身高太高，你反而觉得自己的这个动程有点久。
1: 是的，
0: 对，但是呢，他利用了自己身高高的这个优势，他给自己搭了座桥，
1: 平移过去。
0: 是的。哦，这个时机不太好啊，有一位掉水了。
1: 好的，看一看后面的下一位选手。哎呀，这个时机，来，快快点找一个平台落下来，
0: 快回来啊！
1: 你快回来，你去哪儿？你要去哪里？他怎么直接来到了这个啊？落水了，你要去水里。
0: 哇，这组男生发生了什么呀？这是他这一会儿天翻地覆的变化。
2: 对呀，一会儿功夫快没人了。
0: 刚说前三关不担心，是不是？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0: 兄弟了啊，珍惜机会。这一组我不能说后半程兵强马又壮了，只能说后半程人丁有点稀薄。
1: 属实是没有想到啊。
0: 对，属实没有想到的第三关，咔啦咔啦咔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就没看见几个人了啊。
1: 王瑶队长还想励志超越锦江队长七分的战绩呢。
0: 哎，你们组内还这样比赛吗？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不该给你们压力的啊，轻松点闯吧。

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跑起来！今天我们的星球啊，也是晒得滚烫滚烫的。注意这个裸露的皮肤不要在上面贴太久啊，膝盖呀、手呀都要注意。

0: 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比较灵活。今天我发现大家的闯关速度都还不错啊，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了，每个人都在比较着急的往前赶，可以在赛道上少晒一会儿，这也算是天气给大家的一个鞭策吧，稍微有点喘，调整一下呼吸，正好观察一下地形地貌。细心的观众肯定已经注意到了啊，我们这一关是又公转又自转，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接下来看落点，呀，这呀，这呀，这就差半步，一步都算不上。看来牛顿还是了不起啊，惯性真是没人能克服啊。
1: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四组男生，
2: 有请，
1: 欢迎大家，
2: 欢迎。
1: 看得出来四位的信心非常不错。首先来认识一下六号选手。
3: 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我叫苗博。今天带到的是阜阳队，
1: 代表阜阳队。你代表阜阳队可以，你不能紧张，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好好加油。来，七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于卫健，来自山东聊城。
2: 好，加油啊！来八号。
5: 大家好，我叫周博洋，来自安徽合肥，是我们合肥代表队。
2: 合肥代表队，好的。听说你是报名报了好长时间，一直特别喜欢我们节目，对不对？
5: 对对对，从小看到大的，我从成年之后就一直报名，报到我现在21岁，终于报上了。
1: 太可爱了。
2: 虽然不容易，但是你终于梦想成真了啊！来了就是好的起点啊！来九号。
6: 大家好，我叫胡先飞，来自安徽合肥。
1: 好，来第四排的冰茶，每人挑选一瓶，最下面，对。好，回到原位。哦，来3、2、1，亮瓶底。好，在你手里。
2: 对，在八号，终于报上名的这一位。
1: 看你的表现，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有请今天最后一组男生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8: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转起来啊！目前我来公布一下，男生队的分数是1分，只有一位登上了高台。
2: 最后一组了，咱们就开心的玩起来，一路向前冲。

0: 的就快了，六号可以拉一下啊。来，接下来八号，朱博阳终于报上名了啊，所以今天来到这里呢就已经很开心了。
1: 那要好好珍惜啊。
0: 对，如果能拿到冰箱那就更开心了，那是锦上添花。
1: 锦上添花是必须的，
0: 是
1: 锦江在，
0: 对，
1: 必须锦上添花。
0: 姐你吉言了，
1: 好，加油。
0: 来，九号，
1: 九号是要来一个大冲刺吗？哎呦，哇哇哇
0: 哇，帅气，
1: 冲劲十足啊。
0: 我今天很看好九号哦。哎
1: 呀，太棒了，这四位真的是给人不断的制造惊喜。
0: 九号从2015年就开始参加，登顶过。
1: 哦，那我们又有一分了。
0: 是呢，好，注意节奏，六号，哎，很好，
1: 好，七号上赛道了，余卫健，21岁，来自于山东聊城。
0: 今天是三位安徽本土的朋友和一位山东聊城的朋友、
1: 啊、对，你看山东朋友在我们合肥上学，感受合肥的历史文化、啊、哎，谁落水了，
0: 感受鄱阳，哎呀，
1: 没关系，下一位继续加油，感受我们合肥的这个人文历史、啊、那同时呢能够来到亚洲一号赛都感受一下，我觉得真的是赚到了。
0: 是的，好，九号也很顺利，
1: 来，恭喜三位继续前行，共同开启我们的第三关。
0: 主播杨，感谢你一直以来对于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支持啊，希望你下一次还

0: 苗博的闯关啊，我觉得很灵巧。
1: 好，第三关，这有时候真的不能着急啊，但时机来了呢，咱们又不能错过。而且面对这些赛道的关卡的困难的同时呢，也要面对这个天气的考验，因为今天温度非常高。好的，已经有选手来到时空之门了，看一看后面的选手表现。
0: 余卫健，你的时机不太好，哎呦，这个可惜了。

0: 福建飞准备好，有时机就跨过去。哎，这个跨过去也很好，如果觉得自己来不及钻，那就直接轻点上去咯。说起来轻巧，哪有那么容易。好，来恭喜两位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你们后半程的单人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欢迎啊！不知道为什么呢？以往男生啊，在第三关或者后面落水，我会觉得有点惋惜。今天我反而觉得有点解脱，他们入水那一瞬间，我都感同身受的觉得好清凉啊，好清爽，是吧？
1: 对，因为我知道现在最想跳到水里的，应该就是王瑶跟锦江啊。
0: 我们俩在努力睁开双眼，
1: 对，你们俩应该特别想跳到水里，此时此刻。当然了，兄弟们来了啊，这个落水呢，只是我们的一种说法，就安慰大家一种说法，还是希望人人都能上高台拿冰箱啊。来都来了，不白来这一趟。最近呢，我也是在网络媒体上看到很多，拿了冰箱的年轻人啊，拍摄的这个闯关的全过程，真是非常替你们高兴。而且在喜欢做短视频的人中间，我感觉女生好像比男生再多一点，
0: 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记录啊。
1: 对，

0: 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1: one, go！ 这是我们本场男生队的最后一位了。好，剑飞啊，希望你腾飞啊，起来，飞起来。哎，这一步稍微有点虚啊，因为在他刚才想迈步的时候，底下的球正好在往下降，所以他的身体在空中明显的有一个，哎，怎么每次你的时机都掌握的不是特别的准确呀？
0: 有点踉跄，让人觉得有点捏把汗啊。
1: 这一步还好一点啊，如果你刚好起跳的时候球在往下降，你整个人就会在空中啊突然的往下降一下，那个失重感其实就还蛮容易带来失误的。后面好了，后面

0: 男生队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虽然男生队只拿到了一分，但是我还是想好好的夸一夸他们，因为今天整体的状态是非常在线的。
1: 对，而且他们一往无前的精神，而且无惧压力，这点已经非常非常棒了。
0: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冲客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市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0: 再见，
2: 再见。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

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你不想活，这孩子也跟着做垫背的。这样，你送我出城，我放了这孩子，你给我50万现金，咱们一口价。
6: 姐姐，怎么样？老郑一人在车上了，
7: 还有一个孩子郑婉一。
6: 这些麻烦了，
7: 只能采取3号方案。
6: 各行动小组注意，跟我上。
8: 哥。有特警，
5: 这下简单了，我们哥俩只有死路一条了。8年前你们抓了我们哥俩，平白无故的打了个半死，按今天算也算是刑讯逼供了吧。这么着，你当着你的儿子，
9: 我和我妹是大胆自首别混生，大胆是好人，我不许你们打死他。
5: 好，我们不打死他，我们就让他承认8年前对我们哥俩是刑讯逼供，让他们给我们赔礼道歉，否则我就先杀了你的自助生，再杀你，我们同归于尽。
10: 别再罪上加罪了，如果你们再继续杀人，那就是死路一条。如果你们放了这孩子，到时候我可以跟检察院说明情况。
9: 等等，
10: 你们也都知道，这个孩子是山里的娃娃，如果你们放了他，你们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
9: 大大，我不走。大大，
10: 阿姨，你答应过大大要好好学习
9: 啊。
10: 放心，大的死不了，大的还有话要说。去告诉叔叔阿姨啊，快走走。
9: 大的，
5: 对，来，注意啊，注意啊，郑一鸣要喊话了，郑一鸣要喊。他承认8年前抓我们哥俩打个半死是刑讯逼供，他现在要给我们哥俩赔礼道歉。
10: 是后悔了，我后悔当初得打死你们。去年你们枪杀了我们一个警察林小海，19岁，他是我的小兄弟，他70多岁的老奶奶为了他竟然哭瞎了眼睛。今天如果你们再伤害我的兄弟们，我依然饶不了你们。

0: 你们俩怎么还没走啊？
1: 你都这样了，差点光荣了，这俩孩子能回去吗？
0: 那他们的爸爸
2: 已经脱离危险了，医院建议保守治疗。
0: 孟佳，那天都怪我不好，我态度不好。这次海南油要是批下来，你排第一个啊。哎，我是不是又说错了？
3: 说是要向你做检讨，没带好张阿姨，差点出了事故。
0: 哎，做什么检讨啊？
4: 都怪我自己不听话，金阿姨已经批评过我了。
0: 行，
5: 怎么了？这是
6: 正在
7: 啊，来了。
6: 哎，别动别动，给您带了一好东西。
7: 这什么呀？
6: 我不要。真不要？
7: 不要。
6: 足球套票你不要啊？
0: 哎呦，这得多少钱呢？这得
1: 你呀，一分钱都不用花，这钱呀我们大家伙已经帮你垫上了，而且不用还。
0: 哎，太感谢你们了，我终于可以好好看场球了。
1: 哎，你得先满足我们大家的好奇心吧。
0: 什么呀？
3: 你跟这俩孩子什么关系啊？
0: 你把票给我，我就告诉你。谢谢了，就不告诉你。哎
8: 呀，好啊！就在那儿。昨天晚上12点。刘德凯老师跟投资人谈完事儿出来，我陪他从酒楼里出来以后，就看见两个男的自称治安警察，愣说有老师酗酒闹事儿。我们据理力争，他们就突然掏出枪来，就这么把尤老师给带走了。我到治安处一打听，根本没有尤老师消息啊。今儿一大早，我就听见门外手机响，一开门就看见这破手机了。

0: 是绑匪打来的电话，张嘴就要300万元赎金呢，然后让我随时在等他们的电话。你说尤老师的父母都出国旅游去了，再说了，我们单位也拿不出这么多现金了呀。
1: 所以你就想到了报警？
0: 我没想到他们会要钱。
1: 没想到？
0: 我真没想到。
1: 绑匪就是绑匪，能不要钱吗？
0: 糟了，
2: 这是一起绑架著名歌星案件，而且是冒充治安警察进行作案。本市2年前也发生过一起冒充交警绑架明星的案件，性质恶劣，上级领导很重视。刚才呢，我们已经和市领导进行了视频会议，初步形成了一个预案。下面由郑队长给大家具体安排一下。
3: 好，首先我说一下要求，必须把尤德凯身边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摸透了，比如说他爱谁，他恨谁，他跟谁有仇，他跟谁关系比较密切，所有这一切只要有问题直接落实到人和事儿，时间地点必须摸清楚，明白了吗？
0: 明白
4: 了。明白
5: 明白。
3: 下面我说一下具体的分工。估计快到了，哎，进来，进来，进来，
1: 老郑，
3: 啊，啊，好，好，好，行，那就这么着啊，好，好，
1: 我跟你说出事了，
3: 什么情况？
1: 刘鑫来了。
3: 刘鑫，就是王显民那情妇。
1: 对。
3: 他来干什么呀？
1: 他说他找到了王显民杀人的证据。
3: 啊？
1: 走，
3: 快走。
6: 这是我和我爸生前在我们家的合影。
1: 你家？
6: 一会儿你可以去看一下，仔细对照一下背景书架上物品摆放的位置。
3: 快，带几个人到那看看。

0: 陶罐儿、笔筒、订书机、茶叶罐儿，没错，这些东西摆放的位置确实变了，可这能说明什么呢？
1: 很简单呐，就说明王显明他就是在这儿把我爸杀的呀。在杀的过程中，他们撞翻了所有的东西，完事之后他认真地打扫过房间，把东西都恢复了，但是位置摆放的不对。
0: 就这些？这些说明不了什么，不能作为证据，不能证明这些东西就是王显明重新摆放过的。
1: 还有，我每天晚上都睡在王显明身边，我经常能听到他讲梦话。罗汉，罗汉，你不能死，你快说说钱藏在哪儿了。他每次讲梦话，我都在旁边轻轻地引导他，我说显明啊，钱在我这儿，我把钱给你啊，你不要杀我。每次我都说着同样的话。可是就在昨天晚上，他居然在梦里回答了我。我说，显明，钱在我这儿，我给你，你不要杀我。他说，钱藏在哪儿了？是不是在刘鑫那儿？是不是藏在你们家里？你把钱给我，我就不杀你。我当时就明白，是他，他就是杀死我爸的凶手。
2: 刘鑫，你神经病吧你啊？不是一梦话你。
0: 哎呦，刘鑫。你现在的状态太危险了，必须马上离开王显明。
1: 我刚才说这些都没用吗？
0: 我相信你说的，可我不得不告诉你，确实没有，不能作为证据。
1: 不行，我一定要找到证据，不报这个仇，我哪儿也不去。你告诉我，什么才算证据？
0: 刘鑫。你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糟蹋你自己吗？听话，赶紧买票回老家去，离开这个王显明，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刑警队来处理，听见没有？刘鑫，这是我们警员刚帮你订好的机票，从现在算大概6个小时就能到家。我还有事儿，不能亲自送你了。哦，到了之后给我电话，知道吗？
1: 行，
0: 要用当地电话打，我可等着啊。
1: 季姐，你相信我，
0: 是对你负责。好了，他会送你去机场，走吧。
1: 季姐，我保证我一定打，除非我死了。

0: 回来了。那个刘鑫提供什么线索没有？
1: 本来就够忙的，你说还跑过去听一堆梦话，没用，这不自己吓唬自己吗？这不是，
0: 人呢？
2: 送回四川老家去了。以他那脾气，在这待着还不得闹出事儿来？尤德凯那案子怎么着了？
0: 还在排查，基本上没有掌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2: 王伟来电话了吗？
0: 没有。
2: 那给咱们留这破电话有什么用啊？
0: 哼。基本上没用，以沈周行没有登记号，唯一的通信记录就是万达超市门口电话亭打了个电话，那已经监控了。
2: 现在唯一和绑匪有过接触的人就是这个王梅，他有什么线索吗？
0: 除了哭没话。

0: 你别闭嘴，不怕，我怕，说句话不会怎么样，快坐。我要是说错了，尤老师会不会有危险呢？你不说会更危险。这样，按照我们教你的说，好吧？不要答应太快，也不要拒绝他，快接。
1: 喂，
2: 钱找到了吗？没有。啊，不是，那个钱太多了，银行一下子取不出那么多现金。
1: 记住，不许报警，两个小时以后带着钱到四方大酒店大堂等我。
2: 可是，
1: 挂了。
2: 时间太短，别挂上。

0: 我对不起你，是我害了你。你这话什么意思啊？绑架可是重罪啊！你如果知情不报的话，按包庇罪处理。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意思是说，我不应该让他们随便把尤老师带走。如果能把尤老师救出来，我什么都愿意干。

0: 陶飞说的对，现在必须冒险交付赎金。
1: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一旦出现纰漏，那就是300万加一条人命。
2: 老郑，我立军令状，
0: 算我一个。
2: 哼，
0: 怎么了？你笑什么？现在如果不换，肯定就是一条人命，换咱还有希望。
1: 干嘛呀？给我上课。
0: 老郑，
1: 我告诉你们俩，要立军令状也轮不上你们俩，那是我跟领导去立的问题。我不是不同意你们去，一条，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伤人。
2: 是。
1: 等会儿，钱的问题上一定不能出现纰漏。
0: 知道，我们赔不起。
2: 四方大酒店平面图，
3: 我去吧，还是我去吧。
2: 你们两个去，绑匪会起疑心的，太危险了，不行。
4: 可是王明现在这状态，要不我去？
2: 你去更不行了。我的原则是能不用自己人就不用自己人，知道吗？警察干时间长了会挂相的。
0: 我说你怎么比老郑还紧张啊？
2: 不是，
0: 你是紧张那300万吧？
2: 我紧张那大明星，当然了，钱也不能少。
5: 陶，有个人来报案，还拎着这么一大袋子的钱。
0: 什么新鲜事儿都有，我去看看。
6: 同志，您就让我进去吧，我真是来报警的。
0: 什么事儿啊？
6: 我这出大事了，请问您是？
0: 重案组的季杰。
6: 啊。您看。
0: 老郑。这是我们副支队长，还有我们组长，有什么情况跟他们说。
6: 你好。
2: 哎，好。哎，好，那说说吧，什么情况？
6: 啊，我表姐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取100万现金送到紫荆小区，还不让我问为什么。我担心她是出了事儿。
0: 你表姐谁啊？
6: 陈思琴，思琴酒楼的总经理，我是表姐的司机。
0: 她没说要这100万干什么用吗？
6: 我问了，她跟我急了，而且听得出来是哭了。只是说一定要快，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0: 那你为什么不报派出所啊？
6: 我哪儿也没去，可是越想越不对劲儿，所以就来找你们了。哦，对了，表姐说一定要在1个小时之内赶到，现在只剩半个小时了。警官，你们看这……
0: 我去看看吧。你稍等一下
1: 啊。带上枪，我的经验，这种情况要么就没事，要么就是大事。别开警车，尽量保密，以免打草惊蛇。
0: 好，
1: 王勇，
7: 哎，
1: 跟着走。
7: 好。

0: 刘德凯的专辑。
1: 哎，别动。哦，小姐不喜欢别人动她东西。
0: 不好意思，你们也喜欢刘德凯的歌？
1: 小姐喜欢，这些都是她买的。
0: 粉丝啊。相思树茶楼。
1: 哦，这是一个星期前新开的一家茶楼，3天前送表姐去过。他们呀，逮谁送谁名片。

0: 姐，
1: 你远吗？
0: 是我，钱送来了。
1: 哦，把东西放在门口吧，我一会儿自己拿。
0: 姐，我还是送进去吧。
1: 那你等一会儿，我穿件衣服。
2: 你们是？
3: 哦，我们是刑警队，重案组的。
0: 里边请。

0: 小姐，你没事吧？我们都很担心你。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谁让你把警察叫回来的？你不是瞎胡闹吗？
2: 你表弟也是好意啊，别骂他。
1: 对不起，二位，我这儿确实没什么事，叫二位回去吧。
3: 没事最好，不过我想提醒你一句，陈小姐，100万不是个小数目，你最好先把钱放好了，以免发生意外。
1: 我会的。
0: 哎，姐，谢谢，我帮你放礼物。
1: 等等，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0: 没事，姐，这力气活我来。
1: 我，别出去。

0: 姐，你没事吧？
1: 没事。

0: 陈思琪是吧？
1: 啊，
0: 我知道你受了惊吓，但是必要的程序我们还是要走，麻烦你给我们讲一下这过程好吧？
1: 好。我是遇到了抢劫，这房子是旧房子，很长时间没有人来住了，我就想着今天过来收拾一下，结果一进屋门还没有锁呢，门就被推开了。那个人
0: 于振东。
1: 是于振东进来了，他拿枪对着我，让我给他钱，我说我没有带钱，他就在我身上搜到了一张名片，他知道我是公司的老总，张口就要100万。我以为我今天肯定没命了，要不是你们，
0: 说实话我很佩服你，你真的很勇敢，这种情况下还想着救你表弟，还想着要让我们离开，一般人很难做到这一点。
1: 也不是我有多勇敢，我只是不想让别人跟着我一块遭罪，我自己再怎么着也就无所谓了。

0: 好了，季警官，我表姐呢？哦，很快就好。谢谢你，季警官，你可真厉害。刚才要不是你，我们几个就没命了。我想问你点事儿啊。
1: 没问题，您说。你这个表姐感情上是不是受过伤害啊？
0: 这个，您是怎么知道的？
1: 她看人的眼神，说话的口气，还有，哦，还有手腕上有一道疤。 这感情上的事儿跟这案子有关系吗？没关系，我是觉得你表姐是个挺不容易的女人。这个年纪的女人如果感情上出了问题，就像怎么说呢，像老房子着火，没救了。所以我想帮帮她。是吧？没关系，你不愿意说就算了，我就随便问问。
0: 他是不容易，3年前的那段感情，他付出太多了。为了那个男的，他竭尽全力帮他在事业上成功。可那个男的刚一成功就把他抛弃了，他手腕上的伤就是当时留下来的。
1: 真是哈，感情的事儿总是女人受伤害。
0: 自打那件事以后，我大姨就特别担心他，所以才让我来给他开车的。

0: 我们就这边走了，
1: 回去吧，注意身体，有空常联系。
0: 好的，谢谢你。

0: 宝贝，
1: 你好。
0: 尤德凯案子有进展吗？
1: 没有进展，排查还在进行，郑队和张局都亲自督阵了。这帮绑匪仅仅经过策划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哎，陈思金那儿干得不错。
0: 嗨，本能反应而已。
1: 于振东那儿交代什么了？
0: 没有，轻微脑震荡，现在还在昏迷，一时半会儿说不了话。王梅什么情况？
1: 还在做工作，死活不肯去交钱去。
0: 我要的是王梅的问讯笔录。
1: 哦，这是他十天内的活动、电话，甚至是睡觉、吃饭、上厕所写的清清楚楚。怎么着，你还怀疑他？
0: 他是唯一跟绑匪有过接触的人，没有其他线索，就只能还查他。另外，咱不能保证办法所有情况都跟咱们说了。
1: 来，你现在要看这笔录
0: 啊？
1: 啊，还有一小时就要交钱了。
0: 放心，误不了。大斌，
2: 哎，
0: 有尤德凯演唱会的光碟吗？
2: 当然有了。怎么着？现在还有心情看演唱会？
0: 咱也追追星。

0: 欢迎光临，
1: 请问你经理在吗？
0: 啊，在里面，请。
1: 你好好看看，这些人当中有没有最近来过你们茶楼的？
2: 嗯，好嘞。就这三个人。
3: 确定吗？
2: 对，我确定。
1: 好，谢谢你。
0: 郝警官、季警官，有尤老师的消息了吗？
3: 有了，坐。
0: 真的？他在哪儿呢？哼，
3: 你还真行啊，跟着大明星就会演戏了。
0: 郝警官，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在你跟我们交代的你这十天的行动轨迹当中，你少说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刚开业一周的一个茶楼。如果你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你的包里为什么会有他的名片？
3: 你看一看，是不是这个人？
0: 你们怎么？
1: 是你自己说呢，还是我们替你说？
0: 我说，三天前有个叫文哥的，
1: 说大名，
0: 李文阳，是李文阳找的我。他跟我说有投资老板想见尤老师，约我去相思树茶楼见个面，我就去了，然后见到了那个陈大姐。他们说没别的目的，就是想跟尤老师见个面，聊聊合作的事儿。我本来不想答应，可后来那陈大姐，她给了我20000块钱，我就同意了。告诉他们后天，也就是昨天，尤老师跟人吃饭谈事儿的地点。
3: 然后他们就绑架了尤德凯。
0: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3: 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0: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伙的。那要真是那个李文阳和陈大姐绑架了尤老师，我又收了他们20000块钱，那我不成了帮凶了吗？
1: 你光想着你自己，这么重要的线索你不报，万一尤德凯发生不测，你就不是帮凶了。你也不动脑子好好想想，哪有白给你20000块钱的好事儿？

0: 起你快一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3: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 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1: 9.9块？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7: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
1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7: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

0: 修理在什么地方？
1: 楼上包间。
0: 谢谢。
2: 两位请坐。
3: 朱子杰，你涉嫌绑架尤德凯一案，请跟我们走一趟。
2: 季警官，请放心，我不会跑的。我只是有点好奇。
4: 好奇我怎么查到你的，是不是？这张光碟认识吧？尤德凯演唱会专辑，给他放一下。

0: 不行了，我不看了。三年前你拿出了你的全部家当，资助了尤德凯开这个演唱会，使你的秘密情人尤德凯一夜成名。可成名之后的尤德凯却抛弃了你，为此你曾经割腕自杀。现在的尤德凯是越来越红，越来越有名。你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所以策划了这起绑架案，目的就是抱着一箭之仇，对不对？
1: 不对，我不是绑架。
2: 姐，他都这么绝情，你怎么还想见他？
0: 你也太傻了！你为什么要走极端呢？你可以找他去谈谈。他根本就不见我，我只是想最后再见他一面，想听他亲口跟我说永远不爱我了。所以我想，干脆啊，找别人把他请出来。
3: 这别人就是文哥，那个李文阳。
0: 是，是我花钱雇文哥替我找德凯的。我们事先都说好了，如果顺利的找到德凯，能让我们在一起待上3天，我就给李文瑶付50万。可是我没想到，他们知道德凯是歌星之后，就起了歹心。
3: 于振东是文哥的人吧？

0: 他为什么反过来绑架你啊？不，他没有绑架我。郑国能找到德凯之后，李文阳就把德凯藏了起来，找我要100,500,000，让于振东到我这儿来拿钱。如果我不给他钱，他就杀了德凯。我知道李文阳这王八蛋，如果我不给他钱。
1: 他一定会杀了德凯的。
2: 通过王梅跟尤德凯家人要300万赎金，是你们计划好的？300万，不可能！我只是为了见德凯，我答应给文哥50万，也是为了见他，我怎么会跟他要钱呢？
3: 表姐，肯定是李文阳要吃两头，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4: 我试探过你，可你不答应，我最后只好找他。
2: 我当时是猜到了，可谁想到你真要这么干？现在怎么办？
5: 绑架升级了，早知道还不如当初我去帮你办呢。如果你说的是真话，那么你最多是一个非法拘禁未遂。现在有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4: 戴罪立功？
5: 如果你愿意替你表姐冒险，现在有一个机会。我们需要有一个人把赎金送给李文阳，但是这个人不能是李文阳认识的。 但有了解内情，所以你最合适。
4: 这太危险了吧？
6: 没时间了，现在还有20分钟。
2: 我去。

0: 哎，你起来啊！哦，
1: 哥，这二礼拜都是我们的人，啊，不会有危险的。
2: 我这就去。
0: 你赶紧去啊！出租车不能在这儿长停，听见没有？快点！
2: 你说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你们还能算个烈士？我算什么呀？
0: 我问你，男人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别的不说啊，男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征服自己心爱的女人，在她面前当英雄，对不对？我看得出来，你在陈思琴的心目中不如尤小凯。我告诉你啊，如果这次行动要是成功的话，你就会取代尤小凯，成为陈思琴心中的英雄。机会啊，你的机会，懂吗？
3: 周子，

先生您好，您请这边，这边请。

0: 哎，快看，这辆车。没错，就是他，就是那个邓姓的李文阳。今天已经排查过了，十年大刑，刑满一年半。
1: 各组注意，各组注意，一辆银色现代车，车号为 GY2218，车上走下来这个人，就是嫌疑人李文阳。
2: 先生您好，您要的冰水。
0: 谢谢。

0: 嫌疑人的手一直在口袋里，估计身上携有武器，很可能是爆炸物。
1: 知道了，千万要小心，宁丢勿行。注意，李文阳开始有点怀疑了。陶飞，陶飞，赶快拖住他，不能让他惊了。
2: 李文阳现在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干得出来，千万不能惊动他。
1: 放心吧，陶飞有办法。

0: 岳阳过来了，赶快躲开。
1: 扎胎啊，这套费够高的。
2: 下一步
1: 肯定是最近一家汽车修理厂，让大伙赶紧先去布置一下。
3: 你这最近汽油厂是三环汽油厂？

0: 谢谢。
1: 可以走了。啊。
2: 人没来？
1: 来了，已经走了，钱箱可以交给我们了。
0: 哦。走，跟我离开这里。
2: 那个，我还想再坐会儿，你们先走吧。
3: 明远，
2: 姐，
3: 你没事吧？谢谢你，明远，你太勇敢了，我真没想到你会那么镇定。哎，咱们走吧。
2: 姐，啊，我想要条裤子。内裤外裤都得要。

0: 赶快把车隐蔽起来！快走！王彦民，正队戚警官，有事儿。
1: 我们准备抓几个逃犯，希望你配合一下。
0: 那行，那我赶紧让他们腾地儿。哎，你告诉他们，让他们进厂房，别出来。警察同志完事以后，让他们再干活。
2: 好嘞。
1: 哎，
0: 找几件衣服。
2: 哎。
0: 哦，青铜。
3: 就给找几支工作服去。
2: 好嘞。
0: 你也躲起来，这很危险。正队，刘洋马上到了，准备好没有？
2: 准备好了。
3: 正队，宝贝，我再提醒一下，李文阳身上肯定有爆炸物。
0: 那就直接四号医院。
2: 好，
0: 我同意你们的意愿，但是有一条。
4: 绝不能见
0: 响，这，哎，跟我走，快走，
4: 快，赶紧把衣服穿上，
0: 快走，躲起来，
4: 快，
0: 走吧。
4: 把你们这门窗都关好，千万别出事儿啊！
5: 易警官，易警官，哎，你们怎么又来了？怎么又来了？还请我们家出事少了？怎么回事啊？
0: 让您笑话了，身体不大好，哎。 带他过去。
4: 怎么回事啊你啊，这是！你放开我！放。

0: 道哪个王八蛋扎的钉子，这么大的钉子我还第一回见。老板，老板，老板呢？哎，
1: 怎么着？
2: 舞台？
1: 舞台是吧？
0: 啊。
1: 等等啊，我给你叫人去。
0: 快点吧。

0: 靠背，靠背，
1: 靠背，
0: 靠背，靠背，
1: 靠背，
0: 靠背，
1: 靠背，那个邪念是我，靠背，
0: 啊，靠背，靠背，啊，靠背，来来，放开，放开。少成，快！拿走，
1: 小心小心，
0: 交技术书，快！
2: 好，
0: 陶飞，陶飞，
3: 没事。
0: 放开我！
4: 少废话！再过半个小时，游子凯就没命了。
0: 别听他胡扯，带走，走！
1: 走！
0: 哎呀！

0: 时间不多了，你们还谈不谈判了？
1: 你着什么急啊？啊，咱们找个地方，马上跟你谈。啊，
0: 别忙活了，没用。
2: 人救出来了吗？
3: 第一步行动成功了，现在需要你仔细的回忆一下任何与李文阳拘禁尤德凯的地点的相关信息都可以啊，时间紧迫。
2: 地点什么地点？
3: 比如说李文阳有没有跟你提过他或者是他的同伙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2: 那倒没有。哦对了，有一次他的人打来电话说把找到的治安警服送到一个叫李家店的地方。
3: 李家店？
2: 对，是叫李家店，没错。李文阳还说他在那个村子好像有亲戚。
3: 这样你再想想，想到什么马上告诉我啊。
2: 好。哎，警官，那德凯会不会生命危险？
3: 这个不好说，我们会尽力的。

0: 哎，唐，李文阳的老窝找着了，在李家店儿，有详细资料。
1: 哎，好，好，好，好，啊，哎，你这样，你跟他多聊一聊啊，哎，了解的信息越多越好。哎，好。刘洋，你刚才什么意思？
2: 每隔一个小时，我都会和手下联系，超过半个小时不联系，他们就撕票了。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放了我，你们放了我，我就放了尤德凯，一命换一命。
1: 行啊，肯定放你，但是你得等一会儿。
2: 你说放了我，怎么还不放？再过20分钟就没戏了。
1: 我们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啊，警察也是国家公务员，我们讲究的是服务意识。你这样，我们把你给放了，不是显得我们太不人道了？所以我们决定亲自把你送回家。
2: 不用了，你只要放了我，尤德凯就没事了。

0: 快到你们家了吧？到家？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在邓县西郊，这是东边。我说，你小子手够黑的啊！一会儿到你们家给我弄两箱水洗洗，听见没有？哎，你们家门口不是有口井吗？是不是？听说挖井的时候还把老乡腿弄折了。
1: 你们早就知道了。
0: 你说呢？
2: 那神神秘秘的，你以为自己是特工啊？知道了，为什么还蒙我？这不是想跟你个立功的机会吗？啊！万一你自个儿想说呢？现在看来你是不想说。我们这会把你亲戚送到那儿去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他们一共四个人，分别在两间房子里面。关尤德凯是一个17平米的小屋，两边都有玻璃。
1: 最西边那屋是个弹药库，量很大，必须马上控制住。
2: 好，立刻执行第三套预案，记住，万无一失。
3: 放心吧，行动。

0: 走，慢点。
1: 谢谢你们救了我，谢谢。我要召唤幸福花的会，好好感谢你们的。
2: 你啊，
1: 谢谢。
2: 送给我们2张你的签名 CD 就可以了啊。
1: 没问题。我的最新专辑一个月以后就面世，到时候我一定送给你们，一定送给你们。不过我有个问题，是谁指使这帮家伙绑架我的？
0: 案子还没结呢，我们无可奉告。
3: 不过也许他是你最不想见到的一个人。
4: 王勇，
1: 思晴。

0: 哎呀，现在像陈司机这样痴情的女人真是不多见。
1: 痴情的不少见，痴情的愚蠢到他这份上的少见。李文阳什么人？这不整个助纣为虐吗？
0: 哎，这你的手机声啊。你的。
1: 我设闹铃，估计刘星已经到四川了，一会儿我给打个电话。喂，刘星，我季杰，你到了吗？
2: 季杰，我在三环汽修厂呢，我挺好的，你有事儿吗？
0: 什么情况？
1: 我派咱们的警员亲自把他送到机场，看着他上的飞机，他怎么说他在三环汽修厂呢？会不会出事儿了？
0: 麻烦了。

挑战我季杰啊。刘鑫说他在三花气球厂，我觉得可能出事了，咱们必须马上过去看一看。好，一会儿在那见。

0: 姐姐，我知道你回来救我，快去去我家，王显明去我家找钱去了。
1: 啊，王显明找着钱了。季姐，陶飞，你们留这儿啊。
2: 是。
1: 大斌子，哎，王勇，走。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王小明疯了，他把我从机场劫回来，让我说出钱藏在哪儿，要不他就杀了所有的人。
0: 所有的人？

0: 丁静怎么回事？早就被王显明从医院接过来了，整天锁在房间里。我从机场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是王显明指使姚辫子把他掐死的。王显明威胁我说，他现在什么都不管了，要是我不交代楚内钱藏在哪儿，他就像杀丁静一样把我也杀了。
1: 王显明为什么要杀丁静？
0: 丁姐让他离开我，要是离开我，他永远拿不到那笔钱。他现在为了那笔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现在实在是非常害怕，所以我就告诉他藏钱的位置。他现在已经去我家了。你早就知道藏钱的地方。
2: 我爸早就告诉我了。刘欣，刘欣，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我没有办法，王显明把我爸杀了，我要说出藏钱的地方，他肯定会把我也杀了。你不知道，他天天派人跟踪我，我走也走不掉，我躲也躲不掉，我实在没有办法才跟他在一起。我跟他在一起，就想找出他犯罪的证据，然后把他给抓起来。

0: 郑队，什么情况？
1: 灰烬已经凉了，不像是刚烧的。
2: 这就王显仁抢了800万？
3: 哼，这就是王显仁、王显明兄弟俩前赴后继想要得到的东西。

0: 喂，
1: 季姐，我们已经找到王显仁留下的钱了。
0: 哎呀，那太好了。什么？那王显明呢？
1: 怎么了？
0: 王显明没抓到，钱都被烧了。刘鑫，你太过分了，你玩得太过分了，知道吗？
2: 你对慧庆了吧？是，我一把火给烧了。无论是你们还是王显明都得不到这笔钱。我用我的方式报了仇，我灭了他全家。接下来

0: 的动向。三环气球厂以外，东郊外和西风口的物流仓库是他们的主要活动据点。下面请郑队做指示。
1: 好，其他的我就不想多说了，大家都知道三环汽修现在已经空了，王显明和这七个嫌疑人在逃。目前我们要对全市进行大规模的搜捕，尤其对这两个据点要重点的围捕，这次一定要争取一个不落。好了。

0: 道这边收网，没有发现王选民。
1: 欧克奇和姚辫子呢？
0: 也没有发现。
1: 好，知道了。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稳。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4: 慢点儿。
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

0: 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5: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4: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6: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4: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季姐，我是孟佳。刘星交代了新情况，花盆的被烧的钱只有100多万，
1: 还有一多半藏在东郊，地址是东郊103国道
0: 宋家庄13号院。装钱的箱子被砌在后院水池底下了。
2: 王显明知道吗？
0: 刘星说他应该不知道，没告诉他。
2: 好，我知道了。魏宝勇，你在东郊那边吗？
3: 对啊，正好会赶呢。怎么了？
2: 你马上赶到宋家庄跟我会合，刘星刚交的还有几百万。

0: 发出来了，来看看这个网。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估计啊，老鼠就是从这个洞里进来的。这一进来呢，就出不去了，只能在里边靠吃钱度日子。现场仔细我搜集了一些，应该是老鼠没吃完的。吃不吃钱现在还不一定。
1: 调技术流过来，车得给我查清楚。
2: 是。
3: 我一会儿去你那儿。啊，哎，好，谢谢了啊，哎，都没走呢。
1: 哪儿拦走啊？该抓的人没抓着，哥几个准备连夜审了。季姐，
3: 你就等好吧，今天晚上准能问出点什么东西来。
0: 嗯。
3: 好，今天晚上要问出东西来，明天我请客吃大餐。
0: 好。
4: 好了，
5: 太方便了。

0: 请进。
1: 季远玲，怎么样了？
0: 哦，谢谢。初步判断，从铁箱子里面发现的纸屑里，一部分是报纸，其他的都太碎了，又长时间的被地下湿气侵蚀，已经发霉。我现在也发现。

0: 我们俩什么呀？
1: 会不会有钱呀？季有灵，把这些东西给我拼出来。
0: 季姐，你什么意思啊？
1: 拼出来啊，是什么东西，原来什么样，都给我拼出来。
0: 这工程也太大了吧？这您这是要我命啊！您这，
1: 你是谁？季楚流啊，干这个对你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
0: 行了，您就别拿好话填死我了，这得费多大功夫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拼完呀？
1: 就这么定了啊！从现在开始不许出这屋，吃喝我给你送。
0: 哎，季姐。

0: 你最后一次见王显明什么时候？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他是你厂长，他咳嗽一声，你们就是都嗽半天。我说的没错吧？
1: 前天晚上王显明来过城里，
2: 来干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他每次来城里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很少跟我们说话。
3: 说吧，姚变德佩西住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他们去什么地方从来不跟我们说。那几个说打就打我们，真的，我没骗你们。那我怎么听说王显明对下属挺好的？哟，
4: 您什么意思？您跟他一波的？王显明这小子肯定是跑不了的。
3: 通缉令都发了，我就不信这小子能上天入地。
5: 郑队，你放心，我们会尽快找到这家伙的。
6: 好，
4: 季姐，对付王显民，你的嗅觉是最灵的，说说你的想法。他
6: 没跑，现在就在这城里的某个地方猫着呢，盯着咱们瞧。
3: 好，那就让他猫着去。有句老话说，狐狸总有露尾巴的时候。
6: 是我嗅觉灵。
5: 夸你呗。来，给你看点东西。这是你从王建民办公室带来那个皮箱里边找到的城市地图。看这点，铅笔画的线很轻，画的很淡，看见？
6: 这是条贯穿南北的公路啊。
5: 对啊，看见没有？南北两端。 全标明了上高速的地方，他画这干嘛呀？

0: 哎，季志玲，怎么了？
1: 季姐。

0: 这就是剩下那600万呢、啊、
1: 根据季志伦的化验分析，这很可能就是刘志剩下的那批赃款。这些残留物已经说明了问题，其中一部分是钱，另外一部分是包钱的报纸。
2: 那也就是说王显民连这笔钱没拿到，这钱让老鼠给吃了。
1: 对，有这种可能。
0: 哼，哎呀，这王显民啊，哼，精明了半天，到了什么也没捞着。
1: 老郑，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
2: 所以他很可能恼羞成怒，狗急跳墙。
0: 查，尽快找到这家伙。
3: 是。
1: 季志玲，还没吃饭呢吧？
4: 啊，季姐。
1: 来来来，看我给你买了高级盒饭。
4: 季姐，您这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就是想慰劳慰劳你。
4: 啊，哎，季姐，您交给我的活我可是干完了，这钱的模样我已经拼好了。
1: 哎，不是还有报纸呢吗？
4: 啊，我这眼睛又长了100度了。
1: 是啊，哎呀，我真是特别不落忍，要不这报纸这活我找别人弄去吧。
4: 哎，得，这是我的活，还是我来吧，谁让我吃人嘴短呢？
1: 谢了啊，辛苦。

0: 吓我一跳，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去组里找你去了，孟佳说你下班了。
0: 那你给我打个电话呀，我还早点回来。
1: 我一想你肯定让大街又找王显明去了，我也没什么事儿，在这儿等你吧。
0: 这
2: 个，哎，你这是去哪儿啊？
1: 啊，是不是这鞋底都磨完了？
0: 也不知道这小子藏哪儿去了。
1: 怎么还没有消息？
0: 没有。
1: 他总不能就这么一直藏下去吧？
0: 他可能会有大动作，以他的个性，现在会转守为攻啊。
1: 你这么肯定？
0: 你看看这个。说实话，我现在经常会产生幻觉，一回头就觉得这家伙在某个角落或某队人当中就那么盯着我，冲我乐。
1: 我呀，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但现在呢，已经到了最后关键的时候。我分析啊，这王显民啊，很有可能还出来做一次大案，所以你们一定要跑在他前面。等这案子结了，我们好好歇歇假，我带你啊出去好好玩玩去。
0: 下次来别在外边等了，给你钥匙。说实在的，没有你啊，我真是扛不下去了。
1: 如果王显民真是815大案的参与者，我得替专案六组好好谢谢你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不是说好了吗？啊，谁也不做英雄，好好活着最重要。你别这样啊！你要这样，我真有点不适应。啊，宝子，我要不给你做点夜宵？啊？哎呀，要娶这么一媳妇儿，光干活还能挣钱，不吃饭也挺美啊。
3: 跟各派出所都联系了，他们正分片查呢。
4: 怎么样？
3: 一点消息都没有。
5: 哎呀，我刚从城乡结合部那边过来，那边也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6: 这王显明可真够神的呀，说消失他就消失了。
5: 哼，
6: 他们家上辈子是不是老鼠啊？不打地洞吗？啊？
7: 谁呀？谁呀？啊？谁这么没素质，拿自个儿对手开心啊？
6: 呦呦呦，不是，我的意思是啊，这王显明要是老鼠，那咱们就是猫啊。那咱们跟王显明加在一块儿，那就是猫跟老鼠啊。
7: 哎，那个季杰呢？
6: 不知道。

0: 要跟那地头较劲呢。
1: 没错。
0: 你觉得凭那张图能赶到王显明前面去吗？
1: 我觉得这次应该没问题。我一直在想，王显明为什么会在这张图上画那条线，所以这条线上每个地方我都必须得走一趟。
0: 嗯，那我派人支援你。
1: 那你让少成过来吧，有个人开车我还能专心点。
0: 好，
1: 那谢了。

跳出去。好，停。

0: 我走了两遍都没有注意到，是因为铜陵巷这个银行的门刚好在这街里边，所以这么开车的时候很难发现的。而你注意到没有？银行刚好在这条牵笔线的中间。
1: 嗯，在这条线的两边，就是他们抢完银行以后两个选择，
0: 一个朝南，一个朝北。他们只要上了高速，就可以溜之大吉了。
2: 我敢跟你打赌，王显民这几天肯定要在这银行周围踩点儿。
3: 那你意思我们应该守株待兔。好，来吧，就这儿。
4: 张斌，我跟你说好了啊，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3: 换猛家吧，季姐，我求你了，我待不住啊，
4: 让你盯，你就盯。
0: 我盯谁呀？
4: 可疑的车辆，可疑的人，
3: 不是王伟民啊。
0: 王显民不会那么傻，别说他，就连 OK
3: 7姚辫子也不可能亲自来。那就是说，我看谁可疑，我就可以盯谁。
0: 答对了。
3: 哦，无目标盯梢，这是我职业生涯里面干过最无聊的活儿。
0: 快干活吧你，季姐。哎，妹儿，哎，都来喝口水。
5: 查出来了，这附近一共有3个摄像头，一个对准银行，2个设在路口。
0: 好，跟派出所同志联系一下，让他们把这几天的录像刻成光盘调查。
5: 没问题。
0: 看看人家孟佳的态度。
3: 年轻人就是不一样。

0: 姐，我就在想，你说我把这个要拼完了吧，我肯定要能参加世界比赛。你看啊，这么多东西，我得先把报纸和钱分开，然后呢，再一点一点的把它拼起来。我估计啊，这世界上最难的拼图游戏，都没我这个难。
1: 要比赛，你肯定能得奖。
0: 行，我接着拼。

0: 季姐，这能查出什么来啊？
1: 统计一下，看看三天之内有没有同一辆车两次以上经过。
0: 啊！
1: 辛苦了。

0: 秦总辛苦了啊，来吃饭，包子，
1: 不要肉馅的，
0: 韭菜鸡蛋的，吃点吃吧啊。怎么了这是？啊？怎么跟老头似的？
1: 你老兄，我这无处安放的青春啊，全都浪费在这儿了。
0: 哎呀，瞧你说的，就跟你有多沧桑似的，啊？
2: 哎，我说，你说季姐怎么就知道王显民一定要劫这家银行了？万一他要是不来呢？咱不就白手了吗？
0: 老天爷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哎，我说，都老刑警了啊，你就少发点牢骚吧啊。
2: 是啊，少发点牢骚。
0: 哎，哎哎。你看这车怎么这么熟啊？是昨天来过啊？啊？对。
3: 银灰色面包车，
4: 银灰色面包车，没开窗户，每次经过银行门口的时候都会放慢速度，而且这三次都是在银行的运钞车取款的时候。
5: 不只是三次，根据我们调的录像，这辆车从前也出现过两次，只不过是最近出现的越来越频繁了，而且我们已经跟交管局联系，这辆车的车牌号不在系统内，属于是假牌照。
6: 嗯，看来这回我们是搅到他们前面了，这帮小子要动手了。
7: 不错，大兵这回立了个功。
6: 孟家说的没错，他们探路越来越频繁，说明这两天他们很快要出手。这样啊，从今天开始，咱们全组分成几个小组，埋伏在路口周围，听懂了吧？
8: 是啊。
5: 如果我们真动手了，咱们人手够吗？
9: 怎么了？怕了？有王勇呢。
7: 支队到时候派人增援，放心。
5: 啊
6: 啊啊！行动吧。
0: 有我呢啊。
5: 什么意思啊？谁怕了？

0: 说你不好待在楼里享福，非跑到这车上跟我耗着。
1: 得了吧，哥们在那房间还没待够，都给待吐了。哎，我要再进那屋子，我让你孙子。
2: 就位了没有？
0: 就位了。
2: OK， 吃喝拉撒睡你自己解决，就是别轻易出来。
0: 明白。
3: 季姐，银行门口一切正常。
4: 明白。
5: 后面去。
1: 嗯。
5: 哎。哎呀，小心点，这么大个子翻个身，车没让你弄翻了就是好事。
1: 毛病。
5: 哎。
1: 我还不如跟屋里待着呢，这车里太憋屈了。
6: 王小民呐，王小民，你快点出来吧！哎呀，我求你了。

0: 哪会儿用的？打一赌呗。你说刚才这俩人是刚下夜班呢，还是刚上早班？
1: 不知道，你问他们去。
0: 这幽默感。
1: 我只知道我们的早班和夜班都被连轴会了。
2: 救命啊！救命啊！救人啊！救！
3: 金姐，听见了吗？有人喊救命！刚才
4: 有人喊救命，你那边什么情况？
3: 没有，运钞车来了。
5: 我叫个主意，运钞车来了，各路小心。
6: 劫了！
7: 运钞车来了，大哥，你给我冷静点啊！

0: 他被掐死了，大斌，不能出去，再不管就出人命了。那女的看见我，你冷静点。再冷静了，女的就没命了。面包车要出现怎么办？再冷静了，大斌，注意，目标出现。林总，林总。
1: 各组注意，灰色面包车 DAD453
2: 靠近目标。姐姐，大周下车了。什么？救人！你他妈算什么东西？敢动我，你他妈找死啊！想英雄救美，好，我他妈劈死你！姐。
3: 他妈的，吃了他妈的雄心豹子胆了啊！敢在警察眼皮底下作案，呀！

0: 请交各路的拨控。
1: 遇到 DAD453 的银色面包车，立即拦截。
2: 怎么回事啊？
3: 你他妈混蛋呢你！
2: 真够背，是够背的。这么多人看着，居然让他从眼皮子溜走，居然没逮着。
4: 周志斌啊，周志斌，我说你没事，你瞎管了什么闲事啊？
3: 闲事儿，他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强奸，你说还是闲事儿？
4: 哦，那感情你倒有理了是吧？那你破坏了整个行动，你知不知道啊？
3: 可那个女的看见我了，她眼睛一直在看着我，她的眼神分明是向我求救。即使我不是个警察，我也会出去救她。何况我是一个警察，人民警察，我能不管吗？
5: 那你也得分什么时候？
3: 分什么时候？警察救人那是天经地义，我上警院的时候就没人教给我分时候。如果在人民危难的时候我们不能出手相救，我还不如不当这个警察。
1: 干什么啊？都想干什么？
2: 大家都冷静冷静。我觉得大斌做得对。
3: 随便吧，怎么处理我都行。
2: 大斌，你也别这么着急上火了。
3: 我是受自己火。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7: 慢点儿。
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
1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痛痛痛，
12: 拉拉拉，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0: 你说这个大斌子啊，他又不是什么新兵蛋子，怎么那么冲动啊？
1: 张队，斌子请求队里给他处分。
0: 处分？你说我处分谁去？人家周志斌同志那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不是啊？我要处分他，我不成恶人了吗？哎，他不把那女的给救了吗？
2: 是，
0: 正好将功折罪两清了。哎，顺便告诉你们俩一句啊，这个周志斌抓的那个嫌疑人啊是一惯犯，五组挂了一个多月都没拿下，叫周志斌给抓着了。嘿嘿，不过这事儿啊先别告诉这小子，省得他不好好写检查啊。

0: 个子倒挺大的，怎么心眼就跟针尖一样？
1: 说谁呢你？
0: 那我不这么说你能理我？来，喝酒。
1: 上班时间不能喝酒。
0: 看看看看，都几点了啊？早下班了啊。今儿个我跟你发脾气不对，我给你赔罪了。

0: 怪我自己，说季杰憋了那么久，咱们终于赶到王显明前面去了。大家又守了那么长时间，好不容易把他盼来了，结果全让我一个人搅黄了。
1: 其实想想，我也挺别扭的，大斌。 你说我也是人民警察，眼皮子底下都快出人命了，我怎么就没想着冲出去救人呢？怎么说呢？我也挺自私的，我就是为了自己完成任务。
0: 算了，不想了，反正怎么着都是错。
1: 算了吧，上班时间不能喝酒。

0: 找谁呀、啊、你？
1: 我找救我的那个大哥。
2: 哎，找你的。
3: 哎，起来起来！
1: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呀，警察大哥。要是没有您，我就完了。我跟那个男的是在网上认识的，第一次去他家救。大哥，我给您磕头了。哎，
3: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我救你不是应该的吗？
2: 是我对不起你，我应该早出去的。
1: 谢谢你，警察大哥。

0: 让巡警发现了，报支队。他们把车丢在这个地方，说明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嗯，你看看这周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线索又断了。
1: 别着急，老郑刚才来电话了，已经对各个路口都实行了监控检查。我跟你说啊，现在真正着急的是王显明，他心里非常清楚，他自己现在就是笼中的鸟，哪儿都跑不出。
2: 六组，什么？在什么地方？好，我马上报告。季姐，姚辫子截了辆出租，往城东去了。走走走，
3: 走走快，走走快，好。
4: 怎么了？我申请参加这次抓捕行动。哎，不是，我保证，我亲手抓住姚辫子，我发誓。
1: 你有病？谁说不让你参加了？快上车！
5: 赶紧，快！

0: 我们已经封锁了这里所有的路口，走。
1: 你那什么情况？
2: 有人看见姚辫子往那边跑了。
1: 我问的也是，就前面。

给您寻个人，您看见一人往这边跑了吗？没有。大爷，那人个儿挺高的，头发挺长，一男的，您看见没？没有啊。 谢谢您啊，那我们再往那边搜搜。

0: 快走！行了，啊，又下水了，海军招兵怎么把你给招过去？行了，别提了，说呗。
1: 辫子，咱们见过面。
2: 见过，你不是参加过我们厂的剪彩仪式吗？
1: 不止这一次，很多场合我都见过你，你却没有看见我。比如说，银行门口。
2: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都没用，既然被你们抓了呢，我就认栽。但是关于王显民的事儿，我一概不知。
1: 你怎么知道我要问王显民？ 这不都明摆着了吗？明摆着什么呀？说说。你老大放你出来就是为了劫一辆出租吗？王显明现在在什么地方？
3: 别吊儿郎当的，问你话呢。
1: 这小子心里很明白，自个儿是奔死去了，所以他也不可能再说什么了。
4: 好，季姐，我们从姚辫子的口袋里找到了这个，
0: 又是一张图，还有情况要跟你们汇报。
1: 对，我们按照你的方式，迅速按照路线图兜了一圈，你们猜路线图的顶端是哪儿？
0: 嗯，
4: 东仓肿瘤医院。
0: 什么意思？
4: 哎。
3: 我马上给医院打了个电话，你们猜怎么着？他们医院的财务每隔几天就带着上百万元的现金去银行。这帮小子，银行不抢了，敢抢医院了？
0: 就是，连病人的救命钱他们都抢，太没有人性了。
3: 再审姚辫子，炸他！反正也是个死罪，所以干脆来一个讲义气。
1: 是这么想的吧？啊，真是可惜了，被你老大出卖还这么讲义气。现在像你这种人真是不多见了。东仓医院是怎么回事啊？
2: 什么东仓医院？我不知道。
3: 王显民的计划你会不知道？我不知道。
1: 他让你抢出租，没交代你要干什么吗？没有。姚辫子。
2: 四二零珠宝城抢劫案、三幺九杀人案、钱少军入室抢劫被刺案、丁静被杀案，这些都跟你有关系吧？不过我们现在想知道的是，王显民在这些案件当中充当的是什么角色？
5: 都是我干的，行了吧？你们给我个痛快的，杀了我！来呀，杀我呀！我不来呀！杀了我！来呀！
1: 意思是，
5: 姚辫子不知道王显民要抢劫医院的计划。我看他不知道。所以这事儿显得蹊跷。在银行门口被咱们劫了一道，按理说王显民应该藏得更深才对，反而派这个姚辫子出来抢出租，抢成了倒还罢了，那抢不成岂不坏了他大事儿？
2: 不过这也说不准，没准儿他想狗急跳墙呢。
3: 抢医院的计划，他如果没告诉手下，那他为什么会往姚辫子身上藏这张图？看来他在揣摩咱们的心理。
2: 季姐，你说说，
1: 银行那事儿出了以后，他应该分析在什么地方出了纰漏，他会想到保险箱里那张图。嗯，
5: 也就是说，他顺着我们的思维制造一假象，想用另外一张图骗我们上当，以为我们会再一次抢到他钱。
1: 对，有这种可能。
6: 进来，
7: 郑队，陶总，季姐有新发现。
8: 什么？
6: 季姐，就是这个，我拼出了报纸的日期，
3: 5月6号。
0: 五月六号，刘柱是二月份死的。
2: 明白了吧？
0: 如果这是包钱的报纸的话，刘柱不可能死后来报啊。
2: 我敢肯定，王显民拿到了剩下的六百万。刘鑫从来没有去过那院子，现在可以确定是王显民制造了这些钱被老鼠吃掉的假象，让咱们误以为他没有拿到那八百万的一分钱，两手空空准备再次作案。
0: 那姚辫子身上的线索也是他故意留给我们的。
3: 你说这王显民到底想干什么呀？
2: 想跑。

0: 赵哥，请你出门之后直接打辆出租车，在五星路口停下。我会带你过去。
1: 赵部长，您出去。
2: 好，回趟家。
1: 哎，好，您慢走。
2: 哎，好。
1: 雅媛。

0: 这位是肿瘤医院保卫科的赵科长。
1: 你好，
2: 季杰。
3: 你好，
4: 陶飞。
3: 科长同志，
5: 咱们这么偷偷摸摸见面，你不会觉得奇怪吧？
3: 转业之前，我在派出所也干过五年呢。
5: 行，那很好，那我就不多解释了。我们现在非常需要你的配合。
3: 您说吧。
2: 我们想知道肿瘤医院每个星期送款到银行的流程，每一个细节都不要给我们落下。
0: 我说，还是让赵科长先介绍一下护送现金的两个保安员吧。
2: 嗯，什么意思？
0: 赵科长见过姚辫子。
6: 这是医院的平面图，大家注意，医院的财务科在这儿，每次都由他们的会计小金拎着钱箱由这儿出发，医院的送款车在这儿等着他。
7: 等一下，他们换不换车，还是每次都使用同一辆车？
2: 对，是同一辆车，两名保安会跟随他上送款车，然后护送到银行。
7: 保安是不是也是固定的？
6: 是固定的。这正是我要汇报的，王勇这次立了遗功，他查出了其中一个保安员叫陈小安，跟这个姚辫子是同乡，医院反映半年前就发现他们在一起吃饭。
7: 我说这王显民怎么胸有成竹的，闹了半天他是可

0: 不能打草惊蛇，从现在开始，实施24小时监控。
1: 网友已经去了。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大家注意一下运款车的路线，运款车由这儿一直奔北开，一直要开到北头的工商银行，这其中要路过五新路、人民路、北三条、光明路和华丰路五个路口。
1: 情况挺复杂，是。哎，季姐，你把你那个“醉翁之意不在酒”跟大家说说啊。
2: 我们在银行的抓捕行动可以说是打草惊蛇了。王显明应该偃旗息鼓才对，可他偏偏又派出这个姚辫子劫了一辆出租车。更有意思的是，大斌和王勇在姚辫子身上搜到了这张图。
3: 可是姚辫子明显不知道这事儿。
1: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姚辫子还蒙在鼓里。
4: 这王显民到底想不想让我们知道他是计划？
3: 问得很好，这恰恰说明了王显民用心良苦。
1: 大家想一想，如果姚辫子一上来就把关键的问题给撂了，咱们能信吗？对，王显民是在利用姚辫子对他的忠诚来麻痹咱们，用这张图给咱们传递一个信息：他在谋划一件非常秘密的劫款行动。当我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这条线路上的时候。
4: 王显民要做一件他真正想做的事情，
3: 逃跑。分析来分析去，感觉这王显民明天上午那是虚晃一枪啊！
4: 不理他，不成。医院每次送款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万一这事是真的，这可是个大案。不行，不能冒这险。
3: 他在暗处，咱们在明处。
5: 五个路口呢，够咱们受的。看来这个王显民啊，确实不简单呐。你看他给咱们布这个局，啊，让咱们是进退两难，骑虎难下。所以我想了，咱们六组还必须全力以赴，防患于未然，绝不能让肿瘤医院的这个救命钱让人抢了。另外，我马上向分局汇报，从明天开始。
0: 严查各个路口，绝不能给王显民逃走的机会。
6: 我补充一点，必须外松内紧，要给王显民一个错觉，引他出动。
0: 现在布置任务，斌子，
7: 到，
0: 你负责人民路和北三条那两路口。
7: 是。
0: 让王勇负责靠近银行这两路口。孟佳，你跟我负责跟踪。
1: 季姐，
0: 你留所里，负责跟支队联系，监控王显民的动向。
1: 我一个人，守后方。
0: 错，现在可没有什么后方。刚才你不是还说王显民是最终的目标吗？万一这个王显民真的虚晃一枪了呢？咱们不得不防。王勇电话。哎，王勇，啊，怎么了？啊，你注意啊。 宁就不醒啊！哎。

0: 目标在人民路口下车，现在进入人民商场了。
1: 陈小阳进商场了。
2: 王勇，不能跟了。
0: 啊？
2: 他们都认识你，记住了，放长线他丢不了。
0: 这么干净，能丢物品吗？

0: 天都快亮了，给弄点夜宵，刚炒的扬州炒饭。
1: 谢谢。老张走了。
0: 走了，说了，明天要是能抓住王显民，他请全组吃涮羊肉；要是再抓不着，哼，他和咱俩都等着被涮吧。
1: 我从来没见过老郑这么急过。
0: 你不急啊？组里人不急。
1: 姐姐，陈小安他们在人民路口下了车，你认为他们会在那儿出现吗？
0: 兵不厌诈。

0: 快啲。
1: 哎，走。喂，哪位？哎，我是。漏水？哟，我现在有急事，我回不去啊。啊？漏到楼下去了。那你们想办法进去处理一下。好好好，你先别急，我想办法叫人回去一趟啊，20分钟。哎，好，谢谢您啊，哎。
2: 请稍后。

0: 哎，您可来了，水都流到楼下，还不按价钱给淹了？
1: 怎么回事啊？
0: 故意水管漏了，要不然就人走的时候水龙头没关紧，我们又不能闯您家，只能叫您回来了。
1: 好，谢谢谢谢啊，我上去看看。哎，好的，知道了。
2: 组里什么情况？
1: 季姐没在组里。早晨他说有事儿请假出去一趟。
3: 哎呦，季姐你可回来了，这水从早晨一直流着。
1: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3: 这多浪费水啊。
1: 是
3: 我平和了，你看看。
4: 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1: 可能是水龙头忘关了。
4: 我们检查一遍吧，是不是水龙头坏了？
1: 不需要，我自己关上就行了。谢谢你们，你们赶紧回去吧。

0: 怎么了，陶？
1: 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
0: 季杰还是不接电话。

0: 我真是佩服你，一进门你就能察觉得到。玄呐，真是玄呐！你要是刚才关门出去了，我还真拿你没辙。
1: 玄爸，我知道你在里边了，我就不可能走。而且我也知道你既然能来，就一定是有准备来的。
0: 谢谢关。
1: 咱们两个还真的是互相挺了解的哈。
0: 没错，你小子心里怎么想的我很清楚。
1: 巧了，你怎么想的我也清楚。你现在就在这儿想，你在想怎么把我从这儿带走。嗯，劝你别打我的主意。这个楼上啊，一共住了不少人吧？我姓安的。嗯。嗯。哇！你那么直接，这个东西有多大威力，你应该清楚得很。
0: 看来你是把自己给豁出去了。
1: 是你逼着我豁出去的。枪。

0: 小心点，别走了火。你现在可是个火药桶，
1: 一点就爆。哎，人家给你打了半天电话，你也给人回一个。要不先发个短信，就说你完事以后马上就到。
0: 谢谢你提醒。
1: 我帮你发。
0: 你也会用啊？
1: 瞧你说的。

0: 曹长说，请您到了以后再联系。他们都埋伏起来了。你的人呢？我现在没必要瞒你了，我的人现在都猫着呢。还有不到一个小时，我给予他们的命令是准时行动，到时候看我的人厉害，
1: 还是你们六组厉害？
0: 哦，是新六组。
2: 老六组早就输给我们了。王显明，你让你自己的兄弟去卖命，你却跑到这儿来躲着。这将来要是传出去，他们还不得恨死你啊？
0: 这是他们到黄泉路上恨的，王显明下辈子还他们。

0: 安，注意车没熄火。
1: 右手路边有情况。
2: 什么情况？
1: 一辆面包车停在路边没有熄火，车牌号 KMA-320。
2: 还有一分钟，经过北三条。各组注意，火速向北三条集中，动作快。
3: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4: 你怎么知道我要走啊？
3: 你来我这儿，不就是为了让我带你出去吗？
4: 聪明，咱们还得等一等。干什么？
3: 第一次来，总该喝杯茶吧。

0: 谢谢。王显明，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你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能告诉我那600万藏哪儿了吗？什么都没能瞒得过你啊。没错，那钱是我拿的，那是我逃命的钱。为什么要杀刘志？
1: 刘鑫还告诉你什么了？
0: 你的动机是什么？杀了人居然还来自己报案，一般人想都不敢想。没错，刘志是我杀的，因为他想背叛我哥，他想独吞那笔钱。那800万是我哥拿命换来的。钱少军呢？钱少军可跟你哥哥没关系。
1: 他不听我的话，我这个人。 只可以我对不起别人，我绝不允许别人背叛我。所以，我玩了个借刀杀人，这也是我最得意的一笔。我知道当时你已经怀疑我了，可是苦于没有证据，对吧？你透不过我。我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着你着急的样子，看着你没有办法的样子。 那个老莫的死，对你们的打击也很大，是吗？我现在告诉你，他死之前遭了很多的罪，到死他也没能说出他是你们的人。可我没办法，我眼睛里揉不进沙子。凡是敢背叛我的人，那就只能死。
0: 你们昨晚吃了什么？啊，盒饭啊。老赵说了，明天如果抓着王显明，他请全组吃涮羊肉，还有蔬菜。

0: 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五斤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五斤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

0: 特点。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稳。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8: 慢点儿。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你请坐。
10: 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2: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8: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8: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 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烦。

0: 暴富。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0: 变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拉拉拉，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斌总，你的车先上，堵着那两面不收，动作快。接下来，斌总动作快，堵着他，堵住他。
1: 可能是有点难受，你们别等我，拒绝的短信，什么意思啊？
0: 麻烦了，老赵，哎，是我，季姐那边有情况了。是是是是是。
1: 怎么了，季姐出事了？
2: 王小明，你为了今天准备了很长时间吗？
3: 没错，我准备了很长时间。
2: 据我们对你的调查了解，你曾经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生，是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3: 如果我说我是被你们这些警察给逼成这个样子，你信吗？815的案到现在都破不了，你们到现在都没有搞明白，为什么打中杨震的那颗子弹是从你的枪里射出去的？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3年前的8月15号，我的哥哥被你们这些警察打伤了，他用很痛苦的眼神看着我，他祈求我，哀求我，求我一枪打死他。我没有选择，我看不了我哥哥那痛苦的眼神，我不能让我的哥哥再落到你们这些警察手里头。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拿过枪，我拿枪的手在发抖，枪是从你手里拿过来的，没错，我一共打了2枪，第一枪打中了那个姓杨的，第二枪打中了我的哥哥。

0: 我哥哥临死前的样子，我经常做梦，他能梦见。你说这笔账，我该记在谁头上？你说这笔账，我是不是该记在你们头上？
1: 而且我告诉你，这只是第一笔。我知道，还有第二笔。
0: 就是你的老婆孩子，没错，不是因为你们，他们不会死；不是因为你们，我不会走到现在这一步；不是因为你们，我不会病成这个样子。姐姐，我做梦都想亲手杀了你，你信吗？
1: 我信，因为你心里充满了仇恨，你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可是，如果你要恨的话，应该先恨你自己。如果3年前你没有捡起那把枪，如果你没有亲手杀死你的哥哥，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0: 别说了，
1: 王显明，我还要告诉你，我是一名刑警。 刑警的职责是要负责调查案件的真相，命案必破。就算是我不负责这个案子，还会有别的刑警来负责；就算是我不跟你们斗，还会有别的刑警来跟你们斗，你知道吗？我知道，这些年你过得并不舒服，你已经后悔了，你知道。
0: 你他妈给我闭嘴！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我想杀死你！

0: 嗯，记住了啊，说说什么情况？
1: 刚查出来
0: 啊，
2: 是季姐家的邻居打电话，说他们家发水了。
0: 他那车还在他们家楼底下停着呢吗？
1: 对。
0: 他那手机呢？
1: 手机还活着呢。
0: 行，马上实时监控，咱俩互相保持联系。
1: 是
0: 啊，走，出发了，走。

咱们可以走了，季警官，这次我赢定了。等等，不能脸撞过去。

对不起，这样你就跑不了了。没关系，走不了我扶着你。

0: 没错，刘志是我杀的，他想背叛我哥，他想自己独吞那笔钱，那800万是我哥拿命换来的。
1: 非得坐地铁？
2: 是，我爱往人多的地方看，喜欢热闹。
1: 如果咱们俩单独走，我保证能把你带出去。
2: 别耍花招，我没那么天真。单独走，你是宁可同归于尽也会把我抓住的。多找几个垫背的。受伤了就慢着点啊。

0: 季杰把这个采访截丢给了我们，王显民在这里边把他干的所有的案子全了了。看来这个王显民想铤而走险，用季杰做人质，闯关出走。
1: 王显民现在和季杰在一块儿，会不会有什么情况啊？
0: 不用慌，这600万是他从银行里抢出来的，他不敢把这些钱再存回去，而且这小子。
2: 也不可能带着钱到处乱跑啊！
3: 没错，他不可能轻易放掉千辛万苦得来的钱。他逃跑以后，一定会有一个人带着钱在某个地方进的。
4: 郑队，
3: 啊，季主任，
2: 目标在南平斜街，正在往西走。
3: 季杰在南平斜街，往西走了。
2: 知道了。
3: 如果他要坐长途车的话，那就麻烦了。
0: 不用着急，我已经通知下去了。现在城里各个出口都是咱们的人，
5: 徒手不可欺。
0: 林子，王佳，
6: 到，
0: 你们两个跟我走。郑队，季杰这儿就交给你了。

0: 王小民呢？啊，他要去哪儿？什么都不知道。林总，甭跟我废话啊！我问你，600万在哪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王显民一定告诉你们，那钱被老鼠吃掉了，是不是？你们没办法了，所以才抢了那一票，对不对？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王显民把你们给骗了，那钱没丢，他把钱藏起来了。
1: 不可能！不可能！
0: 什么不可能？欧凯奇啊，我觉得你挺聪明的，你应该能明白。 王显民是可以干出这种事来的，他让你们替他卖命，把我们引开，你知道不知道？就在你们抢医院运款车的同时，王显民已经携款潜逃了。你们这帮混混，就是王显民丢掉的一个棋子儿。真不可能！说，把你知道的全说了。

0: 你坐长途车走就不怕被劫吗？现在路上关卡都是我们的人。
1: 我这边守一案，你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吗？一车的人都活不成，我怕什么？

0: 不到最后一盘。
1: 啊，来，楼下接个锅，哎。
2: 他要走了。

0: 这个事情我们得跟老周交代啊。王显民另一个心腹大头彪没有参加这次行动。
1: 对，这个大头彪很可能在沿线什么地方等着王显民呢。现在季杰跟王显民都在奔河北的长途车上。
0: 哦，那老周这样，我跟斌子还有孟佳，我们先赶过去，咱们两头堵，好吧？
2: 好吧。
3: 听着，
4: 103国道。
0: 没错。

0: 马上就要出城区了，前面出口要有什么情况，到时候你知道我会怎么做。
1: 王显明，你会被人诅咒的。
0: 我怕什么呀？我的亲人都没了，我那些兄弟现在恐怕也都没了，我一个人哪怕就是进了十八层地狱，不是还有人陪着我吗？真可爱，几岁了？
2: 两岁了。

0: 声点
1: 两岁半了。哦，
2: 真可爱、啊。
0: 叫什么名字？
1: 张世宇。
0: 你大点声。

0: 你们先撤吧，是吧？好，好，好。支援在这儿截了啊！我上车就集结。哎，我让，别胡闹！听少平说，刚才季杰说了，不能轻举妄动。哎，会不会王显民他？这样，停止拦截，放车过去。啊！现在唯一的是安全，绝不能打草惊蛇。快，安排。
1: 都先撤了啊！先别查了。
0: 哎，不对，前两天不是一直都拦着来的吗？
1: 让他们演戏，让他们演戏。
0: 对，赶快。

0: 你说这玩意儿就跟有心理感应似的。刚才杨震还来电话问季杰妈呢。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收对了，成功了。哎呀，你说我这么骗他行吗？
1: 老赵，你没骗杨震，六组一定会成功收队的。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的目标是王建平。
1: 王建平，
0: 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建平，王

0: 哎，师傅，我下车方便一下，您停下车。
1: 等会儿吧，到加油站啊。
0: 我实在憋不住，我真想撒尿。
2: 再开下门吧。
0: 哎，好，谢谢你啊。

0: 下有警察，你现在已经被控制了，不能停车，快快走！
1: 关门，开车，开车！

0: 我们现在已经在王谢门身上，王谢门身上有炸药，马上就要行动了。可王谢门突然发现了我，季杰说，说他身上有炸药。
1: 郑一鸣，让技术六立刻报告季杰的方位，快！
2: 王显明，我现在提醒你一次，他们很快就追上来，你最好放掉车，自己溜掉。
3: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啊？你凭什么放我？
1: 我不是放你，我是要放掉这车人。你好好想想。

0: 了，
1: 别往那边跑了，指着边上山了
0: 啊，
1: 那边上山了，
0: 走，追。

0: 我不走了，我实在走不动了。
1: 你敢拖后腿，我一枪打死你！
2: 你打死我吧，反正现在也不会伤及无辜了。如果我牺牲了，还能被指认为烈士。来吧，开枪吧。砰！放心，我不会那么痛快的让你去死。我还指望着你陪我从这儿出去呢。只要到了国道。
0: 什么鸟地方？过了那道沟，再过了前面那个村子，你就能上国道了。
2: 你怎么那么熟悉？
0: 我当警察这么多年，这片地方经常来，闭着眼都。

0: 那咱应该走哪儿啊？
1: 我说了你信吗？
0: 我告诉你，我只要看见一个警察，我马上拉你当垫背儿。

0: 应该不远了。
1: 指挥部，指挥部，我是郑一鸣，继续报告集结的方位。快，散开，搜索前进。
2: 好，
1: 快
2: 走。

0: 这会不会弄错了呀？这哪有一辆绿色切诺基呀？再找不着怎么办啊？
1: 斌子，注意沿途其他的可疑车辆。

0: 是绿色起重机，是一辆三蹦子。
1: 你看清楚没有？
0: 看得很清楚，就是大夺标，他就站在路边呢。
1: 好的，你继续往前，都回来啊，都回来配合我。
0: 是。

0: 哥们儿，麻烦个事儿啊。去，发动机开锅了。你这有多余的水吗？
1: 没有。
2: 追上来，不许动！
0: 别动！
3: 别
0: 动！跑车上！
2: 好，没有。
0: 说，
3: 拉上保险别去哪儿。
0: 说，
1: 去哪儿？去哪儿村里。
0: 带我们去，走走。

0: 对吗？这河怎么过？
1: 没看见啊？那不是有道渡槽吗？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过人。
0: 还有别的路吗？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往那边走三里地能趟河过去。
0: 走，赶紧走。走啊！
1: 你带着我是个拖累，照这速度人家很快就追上来，你还是自己走吧。再说您身上带着那么多炸药，就不怕趟水过河给弄湿了？
0: 我这炸药是不怕水的。
1: 好，我带你走。
0: 等等，我告诉你，别给我耍什么花样。

怎么个意思？他说

0: 那我把他送到这儿就没事了，
1: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2: 报告，
3: 对。

0: 徐警官，谢谢你送我这么远。这边不远就是国道了，这要分开，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后会有期。等等，
1: 你一时半会儿跑不了。
0: 为什么？
1: 你得把我电话还给我。
0: 电话？
1: 我们每个警员的电话都做了卫星定位，你跑到哪儿，他们都会找到你。
0: 你怎么不早说？
1: 现在说也不晚，你很快就会自由了。
0: 混蛋！

你没去，骗我呢！起来，季姐，我知道，你恨不得一枪打死我，开枪吧，啊！ 开枪打死我吧，这儿也没人，到时候你就说我们在征打的过程中，你为了制服我才开的枪，怎么样？啊，开枪吧，开枪啊，往这儿打。

0: 你怎么样啊？啊？你心里很恨我，恨不得一枪打死我。到时候你就说，咱们在打斗中，你为了制服我才开的枪，没有人会知道。开枪吧。
1: 开枪啊，姐姐！
2: 别过来！我知道你心里头也有恨开枪啊！
3: 别过来！
1: 瞄准这儿！
3: 开枪啊！别过来！开枪啊！
1: 快！快点！别管！快！快！啊啊啊！啊啊！
3: 别动！别动！
1: 姐姐，你为什么不开枪打死我？
4: 姐姐，什么情况？
3: 嫌疑人拒捕袭警，我被迫开枪，没有伤到要害。好，
4: 王启明，
3: 我是非常非常的恨你。可是我最心爱的人曾经告诉过我，公安局不是行侠仗义的地方，我们警察是司法机关的公务员，我们拿的是政府的工资，背后是国徽宪法，跟你不存在个人的恩怨。 你想跟我们斗，跟我们比，配吗？
1: 好，把嫌疑人送医院抢救。
0: 带走，
1: 姐姐，
0: 我不会放过你的，
1: 姚同志。

0: 郑队，
1: 先我
0: 。好好收拾收拾洗洗啊！今天晚上我请客，咱们东来顺涮羊肉。
2: 走了
3: 我想请假，早点回家。
0: 回去吧，回去吧，啊！

0: 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洗洗手，吃饭。
1: 看我给你做的炒菜。
2: 来喽，萝卜炖牛肉，啊。

0: 30年传统酱制烙工艺，真材实料大力蒸牛肉，南方盖饭吃，北方拌面条吃，蘸酱卷饼吃，炒菜焖炖烧，加汤味更好，熬夜加餐不怕胖，美味营养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600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600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他家的牛肉酱这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10几年了。
2: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3: 是啊，真好吃。
4: 这魔蘸牛肉酱做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又省事啊又好吃，营养还开胃。
5: 一到饭点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爱立德牛肉酱拌面吃，又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呀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牛肉酱老香了，都是大块的牛肉粒儿。我孙女儿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6: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呢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哎呀做的我太费死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笔牛肉酱就全搞定了。盛上2碗蒸熟的热米饭，放上2勺牛肉酱，我儿子呀那么挑嘴，每次来看我们都能吃上2大碗牛肉酱盖米饭嘞。
7: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0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来自纯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无添加无色素，营养美味，正宗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红烧肉酱炒长豆，牛肉酱炒酸豆角，牛肉酱青椒炒莲藕，茄子肉酱炒面，香菇螺肉酱烟熏肉酱焖土豆，牛肉酱烧豆腐，牛肉酱烧包菜，牛肉酱鸡蛋饼，牛肉酱烧茄子，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
8: 这一瓶牛肉酱有百种吃法，保证您和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吃得美吃得好。那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咱们就做一个牛肉酱面，只需要煮熟面条几分钟的事儿，拌上2勺牛肉酱，这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就做好了。那如果您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的，咱们就来一个牛肉酱焖饭，这大粒的牛肉粒粒看得见啊，可都是真牛肉啊。那孩子不吃青菜的怎么办呢？咱就炒一个青菜的时候放一勺咱的牛肉酱，保准啊孩子啊不用您催不用您喂啊，吃麻麻香。那还可以再来一个经典的魔蘸酱，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0: 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不怕胖。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600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600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的客人都说是大厨水平，我们家可以开饭店了都。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的那个大块的牛肉啊，哎，不 不干不柴不塞牙，我还就靠这一口。
4: 以前呀，买这一瓶都得20-30块钱，这一瓶一顿都造完了，还真有点心疼呢。都是真牛肉，大牛肉粒的，那还不得好吃，那还不得贵呀。
3: 现在可逮着机会了，厂家做的活动是太实惠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抢了两箱。哎，我后悔了，买少了。这样的好事就一次机会，你就买的多就赚的多。
4: 我看呀，这两箱还不够一个人吃的，你呀是一天三顿都想吃。
9: 酱中精品，必吃牛肉酱，营养还不发胖。早上做个简餐，晚上加班的夜宵，这牛肉酱啊抹上大饼，再搁个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特别的香。这牛肉的脂肪啊还特别的低，所以呀，我在家里还有办公室都备了几瓶。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
7: 为什么爱立德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选用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生态黄牛，草原黄牛也是一样，土生土长，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的牧草，喝山泉水，饮山雨，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
6: 我最拿手的啊，就是这牛肉酱焖米饭，这大牛肉粒啊，实打实的都能吃起来。我孙女上高中了，休息压力大，需要补充营养。每次到学校啊，我都要给他带两瓶牛肉酱，吃饭加一点，又好吃又营养。现在我的儿子呢，也喜欢吃这一口，中午呀也愿意回家吃饭的嘞。
10: 工地上都是大锅菜，吃不好。上回俺媳妇来看我，给我烧了几瓶爱立德牛肉酱，吃饭的时候往碗里加一勺，那立马好吃多了。面条里啊拌一下，那立马吃起来那真是真叫香啊。你看这牛肉粒多大啊，真材实料啊，特别好吃。我现在离开他都吃不下饭。俺媳妇说了，现在活动可优惠了，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俺这工地上人家还给送到，服务啊真是好。
1: 他家的牛肉酱啊，这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十几年了。
2: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3: 是啊，真好吃。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六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芳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内火旺，医上火，便。

0: 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4: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海狗丸。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海狗丸。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海狗丸，抗疲劳。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9: 今天的新闻，惠民生，空间迭代，看济南如何将幼儿园改成养老院，开眼界。钉钉固定比赛，机器人展示干细活。普法里，酒后能用智驾开车吗？
10: 因为 L2 级属于辅助驾驶，它不能替代驾驶员成为驾驶主体。
9: 看变化，横店体验换新，从看戏到入戏，微短剧创造新体验。
11: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幼儿园数量相比2024年减少了 2.14 万所，在园幼儿减少 358.47 万人。而在另一端，2025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 3.2 亿，一减一增之间，一场从同乐园到养老潮的空间接力正在全国各地悄然铺开。接下来我们走进山东济南天桥区，探访这场转型实践。
12: 走进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宝华街街道三角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老人们正伴着音乐做操唱歌。这座平房格局的院落原本是一所有着30多年历史的民办幼儿园，随着老城区人口结构迭代，加上周边公办幼儿园陆续建成投用，这所民办原生园持续萎缩，2024年底面临闭园，场地即将闲置。而三角线社区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高达38%，就近养老诉求十分迫切。
13: 如何把辖区这种闲置的资源能够利用起来？通过对周边居民需求的走访，老年人提出来周边没有这种就近的这种养老服务机构啊，因为它就是个平房的结构，老年人们可能腿脚不方便，所以我们当时觉得转换成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非常合适。
12: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街道结合建筑自身的优势，开启了幼改老的转型探索。工程困 分，做家门口养老服务已有十余年，在济南运营着20多个社区养老项目。这个项目让他眼前一亮，
1: 平房院落接地气，舒适性又好，这是我们梦想当中的一种养老设施。街道给了我们很大的这种支持，接近40万的建设补贴，能评个3星级的话，每年还能拿到10万块钱的补贴，都是民水民电。再一个就是一些税收上的这种补贴，降低了我们很大的一部分成本。
12: 记者看到改造后的养老服务中心，无障碍扶手随处可见，还专门配置了无障碍洗澡间，消防系统也按照养老机构更

0: 用餐上门服务。如今养老服务中心共设置长托床位40余张，开业半年入住率已达80%。长托根据老人身体状况，全包收费4000到5000元不等，同时还提供日托、短期康养、老年食堂、上门助浴、送餐陪诊等多元化服务。家门口的普惠嵌入式养老，让不少老人选择在这里安享晚年。
1: 对对对，好吃的好，都会吃市里的菜，
2: 又卫生又干净，
3: 坚决不回家。说他在家里吧，唯一的娱乐呢就是看电视。我在这里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对咱这个养老院非常非常的认可。
0: 在空间功能迭代之外，人的转型同样让人动容。曾经守护孩童的幼教从业者，一部分人选择留下，找到了全新的职业价值。
4: 我原来这个幼儿园的园长，现在养老院的负责人，干得非常开心。我感觉和之前那个心态基本是一样了，而且这些居民都非常高兴，说孩子你给我看大了，现在又给我看照顾老人去了。我也给他们承诺，照顾老人这一块放心就是。周边的老人上这来特别踏实，
5: 给老人换纸尿裤啊、清洗啊、护理技能基础的医疗上面的都学到了很多，大家齐心合力拧成一股绳，就是慢慢的就往上走，待遇上高不少了，可满意了。
6: 幼改老正在为闲置的园舍找到新的出路，然而并非所有幼儿园都具备改造成养老机构的客观条件，一些地方正在探索更多元的盘活路径。
0: 在山东济南天桥区，向日葵亲子小屋正在为附近居民开展最新一期的育儿公益课堂。在这里，同一处场地既服务低龄婴幼儿托育，也面向社区居民开展亲子科普活动。这是天桥区盘活学前教育闲置资源的一种尝试。受出生率持续下行影响，近三年天桥区已有40余所民办幼儿园出现生源萎缩。面对学前空间闲置的现状，当地根据园所建筑条件、周边人口结构，为不同幼儿园量身定制出路。
7: 一园一策，为他寻找出路。生源这个不足的幼儿园，我们让他积极的下探托班。第二个就是养老机构，我们区域也有老年大学这一块，我可以利用这个场地的资源，也是结合各地方的这个需求和诉求来进行这个稳妥的推进。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拓展托班、变身养老院、服务老年大学、办夜校、改善居民活动空间，是目前闲置园所的几大主要转型方向。而老幼共托正成为一种新模式。在重庆高新区韩峪镇玉安可爱幼儿园，新学期还没正式开始，居民向阿姨一大早就带着孙女来了。不过，今天不是来送孩子入园，而是到养老服务站活动室活动。
8: 以前我们送个孙儿，都不知道到哪儿去玩了，成立了一个养老服务站，楼上楼下有娱乐的地方，我们送完孙儿过后，都有玩儿出来。
0: 向阿姨口中的养老服务站就设置在这所幼儿园长期闲置的3楼。在当地公共服务部门指导下，园方采用民办公住模式，对楼层实施适老化改造，康养保健、阅读休闲功能区一一落地，服务站很快就成为周边老年居民休闲社交的好去处。
9: 老年人呢，他们呢，把小朋友呢送到了幼儿园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到上面来参加一些活动。到了节假日，我们会组织一些老少同乐的活动，通过老少的互动嘛，能够亲子同乐。
0: 2024年年底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建设一老一小服务综合体，鼓励盘活闲置公共空间，统筹布局养老托育服务设施，为各地实践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如今，从试点探索到顶层设计，老幼共托正从个别先行走向全国铺开。
6: 空间从单一功能改造走向多元化复合利用，与此同时，人才供给也需同步调整。一些幼师院校正在积极布局养老服务相关专业，为康养行业输送复合型人才。
0: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这所拥有50年办学历史的老牌幼师学校，今年首次开设了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新专业，为夯实专业师资力量，学校从合作的养老服务机构外聘实训教师，充实一线教学，同时面向社会专项引进高层次康养专业人才，课程体系覆盖老年人生活照料、

0: 心理护理、常见病预防、康养旅游管理等多个方向，从培养幼教人才到培育未老服务从业者，跨度不小。但在学校看来，学前教育积淀的人文素养正是转型的独特优势。
1: 对人的这种关爱，它是需要一个长久的渗透，甚至也需要一定的氛围的。我们的实训体系几乎贯穿了整个三年，精神层面的满足的同时，生活康复训练啊，能力评估方面我们也是不落下的，所以我们是医养教多位融合。
0: 面对持续增长的未老服务人才需求，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布局更早，学校的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已经开办4年。在7000多平方米的技能实训中心内，康复器械、模拟病房等硬件设施一应俱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原先幼儿教学当中的音乐疗愈、舞蹈、书法、沙画等教学内容，经过适配改造，转化为面向老年人开展的艺术疗愈、心理疏导、文娱活动等教学模块，成为康养人才培养的特色竞争力。
2: 比如我们的音乐老师，他可以来到我们养老专业来教孩子们来进行一种音乐疗愈，对老人其实来说精神上的慰藉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0: 旺盛的市场需求也带动专业报考热度持续走高。到2026年秋季学期，该专业招生规模已经扩大至4个班，实现翻番。首届103名毕业生整体就业率达到98%，专业对口就业率超过50%。
3: 我们的招生呢，从我们2023年第一届开始都是比较火爆的。像我刚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好多其他专业的学生转到学前教育。那么近1-2年的趋势，很多专业的学生想往我们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来转。这也说明对于一个养老照护的认知转变吧。
4: 想问问大家哈，拓展养老空间你有哪些建议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5: 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
4: 继续来看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火热进行，机器人选手在田径、自由搏击等传统竞技项目上巅峰对决，向身体极限发起一轮新的冲锋。
6: 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障碍赛成为检验人形机器人综合运动能力的重要赛项。比赛包括100米障碍和400米障碍2个项目，设置连续斜坡、跨栏、交叉斜坡、绕桩、螺旋台阶、S 弯桥、线宽 L 型弯、手掌跳台、匍匐通道等10项障碍任务。机器人需要完成攀爬、跨越、转向、低姿通过等动作。100米障碍需要在5分钟内完赛，400米障碍需在20分钟内完赛。
7: 很多那个障碍，有的我觉得我们过去都比较费劲的。这个不但体现了这个机器人的那个水平，也体现了它背后那个研发工作者他们的努力。
6: 小红一记飞踢命中，紧跟着一个回旋踢，力道拉满。小兰则面对对手打出一套组合拳。在国家速滑馆自由搏击运动场，机器人2-2对决，比赛是真打，可不是闹着玩。铁甲交手，比的是团队背后对技术的反复打磨。
8: 我们是在仿真软件上进行实时训练，一个挥拳动作我们要跑个三五秒，大概要跑个3万到5万遍，这个动作才能成熟。
6: 据介绍，今年自由搏击第一次从表演赛升级为正式竞技赛项，53支队伍参赛，按自重分40公斤、58公斤、80公斤3个组别同场竞技，采用8米乘8米标准擂台，3回合制，每回合2分钟。
9: 尽量去模仿现实世界，但是现实世界毕竟是在阻力、摩擦力各种方面都。

0: 会跟仿真有一点不一样，克服这样的从仿真到现实的一个隔阂，然后把它部署到现实世界中，然后去让它运行。
1: 此外，足球赛场玩法更加丰富，新增3对3，由19组别，参赛者19岁以下，同时设5对5大型组、5对5中型组。自由体操不仅要求机器人稳稳完成单腿平衡、原地转体，高难度的前空翻、后空翻更是巨大考验。
2: 场景赛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一大看点。昨天，灵巧手专项赛举行，机器人比赛钉钉子、拆快递箱。那这些比赛有哪些难点？机器人赛队又是如何突破了呢？
3: 钉钉固定比赛现场，机器人选手站在桌前，右手拿锤子，左手捏钉子。先将钉子垂直放在软木板上，再用锤子用力敲击，将标准圆钉钉入软木板中预设的钉入点。比赛规则要求以5分钟内有效钉入的钉子数量作为比赛成绩，数量一样时用时更短者胜。
4: 固定钉子的第一下很重要，你看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能看到很多钉子就是斜着下去的，根据我们比赛规则，它斜着下去砸进去了之后也不计数量，这就考验它的力控程度。
3: 严格的比赛规则考验了机器人的打击力控制、目标对准精度及重复操作的稳定性，最终无锡智源赛队夺得金牌。拆箱拆包比赛主要考察机器人使用美工刀完成切割作业的能力，参赛机器人需使用美工刀将快递纸箱上的封箱胶带划开，打开纸箱取出内部填充物及物品，要求物品无损坏，纸箱无明显破损，以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拆箱数量作为比赛成绩。美工刀刀刃窄，刀柄小，机器人不仅需要多指用力进行稳定持握，还需要将厚度仅0.5毫米左右的刀片精准划到胶带处，这考验了机器人的物品识别、精细切割控制能力，还对双手配合、多步操作规划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
5: 预赛的时候完成了一个，今天完成了6个，跟机器人日夜磨合，然后达到人机合一的效果。
3: 从拿不起刀、推不开刃，到接连完赛，每一个环节都在倒逼灵巧手硬件与算法的不断突破。连续可调的力矩输出、毫秒级力度反馈，甚至全身的柔顺控制，机器人的灵巧手正在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感知，成为带着判断能力的智能终端。
6: 感觉这个机器人的发展非常的迅猛，已经感觉到他们跟我们这个人这个形态动作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可能以后一些危险的工作了，机器人可能就更好的运用。
2: 随着车辆智能辅助驾驶的快速发展，车主使用的也越来越普遍，但喝酒后使用辅助驾驶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呢？近日，重庆高院就公布了一起典型案例，回应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司法审判提出的新问题。
7: 2025年7月25日，高速公路民警在指挥室发现，在 G93 成渝环线高速公路超车道上，一辆黑色越野车异常的停了下来。
8: 怎么把车停在超车道上面？
9: 我真不晓得那个谁的脸了。
7: 民警发现驾驶员王某江带有酒气，立即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测试。
9: 那个数字是好多啊？130吧。
7: 随后，民警测得驾驶员静脉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100毫升123.8毫克，属于醉酒驾驶。公安机关从车厂后台调取数据证实，王某江饮酒后启动车辆，向车机系统下达导航指令，开启辅助驾驶模式。期间，车机系统多次发出分心告警，后因驾驶员不符合辅助驾驶条件，车辆触发安全刹停，并自动退出辅助驾驶模式。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同量区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江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10: 因为 L2 级属于辅助驾驶，它不能替代驾驶员成为驾驶主体。王某江开启辅助驾驶后入睡，未履行监管义务，且血液酒精含量达醉酒标准，完全符合刑法关于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依法构成危险驾驶罪。
7: 王某江在一审判决后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在今年暑期，浙江横店影视城依托30年实景拍摄资源，推出了实景微短剧、酒店沉浸式演戏等全新消费场景。老牌影视基地正让游客成为镜头里的主角。在这些拍摄新场景中，体验会有怎样的变化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暑期的横店片场正上演着一场场身份变换的大戏。换上戏服，导演、摄影四人小组全程跟进，走位、拍摄、后期剪辑一气呵成。2个半小时，游客就能收获一部竖屏微短剧。
2: 特别在从台湾这样子飞过来体验一下，就是当演员的感觉这样子，
3: 跟我们喜欢的演员啊来做个互动 啊，然后飙戏啊，
4: 多拍几遍。最重要是让人家要松弛一点，开心一点。毕竟是新的东西，想办法帮助游客快速的找到表演的状态。
1: 一场戏刚拍摄完毕，还没来得及卸妆的两位姑娘就兴奋地和记者分享了第一次当短剧主角的感悟。
5: 我以前觉得短剧嘛，应该记几个词儿就好了，但是到了现场真实体验过之后，发现不是这样的。
1: 为了把这场入戏的体验拉长，横店甚至打破了场景边界，开启了从户外片场到住宿酒店的沉浸剧场。依托老九门、金粉世家、叶问等经典 IP， 游客入住酒店就能参加红毯开机仪式，拿到演员通告单。景区逛累了，回到酒店也能接着过戏瘾。
6: 酒店的5间客房呢，改成了5个小剧场，每个房间呢都有演员跟我们游客进行互动，来推动故事剧情的发展。
1: 这个暑期，横店还对线下场景内容进行数字化升级，曾经只服务剧组的闲置场景变成了大众可参与、可消费、可沉浸的奇幻空间。
7: 这个暑假，体验消费带动景区客流超过了200万人次，老牌影视基地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近期，在部分高原草原景区，投喂、抚摸野生旱獭或与其近距离合影打卡，成为了不少游客跟风的行为。昨天的节目咱们就说过，野生旱獭是鼠疫的自然宿主，有极高的鼠疫传播风险，所以为了个人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出游时切勿随意与旱獭合影。
8: 别再跟风打卡投喂野生旱獭了，萌萌的土拨鼠其实是鼠疫病菌的天然宿主，藏着致命风险。鼠疫是我国最高等级的甲类传染病，感染后突发高热、淋巴结剧痛、肿胀，重症会出现全身出血、呼吸衰竭，病死率非常高。很多人好奇摸一下怎么会感染，其实主要有两条途径。第一呢是跳蚤叮咬，土拨鼠身上的跳蚤，人一旦靠近容易跳到皮肤上叮咬，完成感染。第二呢是接触传播，我们的皮肤有细微的倒刺、小伤口，甚至完整的黏膜接触土拨鼠的皮毛、唾液分泌物，细菌会可能直接入侵。给大家3条提醒，一定要记牢：第一，遇到土拨鼠等野生动物，只远观不接触，拒绝跟风打卡；第二，草原游玩尽量穿长袖长裤，不要随意坐过草地，规避蚊虫跳蚤叮咬风险；第三，去过鼠疫疫区或接触过土拨鼠后，一旦出现突发高热、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症状，请立即就医，主动告知野味接触史，绝不拖延。野生土拨鼠再可爱，也千万别碰，远距离文明观赏才能守护自身健康。
0: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中国日报》。最近，美国友人塞考斯与殷玉珍时隔26年重逢了。他们重返了毛乌素沙漠，找到了26年前种下了那棵树，现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两人又在老树旁共同种下了新树。塞考斯问：“咱们今天种了那棵树，什么时候能够长成那么粗？”殷玉珍说：“再有26年也是这样。”
9: 您觉得张子松什么时候能长成这么粗啊？就咱们今天刚种的。
10: 再有26年也是这样。
11: I planted the tree, never expecting it to grow this tall. They told me in 1999 the trees would only grow to here. I never thought ever that it would grow into a tree. 掐架。
0: 树木都是如此，友谊更是长青。致敬所有治沙人，你们都是英雄。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此前我们报道了一份外卖因为备注了给小孩化疗吃不加辣的信息， 蛋饼摊店主就在餐盒里塞了100元，引发了全网关注。而后有大量市民通过爱心订单表达对摊主的支持。如今这件温暖的事儿又有了后续。前两天，合肥的这位蛋饼叔叔王贤煌终于在医院与化疗患儿相见，现场几度哽咽。他还捐出了8000元的爱心款，这里面包含了2笔钱，分别是小店走红后扣除各项营业成本从利润里拿出的3000元个人心意，另有5000元本是一家公益基金许诺拨付的善款，因流程原因暂未到账。孩子的治疗等不得，王贤煌不愿等流程走完，便自己先垫上了5000元。
12: 小孩子报了100块钱红包的事情在网络上面播了，我可以说是负债累累的，但是我没想到2个小时的时间吧就报了70多单。
13: 我第一次看到小朋友，我那天看到一个记者朋友给我看的照片，是这个小孩子躺在床上身上放满了管子。小孩的爸爸的这种压力真的非常非常大，我可以去挣这个钱，但是你们这个比我这更需要。
14: 治疗将近半年多了嘛，一直很压抑的，
15: 突然收到这么多陌生网友的关注嘛，确实真的很开心。
0: 这是善意的流动。好消息是小朋友目前已经出院回家了，状态良好，我们也祝愿孩子能够早日康复，蛋饼叔叔的生意也能够越来越好。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央视新闻。现在很多人一刷短视频就停不下来，其实不是单纯的个人意志力薄弱，而可能是平台利用算法在操纵你。最近美国29个州起诉原公司的案件开庭，该公司或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罚金。
16: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拿起手机刷社交媒体，本想简单的浏览几分钟，一晃眼1-2个小时就过去了。很多人会把这归因为自己的自制力不足，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背后平台算法的成瘾性设计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原公司的案件正式开庭，指控原公司特意把旗下的脸书和照片墙等社交媒体设计成能够吸引并留住年轻用户的产品，原公司可能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的罚金。
0: 长期沉浸于刷短视频，用户容易陷入越刷越空的内耗循环，长此以往还会导致做事效率低，注意力不集中，给人一种变笨的错觉。所以想要戒断，我们可以设定明确的时间边界，比如每次15分钟，避免无节制的刷。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来自于人民日报。还记得《西游记》里齐天大圣被哮天犬追赶的画面吗？现如今这一幕真实上演了。最近青海玉树的2名小朋友装扮成了孙悟空的模样出门玩耍，没想到刚出门就被邻居家的狗狂追，落荒而逃，幸好有惊无险跑回家中，并未受伤。

再次提醒啊，文明养犬遛狗务必牵绳。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带您来认识一个小姑娘。最近在北京，一名11岁女孩挑战飞抓运动，展现出了超强的肌肉力量和身体控制力。就看她在做悬空抓环腾空飞跃时，动作干净利落，就像一只空中飞燕。

这臂力让成年人都自愧不如啊，小小的身体里藏着巨大能量，给满级小孩姐点赞啊。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大巴车上那个抬起来能卡住再抬一下就能放下的扶手，您是不是也好奇过呢？这是什么机械原理呢？下面的这段视频就带您来拆解一下其中的巧妙构思。

不知道您看明白没有哈、啊？这个原理是简约而不简单，小巧思藏着大智慧，要给设计者点赞。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星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走进合肥、芜湖、池州等地，现场感受安徽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以未来产业塑造产业发展未来。今年上半年，安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34.3%，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产品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驱动力。皖北地区与沪苏浙深化结对共建，不断缩小区域公共服务差距，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各地依托皖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打造差异化文旅 IP， 激活县域发展新动能。安徽电网负荷创新高，电力部门深挖潜力保供电，坚决守牢民生用电底线。
0: 以下是详细报道。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记者日前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安徽主题采访团走进合肥、芜湖、池州等地调研，从科技创新策源到耐心资本陪跑，再到场景赋能落地，看安徽如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以未来产业塑造产业发展未来。
3: 在合肥的这家创新免疫药研发企业，公司首席科学家殷刘松向记者展示了他们自主研发的这款抗肿瘤新药。这款药不直接杀死肿瘤，而是给人体免疫 T 细胞装上导航和开关，让其精准识别并杀死癌细胞，有望成为全球同类第一款 T 细胞衔接器双抗体药物。
4: 我们这个靶标的选择呀，只在肿瘤上，就是高表达，这样我们在这个药物啊就可以精准的去指示去识别这个肿瘤细胞，在这个基础上做了这样一个双抗，一旦到了肿瘤微环境，这种酸性的 pH， 它的这个疗效一下子就急剧的这个上升。
3: 说起这款创新药的成功研制，殷刘松介绍，他们公司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依托中国科大田志刚院士团队孵化而来，拥有深厚的原始创新积淀与持续的技术源头供给，大健康研究院则提供了仪器共享、动物实验、细胞药物等六大公共技术平台，大大加速了新药的研发进程，
4: 减少大量的这个固定资本的这个研发，我们把资源集中到多功能抗体药物的这个设计，加速了我们前沿创新的这样一个发展。目前我们是有4款新药拿到了7个欧美的临床批件。
3: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天港免疫的成长路径并非个例，从量子科技到氢能和核聚变。

0: 电能，从深空探测到生命科学，安徽在布局未来产业时，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让未来产业有着清晰的科学源头和坚实的技术底座。
1: 这样一批的重点科创资源，培育出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成果，为安徽发展未来产业、新兴产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非常契合这个因地制宜发展新兴生产力这个路径。这也是安徽省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重要秘诀。
0: 未来产业最怕两件事儿：技术死在实验室，企业死在量产前。如何破解这些困局？记者来到位于合肥高新区的腰正量子。面对全新技术路线的不确定性，合肥高新投等本土耐心资本在企业创立之初就选择陪跑，3000万元启动资金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此后更带动多批社会资本参股。目前腰正量子已建成多套离子井量子计算整机，实现商业化交付。
2: 未来产业呢，转向产业化的过程呢，可能是要长达5年、8年，甚至10年以上。能够得到耐心资本的加持呢，我们可以去制定3年、5年的这样一个规划，心无旁骛的可以去做好基础的科研的攻关，让我们的技术呢，能够从实验室向工程化更好的落地。
0: 为护航未来产业发展，安徽组建200亿元的省新智生产力投资平台，它的打法很明确，专门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用耐心资本给未来产业兜底，然而钱投下去之后，产业能不能真正长出来？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一个现象，各地政府主动搭舞台建场景，以场景创新赋能未来产业。合肥围绕量子推出1000余个民用微场景，池州把废旧矿坑改成火箭动力试车台，芜湖则让机器人上岗当 AI 交警。
3: 好，我是墨甲机器人无忧智警2001。
0: 为帮助人形机器人更快走向市场，芜湖市开放了交通、政务服务、医疗等近100个应用场景，让他们在真实业务里采集数据、迭代算法。一个路口的试水，换来的是全球市场的突围。截至今年6月。墨甲机器人全球累计销量近2800台，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只有通过这种场景的不停的试用，暴露问题，而且就近解决，对机器人更好的培训，然后不停的迭代，让我们机器人能够快速的成长起来。
0: 科技创新策源，耐心资本陪跑，场景赋能落地，一条从0到1、从1到100的未来产业培育路径已经形成，带动安徽未来产业拔节生长，聚链成群。量子产业集聚相关企业100余家，数量居全国首位，聚变能源商业化进程走在世界前列。全国首个可训练1000亿级参数规模的国产化算力集群建成运营，低空经济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放眼15-5，安徽将大力实施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5: 安徽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产品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6: 我现在是位于合肥市蜀山区的人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测试场地。那我身后呢，是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光伏安装机器人，他们呢正在进行出口前的岗前测试。那么通过模拟真实的安装环境来测试机器人的安装精度、效率和可靠性。
0: 在人杰智能科技的测试基地，这些顶着烈日在颠簸路面上平稳作业的大家伙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今天要挑战的是如何在坑洼不平的地面上把光伏组件安装得分毫不差。通过 AI 视觉和毫米级的定位技术，这些机器人如同长了火眼金睛和灵巧的双手。
7: 安装的效率是可以达到人工的3到4倍，那么降低人工成本可以达到40%以上。安装孔之间的这个对应的精度是在毫米级。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去做自主化的这样清扫的决定，是无人值守、全自动的这个运行。
0: 深耕光伏智能机器人这一细分赛道， 人杰智能通过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不仅构建起从清扫到安装的

0: 全场景产品矩阵，今年更斩获了光伏行业通用证书，还在阿联酋建立了海外总部和本地工厂，用中国技术嫁接本地制造，成功敲开了海外市场大门。短短几年内，他们就拿到了中东市场和拉美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亮眼成绩。
1: 从2020年到现在，平均的这个每年的复合增长涨率是超过100%的。那么在中东、印度以及拉美这三个市场里面，我们都是排名在前3。
0: 在全球化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通过创新驱动，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在宛维集团 PVA 光学膜生产基地，国内首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宽幅 PVA 光学膜量产线正满负荷运转。长期以来，这种显示偏光片的核心基材被国外品牌掌握。经过多年技术攻坚，宛维联合中国科大等科研院所组建联合实验室，在关键设备国产化替代、膜厚控制、断膜处理等生产瓶颈上接连取得突破，产品良品率持续提升。眼下 PVA 光学膜、改性水溶膜等新材料产品正成为企业出口的新增长极。
2: 高端新材料领域，我们实现了多项突破。公司拥有乙烯法、生物质多元生产工艺、 PVA 纤维的产能均稳居全球首位。同时，我们以 PVA 为核心搭建了五大完整的产业链，上下游产品互通互补，形成了全链条竞争优势。
0: 以创新为核心引擎，安徽外贸在规模加速扩张的同时，出口结构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上半年，安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264.3亿元，增长78.3%，占全省出口总值的1/3。尤为亮眼的是，安徽出口汽车100.6万辆，增长1.2倍，出口量稳居全国第一。而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这新三样出口793.7亿元，增长1.1倍，出口值位居全国第五位。
3: 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推动各项政策凝聚合力，在促进机电产品国际市场开拓方面加大对企业支持，支持企业从产品走出去，向研产销全链条走进去迈进。
4: 今年以来，皖北地区与沪苏浙深化结对共建，推进资源共享，不断缩小区域公共服务差距，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5: 在滁州，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站城一体化融合发展项目正全面进入冲刺攻坚阶段。这座总投资超20亿元的综合交通枢纽站房混凝土结构工程已全部完工，极具滁州地域特色的高亭古韵站房风貌初显。
6: 当前我们正抢抓有利天气，每天组织400多名工人和技术人员全力推进屋面钢结构、金属屋面及装修龙骨施工，力保明年7月底完成主体施工，为全线连条连式创造条件。
5: 作为滁州融入长三角的标志性枢纽工程，这一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高铁、地铁、公交网约车无缝换乘。依托京沪高铁与北沿江高铁唯一并站优势，滁州将从普通过路站升级为区域重要交通枢纽，高效串联南京、合肥两大都市圈。
6: 滁州高铁站站城一体融合发展项目是四网融合、多市联运的重要枢纽，建成后有效促进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高效汇聚与流通，让滁州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交通红利加速释放。
5: 交通破壁连通，优质民生资源也在加速跨区域流动。在亳州市儿童医院，来自上海的专家团队常态化坐诊住院帮扶，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上海优质儿科医疗服务。
7: 我都管看到上海的像上知名专家的号，比较方便，专家一看过吧又比较放心，都不需要再往外地再去了。
5: 为了进一步打通优质医疗资源共享壁垒，亳州、上海两地还搭建了 5G 加 AI 儿童区域远程医疗协同平台，畅通远程会诊、双向转诊通道，并通过以科帮科双主任负责制培育本土医疗人才，
8: 通过常态化的临床带教、技术帮扶以及学术交流，为亳州培育本土的儿科医疗骨干，构建持续的诊疗服务体系，做到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的一个转变。
5: 立足皖北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阜阳借力苏阜结对合作机遇，深化与沪苏浙产教合作。阜阳技师学院通过与长三角职业院校共建订单班、联合开发课程、共享实训资源等，已与沪东中华造船、江苏立讯精密等225家长三角企业开展合作，组织3000多名学生赴长三角实习就业。
9: 依托苏阜结对合作机制，把沪苏浙先进职教理念、产业技术标准引入课堂，既为苏阜工业园区培育本土技能人才，也为长三角产业输送技术工人，把人口资源转化为人才优势。
5: 如今，全省153所皖北学校与沪苏浙学校结对共建，优质教育资源持续下沉。区域合作医院增至69家，数千名皖北医护人员赴沪苏浙跟班进修，全方位的公共服务共建体系持续完善，让皖北居民在一体化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0: 日前，中国科大曾长干、陈广辉教授团队与中外学者合作，在量子物质状态调控领域取得重要进展。通过设计特殊金属结构，控制量子世界中难以觉察的真空涨落，成功增强了材料的超导性能。在量子力学中，真空并非空无一物，而是充满了不断产生又湮灭的虚粒子，物理学家称之为真空涨落。如何将微弱的真空涨落转化为调控量子物态的资源，是一项交叉学科领域的重要课题。为此，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特殊的暗腔，它能重塑电磁环境，显著增强真空涨落。
10: 因为真空涨落它的效应啊，还是很弱的一个效应，你得增强这个真空涨落。那怎么增强呢？是你就放一个腔，就是就像那个戒指似的，戒指就是一个腔，你就把这个超导放在那个腔中间。我们惊奇地发现啊，它的超导性能增强了。
0: 团队实验发现，当暗腔频率调到特定值时，超导增强效果达到最佳。这一发现颠覆了真空涨落难以影响宏观物态的传统认知。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
11: 这不仅为理解超导机理提供了全新视角，也为未来设计新型超导器件、推动量子计算等前沿应用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这个思路有望推广到更多量子物态的调控中，应用前景广阔。
12: 今年以来，芜湖市湾仔区、繁昌区、铜陵市义安区、青阳县、石台县等地，依托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 IP， 全力激活县域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
13: 走进芜湖市湾仔区桃心水域景区，万亩荷花竞相绽放，复古游船穿梭其间，带来别样的水乡风情。游客可亲手体验包荷花花束，品尝特色旱蛋液。今年以来，景区游客量已突破8万人次。
14: 我在这里亲手体验了包荷花的花束，而且看到了一些 NPC 的表演，还吃到了荷花莲子做的旱蛋液。不管是从味觉还是从视觉上面来说，都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13: 立足生态水乡资源，湾仔区通过盘活乡村闲置资产，丰富艺术疗愈、水上游玩、乡村美食等业态，推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聚点成面。
15: 我们深耕乡村文旅体制赋能，形成一村一景、一店一味的乡村美学新风貌，持续做优微度假、清康养、潮乡村的特色业态，全力打响完美宝藏小城品牌。
13: 与湾仔乡村休闲业态错位发展，芜湖市繁昌区整合人字洞、繁昌窑、马人奇峰等优质历史人文生态山水资源，打造跨时空人文研学文旅 IP。
16: 到了这个1000多年前的繁昌窑考古遗址公园的现场，是240万年前的人字洞考古遗址公园，也是感觉很震撼，觉得让我来到这座小城之后节奏慢了下来，整个人的身心是非常放松的。
17: 景客完美保障小城定位，以动静古今、遥望世界为主线，进一步丰富业态、优化服务、扩大宣传，让繁昌的历史文化活起来，文旅消费热起来。
13: 遗址 重引流，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池州市青阳县创新打造宠物。

0: 友好特色文旅 IP， 全域十多家景区开放宠物入园，打造宠物主题演出、携宠露营等特色场景，催生村咖、主题民宿等新型业态，精准吸引年轻游客群体。
1: 今年暑期我们游客接待量增长了50%以上，其中携宠游客占到接待量的30%。
0: 池州市石台县凭借山地小气候和优质山林溪谷资源，持续完善游览配套，加快从山水观光向森林康养避暑休闲转型。在古牛将景区，林海苍翠，溪涧潺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度假。
2: 这边的空气非常的清新，看到这个碧绿的湖水，还有很多小鱼在里面游动，我就感觉整个人非常放松。
0: 深耕小而美、精而特的文旅发展路径，铜陵市义安区在这个暑期以李桥水镇、涌泉小镇两大核心景区为主体，差异化推出清水纳凉、山林研学、夜游演绎三大主题产品，丰富吃住游购全链条供给。
3: 深挖非遗技艺、水乡风情、山林生态三大在地资源，迭代升级四季文旅主题活动，持续擦亮宝藏小城文旅名片，真正实现乡村文旅富民增收。
0: 面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电高峰，安徽多措并举，深挖保供潜力，全力保障民生领域民生用电需求。
4: 我现在是在合肥皖能燃气发电公司，在我身后企业的两台450兆瓦燃气发电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在满发情况下，一小时的发电量就可以达到90万度，从而有效补齐用电高峰时段的电网负荷缺口，满足各类用电需求。
5: 和传统煤电相比，燃气发电启停速度更快，顶峰能力更强，能够根据电网需求灵活调整发电出力，在机组启动以后只需要一个小时就能达到满负荷运行状态。这段时间，机组正根据调度指令，在晚间光伏出力下降、用电负荷攀升的时候，快速发电并网，发挥稳定保供的关键作用。
6: 一天能够进行多次启停，并网只需要7分钟，顶峰出力可以达到90万千瓦，能够满足至少20万户家庭夏季晚间的一个用电需求。当前我们正进一步加强与电网调度部门沟通联动，做到应发尽发、稳发满发。
5: 当前全省电网最大负荷已达到699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全省各支撑性电源项目正按照调度指令应开尽开，稳定出力，并做好电煤供应保障。与此同时，在电网侧持续优化运行方式，不断完善电网网架结构，并利用虚拟电厂等手段灵活调节，深挖电力保供潜力。在滁州市凤阳县，电力部门加大了带电作业频次，有序开展变压器引线搭接等施工作业，快速处置各类线路突发故障。在宣城市，绩溪、经德两地通过推动县域电力联络线建设，实现跨县电网手拉手，在高峰负荷时段灵活转工，相互支援，有效改善偏远山区线路末端电压偏低问题，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
7: 我们采用带电梯阶方式开展施工，全程不中断周边用户的供电，两线电网互联互通，增强负荷互济，电网转供能力。
5: 通过远网荷储协同发力，截至目前，全省晚风和午风供电能力分别达到6800万千瓦和8000万千瓦以上，电煤库存保持在700多万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20天，坚决守牢民生用电底线，
8: 持续挖掘省内供给潜力，督促发电机组稳发满发，依托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合理开展省间电力互济，适时开展低压电力用户节电响应、虚拟电厂实测验证、微读计放电等活动，确保荧幕落下能源电力安全平稳运行。
9: 今天是全国第十个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安徽各地开展多种形式活动，守护残疾群体。
0: 今天，合肥市围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这一主题，开展了残疾预防宣传与康复服务活动。现场不仅有政策咨询与健康筛查服务台，向市民普及残疾预防核心知识与惠民政策，还展示了一批本地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康复辅具产品。
10: 今天来到这里，不光看到了这么多高科技的康复设备，更感受到了我们社会对我们残疾群体的关注和关怀，心里很温暖。
11: 以全国残疾预防日为契机，进一步联合高校、企业和医

0: 疗机构，加大康复辅具研发和推广力度，推动残疾预防宣传常态化，筛查服务精细化，康复救助精准化。
1: 关口前移早干预，预防残疾全周期。六安、安庆、亳州、马鞍山等地重点宣传婚前孕前保健与早孕关爱服务，新生儿和儿童疾病筛查及早期干预，慢性病及精神疾病防治等残疾预防核心知识和实用技能。同时，在医院、企业、社区、康复中心等地开展免费体检义诊活动，把医疗服务和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2: 今天过来做了免费检查，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残疾预防知识，现在知道日常预防很重要，这种贴近群众的便民活动非常暖心，很有意义。
3: 我们通过广泛宣传，让更多群众了解出生缺陷防控知识，提醒备孕及孕期妇女主动参加孕前、产前相关检查，重视儿童早期发育筛查。
1: 残疾预防需要人人参与，共同践行。安徽各地积极开展伤害预防控制行动，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灾害事故等伤残，做好老年人跌倒、儿童伤害预防。
4: 来看今日快报。
5: 近日，安徽出台重大饮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行动方案，聚焦输水干线生态安全、供水安全、工程安全等方面突出问题，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截至8月24号，宿州市累计完成造血干细胞入库554例，与去年全年相比，入库人数翻一番，位居全省第一。日前，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淮北示范段标识系统全线建成。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覆盖皖北6市4县市，串联152处3A级以上景区，预计本月底完成所有景区标识安装工作。今天，2026年全省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赛在安庆市宿松县开赛。来自全省15支代表队的选手，围绕速度、耐力、力量、灵敏、柔韧5大身体素质展开全方位测评。
6: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雨停不等于无灾，天晴也会塌方，全面排查风险，及时避险转移，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一碗菜籽万万油，抗刀抗病产量牛。
6: 榨油老板抢着收，
7: 神农油828，今年就中它。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晚上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热天气依旧。午后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是32到34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是33到35度。您仍然需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另外呢，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关注肺功能，控制慢阻肺危险因素。慢阻肺患者呢，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来看预报。合肥今天最高气温33.6摄氏度，合肥晴25到34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晴天转小雨，淮北多云25到32度，亳州多云26到32度，宿州晴转多云24到32度，蚌埠晴25到33度，阜阳晴转多云26到33度，淮南晴25到33度，滁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六安晴25到33度，马鞍山晴25到33度，芜湖晴27到33度，宣城晴25到34度，铜陵晴26到34度，池州晴25到35度，安庆晴26到34度，黄山市晴25到35度，九华山风景区晴23到32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2到32度。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9: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

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八八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

0: 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0: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2: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啊，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0: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0: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

0: 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3: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4: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5: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3: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1: 近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0: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4: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0: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6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6: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0: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7: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 哪里可以接电。
0: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8: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自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9: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10: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9: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11: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3: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三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一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
0: 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

0: 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1.10 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 21.09 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藏十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军传奇。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十窖，自然兼香。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
10: 时间长，
9: 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看见皇上。
1: 严林，你跑得够快的呀。
0: 皇上，你也是来看长广王殿下的？
1: 阿湛受了重伤，我特意让太医院做了些伤药，你来得正好，你就把他带给阿湛吧。朕先回朝阳殿，免得扰了你们两个的兴致。
0: 皇上，我也不太懂得伤药的用法，我看我们还是一起进去吧。
1: 元福，你们就在外面等着，走吧。
2: 阿珍，你出狱来了。
3: 高湛，你看清楚了我是谁。
2: 你怎么来了？
3: 你居然会把我当成他。高湛，你仔细看清楚了，我是堂堂的大梁勇士公主，不是陆贞那个水性杨花的贱婢。
2: 你住口，最后嘴不够放干净点。
3: 你那个陆贞倒是个干净人，刚知道你死了，马上就和别人出双入对。这几天高岩每天都宣他到朝阳殿伴驾，全后宫的人都看着他俩手牵着手在太液池边亲热。你的那个阿珍倒真是个贞洁烈女啊。
2: 你不要挑拨我和阿珍之间的关系。阿珍是什么样的女人我很清楚，她这一辈子都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萧欢云，我记得我临走的时候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你就当从来没有认识过我，我和你之间早就已经是陌路了。
3: 你根本不可能忘了我，你骗不了我。你要是心里不念着我，为什么这些年你还留着我送你的这些观音像？阿湛，你怎么解释？
2: 留着它只是一种习惯，不代表任何意义。
3: 我不管，我承认你可能喜欢上了别人，但在你心里肯定有一个地方是属于我的，是属于我一个人的。阿湛，陆贞她只是我的替代品，你那么喜欢她仅仅是因为她长得像我，对不对？
2: 够了，别说了。
3: 阿湛，
2: 放开
3: 阿湛。
2: 放
3: 开阿湛，
2: 放开我。
3: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我也一样，就算高爷把天上的星星都摘给我，我也不稀罕。
2: 你们在干什么？

0: 你在干什么？皇上，你千万别误会。你以为我们在做什么？偷情吗？你，萧焕云，你住口！
1: 他要误会就让他误会好了。高隐，你不是在神佛面前发过誓吗？说，就算我跟高湛想在一起，你也不会有任何怨言的。
2: 很好，真的一片真心，在你眼中连一颗沙子都不如。
3: 皇上，你千万别误会，事情不是你想的。
4: 我不要听。

还是想想跟阿珍怎么解释吧。阿珍，阿珍，阿珍。

皇上，你真的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我要是有什么错，也是你害的。

0: 依旧是长春镇西贤皇帝，回宫。公主，公主，你没事吧？你昨天不是已经跟皇上和好了吗？你干嘛又要说那些话呀？那又怎么样？他以为跟我说几句软话，就可以胡乱怀疑我了吗？
1: 阿珍，你听我解释啊！阿珍，
0: 放手！
1: 现在下这么大的雨，能不能别拿自己的身体出气啊？
0: 别碰我！啊

0: 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当初你喜欢我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像萧贵妃？
1: 我跟你说过那只是一个误会，
0: 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
2: 你一个身份不明的宫女有什么资格质问当朝储君？
1: 你闭嘴！
2: 我说的全都是事实，他不过是一个够了。
0: 长广王殿下，陆贞虽然身份低微，但也不屑于做别人的替身。长广王殿下，看来以前是我自作多情了。
1: 好，我承认我之前喜欢你是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我后来心里想的始终只有你。
2: 是吗？那你为什么还留着他做你的观音像？是不是对他念念不忘？
1: 我跟你说了，阿诗，你看到的那些都是误会，都是假象。
2: 够了，我不想听，我不想听。阿正，放开！
1: 你住手！
2: 阿正，你怎么样？阿正，阿正怎么样？伤口怎么样啊？阿正，
1: 阿正，
2: 阿正，阿正，你别管他，你的伤势要紧啊！阿正。
1: 小红颜，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为什么要对你敬而远之？就是因为你越来越自私，越来越冷血，你只能看到你自己，根本看不到别人对你的好。这次你做得更绝，你伤害了皇上，更伤害了阿珍。我跟你割袍断义，从今天开始你就当从来没有认识过我。

0: 快起来，来。听朕的话。
1: 皇上，如果你真的当我是朋友的话，你就告诉我你们的一切，好不好？我必须要知道实情。

0: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那个时候，幻云还是梁国的永世公主。
1: 阿珍，你开门呐！阿珍，你出来呀！你听我解释，阿珍，阿珍，开门！阿珍，阿珍，你出来呀！你听我解释，阿珍，
2: 殿下。殿下，我们回去吧。
1: 不行，我不能让他误会我，我怕他做傻事。
2: 殿下不是这样的。
1: 阿珍，
2: 陆大人不在这儿，皇上接他去朝阳殿了。殿下，殿下，殿下，你怎么了？殿下，你怎么这么烫啊？殿下，
0: 事情大致就是这样。
3: 果真如此。楼上是一见到我就想把我送入宫，还老是要拉着我去拜见太后。原来你们都把我当成萧贵妃的影子。
0: 不是这样的，阿珍，我现在没有把你当成任何人。
3: 我不是说你，只是这场梦做得太久了，我现在到了该醒的时候了。以前他虽然看着我，但眼光却总像是在透过我看着别的东西。以前我想不明白，但现在我总算知道是为什么了。皇上，你和我都是可怜人的。皇上，求你答应我一件事，这些天我不想再见到他。
0: 你想清楚了。可是他，
3: 就算他喜欢我，那又怎么样？我不想再当别人的影子了。更何况，前些天我曾经向沈佳敏发过一个毒誓，如果他能够平安归来，我就不会再和他有任何情感瓜葛。观音菩萨还是很灵验的，现在他已经回来了，我也到了应该履行承诺的时候了。

0: 怎么样啊，太医？
1: 长管王殿下新伤未愈，又淋了大雨，这场病着实凶险呐。
0: 什么？那还不赶紧用药啊？
1: 对，是，下官马上就去配药。
0: 你快点啊！

0: 公主，喝口热汤吧。各跑断翼，我为他做了那么多，他居然要跟我各跑断翼。殿下，他只不过是一时口不择言，他是吗？很好，他对我绝情，也自会有人对他无意。我堂堂大梁永氏公主，我为了他，我一而再再而三地作践自己，难道真的要我跪在地上去求他吗？朝阳殿那边有什么消息？
1: 还没有，皇上回宫后就一直待在屋里休息。
0: 他今天肯定被气得不轻，晚上记得叫太医去给他平平脉。
1: 公主，您要是一直挂记着皇上，为何不亲自跟他解释一下？
0: 住嘴！我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跟他解释？
2: 寒光殿的宫女说，娘娘把封印缴回，说是以后要闭宫修行，不问世事。如果皇上同意，他还想出宫常年修复。婉云。

0: 殿下，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太医说了，这几天不让你随便走动。走开！
1: 不是，殿下，你就好好的在店里待着，成不成啊？你不就想见陆大人吗？我给您请去。别拦着我！放手！
2: 殿下，奴婢参见长广王殿下。殿下，你回来了。
1: 是你啊，阿斌。哎，
2: 殿下，微臣听说您回来了，心里一直记挂着，所以一大早就冒昧前来。
1: 我听沈家人说了，要不是你的全力追查，他们也不知道我身陷在吴江镇。
2: 这次多谢你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不用不用不用，只要殿下平平安安的，阿碧做什么都愿意。行，多谢你了。改天我跟内侍局打声招呼，让他们升你的官。我真的有急事，我先走了。恭送殿下。元禄，等等我，请进殿，那里太冷了，把殿下的披风带上。
3: 为什么？ 为什么？明明是我把你救回来的，可是你连跟我多说几句话都不愿意。陆贞，我绝不相信自己什么都比不过你。

0: 沈大人，你可好久没进宫了，快起来，快起来！你这么高兴，可是有什么喜事？过来，你也不是外人，我就告诉你吧，我是跟公主表姐进宫来的，我马上就要当储妃了。恭喜大人！可是长广王殿下他以前不是，这次不同了。殿下能够平安回京，我们沈国公府可是出了大力气。
1: 凭什么他就能当上储妃？救殿下回来的最大功臣明明就是我。
0: 哎，阿碧，你发什么呆呀？ 啊我是听到堂姐你的喜事高兴的傻掉了呀。还是你会说话。哎，走，陪我去四宝寺吧，我上次出宫有好多东西都没有带走，现在呀你当了女官正好用得着，走吧。嗯，
2: 殿下对不起，我不能放您进去，姐姐说她这两天什么人都不想见。
3: 不行，我必须要见她，我不能再让她误会我了。
2: 姐姐还特地要我跟您说，您和什么永氏公主的事情她都知道了，如果您硬是要闯进去，她就永远消失在您面前。
3: 她怎么会知道的？难道是皇上？皇上

0: 姐姐，殿下已经走了。
1: 你做得很好。
0: 可是你真的不想再见到他了吗？我刚才看他的样子真的很难过。
1: 快刀斩乱麻，以后才省得麻烦。或许过几天沈思珍就会被册封为储妃了。
0: 什么？姐姐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昨天我把皇上的龙袍给弄坏了，本想着再重新做一件，没想到十多天不拿针线，手都剩成这样了。
0: 我这就去撕一撕，多给你拿几块布料。
1: 哎，不用了，我用别的线遮住就行了。对了，皇上准了我几天假，你去帮我给玲珑捎个信儿，司礼的事儿先让他帮我管着。
0: 是。

0: 怎么让皇上喝这么多酒？
1: 皇上他一定要喝，这两天他都是这个样子。
0: 皇上，你为什么要告诉阿珍我们以前的事？
2: 你还想瞒他多久？
3: 他有权利知道真相。
0: 皇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只会把事情弄得越来越复杂？昨天只是一个误会，我跟霍云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正在房间里敷药，他突然就出
3: 来。够了，朕不想听。
0: 但是你心里也应该清楚，我早就不喜欢霍云了。
3: 霍云，
2: 你口口声声说不喜欢他，
3: 你为什么喊着他的闺名？
0: 皇上，我想你是喝多了。
3: 朕没醉。
2: 朕知道你就是来看朕笑话的。你说你不喜欢他，但是无论朕怎么对他好，
3: 他都是忘不了你。
2: 好，现在连封印都不要了，一心想着修佛念经，
3: 巴不得离朕远远的。
0: 皇上，你误会我了。
2: 我误会你了？我知道我从来都没你强，我即使当了皇帝，我对你也是言听计从的。可这么多年了，你有把我当皇兄吗？你为什么不把你的修文殿看好一点？
3: 你别让他进去啊。
0: 皇上，你别叫皇上。
3: 阿珍，你没事吧？
0: 没事。
3: 快传太医。
0: 等等，别去。

0: 阿展，你伤得这么重，必须得马上诊治才行。皇上，这件事要让外臣知道，一定会有风言风语的。还是你想得周到。元符，金疮药。
1: 好。
0: 我真该死，居然出手伤了你，还说了那么多胡话。
1: 没事。
0: 我实在是被幻云气晕了头，所以才……没关系。哎，只要你相信，我跟贵妃娘娘没什么就好。我当然相信。皇上，其实在我心里，你一直就是一个宽厚仁德、温文尔雅的好皇兄。不管是治国还是敛军，一点都不输给父皇。如果说一开始我因为没有能够继承这个皇位， 可能心里还有些不快活的话，那么现在，我将一心一意的追随你，辅佐你，使你成为大齐的中心之主。阿展，皇上，你是知道的，我心里真的只有阿珍一个女子，就和你的心里只有贵妃娘娘一样。今天阿珍误会了我，而你又是她的好朋友，我真的希望你能帮我去跟她解释清楚。 虽说一开始我是以为她长得像贵妃娘娘，所以才对她产生好感，但是后来，我真的没有拿她当过别人的影子。我不应该留恋过去的回忆，更不应该保留她送我的观音像，但那并不代表着我还爱着幻云。在随州的时候，有几次面临生死关头。 而在每一刻，我的脑海中只出现了阿珍的身影。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形容那种感觉。虽然阿珍的出身和我有着不小的差别，但是她已经刻在了我的心里，她就是我的全部。我知道，我之所以告诉阿珍那些，也是想让她清楚地知道， 那些发生在我们三个人之间的往事，实在是造化弄人。阿珍说，需要多一些时间考虑一下。阿珍，这次她之所以不想见你，好像还有别的原因。是什么？为了能让沈国公救你回来，她跟沈佳敏达成了一个协议，只要你能平安脱险，
2: 他就立刻跟你分手。
3: 怎么会这样？
0: 昨天我收到皇姐来的密信，她说这次你可以平安脱险，沈国公一家功不可没，所以皇姐觉得现在应该是你回报沈家的时候了。
3: 怎么会这样？皇上，殿下，长公主殿外求见。
4: 你都不知道。
0: 哎，我好像听见长广王殿下的声音。哎，是公主表姐和殿下，
3: 走，我们过去。哎，先别过去，这边。
0: 皇姐，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娶那个沈佳敏为妻的。
3: 阿展，你不能这样忘恩负义。你这次能平安回京，多亏了人家沈家宴。
0: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沈国公府对我有救命之恩，这个我会铭记在心，有朝一日我会十倍回报。
3: 可是，
0: 皇姐，我绝对不会娶沈佳敏为妻。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3: 有没有男女之情又怎么样？阿展，我知道你心里还想着那个陆贞，可佳敏才是你最好的宠妃人选。走，
0: 我知道，
3: 我们回府去。
0: 可是我的心里边根本就没有那个沈佳敏。
3: 阿展，这件事你不许对别人说。
0: 我有事，我先走。
3: 陆贞，你到底用了什么招数，把殿下迷成这样，连沈国公府的大小姐都不愿意娶？
5: 光哭有什么用啊？
4: 少爷，你可算回来了。

我说了啊，放心吧，我不敢不娶你的。好了，不哭了啊。这次我们沈家为了救他，已经在太后那里挂了号。这个储君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太后的反扑很快就要来了。长广王也是个聪明人，这个时候和沈家交恶，没有半点

0: 但是你也要有个心理准备，就算有朝一日你夙愿达成，你也可能永远都得不到他的心。
1: 我不怕，只要成了亲，我天天对他好，肯定能感动他的。他现在想不通，只是因为那个陆贞，我真恨不得找人把他给……
0: 够了，你是沈国公府的小姐，就要记着自己的身份。我们想要什么东西，只能正大光明地逼着别人接受我们的建议。阴谋诡计的东西，绝对不能去沾。
1: 我就是说说而已啊。
0: 你要是这么恨他，我找个机会和他谈谈就是了。他能从宫女做到女官，也应该是个识时务的。
1: 我哥他为什么要叫你玲珑？我没告诉他我的真名，他也不知道我就是陆贞。你放心，刚才的事我一句也没说，他只是以为我是皇上的亲信而已。啊，不用了，陆贞是司仪司的人，平常都在内宫待着。哥哥，你是个大男人，总不能老往内宫里跑吧？
0: 他也是司仪司的人。
2: 治宫之道，在于平，而不在于。陆贞，陆贞，定不负相思意。
1: 对不起，师父，你要是不想听课就出去，别在这儿走神。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想当什么皇上，当什么妃子，去朝阳殿献你的媚去，不要在这浪费我的时间。
3: 师父，你误会了。我不是和皇上，
1: 你该不会是和什么侍卫外官私通吧？赶快给我说清楚。
2: 说吧，你来这里到底为什么事啊？
1: 下官前来是想请大人助我一臂之力。哼，
2: 你不是一直向着王玄的吗？怎么今天突然一下想到找我呢？
1: 不瞒大人，下官的确是跟上仪大人做过一笔交易，才能当上女官，自然也得讨好他。可这段日子经过下官仔细的观察，发现只有大人您才是真正值得追随的明主。
2: 好了，漂亮话就不用多说了，说吧，要求我什么？
1: 下官想请大人帮我整倒陆贞。
2: 整倒陆贞？你不是不知道，陆贞是内侍局里面我最信任的几个人之一。
1: 我看不然，我发现大人其实早就对他不够信任了吧？而且，如果大人知道陆贞是长广王殿下的人，只怕还会更加生气呢。
2: 什么？
1: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陆贞跟长广王殿下在宫外就认识了，长广王殿下还一心想娶她当储妃。
2: 怎么可能？
1: 大人要是不相信的话，您就去问长公主，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实话了。
4: 原来如此，难怪他能拿着长公主的玉佩，难怪皇上虽然对他好，却从来没有宠幸过他，难怪他总是在暗地里维护长广王，上一次又突然不听我的命令。
2: 没想到我精明一世，竟然被他这个小丫头给耍了。
1: 大人息怒，您看这件事情是不是要禀报给太后娘娘？
2: 不行，这么小的事不用劳动太后出手。谁敢欺负我，就得有掉脑袋的准备。
1: 所以这些天我才会对她一直避而不见。
2: 原来如此，我真不知道是该夸你好呢，还是该骂你好。想不到一个小小的七品女官，就敢在皇帝和储君之间游走，你可真是好本事啊。
1: 其实皇上给我的解释我已经慢慢接受了，他们几个的过去毕竟太复杂了，高湛一时放不下，我心里是不快活，可也不是不能理解。
2: 那你还在这长吁短叹的做什么呀？还不赶快去跟你的长广王殿下和好，别白白的便宜了。

0: 那个沈家姑娘，可我已经跟沈思珍发过毒誓，如果我再跟长广王殿下在一起，是会被天打雷劈的。
1: 胡说八道，你竟然会在意那些破玩意儿？苍天在上，我杜恒今晚要吃不了五碗肉就遭天打雷劈。好了，我事发完了，我今天晚上肯定不会吃肉，你记得明天过来给我收尸吧。
0: 师父，
1: 你呀，亏我还教了你那么多治国治世的大道理，你居然还在这些小情小爱上纠缠不清。你回去给我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是跟别人争风吃醋抢夫君呢，还是好好的用功，早日升上你魂牵梦萦的六品？
2: 阿詹，皇上找我什么事？情况怎么样？我费了好大力气才说服了皇姐，都给我一点时间处理这件事。反正这个亲呢，我是绝对不会成的。
3: 你是君，沈家是臣，哪有臣子立了功就逼你娶亲的道理？
2: 阿詹，你的伤势怎么样了？
4: 没事，皮肉伤而已。
3: 我审问了从随州押来的犯人，才知道母后她……不过你放心，母后她虽然一直说在仁寿殿休养，但是这件事情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只是出了这种事，我这个皇帝也没脸再做下去了。我看我还是找机会把皇位还给你吧。
2: 皇上，太后是太后，你是你，她犯下的罪用不着你来为她承担。从今往后，我只想做一位贤王，好好辅佐你这位明君。至于皇位的事情，我再也不想管了。
3: 可是
2: 皇上，你不相信我吗？我可以对着父皇的灵位发誓，我刚才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违心的。
3: 可是阿詹，你能不能放过我的母后？她毕竟是我的亲娘啊。
2: 皇上，其实一直以来不肯放过我的人好像是他吧。
3: 阿詹，皇上，
2: 阿詹，
3: 就当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2: 你干什么？你起来说话。
3: 好，皇上，我答应你，
2: 只要以后娄太后不那么针对我，我什么都听你的。
3: 好，
2: 快起来。
3: 阿詹，阿詹，谢谢你。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2: 好，我知道，
3: 但是娄家在宫中的势力很深，你要多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
2: 皇上，你相信我，肯定没事的。这段时间你身子越来越差，少喝点酒。
3: 我知道，也是我前两天心情郁结，所以才……
2: 其实你和贵妃娘娘，你们之间的事这么多年，我都看在眼里。她呢，她的心可能真的比天还高，但是这并不代表她心里完全没有你。好比这一次，她把凤隐交给了你，我觉得她可能是故意想让你担心。
3: 真的吗？
2: 嗯。阿詹，我也想劝你一句，你呀，就别急着去找陆贞了，我这两天也不会去清静殿，因为她是一个倔强的姑娘，她有自己的判断，你现在越解释她就越不听，还不如给她几天时间冷静一下，等过几天我再找个机会去劝劝她，没准她就可以想通了。好吧。
0: 什么？皇上他喝醉酒了？
1: 是阮娘自作主张，像上次那样把凤印又交了回去，还添油加醋的说你想要出宫修道，皇上听了当晚就喝得大醉，长广王殿下去劝他还被皇上砍伤了。
0: 阿詹伤得怎么样？
1: 并无大碍，而且皇上跟他又和好了。

0: 要不要派人去修文殿探望？
1: 都割袍断义了，我还理他干嘛？没死就不是什么大事。
0: 倒是皇上身子本来就不好，前些天淋了雨，又喝了那么多的酒，难怪又传太医去了朝阳殿。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贞传奇》。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你收看陆贞传奇精彩内容。
12: 陆贞，从今天开始，你就不用在司仪司工作了，所有的事情全部交给沈碧来处理。
13: 皇上把软话都递到这份上了，您还是……
12: 他都已经知道我是骗他的了。
14: 我这个冷冰冰的大哥，居然也学会约女孩子出来骑马了，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小姐。
11: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下集更精彩，
9: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强大，
1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9: 一用就会。
11: 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6: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17: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1: 博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6: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11: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7: 养生不在补，在动养，在通大，神知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11: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
10: 椒，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
18: 拉拉拉，
19: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皇上，不如进点早膳吧。
1: 这没胃口。
0: 喝喝这个，听说可以治头疼。
1: 这茶的味道怎么那么熟悉？
2: 元福，这茶是谁送来的？
0: 太医院。
2: 胡说，朕以前喝过这种茶，我记得玉皇后当年头疼的时候就是喝这种银丹草茶，它还是梁国的秘方呢。
1: 这个当年是幻云送给玉皇后的，
2: 贵妃是不是来过？
0: 这
2: 说实话，
0: 贵妃娘娘昨晚确实来看过您，这茶也是她留下的，只是娘娘走的时候再三警告奴才，叫奴才不要告诉您。
2: 为什么？
0: 奴才也不知道。
2: 元福，白早膳，朕又有些饿了。
0: 是，

0: 你是哪个宫的？怎么都不看路，就在朝阳殿里横冲直撞的？
1: 奴婢是司仪司的玲珑，是奉陆典侍之命给皇上送龙袍来的。
0: 哦，我知道这事儿，元福公公吩咐过，你交给我就行了。
1: 是。

0: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做一套一模一样的出来？
1: 我早就准备好了，四个人一起开工，一个晚上肯定没问题。
2: 皇上，我朝与陈国互贸清单老臣已经查看过了，此次互贸总额共计是丝绢布麻10万匹，粮食6万担，瓷器1万件。
3: 怎么会那么多瓷器？拿上来给朕看看。
2: 是。皇上，
3: 怎么了？
2: 您龙袍上的飞龙怎么只有4只爪啊？
4: 哎，这5爪为龙，4爪为螭，这4爪的图案只有亲王才会用，皇上怎么会？
3: 肃静！昨晚朕与长广王同榻而眠，朕不小心穿错了他的衣服，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需要如此议论？
2: 可是，
3: 好了，张相，国事为重。
1: 大人，您交代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0: 你这计策看来真是有一石二鸟之效啊。除了让王上一带我们整陆贞之外，在朝堂上还能帮太后压场广王一统。
1: 多谢大人夸奖。
0: 看来你是个可造之才啊。
1: 上仪大人，这件龙袍不是我做的。
2: 那是谁做的呀？
1: 大人，我的确没有狡辩，这件龙袍确实不是我做的。您看这里，我那件不小心染了一块血迹，可我不想浪费那么好的布料，所以用别的线又在上面绣了一层，把血迹给盖住了。大人请看，这里干干净净的，一点血迹都没有，所以很明显是有人想故意陷害我。

0: 愧推卸责任。沈碧，这段时间司仪司都是由你来掌管的，这龙袍也是从司仪司里送出去的，你来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大人，这件龙袍确实没有经过他人之手，陆大人亲手绣好后就交给他的贴身宫女玲珑拿去坠扣子了，全司的人都没有经手过。
2: 上义大人，可我记得原来那件龙袍的确是五爪金龙。
0: 你是陆真的心腹，你说的话根本就不算数。
1: 对啊，而且这龙袍上的凤尾袖针法明明就是陆真的绝技。上义大人，这凤尾袖我教过宫里很多宫女，许多人都会，这个根本算不上什么独门啊。
0: 本座只看证据。陆真，如果没有人可以证明这件龙袍不是出自你的手，本座必须要秉公处理。
1: 大人，这件龙袍要真是我做的，当我送去朝阳殿的时候，那儿的内奸应该就能检查出来，你何不找来当时检查的内奸来查问，还下官一个清白。
0: 内奸的事情我管不着，我只知道现在人人都指认这件龙袍是你绣的。
1: 大人，你不能仅仅只凭一面之词就定了我的罪啊。
0: 如果有人能够证明你的无辜，本座自然会还你清白。
3: 我可以作证。
0: 沈思珍，你怎么来趟这浑水啊？
3: 我也不想管，可是宫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我身为六品思珍也不能昧着良心说假话呀。果然是这样，我们那儿的琳琅刚才恰好往朝阳殿送东西，正好啊就瞧见了皇上穿的这件龙袍，他当时还觉得奇怪呢，说上面绣的金线怎么不对呀，现在我一看果然是这样。大人你看，这龙眼上的线全是普通的白色，可是呢换龙袍的人可能不知道，这次我们司宝司送给陆大人做材料的却是新进才线上来的淡金色线，所以我想肯定是有人掉了包，故意陷害陆典氏。上义大人，沈思珍和我们陆大人向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您总不会认为他是在帮我们大人说话吧？
0: 好，陆真，现在既然有人帮你作证，我姑且相信这龙袍的确是被人掉了包，可是作为司仪司的最高女官，犯了这么大的错，这失察之责却在所难免，更何况你还亲口承认你竟敢把被血污过的龙袍送给皇上穿。哼，我知道你上头有人，就算废了你的职，很快你就会恢复原职，不过作为内侍局的最高首领，我可以停了你的职。陆真，从今天开始你就不用在司仪司工作了，所有的事情全部交给沈碧来处理，至于你，你就回去慢慢地反省反省吧。

0: 我没事，你还可以继续在这里办公，这件事不会牵连你的。我不是在担心我自己，大人，我既然是您的心腹，就会跟您共患难。
1: 陆大人，我刚去打了招呼，内侍局那边没有为难您吧？难怪会是这样。袁副公公，麻烦你转告皇上，就说我们这儿已经没事了。
2: 小姐，你刚才当着王上爷的面说假话，就不怕把贵妃娘娘给得罪了？我马上就是储妃了，还用得着怕她吗？这次表哥殿下专程来求我，我顺手救了这陆贞，他就又欠了我一个情。可你一直都挺不喜欢那个陆贞的，我现在救他，不等于以后我不整他呀？芳华，快帮我准备奇装去。
3: 我和表哥殿下约好了，只要陆贞没事儿，待会儿他和我一起出城打猎去。嗯，对不起大人，我也没有料到沈佳敏会突然出来搅局。
4: 无妨，皇上已经出面要我把这事儿压下来了，那些常广王谋反的流言也就不能再传下去了。你也不用担心，朝阳殿的那个小内奸。 我已经处理掉了，陆贞就算怀疑你，也不会抓到任何证据。多谢大人。嗯，你这计策虽然只是成功了一半，但是现在陆贞被停职了，你呢，又掌管了司仪司的权，也算是帮我出了一口恶气。只是沈佳敏那个草包。
2: 连珊瑚和玉石都分不清楚，又怎么会说的那么有着有理？一定又是长广王殿下他们两个都吵成那样了，他居然还肯为陆贞去求那个沈佳敏。
4: 哎，
2: 你到底对长广王殿下怀着什么心思啊？依我看，你不只是记恨陆贞那么简单吧？
4: 阿嫔不敢隐瞒大人。

0: 阿碧以前的确是对长广王殿下有过非分之想，可是自从被他拒绝后，阿碧颜面无存，只想着一心怎么整陆贞，只想着怎么为大人效力。
1: 好了好了，起来吧。
0: 谢大人。
1: 长广王殿下又年轻又英俊，你喜欢上他也不奇怪啊。只不过你这次下手害了陆贞，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瞧上你了。以后呢，你还是老老实实的跟着我，如果有二心的话。
0: 大人，阿碧的所有秘密您都知道了，阿碧怎么敢背叛您呢？
1: 好啊，
2: 殿下，殿下，
3: 没事了，
2: 没事了。沈思贞按您说的去解了围，陆大人的嫌疑立马就没了。殿下，你这招釜底抽薪想的真妙，让沈思贞去帮陆大人说情，当然不会是假的了。
3: 你再去帮我好好的查一查，看看这件事到底是谁做的。
2: 是。

0: 要不我先进去帮你找原路。哟，这不是陆大人吗？
1: 表哥殿下，你看我这双靴子漂亮吗？
2: 不错，你的眼光真好。
0: 大人是来找长广王殿下的吧？恐怕现在有点不巧了，长广王殿下正准备带着我们小姐去长公主府上呢，我正要去准备车驾呢。哦，您要是有事儿的话，我帮您通传一声。
3: 不用了，我只是路过而已。
4: 娘娘，皇上要我跟娘娘传话，说他说过的话每一句都是真的。那天是他一时情急，不小心伤了娘娘的心，还要我代他向娘娘道个歉。皇上说以后娘娘愿意在寒光殿修佛也好，愿意去朝阳殿同品银丹草茶也罢，皇上都尊重娘娘的选择，只是这凤印还请娘娘收好了。
3: 你都告诉他了？
4: 奴才哪敢呢，是皇上一喝就猜出来了。
3: 好了，知道了，你回去吧。
4: 是。奴才告退。
0: 娘娘，皇上把软话都递到这份上了，您还是……
3: 他都已经知道我是骗他的了，那我干嘛还要继续给他一个虚假的期望呢？
1: 我这就去找袁璐问个明白。什么嘛，一会儿过来赔礼道歉，一会儿又跟沈家敏卿卿我，我现在就去。
5: 别去。
1: 姐姐，难道就真的不管他们了吗？
3: 他这次能回宫多亏了沈家敏的帮忙，说不定他们真的只是……
1: 你看看你，你眼睛都红了。
3: 谁说的？你千万别告诉袁璐我们去过修文殿，他如果真的想和好总会主动来找我的。
1: 可是你这个样子……
3: 好了好了，他出宫我也出宫，皇上知道我被停了职，特地给我安排了一份差事，他想让我出去考察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由朝廷出面在宫外建一座官窑，以后宫里的瓷器就不用从陈国买了。这件事要是成了，我的副职也就有了希望。对了，你想吃些什么，我给你带回来。
1: 姐姐，我也要去。
3: 这怎么行啊，你还得在这里看家呢，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
0: 那好吧，那殿下要是来了，我先帮你留住他。
6: 大人，这间瓷器店可比不上咱们刚才看的那间瓷窑啊，东西贵那么多。
3: 那当然了，那边是专门做瓷的，这边是专门卖瓷的，价钱当然不同了。咱们今天出宫来主要是摸摸行情。
0: 哎，大人，我们到那边吃点东西吧。
7: 老板，老板，我刚才要的、那个、
6: 等一下啊！哎，来来，
7: 谢谢
6: 啊、慢走啊！哎，来了啊！
3: 大婶儿，我以前来的时候这府上不是还挂着守备府的灯笼吗，怎么现在只剩下李府两个字了？
6: 嗨，还不是你家二少奶奶娘家阴德不好，拖累婆家还丢了官。
3: 哦，这话怎么说？
6: 你们有所不知啊，这原本啊李家二公子他 娶的是陆家大小姐，可是赵夫人呢，她把二小姐嫁了进去。这二小姐啊，她命不好，一嫁进门啊，公爹和夫君啊就被贬了官，都进门一年多了，这肚子啊没有一点音讯。于是啊，这李二公子又另纳了两个小妾。
1: 这么不像话！我记得这二少奶奶娘家家大业大，怎么就没人管管呢？
6: 怎么管啊？啊？那赵夫人乱得火烧眉毛。哎呦喂，你们可是不知道，那位被退婚的陆家大小姐啊，出嫁那天她逃了婚，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着，还把人给砍了。哎呦，你们不知道，那海捕文书贴的是满大街都是啊，偏偏就有个多嘴的人，他看了文书之后，他跑去告诉了苦主，结果叫人直接找上门去，要死要活的。那赵夫人啊，可赔了不少的钱。赵夫人啊，她也是糊涂，天天只叫自己兄弟管，生意又做得不好，让人敲诈了那么多的钱，挺大的家业就这么着被人啃得差不多了。
1: 那陆大小姐的事呢，后来怎么了结的？
6: 听说最后由官府出面了，和陆府啊签了个切结书，这事也就算了了。这李家二公子啊，借着二小姐没孩子这事儿为借口，准备休妻呢。
7: 老板娘，来碗馄饨。
6: 哎，来了来了来了。我先过去啊。哎，好，来了。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1: 这件
7: 哦，
1: 还有这套
7: 好，
1: 那个还有那个，全部都给我包起来。
7: 哦，
1: 对了，你这有赤珊瑚的珠链吗？
7: 啊，掌柜的来贵客了。
1: 你想的没错，那个逃婚的陆家大小姐就是我。大人，您是不是想让我把这份重礼直接送到李府上去？你果然聪明。
4: 姑姑，这就是拙姬。
1: 哎呀，二小姐，你怎么瘦成这样了？连我都快不认识了。哎呀，这要是让我们大人看见了，可真是要心疼死了。
4: 哦，这位姑姑是宫里服侍杜四一大人的。
1: 我们大人呀，也是听说二小姐最近身子不舒服，所以才叫我来请个安的。哦，对了，二小姐，这有一些薄礼，还请笑纳。

0: 我们大人说还欠您一串红珊瑚珠子呢。您看，这一条颜色款式，是不是和当年那一条差不多啊？
1: 你是？
0: 李公子，恕我多一句嘴啊，这贵府怎么说也是堂堂的官家，你也是做过县令的人，勤俭朴素固然是好事，可是我知道我们二小姐从小就是娇生惯养的，怎么能穿这么难看的衣裳，戴这么素净的首饰呢？这要是被我们大人知道了，
2: 小的知错，小的知错。
1: 他现在还好吗？
0: 放心吧，他一切都好。哦，他还要我转告你，千万不要忍气吞声，拿出当年陆家二小姐的气概来，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一切有他撑腰呢。
1: 我现在才确定，你真的是姐姐派来的。
3: 夫君呀，要是真喜欢这件观音像，我就白送给你了。
0: 不许笑！

0: 沈将军，我们又见面了。
1: 你没事吧？
0: 放心吧，比这惊险的场面我都碰见过了。
1: 你这次又是藏在谁的马车里出来的？
0: 什么呀，我这次可是拿了腰牌光明正大的出来办事的。
1: 怎么没带栀子花？
0: 你说什么？
1: 哦，没什么，我刚才差点伤到你。这样吧，我请你吃饭，就当向你赔罪。你今天
0: 听说沈思珍。
1: 你先说。
0: 也没什么，我就是听说沈思珍她最近好像心情不错。
1: 是啊，你也听说了，她的婚期快到了。

0: 沈将军，谢谢你。其实我妹妹的性格并不适合当储妃，你也应该听说了，长广王殿下喜欢的是一个姓陆的女官，你也再思一思，那个陆大人是你的上司吧？
1: 是啊。
0: 我这个妹妹啊，天真有余，可爱不足，要不是我娘坚持，我根本不让她嫁进宫的。 你们那个陆大人心思缜密，诡计多端，又很会讨人欢心，以后八成也会嫁给长广王做侍妾，只怕到时候受苦的还是我妹妹。
1: 沈将军，我们陆大人根本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0: 实在不好意思，我并不是有意要在你的面前说你们大人的不是，只是我妹妹。 和他身边服侍的人都这样跟我说，我也不知道今天着了什么魔，竟然和你议论起别人的是非来了。这也没什么，你也是关心妹妹。至于那些流言蜚语，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慢慢的也就散了。你说话办事还真是与众不同，我见过的女子也不算少了，但你这样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1: 那是因为我爹从小就把我当男孩子养。
0: 别开玩笑了，难道你还会骑马射箭、爬树不成？
1: 射箭不会，不过骑马倒还可以。
0: 我在郊外。

0: 哎，正好养了几匹不错的马，你有没有兴趣去看看？嗯，算了吧，还是改天吧。如果那匹马的汗是红色的，我倒有兴趣可以看看。
1: 你还真是行家，真不巧，我那几匹马正好就是西域来的汗血马。啊？
2: 谁先到那棵柳树下，谁就算赢。
0: 好啊。

0: 你赢了。
1: 我是军人，当然要鞍马娴熟了。倒是你能骑到这个份上，已经很不错了。这样看来，你真是被当男孩子养大的。
0: 那当然了，承让了。
1: 我该怎么叫你呢？玲珑贤弟。
0: 多谢你今天带我出来跑马，我很高兴。
1: 不知道为什么和你在一起，我也特别的高兴。
0: 你的性格和沈思珍还真是不像啊。
1: 你说她骄纵无知吧，我这个妹妹从小在外祖家里长大，的确是有些无法无天。不过不管怎么样，她都是我的妹妹。
0: 能有你这样的哥哥倒也是件幸事。
1: 你大可不必羡慕她，我从来没有陪她骑过马。不过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经常来陪你骑。
0: 我在宫里做事，出来哪那么方便啊。要不趁着今天天气好，我们再多跑一阵子吧。
1: 好
0: 啊。驾
1: 驾
2: 驾。表哥殿下，等等我呀。你出了好多汗呢，你不累啊？来，你骑得真好，我大哥从来都不教我骑马。咦，那不是大哥吗？
3: 果真是他，奇怪，他平常最宝贝他的汗血马了，今天怎么舍得让别人骑了？
2: 旁边是个女孩吧？天哪，我这个冷冰冰的大哥，居然也学会约女孩子出来骑马了，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小姐。

0: 我在这不方便，先走一步了。也是，你是奉旨出宫，当然越少人看到越好。这样吧，你自己先骑回城里，把马交给沈府的门房就行了。好，沈将军，今天谢谢你了，咱们就此别过。对了，玲珑，以后你还能再出宫吗？有机会我还是会出来的。每个月的初一十五，我都会在这里。
1: 记住，我等你。嗯，
2: 驾。大哥，刚才和你一起跑马的是哪位家人呢？不会是我未来的嫂子吧？别瞎说。参见长广王殿下。您来跑马，殿下。
3: 微臣正好有事向您禀报，你我兄弟不必如此客气。殿下，我想谈的是公事。哎呀，
4: 好了，那你们去谈吧，我先走了。切！殿下，你打算何时向我们沈国公府提亲？
3: 你就那么希望嫁给我？
1: 她是我妹妹，她的心愿，我自然要帮她。

0: 殿下，我今天才知道家父在您的举荐下封了爵，阿碧实在是感激不尽。
1: 你这次全力救我脱险，这是您得的。过些日子内侍局还要升你的官。
0: 殿下，我不想升官，阿碧只想做你的。殿下，阿碧一直有一句话想跟你讲。
1: 阿碧，其实你要说什么我心里都清楚，但是你最好还是不说为妙，因为在我心里一直拿你当陆贞最好的姐妹来看待。
0: 殿下，你不是已经和她分开了吗？
1: 她都跟你说了？
0: 殿下，她一点都不体谅你，你就别再念着她了，就让阿碧来服侍你好不好？阿碧一定不会顶撞你，阿碧只会敬你，只会爱你。
1: 住口！我告诉你，我跟他之间的事情用不着你来管，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你现在可以走了，别让我讨厌你。
2: 你这几天一直跟着殿下，到底怎么回事啊？殿下为什么一会儿和沈思珍同进同出，一会儿又跟那个漂亮女官在一起，究竟怎么回事啊？
3: 嗨，没有的事儿。殿下跟沈思珍在一起，完全是为了酬谢他帮陆大人洗脱罪名。还有那个阿碧，更是个不相干的人嘛。
2: 那就好。中午皇上特意告诉我，他说陆姑娘来修文殿找过殿下，还问他们两个和好了没有。
3: 等等。你是说陆大人来过修文殿？
2: 嗯，
3: 我怎么不知道啊？完了完了，我得告诉殿下去。
2: 哎，
0: 皇上，瓷窑的事。
4: 阿珍，
1: 那天你误会我了，你听我解释。我那天跟沈佳敏只是出去了一趟，其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而且我根本不知道你去了修文殿。别误会我了，好吗？
0: 是吗？可是我明明看到沈佳敏和你一起骑马，好开心啊。
1: 是，我确实和他一起出去了，但只是骑马而已。
0: 可是我还听说沈家都在办嫁妆了。
1: 那些都是谣言。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我这辈子只会娶你一个人。
5: 阿珍，你又不开心了？你今天早上不是还跟朕说已经原谅阿湛了吗？
0: 皇上，
3: 参见皇上。
5: 起来。
3: 陆大人，你就别生我们殿下的气了，他陪沈思珍出去就是为了还他一个人情，就是帮你脱罪那件事，要不然殿下看都不会看他一眼的。
0: 皇上，沈思珍不是奉了你的命令才帮我作证的吗？
5: 没有啊，我明明是让袁福找的楼清强，
0: 可是楼上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是沈思珍突然站出来帮我作证的。阿湛，你真的是为了我才……
1: 是，包括那天在修文殿，也只是一个误会。观音像我已经全都送走了，阿湛，可以原谅我吗？
5: 好了，你们听朕说两句。之前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幻云之所以会变成那样，都是朕和母后造成的。之前的事情的确是他不对，朕希望你们可以原谅他。朕既然是他的夫君，朕就替他向你们道个歉。
1: 皇上，
0: 皇上。
5: 阿珍，我以大哥的名义向你保证，我的这个弟弟心里只有你一个人，而且他从来没有把你当成任何人的替身。阿湛，把衣服脱了。
1: 皇上，
5: 听朕的话，把衣服脱了。阿湛，你看，你不要害羞，你看这里，看到了， 上次清静殿大火，就是他救了你。那场大火，差点让他连命都丢了。但是他临昏过去之前，还是要我封锁消息，就是为了防止母后和幻元知道以后为难你。很早之前，他就把你看得比他的生命还重要。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0: 皇上，您这可算是了结了一桩心事了。
1: 可不是吗？元福，
0: 哎，
1: 寒光殿那边有消息吗？
0: 暂时还没有。
1: 你答应我，以后遇到什么事都不要转身就跑，好不好？
2: 嗯。
1: 要是再吵架，千万得听我的解释，好不好？
2: 嗯。
1: 今天怎么这么乖啊？
2: 我竟然不知道，你为了我受了那么多的伤。
1: 好了，我要早知道苦肉计那么灵，早就把衣服脱下来给你看，也省得咱们折腾这么久。好了，阿珍，你放心，那个沈佳敏，我是绝对不会跟他成亲的。明天一早，我就去沈国公府跟他们说清楚，我绝对不会让你再为这件事情担心。
2: 那你要好好的补偿沈家，千万别丢了他们的面子。
1: 这是自然。
2: 你的伤好些了没啊？
1: 只要有他在，这些伤算不了什么。你知道吗？那天皇上的使者把他带给我的时候，我心里有多高兴。在平州的那些日子，我们被流民所困，连续断水断粮好几天，如果没有他的话，我还真的坚持不下去。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定不负
2: 相思意。

0: 哎，钟叔，嗯，你知不知道今天殿下能和陆大人和好，我帮了多大的忙？哦，多亏有我。哎，殿下，我是不是功臣？
1: 是。
2: 怎么会这样？他们怎么能这么容易就又没事了？
3: 佳言，我知道我这次对不住整个沈国公府，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觉得我不可以瞒你。佳敏，我可以当妹妹，绝不能当妻子。
4: 那那位陆女官，就是能当你妻子的人了？
3: 你都知道了。
4: 强扭的瓜不甜，你若不想娶，我们沈家的女儿也不是嫁不出去，自然不会苦苦缠着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劝劝佳敏的。
3: 佳敏，我知道我特别对不起你，我想认佳敏做妹妹，让皇上封她一个公主的名号，这样她就可以风风光光的出嫁。
4: 不必了，佳敏她是绝对不会想做什么公主的。
3: 哦，对了，佳言，反正现在皇上已经允许你自由出入内宫了，要不你先去看看她。
4: 你这两天最好别进宫，免得她触景生情。
3: 我知道。
4: 放心吧，我自己的妹妹，我自然会关心你。

0: 可是它真的远吗？
1: 中国女性发病率最高的癌症是乳腺癌，它不挑人，但你有选择权。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明晚精彩内容。
4: 若是陆贞真的当上了储妃，那
5: 现在也是时候让那个陆贞付出点代价了。
6: 你以后要是继位了，后宫总不见得只有他一个人吧？他万一要是生不出皇子怎么办？
4: 我的头，
7: 玲珑，怎么了？
4: 我的头好疼。
3: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明晚更精彩。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

0: 得了乳腺癌一定要切掉乳房吗？
1: 告别刻板认知，解锁人性化治疗方案。
0: 效果和美非得二选一吗？
1: 别急，节目里我会说，记者来找答案。
0: 总觉得乳腺癌很远，可是它真的远吗？
1: 中国女性发病率最高的癌症是乳腺癌，它不挑人，但你有选择权。
0: 今晚健康大问诊，安徽省阜阳市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医师焦大海做客演播厅，全面科普保乳知识。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还在这里？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群，也欢迎大家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聊的话题是乳腺癌。那首先呢，我们来听一位亲历者的故事。
14: 大家好，我是一名乳腺癌保乳术后的患者，乳腺癌康复已经八年了。我是2018年5月份确诊的乳腺癌，在拿到病理报告的那一刻，然后大脑是一片空白的，非常害怕，迷茫，然后心里就在想，我还这么年轻，我以后的人生该怎么办？当发现

0: 这个病的时候，我才刚结婚不到一年的时间。结婚之后肯定会有备孕的计划提上日程，但因为生了这个病，然后这个备孕的计划就搁置了。我就找到了焦主任，在焦主任的综合评估之后，确定了保乳手术。现在就是定期复查，然后身体各项指标都还好，现在的医疗水平很成熟，然后我们可以和医生多多的沟通，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遵医嘱规范的治疗，相信自己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帮助他取得这场手术成功的就是我身边的焦主任，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焦大海，阜阳市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甲状腺超声介入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临床试验学会乳腺疾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擅长乳腺及甲状腺各种常见疾病与疑难复杂疾病的微创规范化手术治疗，临床经验丰富。
1: 同时也要欢迎今天的做客嘉宾开燕。
4: 雅青老师好，大家好。
1: 刚刚这位大姐的分享，其实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保乳手术对于女性的重要性。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焦主任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说一说，保乳手术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术？
2: 乳腺癌保乳手术就是在乳腺生肿瘤的时候，我们把肿瘤组织完整的切除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把这个健康的乳腺组织保留下来，然后从而维护乳房的外形的一种外科治疗模式。
1: 那我想问问焦主任，就是哪些人群它是适合保乳手术的，它的标准又是什么？
2: 具体来说呢，保乳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这个第一个基本要素呢，就是对我们外科医生的要求，因为保乳手术不仅要切得干净，同时呢还要整得漂亮。所以呢，我们外科医生不仅要具备外科的基本功，还要具备整形外科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基础，这是对我们这个医生的一个要求。那么第二个要求呢，要素呢，就是对我们医院的要求。医院呢要具备放疗、病理、影像等多学科协作的这么一个医院。那么一台比较成功的保乳手术呢，是医院多个学科共同协作完成的，所以呢，一台保乳手术也是一个医院综合实力的具体体现。那么现在呢，在我们很多的地市级医院基本上都具备这个能力跟条件。第三个具备的要素呢，就是我们患者的要求。患者具备哪些条件呢？其实患者对我们这个保乳手术啊，第一个要有一个充分的一个了解，感觉很多的患者对我们的保乳手术并不是非常非常的了解，所以也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去重点的去介绍一下。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患者要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种保乳意愿，不是讲我们所有的这个乳腺癌患者都愿意去接受这个乳腺癌的治疗，那么也有一部分乳腺癌患者对这种癌症的一个恐惧，他非常的这个排斥乳腺癌的保乳。那么我曾经就有一个患者，就是很年轻的一个患者，术前我们做穿刺的时候就知道他的病理是一个特殊类型的一个乳腺癌，就是一个三阴性乳腺癌嘛。他自己也查了很多的资料，就发现这个三阴性乳腺癌它的恶性程度非常高，所以他对这个保乳手术是非常非常的排斥，所以也就拒绝了这个保乳手术的一个治疗。
1: 我不太理解，就是他是认为保乳不安全是吗？
2: 对，
1: 他是认为切除了更安全。
2: 对，他对这个保乳手术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心理顾虑在里边。对，
1: 所以最后他是怎么做的手术呢？
2: 就切除了，还是切掉了。
1: 从您专业的角度判断，他是可以保乳，
2: 完全是可以，而且他是一个肿瘤是非常小，也是分期，也是非常早的，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年龄又比较轻，才30多岁嘛。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一期科普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很多患者其实他是会在就诊的时候用自己的一些错误的认知影响医生的一个正确的判断，而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哈。
2: 是的，
1: 一定是需要医生的专业临床的经验来帮助你 理去解决问题，尤其是遇到一些重大的疾病的时候。
2: 所以呢，今天也是借这

0: 这个节目这个机会去跟大家去重点介绍一下这个保尔手术它的好究竟在哪些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创伤比较小，恢复也比较快。你像有一些这个保尔手术，我们甚至可以在门诊打局麻就可以完成。
1: 哦，
0: 所以在整体的患者的活动上面呀，饮食方面呀，包括后期的这个并发症方面呀，发生率还是比较低的。第二个呢，保尔手术它的优势呢，就是对患者的心理影响它是比较小的。常规的我们乳腺癌切除以后啊，这个乳房的缺失给患者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心理创伤。这个也是应该引起我们广大患者的这个重视。第三个优势呢，就是健康问题。健康问题呢，就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乳房保留下来以后，患者可以更自信的、更从容的去面对生活。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乳腺还是有很重要的功能的，不是很随意的我把它切下来以后，为了这个未知的这种治疗效果，去很随意的去切除乳腺。我们这个乳房它除了这个体现我们女性的这种美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功能，比如说哺乳呀等等这些。刚才是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保乳手术它的优点。当然任何问题都有它的两面性。那么保乳手术同样也会有一些它的一个缺点。第一个就是保乳手术确实它的一个局部的一个复发率，以及这个残余这个乳房腺体的这个新发的肿瘤的发生率可能会略微增高，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但是经过我们系统的一个全身治疗，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效果，就是对患者的生存的影响呀，基本上是跟这个全乳切除是没有啥差异的。第二个呢，就是放疗给患者带来了一个经济压力，因为所有的保乳手术按照规范要求它必须要接受这个放射治疗的。那么放射治疗呢，对患者来说也是一个经济负担。那么第三个，放疗给患者带来的一些副作用的问题，比如说皮肤的灼伤呀、乳房以及上肢的水肿呀等等。但是这些问题是完全能够克服，而且它很多是一个短时性的。那么第四个患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呢，就是保乳失败的问题。不是我们所有的患者在接受保乳治疗的时候都能够很成功的完成他这个保乳手术。常规要在这个术中为了保障我们切得干净，是要做这个术中的快速病理进行切缘的判断的。那么如果病理科告诉我们切缘它是阳性的，那我们只有再进行一个扩切才能保障我们切得干净。就是什么时候达到把这个肿瘤完全的给它切干净了，这个才算是切得安全了，
1: 是创伤最小化，然后逐渐的保障它的安全。
0: 对，在这个创伤最小的这种前提下，把我们所有的这个局部的肿瘤细胞全部给它完整的给它切除。还有一个那个这个保乳患者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再次手术的可能性。这也是由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手术特点决定的，因为我们术中做的这个病理检测它是一个快速病理，术后我们做的这个病理呢叫常规的病理，它两种这个病理的检测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术中的这个病理检测呢，它时间比较短，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结果就出来了，所以做的呢相对准确性要差一些。那么我们术后的这个病理呢，我们叫做蜡片病理，它做的是比较详细的，这个也比较仔细的，很小的一块组织能做了很多张这种切片，所以它的这个漏诊率啊以及误诊率啊是
1: 很低，
0: 非常低的。那么正常情况下这两种病理应该是完全一致，但是最不好的一个情况就是术中告诉你我已经切干净了，但是术后的病理出现阳性的一个结果。那么为了保障这个患者的安全，肯定还是要再次做一个
1: 二次切除，
0: 补切。这就是这个保乳它不好的方面。所以呢，这个患者要选择保乳，他有没有这个保乳意愿，他肯定要权衡一下他的保乳的好的方面，同时呢也要这个能够接受他的这些 不好的这种可能性。嗯，啊，
1: 其实听了您刚才这番解答之后啊，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这几年呢，其实科学在医疗方面的应用上已经出现了一个井喷式的大爆发，所以很多可能老百姓哈，我们对于医学某个方面的一些认知还停留在以前那个时代，所以我觉得大家很多时候确实是要跟上一个时代的变化，然后用一个新的视角和新的认知去面对我们一些以前的一些比如重大疾病的一些重大手术，可能它会有些微创的迭代升级，这个大家要能够科学的去接受它。当然刚才焦主任说到了这个保乳手术，我们也想知道它是不是在年龄上会有一个要求或者有个标准。
0: 这个年龄上对保乳真是没有特殊的要求。
1: 嗯，
0: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是大概是67岁，这个当时这个患者呢，他的一个乳腺的肿瘤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当时要有5公分左右，按照我们这个常规的保乳的要求的话，他其实具备这个条件是比较勉强的。
1: 嗯，
0: 像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其实也可以采取先做穿刺呀，然后再进行心腹治疗啊，然后进行降期了以后把这个肿瘤缩小了以后再进行保乳。但是非常遗憾呢，这个我们做这个肿瘤穿刺结果出来了以后，它是一个 lumina 型的。 lumina 型呢就意味着它对这个新辅助治疗不是很敏感。
1: 嗯，
0: 不敏感，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新辅助治疗降期保乳的这种可能性相对比较低。但是这个患者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其实我还是记忆比较深刻的，他说如果在选择乳房和选择生命上面做一个选择，他宁愿选择乳房
1: 啊。
0: 他是60几岁的一个患者，我感觉他说这句话，我当时还是非常的这个
1: 有触动。
0: 对，非常的触动的。我说这个保乳手术确实是不分年龄的。
1: 嗯。
0: 随后呢，我们也是把他的这个乳房的这种影像资料反复的去进行一个评估。最终还是成功的把这个患者的乳房保留下来。
1: 嗯，
0: 那么术后呢，患者对这个外形啊，乳房的外形啊，也是非常非常的满意。
1: 嗯，
0: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乳腺外科的医生，不能随意的去放弃每一个保乳治疗的机会，也是要更多的关注患者的这种诉求。
1: 所以听您说的，让我们感觉到啊，很多女性患者对于身心健康，尤其是是不是能够保住乳房，这个看得很重，而且大家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保乳手术它的必要性和关键性也看得出来。但是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焦主任结合道具给我们介绍一下保乳手术是怎么把这个肿瘤给切除出来的。
0: 我们做的最多的还是这个传统的手术。这个保乳手术呢，其实它包括两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整。那么乳腺一般的分四个象限，一个垂线，一个平行线，四个象限针对每个不同的象限呢，肿瘤它的大小、它的位置，我们设计的切口是不一样的。也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去保障这个术后的这种疤痕形成以后的它的一个视觉的一个美容一个效果。
1: 嗯，
0: 上半部分的这个乳房肿瘤，我们可能更多的去采用弧形的这种切口，它是沿着这个皮纹的这种方向，所以它术后一个是外观上看得比较自然一点，另外一个它的一个疤痕的形成也比较小一点，
1: 就是红线部分。
0: 对，下半部分呢，我们经常会采用放射性的一个切口，这个也是为了一个美观。其他呢，其实还有我们还有很多的设计的这种保乳整形的一个切口，包括这个平行四边形的一个切口呀，网球拍切口呀，蝙蝠翼切口呀等等。这些切口呢，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就第一个就是方便我们把这个肿瘤整块的给它切除。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方便我们后续的这个步骤，就怎么去把这个肿块切除以后留下的残浆进行了一个局部的一个修整。所以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口设计呢，就完全 能够达到两方面的要求，第一个能切得干净，第二个叫整得漂亮，
1: 所以还是很重要的。
0: 对，还是非常重要的。嗯，这就是我们切口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整的问题了，因为这个乳房的肿瘤切除以后，局部是留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残腔，这个怎么去把这个残腔做一个修补？那么我们整形的方法呢有两种，一个叫做容积移位。什么叫容积移位呢？就是我们把这个乳房的其他的保留的这个健康组织进行游离了以后，然后再把它拉到这个创腔的这个，对，平行的一个填充，然后再进行了一个局部的修复，这样就不至于我们局部的有一个塌陷。另外一个呢叫容积替代。容积替代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乳房以外的这种组织，包括侧胸壁、筋膜、组织瓣、这个背阔肌的一部分，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上腹壁这个皮下的一个脂肪组织，我们把它游离了以后，也是可以做一个代替的一个组织瓣填充到这个乳房的这个
1: 自体脂肪的一个移植了哈，
0: 对，它还是一个自身的一个组织，所以做出来的效果仍然是很漂亮、很美观的。所以经过我们这些切口设计啊，还有一个容积移位啊，或者容积替代呀、都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保乳的一个效果。
1: 那像您说的，做了这样的整形修复之后，它的外观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呢？能达到术前吗？
0: 这台手术整得好不好？有一个标准，标准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参照，是个对侧的乳房。那么我们做这台乳房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完全参照对侧乳房的它的一个大小呀、外形呀、乳头的位置呀、有没有下垂度呀，是根据对侧乳房做一个比对的。那么它的对称性越好，说明你这个手术的成功也就越满意、越成功。那么这个乳房保乳手术跟这个乳房重建还是有区别的。我们保乳手术是把这个乳房的这个整个的骨架全部都保留下来，比如说这个乳房的大小呀、外形呀、的四周的这种韧带呀，全部都保留。所以它不需要解决这个乳房的外形问题，它唯一缺少的就是它的一个容积的问题。就是它只要容积能够达到跟对侧的基本上相似，就可以获得一个非常满意的这样一个保乳效果。所以对保乳整形它的一个外观的一个满意度，是大家是绝对不用担心的。
1: 所以从您临床来说，满意度还是很高的。
0: 对，
2: 主任说的这个保乳手术，它的切口它最后会呈现一个什么样子呢？它会不会留疤呀？
0: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保乳手术切口设计的时候，就把这些因素全部都考虑进去了。患者的这种疤痕体质的问题，我们可能会设计更加隐蔽的这种切口。那么当然我们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我们美容的缝合呀，这个超剪张缝合呀，还有一个内组织的一个填充啊，还有这个术后的放疗，也是能够减少术后的疤痕的形成。所以我们做过保乳手术以后，真正的产生疤痕的很少。另外一个呢，我们所有的这个保乳手术患者术后都要接受放疗，那么放疗呢对这种疤痕的影响其实是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就是由疤痕体质的经过这个放疗以后，可能它的疤痕体质对这个疤痕的影响的这种作用就减弱了，甚至消失了。所以我们做过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保乳手术的患者，他的即便是有疤痕体质，他的术后的疤痕形成也不会明显。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在做这个切口设计的时候，也会刻意的去选择一些比较隐秘的部位，比如说腋窝呀，做腋窝切口不容易被发现疤痕，还有一个乳晕的一个切口，因为乳晕的颜色形成以后和我们这个疤痕的颜色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在视觉效果上也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所以不至于会因为疤痕的问题会影响到我们保乳患者的心情。
1: 所以具体到保乳手术到底应该怎么做，其实是因人而异的，
0: 对，
1: 是应该由医生专业的去判断比较好。您知道吗？对于中国女性而言，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实不是肺癌，也不是胃癌，而是乳腺癌。所以呢，了解它复杂的这个演变的过程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接下来我们就结合题板，请焦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乳腺癌的演变过程。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破一破块，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
7: 四方牌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接下来我们就结合题板，请焦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乳腺癌的演变过程。
0: 从它的这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病理上称之为原位癌阶段，也就是在这个整个乳腺癌它处于一个萌芽的一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呢，整个癌细胞是局限于导管上皮，没有突破这个基底膜。举个例子呢，就像我们所有的这种肿瘤细胞全部都被关闭在这一个小房间当中，它是不会对房间以外的这种组织呀，或者是脏器呀，甚至对我们其他的这个身体健康啊造成一个明显的影响。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进行手术，它是一个手术效果非常好，而且是不需要进行这个化疗的。
1: 它不需要进行术后的辅助治疗。
0: 对。
2: 那平时我们怎么才能发现它呢？或者说我们需要靠什么样的检查才能把它在早期这样给它揪出来呢，主任？
0: 其实我们原位癌还是有一些表现的，比如说这个一些微小的这种钙化呀，显示出可能会存在这种原位癌的可能性。其实我们乳腺癌三种这个检测手段就被称为我们乳腺外科的三驾马车。什么呢？就是彩超、钼靶和磁共振。那么彩超其实是我们应用最广泛的一个检测手段，它的优势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比较便宜，几十块钱做一次，另外一个呢是没有创伤的，它不会对身体啊造成伤害。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可及性比较好，就是很多医院它都具备这种很好的这种超声设备。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乳腺的一个钼靶，其实钼靶对我们乳腺这个原位癌是非常敏感，但是这个钼靶呢它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它对这种结节性的病灶可能显示不是很好，但对这种钙化性的病变，尤其是原位癌引起的这种钙化性的病变还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所以用乳腺的钼靶作为原位癌的筛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我们高危的这个人群还是有必要的。那么第三个检查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乳腺磁共振检查，它对原位癌也是有很好的这种识别作用，但是它的由于它的价格相对比较昂贵，另外一个这个整个操作的时间就是做磁共振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嘛，很多的患者的可能接受度相对要差一些。所以呢乳腺癌原位癌我们是可以通过目前这个检测手段超声呀钼靶都能够很好的去发现它。
1: 所以您说这个超声 B 超它其实是能检测出原位癌的是吗？
0: 是可以的。
1: 可以。那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倡导说四十岁以上一定要做一次钼靶？钼靶和它的差别又在哪里呢？
0: 其实这三个检测手段每个这个检测手段它的优势也有它的不足的地方。就是三个检测的手段呢是其实它的优势是可以相互补充的，缺点呢也是可以相互的消除的。有的这个乳腺癌可能在这个磁共振上面不一定有显示，但在钼靶上面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显示。所以呢做这个乳腺钼靶的这个筛查对于四十岁以上的这种女性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第二阶段呢就是乳腺癌的扩张的一个阶段，就是乳腺癌癌细胞已经突破它的基底膜向周围进行了一个侵犯。那么在这个阶段它一旦这个癌细胞突破了这个基底膜以后，它就有可能会存在转移的可能性，通过淋巴呀或者是血液循环呀存在这种转移的可能性。
1: 那从这个萌芽阶段到扩张阶段大概会需要经历多久呢？
0: 这个时间是不确定的，因为这个根据这个不同肿瘤它的一个生物学特性不一样，它可能这个转移的阶段是不一样的，
1: 或快或慢。
0: 对，有的可能 十几年经过原位癌，它不一定能够发展成浸润性的，有可能就是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能够出现浸润，就是它的癌细胞它本身就是它的恶性程度非常高，它可能很快就会出现浸润，以及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肆虐阶段，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浸润性乳腺癌，也就是我们要做保乳手术最多的做的就是浸润性乳腺癌。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癌细胞就是完全的不受控制的侵入到血管呀、淋巴呀或者是周围组织，并且进行一个不受调控的这种生长，从而对这个身体的其他的部位啊造成一系列的伤害。
2: 所以最关键的我还是要做好早期的筛查。
1: 如果说它的发展是未知的，是因人而异的，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发生它之前预防干预，就是说做好每年的体检，比如说做 B 超，或者说到了40岁以上建议做钼靶，提早的去发现它，这是最佳的方式。
2: 那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可以做的一些防范，比如说怎么去降低这个他得病的这个风险呢？
0: 女性群体可能她的这个乳腺癌的高发年龄，你像我们在我们国家她的高发年龄一般在40岁左右，可能在这个年龄阶段，尤其是40岁到50岁之间，更应该去过多的去关注乳腺健康的一个问题。那么说到乳腺癌它的一个预防，其实在我们临床叫乳腺癌的三级预防。一级预防呢就叫病因学预防。病因学预防就是在这个乳腺癌的它的一个源头，尽可能的去把会引起乳腺癌这个发生的这种因素给它彻底的去规避掉，情绪呀、肥胖呀、饮酒呀、雌激素呀的问题，还有一些采用比较好的这种运动呀、饮食呀，比如说优质蛋白的一个饮食啊、肥肉呀、这种红肉呀，尽可能少的去食用，可能减少我们乳腺癌发生的这种风险，这就是它乳腺癌的一级预防。那么二级预防就是指乳腺癌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我们临床称为三早。我们所有的乳腺癌，无论它的类型有多么差、恶性程度有多么高，只要是我们很早期的去发现，它的治疗效果都是非常好，治疗这个方式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治疗的这个经济的投入也是相对比较少的。那么乳腺癌的三级预防呢，就是在这个乳腺癌出现全身转移，就是晚期乳腺癌的问题，在目前的这种医疗条件下是没有办法彻底治愈的。那么对于这一部分乳腺癌的患者，我们治疗的一个目的就是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延长患者的这个生存期。
1: 非常感谢今天焦主任非常专业的这个介绍哈，在这里我们也愿每一位女性都能够自在安康，从容的去面对生活，稳稳的去守护住自己的健康。再次感谢焦主任的到来，同时也谢谢今天的做客嘉宾开燕。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说您看了节目还有没有记住的或者不太明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的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你的朋友啊，比我更了解你。你就是张九金吧？
1: 你的意思是，这些都是你设的局？你的父亲并没有死，
2: 这场车祸是有人要谋害你父亲，
1: 所以你为了他的安全，特意放出消息说他死了。
0: 是的，我爸现在在上海，我妈去照顾他了。我必须把握好这次机会，揪出幕后的黑手。之所以瞒着妹妹，就是为了保护她，让她远离家族的生活。可是，她在你的怂恿之下，差点把我们布庄和日本商会合作的事情公之于众，险些坏了我的大事。张九金，你要是真的把我妹妹当朋友的话，就离她远一点。
3: 可是，难道说你保护她的方式就是把她从家里隔离开吗？她没你想的这么弱。
0: 她是我妹妹，这是我的家事。我听说你们家是种棉花的吧？
3: 嗯。
0: 那你应该知道，如今的本土商行已经被洋人挤压得快破产了，我们家的产业也只剩下这个布庄了。趁我现在还能张罗点事儿，得替妹妹早日谋划。要是哪天真的撑不下去了，起码还能给她一个保障。
3: 那你有没有了解过她的想法？沈初之所以会阻止你和日本人合作，其实都是为了维护这个家，为了维护你。而且你隐瞒了那么久，他不还是发现了东洋人调换棉纱的事儿吗？这说明他比你想象的要优秀得多。你应该信任他，而不是打着为他好的旗号把什么都安排了。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

0: 教务长，我的那份不装股份转让了，这是我自己的钱，我打算全部捐给学校。老师，您就收下吧。我知道我们学校自筹经费一向很紧张，而且现在我们还在举办平民义务教育，虽然说我这些钱也没有很多，但至少我们就不用去参加什么慈善晚会了呀。
1: 盛珠，我们不能再去上课了。
2: 这个姓魏的怎么能随便停办学校呢？他说我们学生去参与了游行，要停止一切活动，我看这根本就是借口。校长知道他去跟义务学校的学生说什么吗？他说像他们这样的人根本没必要上课。亏我们还觉得他开明呢。
1: 好了好了，别再说了，拿回去吧。

0: 女子参政议政，这是十年前你们学姐的作文。我们今天的国文课就来讲一讲百年之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谁来讲一讲？
1: 我来。我想百年后的中国，苏记应该都收回来了，那些洋资洋商在我们地盘上都要听我们的法律。
2: 嗯，对，也不会再有打人的洋工头欺负女工了。
1: 嗯，对，
3: 到那时候法律也应该会保护我们吧。我们被教了这么多知识和技能，唯独没人教我们怎么保护自己，对不对？嗯，
4: 是啊，那就需要更多的女记者、女法官，所有的职业都应该能让女子去工作。嗯，
2: 对，说的没错。
5: 那也得有女市长吧。
1: 是啊，哎，一百年后啊，这些职业都不用再加上女字了，就好像今天也没有人会去强调男教师、男司机、男摄影师，对吧？
2: 嗯，哎，不过那都出去工作了，家里怎么办？我在沙场做工以后，做饭时间都晚了，我老公老骂我呢。
6: 那就让他自己做去啊！现在谁还不会做个饭了？
2: 就是，
1: 没错。为什么女子成了婚之后就不得外出，而男子就可以专心的去工作呢？那还不是因为有妻子为他们承担了那些鸡零狗碎的杂事儿？
2: 就是，
7: 对。
2: 而且我觉得以后肯定都没有家政课了。
6: 你不是最喜欢家政课吗？
2: 对啊，
6: 你拿的可都是假的。
1: 你错了。
2: 怎么了？
5: 他呀，想当一个作家。
0: 嗯，我想十几万字的武侠小说。
6: 我看看，
1: 这里面的女侠就是我。哦，
0: 十几万字，
6: 你写的还不好呢。
1: 真的？
4: 怎么回事？我这是瞎写着玩的。
2: 写的写的好的，字也好看。
1: 自信啊，
0: 是啊，
1: 挺好的。
8: 我就是特别讨厌我的名字，我没想别的，就想着百年之后的中国再也没有女孩叫招娣、盼娣了，这实在是太难听了。
5: 嗯，姐姐，你不是叫爱丽丝吗？
8: 我本名叫招娣。
2: 以后我们女人也能扎根，在村子里要有块自己的地，再也不用只是靠男人、靠儿子才能有才有产了。
6: 就是，
2: 对，
6: 就是。哦，
2: 我之前看过一本小说，说是我们以后的城市要把地中掘空，筑成隧道，安上铁轨，日夜点电灯，那电车就在里头飞。
0: 真的假的？
6: 你胡扯！
2: 真的。哎，不信你们回去找找看。
4: 你看的不是如何玩转男人吗？嘿，
2: 我看的明明是
1: 怎样玩玩男人啊。
2: 不是，听我说，听我说，你看这篇啊，姊妹们，我们常常可以听见女子是男人的玩物这句话。嗯，但这明明就是在侮辱我们，我们现在需要把这句话打倒。
6: 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啊。
2: 是，
6: 你们要看吗？传阅一下。
9: 终于说了句人话，
6: 给我也看看。我还是看你书的。
4: 哎，你们俩别拿我的书打呀。
6: 再看一下，再看看。
9: 沈车，你觉得很好。
8: 我也不知道。
9: 这真的。
8: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更强大。张謇先生说过，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9: 就比如说陆兰心。他以后是作家，
8: 陈松之是记者，郝小蕊是诗人。
5: 可是我不会写诗呀。
1: 我教你
2: 学就好了呀，以后就会了嘛。

0: 是你救的那个女孩，她开始演出了。
1: 怎么办啊？现在学校都不让我们出去看戏。

0: 今天陶小军演那个娜拉真不错。
1: 嗯，他能重新回到舞台，正好。
2: 哎，你们也在这儿啊？
3: 正好，我一会儿要去一个戏剧沙龙，你们感兴趣吗？
2: 我没问题。
4: 配上一个紫色的明星，密密麻麻的呀。
3: 他们都是刚刚坐在前排的评论家、剧作家之类的。
4: 所以说，这镜头全是你的。
3: 每次看完新剧，他们就会在这儿继续讨论一番。
5: 这个是开封西餐厅的糕点，想不想吃一个？
0: 一会儿再吃。这什么酒啊？

0: 一般聚会到这个时候，我就会出去看看有没有好吃的。
1: 那你怎么不去对面的茶水铺子？
0: 你别说，要不是为了陪何志明，我早去了。
2: 白兰，
3: 诗文，你来了。
4: 你好。
3: 这位是？
4: 哦，他叫张九金，他很聪明，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5: 你好。
4: 这位是江作家。
3: 幸会。哦，
4: 来，拿着。啊
3: ，Cheers。这个发卡是你送给他的吧？
4: 哦，不是，
6: 是我朋友送的。
3: 啊，朋友挺多啊。你对《易卜生》这部作品，你怎么看？来，诗文，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孔教授，以及刚刚在台下的各位评论家。
7: 你好，
8: 哈哈哈！哎呀，诗文，哈
7: 哈，您好。
8: 啊，咱们继续啊，刚才说到这个海尔茂，他是把这个娜拉呀当成了一具玩偶，但是呢，这海尔茂本人呢，他也是被这个社会呀所锤炼的另一具玩偶，两者呀都不自由。这就比如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呐，他都不自由啊。
3: 女人经济不独立，觉醒了也没有用，最后还不是要回家。我成功了，但这毕竟只是少数。
8: 哎呀，只要有钱啊，就有话语权。这个世界啊，还是太缺少人文精神呐。欧战以来啊，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最大的危机，世界权力的中心呢，都发生了改变呢。哎，这位同学是？哦，
4: 他叫张九金。
8: 张九金，他的学名是？
4: 他就叫张九金，他是女子师范的学生。
8: 哈哈哈哈。啊，张九金同学，那么你对这个话剧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呢？
5: 你们刚才说娜拉出走以后无处可去，但我却觉得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哦，他可以去网球场，去办公室，去音乐厅，他也可以去工厂、车间、垃圾站，甚至流露街头。
6: 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
5: 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而且他出走以后还能交到新的朋友。
8: 还是太年轻啊，看问题太过于片面。这个娜拉只要出了家门，我认为啊，她是交不到朋友的。女性的朋友只存在于少女时代，只要这男人一介入啊，这友谊啊，哈哈，她也就结束了。
3: 哎呀，虽然啊，我也是女性，但是我同意。
8: 目前啊，大家关注的问题啊，不过就是南北问题。说到这个南北问题呢，那就不得不提我国这个地缘政治的演变。
5: 沈初，我要走了，你走不走？
8: 今年的悠久文化历史，
5: 再听一会儿呗。
8: 这各方的衔接需要一定的时间磨合，而是需要长时间的磨合。所以说呀，不但我们要引进西方先进的，同时啊，
4: 不好意思啊，大家，我先失陪一下。

0: 常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3: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带哭也不觉得哭。
4: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高勇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人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5: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运升旗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6: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7: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谢谢你，你很有勇气，你很有毅力。谢谢你，不容易，但是你挺过来了。谢谢你，谢谢年轻的你，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
1: 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肠为您，外肠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能搬回我们的老房子住，也挺好的呀，妈妈。回忆过去的事情，我觉得也是另一种幸福吧。
2: 你不用安慰我了，宋干，我接受不了，我觉得丢人，不知道要把脸放在哪儿了。之前大家都对我们鞍前马后，但是现在别人都用那种轻视的眼光来看我们，打电话给谁都没人接，电话也被拉黑了，信息也被拉黑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有钱的时候是衣食父母，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像是猫狗。
1: 妈，我觉得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到路。
2: 是啊，幸好我提前把这栋房子和一些资产登记在了你的名下，不然呢，这些东西早就被帕萨都抢走了，我们恐怕只能去流浪街头了。宋凯，我不能接受，我真的不能接受啊！我们现在就剩下这点资产，我真的接受不了。
1: 我们还有幸福啊，妈妈，我们正好重新开始啊，是吧？

0: 个家很好啊，院子那么宽，树木也像星姐家那么多，我很喜欢。
1: 是我的错，如果我不那么大意，我们就不会被帕萨玩弄于股掌之中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
2: 爸，
1: 对不起，
2: 爸，
1: 我错。
2: 爸，
1: 我错了，对不起。
2: 爸，你别自责了，谁都会犯错的。但是做错了，摔倒了，就要站起来继续努力了吧。
1: 我不行了，我累了，我想死。
3: 你不能死，你听到没有？你不能死，你不能，不能，不能。你死了要我怎么活？
2: 你们辛苦了一辈子，从今以后就交给我吧。是我一定会把公司拿回来的。我只求一件事，我想要家人的鼓励，仅此而已，可以吗？
0: 梅达姑姑来鼓励一下爸爸吧，你也是我们的家人啊。苗姨，毛妮姐，快点过来。

0: 欧卡，你怎么样啊？我很想你。
1: 隐形小姐，
2: 我是毛妮呀。
0: 哦，毛妮。
2: 隐形小姐，你快救救欧卡吧。
0: 欧卡怎么了？
2: 欧卡他不舒服，发高烧了。
0: 欧卡。继续。继续。
2: 继续。
0: 毛妮。你说什么？欧卡他怎么了？
2: 隐形小姐，你快点过来吧，快点啊。欧卡现在哭得很厉害啊。
0: 家里没有人在吗，毛妮？
2: 家里没人，梅达小姐
1: 带着先生和夫人去看医生了。哎
0: 呀，那宋甘先生呢？他人在吗？
2: 宋甘先生也不在。
0: 你听我说吗？你快点打电话叫救护车。
2: 打电话叫救护车吗？
3: 不要不要
2: 不要！不行，千万不能打。是抽搐了，
0: 欧卡，毛妮，你现在就叫救护车呀！你不打也行，我来打。
2: 不行，绝对不能打电话呀！哎
0: 呀，为什么不能打？
4: 毛妮姐，
0: 欧卡。

0: 姐，对不起。欧卡，
1: 我知道欧卡你想我，想见到我。
0: 我也很想欧卡你，想见到你，
1: 但我不能用说谎的方式，知道吗？刚才我有多着急啊！
0: 如果我很着急开车去找你，然后车撞树上了的话，你会难过吗？
2: 不要，我不要你死。
1: 那你明白了吗？还有很多办法可以用的。
0: 如果想见我，想我了，可以好好的说嘛。
2: 那我好好跟你说，星姐，我想要爸爸见见你。我真的很可怜爸爸，爷爷奶奶梅达姑姑都在哭。爸爸说他要一个人工作，只要我们鼓励他。
3: 星姐能鼓励鼓励爸爸吗？
4: 嗯、
0: 啊、爸爸，
5: 臭小子，
2: 狠心爷爷。
5: 哎呀，爸爸儿子都这么会演戏啊。
6: 你去问问你爸爸，
5: 他自己没有本事来骗我女儿了是吧？啊，所以要靠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来骗人。
0: 爸爸，哎，爸爸，
5: 听着，你告诉你爸爸，
6: 他别想着能够再见到英星。
0: 爸爸。

0: 躲啊！
1: 有本事你就别躲着，
0: 有本事来见我啊！躲什么躲？
2: 够了，爸爸。
0: 够的人是你，英杏。你能不能不要再和那家人纠缠不清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一定要和他彻底断绝来往。

0: 我只是觉得爸爸可怜，我想让星姐为你加油。
1: 来，儿子。
0: 爸爸，你不能认输，你答应过我的，不会认输的。

因为我你承受了更多痛苦。这样也好，你应该过着幸福的生活。

我想要爸爸见见你。我真的很可怜爸爸，爷爷、奶奶、梅达姑姑都在哭。星姐能鼓励鼓励爸爸吗？

今晚星星真多，但我更喜欢眼前这颗，因为这颗星星是我最喜欢的，知道吗，英星小姐？自从失去你，我的天空就不再美丽了。

0: 星姐，这下我又有素材发博了。
1: 一大早的，你们在做什么呢？哎，是不是把我给忘了？还记得怎么去我的咖啡店吗？
0: 吃一堑长一智啊，维诺哥，人家专门来追你，你不搭理，那只能让你一个人在那里泡咖啡了，活该。
1: 哎，阿姨，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也没什么，维诺哥，这个甜点味道很不错，你要尝一尝吗？
1: 我早就知道了，你还没出生我就知道了。
3: 哎，你们还要聊多久啊？我的咖啡呢？
1: 是是，这是你的英星半糖卡布奇诺。
4: 谢谢你啊。
1: 给，这是给叔叔的。艾蒙，你的冰咖啡。
5: 谢谢。
1: 这是给你们两个的。
0: 还有心想着我们，好感动啊。维诺哥，你真的不想改变主意吗？现在追我也还可以，我不介意。
1: 你不介意，但我介意。
0: 咖啡真苦，还是吃甜点吧。英星姐啊，等我把视频上传到网上之后呢，你要做好准备，做很多的甜品去卖，我保证订单肯定会源源不断。
4: 哎呀，那就不用了，你要上传视频你就传吧，不用放名字还有联系方式的。
2: 你不要逗英星姐了，她有很多事要忙的，对吧英星姐？
4: 不是，我怕手抽筋。
6: 有那么好笑吗，叔叔？啊，小心喘不上气。嗯，
3: 哎，你个乌鸦嘴，那大清早就说些不吉利的话啊！我笑那是因为我心里舒服啊。哦，你看，英星都能开玩笑了。说明啊，我那个调皮捣蛋的大女儿回来了，你说是吗？
5: 是是，
3: 明白了吗？明白了。哎，这小子，
0: 依心姐，我已经把视频上传好了，准备手抽筋吧。
1: 啊，那我第一个下单，送到我的咖啡店，一共30份。
4: 哎呦，维诺哥，

0: 夫人，小心小心啊！夫人，你什么都不用做，你站着就好了，我来收拾就好。盲年，你还站那干什么？过来扫啊！
1: 你刚才不是说自己收拾的吗？
0: 赶紧去啊！
1: 是。
0: 哎，冷静一下，夫人。哎，小心点，小心点。
2: 哎，真应了那句话，人倒霉的时候啊，不管做什么都倒霉。
0: 不要这样，夫人，我们千万不能这么说。我们的嘴是很重要的，说好话就会好。如果一直说倒霉倒霉的，就真的会说多了倒霉。对不起啊，
2: 都这样了还不够倒霉吗？还有比这更倒霉的吗？
3: 来了，我们父子主厨来了，今天有什么呀？来介绍一下吧，去吧，孩子。
4: 这是爷爷的笑容煎蛋，爷爷要笑得比这煎蛋更灿烂哦。
3: 耶！
4: 这是奶奶的笑容荷包蛋。
3: 哎！还有最后一道菜呢？
4: 最后一道菜是。梅达姑姑的笑容水蒸蛋
3: 啊，至于我呢，还给爸爸妈妈准备了健康蔬菜。
5: 谢谢，
3: 是蔬菜沙拉。啊，梅大姐呢？
2: 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5: 去叫梅大小姐来吃饭，去吧。
0: 好的，先生。能尼，快去叫梅大小姐。去啊！
1: 哎呀，是。
3: 吃完饭。我还准备了健康甜点，
2: 谢谢你儿子。
3: 啊，快吃吧，妈。来，妈。
0: 哎呦天哪！糟了糟了糟了糟了！
1: 怎么了？
0: 你大喊大叫干什么？什么事糟了？
2: 我找不到梅达小姐。
6: 你好好找了吗？你去看过我的房间没？
2: 所有房间我全都找过了，都没有找到，夫人。
7: 各位观众，现在来关注一条紧急新闻。在一所公寓内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件，警方发现了一名名叫帕萨苏瑟利的死者，在死者胸口以及身上发现了几处枪伤，预计死者是当场死亡。在现场还发现一名受伤的女子，名叫马林，马林的脸被严重烧伤。另外，这个案件的凶手是梅达·塔纳坤。据悉，梅达·塔纳坤是国内知名房地产商的长女，也就是死者帕萨苏瑟利的妻子。目前，梅达·塔纳坤已经向警方自首，现在警方已经将凶手逮捕归案，进行后续的笔录和案件调查。
2: 梅达。

0: 看到鸡翅我就忍不住想音乐了，他最近一点消息都没有。英雄啊，你妹妹有没有打电话给你啊？
1: 没有啊，爸爸。啊？
0: 那你怎么不给她打电话呀？你到底是不是姐姐呀？
1: 爸爸，那你怎么不打给妹妹啊？
2: 还是不是爸爸差劲？
0: 没大没小，赖萌啊，没大没小。我女儿回来以后，你这是一天比一天没大没小了。
3: 因为有人撑腰了，叔叔。
4: 哎，你就帮辛格叔打个电话给音乐嘛，免得他吃不下这盘鸡啊，对吗？嗯，
3: 没错。
0: 你们两个真是的。
1: 好了，爸爸，休战吧，休战吧，我现在就帮你打。莫成打电话来了。喂。

0: 什么？梅达小姐怎么了？
1: 梅大姐，
2: 宋根，宋根，
1: 梅大姐，
2: 宋根，你救救我，宋根，
3: 梅大，
2: 救救我，我不想死，我不想死，你救救我好吗，宋根，你一定要救我呀！
4: 我必须告诉你们，梅达塔纳昆小姐现在是犯罪嫌疑人。他所犯的罪责是故意杀害他人和伤害他人，致使他人身患重伤。犯罪嫌疑人已经认罪了，警方还需要继续将他带上法庭审理。
2: 梅达，
1: 刑罚会有多重？
4: 最高刑罚是死刑。
1: 梅达，
2: 梅达，不，
1: 梅达姐。梅大姐，
2: 宋哥，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1: 梅大姐，你不用担心呐，我不会丢下你的。
2: 爸爸，爸爸，
0: 我不会抛弃
2: 你的。
0: 你们从来都不爱我，你们只爱宋哥。妈妈，你讨厌我，爸爸也讨厌我，你们想让我去死？
2: 不是这样的，别这么说，不是这样的。
1: 我对不起你，梅达。不是我的错，是我对你们的爱不平等。
2: 是我才对，我才是那个错的人。我从来没有好好抚养你，从没说过爱你。你别这么想了，都是我的错。你是我唯一的女儿啊，美达，我和

0: 哎，怎么样啊？看到了吗？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老天爷都在看着呢。你看到了没有啊，英雄？哎，他们怎么骗我们的，就会被别人怎么骗。宋甘骗了你跟你妹妹，她姐姐就被她老公帕萨骗得团团转。看到了没？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这个年代啊，报应比 5G 网络还要快呢，是吧，维诺？
1: 你说了，你别说了。
0: 哎，你怎么了啊？突然在那儿做这小动作，你是嘴抽筋了吗？
2: 爸爸，你是不是教过我，别人落了难，不要落井下石？
0: 是没错，那又怎样啊？如果落难的人是好人，我们确实不该落井下石。但那家人是坏人，他们在骗人，他们光是没落还不够，我还要狠狠地踩上一脚。
3: 哎呀，叔叔，让他们倒下就够了，别再落井下石了吧。
0: 这还太轻了，维诺，要做大善人，要当男主角你就离我远一点啊，免得我忍不住啊，我踢的可就是你了。

0: 好的律师。真的吗？怎么样了？
1: 他帮得了梅达吗？

0: 谢谢你，再见。怎么说啊？他可以帮梅达，对吗，儿子？能帮到，对吗，儿子？你告诉我呀，他能帮我们吗？妈，我们恐怕帮不了梅达姐。妈，你听我说，妈，你先听我说完。 虽然说故意杀人罪是会被判处死刑，然后呢？但是梅达姐是自首的，以前也没有犯罪记录，法官可能会酌情的给她减轻罪嫌，变成终身监禁。如果梅达姐她表现好，好好的服刑，未来可能还会有减刑的机会。
1: 我觉得我们只是这样就已经看到希望了。接下来就要看梅达姐去好好的表现。我们要给梅达姐信心的。爸妈，你们要坚强点。我们一起等梅达姐回来好吗？
2: 我老婆，我们一起等梅达回来。

0: 开玩笑。
1: 哎呀，吓死了！
2: 他可真能演啊！
0: 哎，你确定不要艾蒙陪你一起去吗？啊？
2: 不要，我想说，我送完东西就顺便去找莫城好了。
0: 你确定只是去找莫城？
2: 确定啊，爸爸，你又怎么了？我走了，来不及了。
0: 你确定就确定吧，去吧。
3: 先等一下。
2: 有什么事吗，维诺哥？我得赶紧。
3: 卡布奇诺，半糖，跟原来一样。两杯正好能喝到曼谷，就不用半路下车买。
2: 谢谢啊，维诺哥。我走了，爸爸。
0: 嗯，好好开车啊，别不小心睡着了。哎呀，
2: 还有维诺哥的咖啡，你可以放心。哎，
0: 好。
2: 我走了，维诺哥。
3: 祝你好运。

觉得最近啊，你要好好再加把劲儿。我看着啊，英星心里好像开始有你了，嗯？啊，你相信我吧，维诺啊，水滴都能穿石啊，只有坚持不懈才能追到心仪的姑娘嘛。

0: 小卡，你自己一个人玩吗？
1: 我都打不中，不好玩，我想让星姐陪我玩。
0: 来，我来陪你。
1: 你行吗？
0: 小意思，很容易的。来，看着。
1: 算了，爸爸一点也不厉害，完全比不上星姐。
0: 我刚只是练练手，来，我要认真了。

0: 好想你，应星小姐。想你想
1: 到。对不起，我没有得到允许，就自己进来了。欧卡，你最近怎么样啊？我好想欧卡你啊，也很担心你，所以就打电话给了猫妮。
2: 就担心我一个人，不担心我爸爸吗？
0: 你有想我吗，应星小姐？
3: 应星，谁让你踏进我家的？你是故意来羞辱我的吗？你是来羞辱我的吗？
0: 妈，
3: 马上离开我家！
0: 应星小姐只是担心欧卡来找她的而已。
3: 她就是故意来嘲笑我们的，你赶紧从我家滚出去！
2: 奶奶，你说话太难听了。
3: 欧卡。
2: 我肚子疼。
0: 你怎么了，儿子？
1: 欧卡，你怎么了？
3: 不要碰我孙子。
0: 妈，
3: 不要抓住我儿子，放开。
0: 妈，哎呀，
3: 没错，自从这个女人进入宋甘先生的生活，我们家就鸡犬不宁的。滚出去，马上滚出去。
0: 够了，苗姨，苗姨够了。
2: 奶奶，我坚持不住了。
3: 蒙妮，快解决呀。
2: 不要，

0: 是对不起啊，让一切变得这么混乱，我先走了。
1: 英雄小姐，英雄小姐，我好想你啊，我想你想的心都快碎了。英雄小姐，你来这里因为也想我了，对吗？

0: 是的，我是因为欧凯来的。
1: 不是真的。
0: 我看见梅达小姐的新闻了，我担心欧凯的心情，而且我也想来告诉你，我对你家发生的事感到很遗憾。我从来没有像你妈妈说的那样，觉得你们活该。
1: 你还爱着我，对吗？
0: 我。
1: 你还爱我，我知道。
0: 不爱你，
1: 但我还像原来一样爱你。我想让你为我加油打气，想让你在我的身边，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0: 就此结束吧。我们之间的事只是一场梦而已，绝对不可能成真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成真？
0: 你的家庭，我的家庭，我们两家人之间发生的事，让我们无法在一起。
1: 我会让它变成真的。但我们之间必须要同心协力。
0: 我希望你，欧卡，你所有的家人能够坚强。祝你们好运，松开先生。

0: 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英星，我的第六感告诉我马林和帕萨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怎么样，被我说准了吧？
1: 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个我们一直当他是英语好朋友的马林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
2: 啊，你们两个还真是天生一对，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在一起，喜欢的东西也一样，你们可别爱上同一个男人啊。
3: 不可能。嗯，
2: 因为你答应我要陪我孤独终老，对吗？
3: 那如果我违背了誓言，你会生气吗？
2: 哦，怎么这么说啊？你有男朋友了吗？
3: 什么男朋友啊，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4: 爱总在听
5: 尝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心安夜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安徽主题采访团日前走进合肥芜湖池州，本台记者随同调研，看当地如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

0: 产力，以未来产业塑造产业发展未来。
1: 在合肥的这家创新免疫药研发企业，公司首席科学家殷刘松向记者展示了他们自主研发的这款抗肿瘤新药。这款药不直接杀死肿瘤，而是给人体免疫 T 细胞装上导航和开关，让其精准识别并杀死癌细胞，有望成为全球同类第一款 T 细胞衔接器双抗体药物。
2: 我们这个靶标的选择呀，只在肿瘤上，就是高表达，这样我们在这个药物啊，就可以精准的去指示去识别这个肿瘤细胞，在这个基础上做了这样一个双抗，一旦到了肿瘤微环境，这种酸性的 pH， 它的这个疗效一下子就急剧的这个上升。
1: 说起这款创新药的成功研制，殷刘松介绍，他们公司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依托中国科大田志刚院士团队孵化而来，拥有深厚的原始创新积淀与持续的技术源头供给，大健康研究院则提供了仪器共享、动物实验、细胞药物等六大公共技术平台，大大加速了新药的研发进程，
2: 减少大量的这个固定资本的这个研发，我们把资源集中到多功能抗体药物的这个设计，加速了我们前沿创新的这样一个发展。目前我们有四款新药拿到了7个中美的临床批件。
1: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天港免疫的成长路径并非个例，从量子科技到氢能和核聚变能，从深空探测到生命科学，安徽在布局未来产业时，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让未来产业有着清晰的科学源头和坚实的技术底座。
3: 这样一批的重点科创资源，培育出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成果，为安徽发展未来产业、新兴产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非常契合这个因地制宜发展新兴生产力这个路径。这也是安徽省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重要秘诀。
1: 未来产业最怕两件事儿：技术死在实验室，企业死在量产前。如何破解这些困局？记者来到位于合肥高新区的腰正量子，面对全新技术路线的不确定性，合肥高新投等本土耐心资本在企业创立之初就选择陪跑，3000万元启动资金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此后更带动多批社会资本参股。目前腰正量子已建成多套离子井量子计算整机，实现商业化交付。
4: 未来产业呢，转向产业化的过程呢，可能是要长达5年、8年，甚至10年以上。能够得到耐心资本的加持呢，我们可以去制定3年、5年的这样一个规划，心无旁骛的可以去做好基础的科研的攻关，让我们的技术呢，能够从实验室向工程化更好的落地。
1: 为护航未来产业发展，安徽组建200亿元的省新智生产力投资平台，它的打法很明确，专门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用耐心资本给未来产业兜底。然而，钱投下去之后，产业能不能真正长出来？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一个现象，各地政府主动搭舞台建场景，以场景创新赋能未来产业。合肥围绕量子推出1000余个民用微场景，池州把废旧矿坑改成火箭动力试车台，芜湖则让机器人上岗当 AI 交警。
5: 好，我是墨甲机器人无忧制品2001。
1: 为帮助人形机器人更快走向市场，芜湖市开放了交通、政务服务、医疗等近100个应用场景，让他们在真实业务里采集数据、迭代算法。一个路口的试水，换来的是全球市场的突围。截至今年6月，墨甲机器人全球累计销量近2800台，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只有通过这种场景的不停的试用，暴露问题，而且就近解决，对机器人更好的培训，然后不停的迭代，让我们机器人能够快速的成长起来。
1: 科技创新策源，耐心资本陪跑，场景赋能落地，一条从0到1、从1到100的未来产业培育路径已经形成，带动安徽未来产业拔节生长，聚链成群。量子产业集聚相关企业100余家，数量居全国首位，聚变能源商业化进程走在世界前列。全国首个可训练万亿级参数规模的国产化算力集群建成运营， 低空经济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放眼十五五，安徽将大力实施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0: 今年以来，皖北地区与沪苏浙深化结对共建，推进资源共享，不断缩小区域公共服务差距，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7: 在滁州，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站城一体化融合发展项目正全面进入冲刺攻坚阶段。这座总投资超20亿元的综合交通枢纽站房混凝土结构工程已全部完工，极具滁州地域特色的高亭古韵站房风貌初显。
8: 当前我们正抢抓有利天气，每天组织400多名工人和技术人员全力推进屋面钢结构、金属屋面及装修龙骨施工，力保明年7月底完成主体施工，为全县联调联试创造条件。
7: 作为滁州融入长三角的标志性枢纽工程，这一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高铁、地铁、公交网约车无缝换乘。依托京沪高铁与北沿江高铁唯一并站优势，滁州将从普通过路站升级为区域重要交通枢纽，高效串联南京、合肥两大都市圈。
8: 滁州高铁站站城一体融合发展项目是四网融合、多市联运的重要枢纽，建成后有效促进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高效汇聚与流通，让滁州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交通红利加速释放。
7: 交通破壁连通，优质民生资源也在加速跨区域流动。在亳州市儿童医院，来自上海的专家团队常态化坐诊住院帮扶，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上海优质儿科医疗服务。
9: 我俺都管看到上海的像上知名专家的号，比较方便，专家一看过吧，又比较放心，都不需要再往外地再去了。
7: 为了进一步打通优质医疗资源共享壁垒，亳州、上海两地还搭建了 5G 加 AI 儿童区域远程医疗协同平台，畅通远程会诊、双向转诊通道，并通过以科帮科双主任负责制培育本土医疗人才。
10: 通过常态化的临床带教、技术帮扶以及学术交流，为亳州培育本土的儿科医疗骨干，构建持续的诊疗服务体系，做到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的一个转变。
7: 立足皖北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阜阳借力苏沪结对合作机遇，深化与沪苏浙产教合作。阜阳技师学院通过与长三角职业院校共建订单班、联合开发课程、共享实训资源等，已与沪东中华造船、江苏立讯精密等225家长三角企业开展合作，组织3000多名学生赴长三角实习就业。
11: 依托苏沪结对合作机制，把沪苏浙先进职教理念、产业技术标准引入课堂，既为苏沪共建园区培育本土技能人才，也为长三角产业输送技术工人，把人口资源转化为人才优势。
7: 如今，全省153所皖北学校与沪苏浙学校结对共建，优质教育资源持续下沉。区域合作医院增至69家，数千名皖北医护人员赴沪苏浙跟班进修，全方位的公共服务共建体系持续完善，让皖北居民在一体化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0: 今年以来，芜湖市湾仔区、繁昌区、铜陵市义安区、青阳县、石台县等地，依托皖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 IP， 全力激活县域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
1: 走进芜湖市湾仔区桃心水域景区，万亩荷花竞相绽放，复古游船穿梭其间，带来别样的水乡风情。游客可亲手体验包荷花花束，品尝特色旱蛋宴。今年以来，景区游客量已突破8万人次。
12: 我在这里亲手体验了包荷花的花束，而且看到了一些 NPC 的表演，还吃到了荷花莲子做的旱蛋宴。不管是从味觉还是从视觉上面来说，都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1: 立足生态水乡资源，湾仔区通过盘活乡村闲置资产，丰富艺术疗愈、水上游玩、乡村美食等业态，推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聚点成面。
13: 我们深耕乡村文旅，提质赋能，形成一村一景、一店一味的乡村美学新风貌，持续做优微度假、清康养、潮乡村的特色业态，全力打响完美宝藏小城品牌。
1: 与湾仔乡村休闲业态错位发展，芜湖市繁昌区整合人字洞、繁昌窑、马人奇峰等优质历史人文生态山水资源，打造跨时空人文研学文旅 IP。
14: 到了这个1000多年前的繁昌窑考古遗址公园的现场，是240万年前的人字洞考古遗址公园，也是感觉很震撼，觉得让我来到这座小城之后节奏慢了下来，整个人的身心是非常放松的。
15: 景客完美保障小城定位，以动静古今、遥望世界为主线，进一步丰富业态、优化服务、扩大宣传，让繁昌的历史文化活起来，文旅消费热起来。
1: 遗宠引流，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池州市青阳县创新打造宠物友好特色文旅 IP， 全域10多家景区开放宠物入园，打造宠物主题演出、携宠露营等特色场景，催生村咖、主题民宿等新型业态，精准吸引年轻游客群体。
16: 今年暑期我们游客接待量增长了50%以上，其中携宠游客占到接待量的30%。
1: 池州市石台县凭借山地小气候和优质山林溪谷资源，持续完善游览配套，加快从山水观光向森林康养、避暑休闲转型。在古牛将景区，林海苍翠，溪涧潺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度假。
17: 这边的空气非常的清新，看到这个碧绿的湖水，还有很多小鱼在里面游动，我就感觉整个人非常放松。
1: 深耕小而美、精而特的文旅发展路径，铜陵市义安区在这个暑期以李桥水镇、涌泉小镇两大核心景区为主体，差异化推出清水纳凉、山林研学、夜游演绎三大主题产品，丰富吃住游购全链条供给。
18: 深挖、非遗技艺、水乡风情、山林生态三大在地资源，迭代升级四季文旅主题活动，持续擦亮宝藏小城文旅名片，真正实现乡村文旅富民增收。
0: 面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电高峰，多措并举深挖保供潜力，全力保障民生用电需求。
19: 我现在是在合肥皖能燃气发电公司，在我身后企业的两台450兆瓦燃气发电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在满发情况下，1小时的发电量就可以达到90万度，从而有效补齐用电高峰时段的电网负荷缺口，满足各类用电需求。
20: 和传统煤电相比，燃气发电启停速度更快，顶峰能力更强，能够根据电网需求灵活调整发电出力，在机组启动以后只需要1个小时就能达到满负荷运行状态。这段时间，机组正根据调度指令，在晚间光伏出力下降、用电负荷攀升的时候，快速发电并网，发挥稳定保供的关键作用。
21: 一天能够进行多次启停，并网只需要7分钟，顶峰出力可以达到90万千瓦，能够满足至少20万户家庭夏季晚间的一个用电需求。当前我们正进一步加强与电网调度部门沟通联动，做到应发尽发、稳发满发。
20: 当前全省电网最大负荷已达到699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全省各支撑性电源项目正按照调度指令应开尽开，稳定出力，并做好电煤供应保障。与此同时，在电网侧持续优化运行方式，不断完善电网网架结构，并利用虚拟电厂等手段灵活调节，深挖电力保供潜力。在滁州市凤阳县，电力部门加大了带电作业频次，有序开展变压器引线搭接等施工作业，快速处置各类线路突发故障。在宣城市，绩溪、经德两地通过推动县域电力联络线建设，实现跨县电网手拉手，在高峰负荷时段灵活转工，相互支援，有效改善偏远山区线路末端电压偏低问题，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
22: 我们采用带电梯阶方式开展施工，全程不中断周边用户的供电，两线电网互联互通，增强负荷互济、电网转供能力。
20: 通过原网贺储协同发力，截至目前，全省晚风和午风供电能力分别达到6800万千瓦和8000万千瓦以上，电煤库存保持在700多万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20天，坚决守牢民生用电底线。
0: 今天是全国第10个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安徽各地开展多种形式活动，守护残疾群体。
20: 今天，合肥市围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这一主题，开展了残疾预防宣传与康复服务活动。现场不仅有政策咨询与健康筛查服务台，向市民普及残疾预防核心知识与惠民政策，还展示了一批本地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康复辅具产品。
2: 今天来到这里，不光看到了这么多高科技的康复设备，更感受到了我们社会对我们残疾群体的关注和关怀，心里很温暖。
3: 以全国残疾预防日为契机，进一步联合高校、企业和医疗机构，加大康复辅具研发和推广力度，推动残疾预防宣传常态化，筛查服务精细化，康复救助精准化。
20: 关口前移早干预，预防残疾全周期。陆安、安庆、亳州、马鞍山等地重点宣传婚前孕前保健与早孕关爱服务，新生儿和儿童疾病筛查及早期干预，慢性病及精神疾病防治等残疾预防核心知识和实用技能。同时，在医院、企业、社区、康复中心等地开展免费体检义诊活动，把医疗服务和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4: 今天过来做了免费检查，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残疾预防知识，现在知道日常预防很重要，这种贴近群众的便民活动非常暖心，很有意义。
23: 我们通过广泛宣传，让更多群众了解出诊缺陷防控支持，提醒备孕及孕期妇女主动参加孕前、产前相关检查，重视儿童早期发育筛查。
20: 残疾预防需要人人参与，共同践行。安徽各地积极开展伤害预防控制行动，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灾害事故等伤残，做好老年人跌倒、儿童伤害预防。
0: 近日，亳州市区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2岁左右的女童不慎从约6米高的地方坠落。危急时刻，路过此地的市民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徒手接住孩子。
24: 8月21号下午4点半，忙了一整天的亳州市民楚亮还没吃午饭，他走进华富广场美食街，想买点东西垫垫肚子。刚到巷子，一阵急切的呼喊声突然传来。
25: 我当时一抬头一看，有个小孩露两个腿，是个很小的小孩，还穿个尿不湿。
24: 临街商铺上方的装饰檐处，一名女童悬在半空。就在孩子坠落的那一刻，楚亮张开双臂迎了上去。
25: 我这个胳膊接了，结果砸到这个腿上，这个腿上又顺到草堂地上。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低头看小孩的头部，可有流血，或者是受伤吗？我一看小孩的头部没有流血，我就赶紧把小孩抱起来了。然后一会儿过来，大概有个10-20秒或者半分钟左右吧，他妈就下来了。
24: 直到女童被妈妈抱走，楚亮才感到自己身上的疼痛。
25: 我要去买饭，我的腿都不管走了。当时这个右边大腿疼的都一直抖，一直都这发抖，一直抖，左胳膊也抖。
26: 这个救人的这个当时疼的得坐了几分钟，疼的浑身发抖。
24: 在事发地，记者也找到了另一位参与救人的小吃摊主郑建明。
27: 我都听到小孩在那嗷嗷还哭，我来接没接住，他哥比我高些，他胳膊又长些，对吧？落他身上了，又落地上了，给他裤子蹬烂了。这小孩得缓冲一下我才落地上，你知道这个轻伤也伤也，要是直接落地上很严重了。
24: 被救女童经过医院检查，身体没有大碍。女童的母亲多次表示要上门感谢，并带楚亮去医院检查伤情，都被他婉拒了。
25: 要给我转钱，我都拒绝了。我觉得这点小事举手之劳，咱不应该要求啥回报或者什么的。
24: 记者了解到，今年39岁的楚亮是亳州高新区19里镇的中药材经营商户。多年来，他诚信经营，踏实做事。
25: 在那种情况下，是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冲上去的。俺爸俺妈从小对我的教导也就是这样：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我也是这样教导我的孩子的。
5: 做好人好事，人人都应该的。你我高兴的很，我的俺儿对你真好，你真棒。
0: 感谢收看，再见。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主动，因为我友善。
5: 热爱，
6: 我要那个徽章。
4: 贴心。

0: 有谁会喜欢我这种长相的女生啊？
1: 马林，你又来了又来了，你不能先自我否定，放轻松放轻松放轻松，现在多的是换脸的人，真的不用担心。
0: 我知道，但我没有钱，我现在光靠卖仙人掌都快活不起了，要不是音乐帮忙付房租，我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2: 马林，我们是朋友，还有啊，这也不是我的钱，这是英星姐的，她每个月都给我转钱。
0: 谢谢你，英星姐，这辈子我绝对不会忘记你们的恩情的。我很幸运有你这个朋友。
2: 我也觉得我很幸运有你这个朋友。
1: 腻歪什么嘛，这就抱起来了，我突然就变成了多余的一样，哼。
2: 银星姐你才不多余呢。来，我们也抱抱。
3: 就像是佛祖说的那样，今天是好人不代表明天就一定是个好人，而坏人呢，明天也许就变成好人了。人性啊，真的是太难猜测了。
1: 现在马林怎么样了？
3: 听说还在重症监护病房。
1: 那可以去看望他吗？
3: 迎星，他都那样对你了，你还要去看他吗？
1: 马林的人生很可怜的，而且我对他也真的很愧疚。
3: 就是因为你把他拉进了你实施的计划之中吗？哎呀，怎么能把两件事混为一谈？你只是邀请他去宋干的公司上班，又没有让他投机取巧，那些坏的心思，那些做的坏的事情。马林之所以会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他自己。要我说啊，那个你更应该同情的人是宋干先生吧。你如果爱他的话，要不要去跟他好好谈一谈？
1: 我和他已经结束了。
3: 你这么做，你们两个都会受伤。宋干先生痛，你也会觉得痛。
1: 痛也要忍着。现在不痛，以后也是要痛的。早痛，就早痊愈。
3: 你确定你会痊愈吗？这可取决于你的选择。如果你跟他和好的话，这一切就都结束了，就不会有人受伤。
1: 那我爸爸呢？我妹妹呢？还有宋干先生的父母，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你爱我，不想看到我受伤，你就不要再说他的事了。

0: 快点，你们待玩什么呢？我也想加入。你好，银星小姐，银星小姐，我正好想见你呢，来，请坐下，请坐下，来，请坐，请坐。银星小姐，你跟宋干见过面了吗？现在啊，宋干他真的很可怜。
1: 吓唬我？你怎么了？为什么使眼色不让我说啊？你爱你的朋友，我也爱我的朋友啊！我就要说，银星小姐，你不要生宋干的气好吗？原谅他吧，他真的很爱你。从我和他做朋友以来， 他从来没有对谁这么认真，也没有爱谁爱得像你那么深。而且现在，他的生活已经不剩下谁了，什么都没有了。你想想，如果他连你都要失去了的话，我实在无法想象宋干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走下去。

0: 的人生怎么能这么复杂呢？对了，宁星，你和我是同年生的对吧？今年羊跟鼠刚好相冲啊，太好了，走，宁星，快点。
1: 去哪儿啊？
0: 去拜佛，祈祈福，快走。
1: 我不去。

0: 你拉我去哪儿啊？喂，你是不是要对我图谋不轨啊？
1: 你疯了吗你？我正要夸你呢。
0: 什么？等一下，我没有听错吧？你要夸我吗？天哪，看来得马上去买彩票了呀。
1: 下午我是想夸你，自从我认识你到现在，这是你第一次说话正经有些内容。
0: 那当然了，好听的话嘛，当然是留着跟合适的人说了。哦，就是因为是这样，所以你才没听过，因为你只会引起战争。
1: 下午你这张嘴，
0: 你打我我就打回去，你打呀，来呀，
1: 放开我，
0: 来呀。
1: 喂，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刚才你说的也对，既然你爱你的朋友，我也爱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爱你的朋友，
0: 你要怎样就直说了。
1: 我们应该竭尽全力让我们的朋友感到开心幸福，让他们在一起，我们两个尽我们的所能，为了我们心爱的朋友。夏午，你怎么了？又在看什么呀？
0: 我是在看你啊。
1: 疯了吧？
0: 我看你就像天使一样。
1: 疯了吧？什么天使啊？爸爸，
2: 怎么了？
1: 你一点都不酷，都哄不好星姐。今天我还那么卖力的表演，为什么大人生气要那么久呢？不像小孩，一会儿就和好了。哎呀，我还要怎么做，星姐才愿意跟爸爸和好啊？
2: 好了，儿子。
1: 那不行，星姐还不愿意和爸爸和好呢。
2: 放手让星姐走吧，儿子，好吗？
1: 我不要放手，我爱星姐，我想让星姐做我的妈妈，我想有妈妈。
2: Okay.

0: 看护人来了是吗？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晶姐。你怎么站在这里呀？

0: 青达小姐接走了欧卡。
1: 是的。
0: 不可能吧？
1: 是真的，青达小姐就坐在那边等。
0: 平时我们都是在这里接欧卡的呀。老师，你有看到她的脸吗？
1: 那个，
0: 请你立刻带我去看监控。
1: 啊，好的好的。
0: 影星小姐，怎么不接我电话？我看你在哪儿啊？艾玛，
2: 你去哪儿了？我跟你爸现在在法院了，儿子。真的像你说的一样，法官免除了梅达的死刑，判了终身监禁。
3: 如果梅达在狱中表现得好的话，就会不断地获得减刑。我真的太高兴了。
0: 我也很高兴啊，爸爸。刚好今天我去见客户，耽误了点时间，晚一点才能接欧卡。我们晚一点家里见啊，爸。莫城小姐，我想麻烦你帮我联系一下英星小姐，可不可以？英星小姐可以不用回我的电话的，我只是想知道她有没有和欧卡在一起。
4: 和欧卡在一起？没有啊，英星刚刚才跟我分开。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松根先生，
0: 这就是我的儿子欧卡。有没有哪个画面能看到他的脸啊？
5: 都看不到。
0: 欧卡没跟英星小姐在一起，那他到底跟谁在一起？

0: 找星姐吗？星姐在哪儿啊？
1: 先不着急，星姐一会儿就来了，她一定会来的。
0: 耶！你真的是星姐的妹妹吗？
1: 当然是真的。怎么了？你不相信我吗？我有证据的。我们先去那边坐着吧。先坐这儿，欧凯。

0: 这个是我，这个就是星姐。
1: 嗯，还有这个很新的老爷爷，一点都不可爱。
2: 不想吃那就别吃了，拿过来，我拿去给狗吃。除了失去给他的土地之外，

0: 还有没有失去别的东西给他？你这个蠢女儿！
1: 对吧？他真的非常狠心吧？嗯。
2: 那这个是你和星姐的妈妈吗？
1: 是啊，她非常的善良，我好想妈妈，
2: 但我从来都没见过我妈妈。
1: 好可怜。
2: 你不用同情我，我爸爸说他一定会让星姐来当我妈妈的。

0: 喂，莫城，刚刚宋干先生打电话给我，然后呢，他只是想知道你在哪儿，有没有和欧卡在一起。
1: 欧卡，
0: 他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
2: 我的直觉告诉我
0: 肯定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1: 吃吧，你一定饿坏了吧。
3: 我要先等星姐来。
1: 你真的很爱星姐吗？
3: 她是我在这世上最爱的人。
1: 为什么所有人都爱星姐？
3: 星姐又漂亮，又可爱，又温柔，又善良。
1: 她有这么好吗？
3: 星姐是这世界上最厉害的人。
1: 世界上最厉害的人？
3: 不管谁陪我玩，都没有比星姐陪我玩更好玩了。
1: 那我们一起来玩，我陪你玩玩看，看看我会不会比她更有趣。
4: 这是正常程序要签署的文件，你做得非常对，第一时间来报警，不需要等到满24小时。如果有什么进展，我们这边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你那边如果有什么新的进展，可以拨打我给你的这些电话号码。
5: 非常谢谢你，请一定要救救我儿子，
4: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非常乐意。
6: 英仙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哎呀，昨天说去送货，很快就回来。
7: 冷静一点，英仙他打电话回来说了，他要在莫城家过夜。
3: 有本事你就来找到我吧。
1: 你以为你逃得掉吗，欧卡？
3: 有本事你就捉住我。
1: 别跑了，欧卡，我叫你别跑，我累了。真棒啊。

0: 博士音乐，宋盖先生。
1: 卢卡，请你别伤害我儿子音乐小姐。欧卡，欧卡，音乐小姐，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自己一个人来了，你在哪儿？
0: 我在这儿，宋盖先生。
1: 欧卡在哪里？我儿子在哪儿？你又不对我儿子怎么样？
0: 别那么大声，欧卡在睡觉呢，他应该还会再睡一会儿。
1: 你有没有对我儿子怎么样？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0: 你弄疼我了。你应该要谢谢我才对啊，欧卡吃完药舒舒服服睡一觉也好过让他听到看到他一直以为的好人做的那些恶心事。
1: 要是我儿子出了什么
0: 事，宋甘先生，你要杀了我吗？

0: 么讨厌我吗？
1: 音乐小姐，你可以讨厌我，可以生我的气，你恨我就冲着我来呀、啊！我儿子是无辜的，可以放我儿子走吗？
0: 我不会先黑手辣刀去伤害一个无辜的孩子。我想让你来爱我，我们来做个交换。如果你爱上我，我就把它还给你。
1: 我真的没有办法爱你，
0: 因为你已经有爱的人了。我知道，我非常清楚。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做个了结吧。
2: 你在哪儿，音乐？
0: 你来得真快啊，音信姐。
2: 发生什么事了，音乐？你怎么会叫我来这儿啊？
0: 我已经知道真相了，关于你们两个相爱的事。为什么要骗我？
2: 不是这样的，你误会我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爸爸还有你。
0: 你是为了你自己吧？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你骗人，你真是太自私了。
1: 你误会了音乐小姐，音乐小姐她很爱
0: 你。不是，她从来就没有爱过我，爸爸也不爱我，没有人爱我，就连你也爱上了音信姐，好恨，我真的好恨，好恨，我和你抢走了所有人的爱。
2: 音乐，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抢走别人对你的爱。我还有爸爸都最爱音乐你了。
0: 别说了，我再也不想听你的谎言了。你明明知道我爱宋甘先生，我爱他，音信姐，我爱他。你为什么要跟我爱上同一个人？你为什么要抢走他？
2: 我不爱他，我没有爱上他。
0: 不，你该说你讨厌他才对。你说，
2: 说。
0: 你怎么不说？你说呀，音信姐，如果你不说的话，我就死给你看。
2: 不要我，音乐，不要我，不要。我认输，我认输，我说就是了。我不爱他，我讨厌他，我非常讨厌他。
0: 轮到你了，宋甘先生，你说，你说你爱我，你只爱我一个人。
1: 我唯一爱的女人是音信小姐。

0: 但是我要你永远都忘不掉我。
1: 月小姐，
0: 放开！
1: 月小姐，
0: 放开我，放开！
1: 月小姐。

0: 就交给你了。
1: 不要啊，哥。
0: 英雄小姐，我爱你。

0: 宋开先生怎么样了？
1: 病人需要马上进行手术，我们先走了。
0: 陆护士，家属在这里等待，你不能进去，请在这里等，请你们一定要救救他，宋开先生。

颖月，你怎么做这种蠢事啊？啊，都到现在了，爸爸还是连一句你担心我都不愿意说吗？难道你都不问我一句，你害不害怕？<笑>

0: 为什么这么讨厌我？一心姐厉害、能干、聪明，我蠢，我胡闹，我没用，在你眼里我什么都做不好，我一点用也没有。你从来不爱我。
1: 林月，你怎么会这样说啊，女儿？爸爸怎么会不爱你啊？你是我的女儿啊。
0: 从小到大，你动不动就是阴心姐，什么事都要以她为先。没错，我是你的女儿，我只是一个你不放在眼里的女儿，所以我想让你能看到我。我想让爸爸看到我也有能力，我也能做我想做的事。但你从来都看不到我的价值，从来都不会鼓励我，就只知道骂。只要我一犯错，你就会一直数落我，你不爱我。

0: 你什么都不知道就闭嘴。
1: 你才闭嘴，你别再多管别人的闲事。
0: 你才应该闭嘴，好好听我说。
2: 雷诺，
0: 我要告诉他，叔叔，你跟英星有多爱他，到底为他付出了多少。
1: 爸爸和英星姐爱我，你没看到挂在家里的照片吗？爸爸只抱一心姐一个人，就连我的毕业典礼爸爸也只抱一心姐，那是我的毕业典礼啊。爸爸也只抱他一个。这就是你想说的吗？这就是他们爱我吗？
0: 叔叔，我觉得是时候你应该告诉他了，这样他才能知道真相。
3: 盈月，我爱你啊，女儿，一直都很爱你。自从你妈妈生下你以后，你就一直体弱多病，你妈妈也很爱你，他一直细心地照料，捧在手心里怕碎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你姐姐也很爱你，从小到大你姐姐愿意为你做所有的一切，连奶粉都是她给你冲的，一句怨言都没有。直到她考上了大学，但那个时候我们家很困难，欠了一屁股的债。如果让你姐姐去上大学的话，你就没有机会读大学了。我就叫你姐姐不要去读了，叫她来帮我种地，帮忙挣钱，让你去读一所好的大学。有钱能让你在曼谷租一间好的房子，过得好一点。他还帮忙还清了家里的债务。如果能做些什么能够弥补报答英星的事情，爸爸也想补偿他。你姐姐真的很爱你，女儿。她不让我告诉你这些事，因为她怕你会因此而放弃学业，无法按照你梦想中的进入一家好公司去工作。我们家和宋干家发生了冲突后，他还跑去帮我找宋干讨回来，以至于现在这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你妈妈临终前让我要好好的照顾你，让你成为无忧无虑的小公主。对不起，爸爸没做到。

0: 星格纳瓦拉，
1: 我音星纳瓦拉，
2: 我音乐纳瓦拉，
0: 请求将这份功德敬奉给晚纳纳瓦拉，并请求上天能够宽恕，无论是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可能所做过的冒犯之事，再次请求上天的宽恕，还有仁爱，祈祷。
1: 上天。

你们的妈妈呀，今天肯定会很高兴，看到我们三个一起来为她做功德。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我们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呢。

怪我，想错了，还做了错事。爸爸和殷心杰可以原谅我吗？

0: 快起来吧。
1: 影月，是我应该跟你说对不起才对。我说话从来没考虑过你的感受，是我对你不好，总喜欢说一些拿你跟你姐比较的话，对不起啊。
0: 没关系的，爸爸，我明白。我也确实没有银星姐厉害。
2: 银月，你擅长的事我也不厉害啊。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
1: 来，你们两个一定要记住，你们两个都是我疼爱的掌上明珠，不管怎么样，是对是错，好还是不好，我还是会爱你们，会原谅你们的。走，回家。
0: 爸爸，银星姐，如果不是宋甘先生，现在我应该已经在坐牢，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和你们一起了。
3: 你还提那个坏小子做什么啊？你们两个就是心太软了。他曾经对我们做了多少糟糕的事，我们痛过就应该牢牢地记住。
2: 是谁刚刚祈求了上天的宽恕？
3: 我是已经原谅他了，但能怎么办？我还是讨厌他呀。
0: 爸爸，宋甘先生不追究我的责任，还做了笔录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他而起，他选择原谅了我，而自己躺在医院里。现在我已经意识到，而且我也已经原谅他对我做过的所有事了。我知道银星姐你也已经原谅他了，对吗？
3: 但是
2: 省省力气吧，爸爸，不用骂他让自己受累。我做了太多让你和妹妹不开心的事情，我不会再这么做了。我会做一些让你和妹妹开心的事，爸爸不用担心，我保证。
3: 你保证了哦。

0: 你不是说你不会离我而去吗？而我呢，永远不会抛下你的。
1: 爸爸，
2: 怎么了，捣蛋鬼？
1: 爸爸是在想星姐吗？
2: 真是调皮啊。嗯，
1: 爸爸想星姐却只是坐在这里，那怎么化解思念呢？
2: 去跟忙你姐玩吧。
1: 想星姐。

0: 就要去找他呀。
1: 还是不要了，儿子。青姐应该不想让我去找他。嗯，他家人应该还在生我的气，很讨厌我。
0: 我要怎么样才能摆平狠心爷爷呢？那我会让星姐自己回来找你的。
1: 你要怎么做？不用了，儿子，男子汉大丈夫，做错了就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无论有多想对方多爱对方都必须要忍耐。
0: 爸爸，星姐以后真的不会再回来找我们了吗？

0: 是你啊，怎么又迷路了？
1: 长广王殿下和他的婚事有了些变动，我妹妹现在应该很不开心吧。
0: 沈将军，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陆大人其实也觉得非常不好意思，他也不想破坏人家的姻缘，只是用情一身就什么都顾不得了，他也不想放弃自己的爱情。
1: 皇家之事哪有那么多情和爱的，长广王殿下早晚有一天会知道，那位陆女官不是他的良配。
0: 如果沈将军你也爱上一位平民女子，可沈国公却要你娶其他公侯之女，你也会觉得她不是你的良配吗？
2: 我不信，我不信，殿下怎么可以不娶我？你骗我的，他那天明明跟我说过，只要我肯帮陆贞，他会慢慢喜欢上我的。
1: 一个男人如果硬了心肠，你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挽回他。
2: 可是那天我还陪他骑马来着。
1: 长广王殿下现在痴迷那个陆贞，自然不愿娶你，我自有办法，通过别人让他回心转意。
3: 那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
0: 大人，阿碧早就断了对长广王殿下的那份心思了。大人，我也是为您着想，要是陆贞真的当上了储妃，那可就瞒不过太后娘娘了，要是让她知道陆贞一直是长广王殿下的人，那您可就……
3: 有本座在，她就当不上储妃。现在也是时候让那个陆贞付出点代价了。
0: 大人，你就那么相信那个阿碧吗？
3: 你可别小看了嫉妒的力量，
4: 过几天圣旨一下，你的身份就和我一样了。再说了，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0: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他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呢？
5: 这位渔阳郡主就是皇上准备赐给你大哥的夫人了。
0: 可这又关我什么事儿啊？
5: 大人，你怎么还不明白啊？皇上已经不打算立你当储妃了，但是为了对沈国公有所补偿，皇上才赐了这位宗室贵女给你大哥做夫人。至于你这边，皇上也打算封你一个郡主之位了事。
0: 不行不行，我不要做什么郡主，我只想当储妃。
5: 想当储妃，那就只有一条路，
0: 那就是有朝一日你的身边还会出现其他的女人。
1: 阿珍，这个事情在皇家应该说是很寻常的，你看皇上他不也是有好几个挂名的妃子，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如果有朝一日我迫不得已要纳别的女人进府的话，我一定不会让她影响到你。
0: 你对我的事儿这么出力，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呀？
5: 嗨，大人，您可别忘了，我也姓沈啊。
6: 正如高湛一样，那一晚陆贞也没有睡着，这是他第一次在爱情中正面向高湛提出了要求。他知道自己的想法实在惊世骇俗，
0: 这辈子只娶一个女子。是你啊，
1: 玲珑姑娘，真是好巧啊！
0: 不是说长广王殿下不同意这门亲事吗？
1: 时间能改变一切，那个陆贞肯定当不了储妃。
0: 为什么呀？
1: 历朝历代，哪一位储妃不是出自公侯之家？因为他们的家族资源，
7: 是储君必不可少的助力。
1: 就凭着长得漂亮，会做几件瓷器，又有什么用？你脸色不好，遮风太大。
0: 不用了。
1: 别客气，披上吧。
0: 我的头。
1: 玲珑，怎么了？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九山洞风景区晴，24到33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转晴，25到34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晴，27到35度。凤阳廊巷米谷晴，24。

0: 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2到32度。九华山风景区晴，23到32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多云，25到33度。山南小雨转阴，12到23度。和田市晴间多云，19到32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地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0: 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1: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是一张信仰者的笑脸，虽经历九死一生苦难磨砺，却一如当初

0: 2019年5月24日，每天习惯到广场健身的来凤人都被大屏上播放的新闻震撼了。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迹感人。在部队他保家卫国，
0: 几个月来地方他张富清的名字在这座县城变得家喻户晓，人们激动感愤，纷纷表达对老英雄的敬意。
2: 那是真了不起，很伟大，不为民不为利，就是为人民服务。
3: 像这样的战斗英雄值得我们退伍军人学习的，
4: 非常令人感动。他也是我们那个当过兵的人，也是我们那个服转军人的光辉榜样，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好，就此在这里我跟他敬个礼啊。

0: 来奉献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点工作人员聂海波，至今还记得半年前让他震惊的那一幕。
1: 那是2018年12月3号，当时是他的小儿子张金泉把他的信息资料带过来的。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带了一个退伍证书，当然我们的采集上面的要求比较多，然后我就把整个的采集内容给他看了一下，然后是对我说：“你等一下，我跟他过来，也就是马上过来的意思。”
2: 当时父亲正在生病，在住院，就把这个事情问他，我说：“你有没有这个立功的一些东西？要是有的话，应该拿出来。”然后父亲说：“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他说：“放在那个。”我们家里后面一个皮箱里面。
0: 回到家，张建全打开了旧皮箱，果然在箱底找到了一个红布包。没有犹豫，也没有多想，张建全拿着红布包又朝军人信息采集点匆匆赶去。
1: 我就看他从身上就拿出了四样东西，那第一个是退伍证书，第二个像一张奖状一样的东西，当时我立马愣住了，这是我们西北野战军总司令兼政委彭德怀给我们张富清老人家里的一张特等功报功书，上面清晰地记住了我们的张富清张爷爷他的一个战斗功绩，先后获得了3次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战斗英雄称号，我当时心里特别的激动。
2: 这些勋章，它背后的故事，就是它到底承载了多少历史的一个价值，以及这个军功章是怎么来的，那当时真是还不知道。
3: 从我们家里整个来说的时候，都感到很震惊。不管是什么，就是我感到很震惊，我们家里啊，其他的我们几姊妹，都感到非常震惊。
0: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高级记者张如海是张富清的小儿子张建全的中学同学。2019年春节回老家，他偶然听到同学的父亲是战斗英雄。

0: 跟本人见面吧，但是晚上传的消息说他不接受采访，那么宣传部就说是把省里来的人了解一些情况，所以他当时是勉强同意的。
1: 18年，参加这个什么西北野战军，鄂中队，359旅，7-18团，鄂营六的党战士。
2: 经过一番调研、采访和求证，很快，两份富有深度的报道出炉。随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进报道，老英雄的故事很快引发全社会关注。这些凝聚着忠诚和鲜血的军功章，第一次曝光于世。
3: 怎么看案子？你把奖章啊这些，
4: 爷爷之前拿出过多少次来给别人看？
3: 没有给哪个看过
4: 啊，
3: 平时没了，就是这一次。
2: 一位隐藏功名63载的战斗英雄，为什么在95岁高龄的时候，将自己的战功公布于世呢？
5: 他在配合那个军人，信息采集那个时候，他很犹豫，有矛盾。他的心计啊，就是在他那个日记上也说了这个事情。
2: 我想，我已是95岁的一名普通的离休党员、普通居民，不会给党和国家增添麻烦。如果不再出示证书，是对党、对组织的不忠。只好取出报功书、立功证等原始证件，配合采集。
0: 哎呀，他的故事就是不需要任何润色，只要忠实的还原就可以感天动地。我们就觉得他这种精神需要全国人民来分享他那种荣光，感受他那种山一样伟岸的品格。
6: 那个是你那个部队的，
7: 他们派过来的，看你来的，也就是你原来所在的那个部队，是铁娃的。
8: 尊敬的张富清老战士，你好。
9: 尊敬的张富清老战士，
8: 你好，我
9: 好。
8: 我们是驻守在祖国南疆天山脚下的69221部队。
2: 张富清曾经战斗过的部队派人来看望他，听到来自部队的问候，张富清格外激动。
9: 慰问信，
10: 我见到你们，就想到了我们359的老战友们了。我今天见到你们，我想很喜欢，很高兴啊！
11: 我们也很高兴啊！
2: 就要分别了，张富清用一条独腿站起来，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一如当年送别战友。
12: 我都是你老爷。
2: 2019年5月9日，由中宣部组织的大型媒体采访团云集来凤县城。面对30多家媒体，张富清缓缓讲述起尘封了70年的战斗往事。陕西蒲城，中国授时中心所在地，距离蒲城县以东25公里的永丰镇。1948年冬，一场配合淮海战役的生死大战，让这里名载史册。
13: 永丰战役是西北野战军继黎北战役之后，发起的是重大战役，主要就是为了配合淮海战役，牵制胡宗南， 不抽调一兵一卒。

0: 保证淮海战役的顺利进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1: 大运动的时间，我们连要出去连，要出去是叫谁带呢？就在研究这个事情，在和我们商量。我讲，我是共产党员，我已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2: 永丰战役的敌方主将是国民党76军军长李日基，他后来这样回忆作战经过：是夜，解放军在肃清外围阵地后，即向四周进逼，准备攻寨。我令各部队在寨墙上挖凿枪眼，做巷战准备。1948年11月27日夜，我军发起了最后的总攻。
1: 哎，这哪都一个连，一个营，这个什么一个营，一个排的这个什么，就那看到不要一分钟就倒下去了，都倒下去了，营是接近不了了，就倒下去了，啊。这个是不是一夜就换了七八个连长啊，这个死了好多人呀，非常残酷的。
2: 作为突击队长，张富清带领两名队员通过地道接近永丰城，他们抠着墙砖缝隙攀上敌城。张富清第一个跳下4米多的城墙，敌人迅速包围上来，他端起冲锋枪一阵猛扫，敌人倒下一片，
1: 扫了几梭子，将近100发子弹，打死了7、8个，打伤了都不少。
2: 在激烈的交火中，张富清感觉到自己的头被猛砸了一下。
1: 这接上来是子弹打吧，打了这是打了一个，把这个头皮立了一条沟。一乱枪够了，我去头我一摸，头皮打击多高。
2: 头顶负伤的张富清满脸是血，他顾不得疼痛，匍匐着接近敌人的第一座碉堡，
1: 不顾一切，把这个什么杂鱼啊放在底下，上面的都放到手榴弹，手榴弹上面就用些紫艾草刷子把它压到，滚了两转了，这个什么轰的一响的吧，把这个城墙那一次那个碉堡了就消灭了，打的那个烟雾和沙子到处都是，整个漂亮看不难看清楚。我就他一打，我就接着往前面跑，往前面跑的就接近了几个碉堡，讲着呢，用同样的把他打走。
2: 那一夜，张富清接连炸毁2座碉堡，缴获2挺机枪，为大部队攻城清扫了障碍。战斗异常激烈，张富清幸存下来，而2名战友再也没有回来。永丰战役大捷，当年陕北解放区的《群众日报》报道永丰战役的战况说，我军歼灭敌76军15000人，活捉76军军长李日基。因作战勇猛，孤胆破敌，张富清荣立军一等功，同时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表彰大会上，纵队首长王震亲自为他佩戴奖章，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也喜欢上这位小个子英雄。1948年12月，一份由彭德怀签署的报功书飞到张富清的家乡，距离永丰镇300公里外的陕西洋县。陕西洋县北依秦岭，南临巴山，美丽的汉江由西向东穿境而过。地道的面食

0: 扣着烟火味的日子，那是阳羡人浓浓的乡愁。1924年，张福清出生在阳羡马昌镇双庙村一个贫苦家庭。他从小家境贫寒，父亲和长兄过早去世，母亲一人拉扯着四个孩子，家中仅有二哥是壮劳力。为减轻家庭负担，张福清14岁就去地主家做长工。穷是少年张福清对家的全部记忆。1948年3月，在陕西宜川，张福清遇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 我跟别人报道，我们是在青岛，在旗下人员呢宣传说党的政策，帮助穷人呢建筑建械，实行这个什么耕者有其田，这都是帮助穷人在这个什么做事。他拿着他，我们就是这么做。
0: 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彻底点燃了穷苦出身的张福清内心的希望。他没有选择回家，而是主动要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西北野战军2纵359旅718团的一名战士。此后的战斗中，张福清总是主动请缨加入突击队，冲锋在前。胡梯山、东马村、临高、永丰城等大小战斗，这位来自陕西阳羡的小个子历尽了九死一生。
1: 这大仗就是本来就是残酷的，怎么能够不知道？我是知道，如果不怕死，你的意志坚强，自己的动作呢就会这么心思一秒钟就可以，一分钟一秒钟就可以确定这个什么胜利的决定啊。所以我这在每一次战斗中间，我不怕死，我都是抱着突击队参加突击队员。
0: 经历了一次次战斗洗礼，张福清在炮火中迅速成长。1948年8月，他被全连一致推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崇高的信仰，神圣的使命，从此铭刻在他的灵魂深处，也奠定了他忠诚报国的思想基础。6月的大漠戈壁，空气中透着几分炎热。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解放军陆军某部在新疆戈壁滩已驻训半月之久。和平年代的大漠戈壁成为锻造军魂的铁血战场，这支部队就是张福清曾经服役的原359旅718团的一支连队。
2: 我宣誓，
3: 我宣誓，
2: 我们是中国派359旅残人，
3: 我们是军中国派359旅残人，
2: 我们再次在井冈山，
3: 我们再次在井冈山。
0: 1949年6月，中央军委下达提前解放新疆的命令，西北野战军奉命挺进新疆。张福清所在359旅一路攻克宝鸡、天水，强渡黄河，沿途席卷残敌。9月20日，新疆和平解放。为控制局势，解放新疆，张福清随部队日夜兼程风餐露宿，沿途翻越祁连山、横穿哈密、吐鲁番、伊犁、阿克苏，一路向西抵达喀什，行程2500多公里，将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这枚人民功臣奖章颁发于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为表彰

0: 在解放西北的大小战役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官兵决定颁发此章。张辅清因作战英勇而获此殊荣。
1: 据我们的团史查阅，当时我们718团一共是4000余人，但也仅仅只有39人获得了这样的荣誉。
0: 新疆解放翻开了崭新的历史一页，屯垦戍边筑起了国防的铜墙铁壁。1950年，张辅清和他的战友们再次挑起了重担，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向大漠挺进，拉开了影响深远的军垦大幕。这个跟随张辅清65年的旧搪瓷缸，印刻着新中国之初的岁月往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初，中央军委从各大军区抽调有作战经验的连职以上军官到北京集中，准备入朝作战。
2: 每批贵族爷，大中国人，大朝鲜人，我这什么应征这个什么呢，去这个什么要消灭这一股机械，我去。
0: 张辅清毫不犹豫地报名参战。不到半个月，他和几十名部队骨干奔赴北京。到达北京不久，恰逢朝鲜战争签署停战协议，军委决定对这批部队骨干进行文化补习。张辅清被安排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先后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为期2年的文化学习。这个搪瓷缸就是当时文化补习班的纪念品，它一直跟随在张辅清的身边。1953年冬，张辅清利用放寒假回到了阔别8年的家乡。今天在阳县双庙村，张辅清的家乡还有几位亲人。75岁的堂侄张树基从小就崇拜叔叔，他至今还记得当年叔叔回乡探亲的情形。
3: 可能他当时回来，我没跟我同样心啊，同样人间回来的，穿的军服嘛，打了把黄色又不散嘛，我就是从成国方向绕这个道路回来的，来了，经常在怀念他时候这住这个地方，痛苦一场，我们都在跟前。交下年龄。
0: 这次回家，张辅清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村姑娘村妇联主任孙玉兰。
4: 这个嘛，反正一个姑娘家大了噻，就是跟前有人都介绍我们两个人，好以后我们就互相看了一看，就面谈了一下，
5: 认识了以后他又到我们家里来了一次嘛，这就算是我农村就说起来就是订婚嘛，就是我个意思嘛。
4: 那时间呢，刘哥问他是不是个先进的军人，啊，是一个普通军人呀，啊，是一个这个比较先进点的，可能党团员是不是？他讲他是的。
5: 不，我父亲那人也不封建，只要他们两人没一个就同意了，对这个婚事也很满意。
0: 婚姻大事有了眉目，这是张辅清这次探亲最大的收获。探亲快要结束了，他不得不把这份感情收在心底，返回部队。1954年底，张辅清在速成中学即将毕业，此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张辅清转业面。

0: 着多种选择。
1: 开始我觉得像我想嘛，哎，在武汉啊，或者是在这个什么陕西啊，这嫁接人家，哎，有那么个想法，没有讲出来。当时我就有一个这不对呀、啊，啊，共产党的抵挡不能有条件地去工作呀、啊，啊，要运清党的话，就这个什么党叫到我在哪里，我就应告到哪里。共产党人不到艰苦地方去，哪个到这艰苦地方去？这个我们现在就，当时在老子那吵了一下嘞，我就跟着要报名，嗯、报名呢就到了这恩施。
0: 郑府清毅然报名到艰苦的地方，同时他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在武汉，他给未婚妻写了封信，告诉他即将转业，希望他能来一趟。同时他用积攒的钱买下这只皮箱，用一块红布包好用鲜血换来的勋章。从此这只跟随张富清65年的旧皮箱，不仅锁住了赫赫功名，也封存了他的戎马岁月。1954年底，春节临近，在家乡忙于慰问的村妇联主任孙玉兰，收到了一封张富清的来信。
2: 看你是不是出来在部队上来玩一次？你看你来不来，愿不愿意来？好，我心里我都拿不准主意。问我们那个区长，问那个华区长，他讲可以，他讲。我讲我去不去好长时间，我去个过把月。好，当时那个区长都讲，他个傻女娃，你那么大的人了，你去过把月，你我去2年回来一次，那就不错。开玩笑啊，他讲。好，他都给我把我要出来的一切手续了，都给我转好，把一切关系都给我转好，他也把这些东西都带上。
0: 要告别家人了，19岁的孙玉兰掏出积攒的钱，扯了新布，做了棉袄，亲手给家人做上最后一顿饭。在叔叔的带领下，孙玉兰离开了家乡。他们一路跋山涉水来到武汉。张富清没有想到，经历战火纷飞，他不仅幸运地活着，还能拥有梦寐以求的爱情。
2: 就是部队上去了几个人，哎，去了几个人给我们买了一个小镜子，各个不晓得什么一个婆婆买了点点糖。
0: 新婚之夜，张富清告诉妻子，自己即将去湖北恩施工作，希望妻子能够同行。孙玉兰没有犹豫，坚定支持丈夫的选择。1955年春节将至，和千万个普通的转业军人一样，张富清脱下军装转业地方。这天，他携带皮箱，与新婚妻子从武汉出发，溯江而上，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从此，山高水长，他俩将自己的一生安放在偏远的大山深处，携手走过了60多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叫刘洋，是大火箭总装车间副组长，今年28岁。我和我的团队正在进行长征五号总装工作。
1: 我们从最早的长5-1到现如今的长5系列运载火箭，我们经历了很多第一次。
0: 如今已经是我工作的第5年头了，我的青春就是和这些大火箭作伴，让它承载我们的梦想，飞行太空，去探索无限的奥秘。
2: 车间一共156人，其中99人是90后，平均年龄不到28岁。你看我都是他们老大哥，我是90年的。
3: 你是90年的？
2: 对呀、啊，不像吗？
3: 看不出来。
2: 哎呀，平时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你看我这发际线比刚入职时都往上走了好多。还记得我们刚入职的时候遇到的第一发火箭就是长5-1火箭，当时就是新人遇到了新火箭，所有人都压力特别大，但是我们的冲劲儿也比较足。记得当时有人睡觉的时候都抱着图纸，睡着了。
4: 刘洋所说的长征5号第一发火箭，是中国人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梦想。按照计划，长征5号将于2016年年底首飞。首飞的成败，标志着我国能否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但事实上，国际上的大型火箭发射成功率还不足50%。总装是火箭成型的最后一道工序，刘洋和他的团队压力可见一斑。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把上万个零件手工组装到一起，融合成一发真正的火箭。大到6米长的火箭管路，小到一颗螺丝钉都有毫米级的标准。对于刘洋和他的团队来说，有信心，有恒心，而唯一缺乏的就是时间。
2: 我们总装车间40个人，要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完成近50000个零件的总装工作。大家基本都是连轴转的，送我们进来的是朝阳，迎接我们出去的又是第二天的太阳。
4: 总装工作中最难的就是舱内作业，可是为了赶上进度，队员们经常在密不透气的舱体里一干就是4小时。由于进出舱极为不便，队员们经常半天都不喝一口水。
5: 里面的光线特别暗，只能靠头灯上这点光，最热的时候能达到将近40度。工作一天出来衣服都湿透了，感觉像洗过澡一样。
2: 大家对这个画面有什么？
4: 长五火箭首飞前要做几百项实验，其中整流罩分离实验尤为关键。可就在第二次实验时，问题出现了。
2: 因为它整流罩有两个分离面，横向的分开了，纵向的没分开，就像贝壳一样，它这个贝壳没打开。
6: 但是因为横向分完了以后，钢索长度余量不够了，然后直接把那个分离插头都脱开了。
2: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需要有人进舱去确认这个插头到底是插接的还是断开的，需要确认这个状态。
4: 只有重新把分离插头插上，实验才能继续。可由于舱口极为窄小，只有身材瘦小的人才能勉强进入。这个时候，装配工窦嘉兴主动提出进舱检查。然而此时，由于横向分离面已经分离，弹簧处于工作状态，整流罩也处于半悬浮状态，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6: 进去以后的话，基本上就是得这样操作，根本就没办法翻身，而且这个必须得以最快的速度插接完，然后再出来，因为它里边是那个炸药嘛，然后就可能就伤到人。
7: 窦嘉兴在星罩里待了有30分钟。我记得那段时间就是特别的漫长，特别特别的紧张。后来他从操作口里冒出头的那一刻，我觉得心一下子静下来。他跟我们摆了摆手，我们就知道故障排除了，这次实验成功了。
4: 正是这样一群不服输的年轻人，把一颗颗冰冷的零件组装成真正的大火箭。2016年11月3日，他们为之奋斗的辛苦在这一天得到了回报。长征5号大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首飞，在火箭腾飞的那一刻，也正是他们最自豪的时刻。成功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这片刻的喜悦，因为接下来他们就将投入到下一发火箭的任务中。就在不久前，一次新的任务现场就发生了让所有队员既幸福又难忘的一幕。
8: 他在庆功宴上跟我求婚，
3: 我觉得他特别勇敢，特别的爷们儿，像九零后的样子。
4: 林杰和田超群陷埋在火箭组装之初，定情于火箭发射成功的那一刻。如今林杰在天津负责长五火箭的组装，而田超群则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为新一发的火箭任务忙碌着。虽然相隔千里，可心却一直连在一起，因为他们都在为中国航天事业努力奋斗着。如今总装团队正在全力以赴，用他们的坚韧与热血为长五火箭助推。他们始终坚信青春会在奋斗中闪光。
2: 我刚入职的时候就好像自己是一张白纸，现在我在自己这张白纸上画上了一个美丽的航天蓝，在未来我要把更多的色彩涂在我这张青春的白纸上。
6: 作为一名航天人，本身就应该把自己所有梦想所有努力用在这份事业上，
7: 为自己的事业做出贡献，这就是青春。不管不分年龄，他这一种心态，你有一个目标去向着他走，不管是当中是有石头有山有水过去，这就是奋斗。
8: 无奋斗不青春，
9: 无奋斗不青春，
10: 无奋斗不青春，
11: 无奋斗不青春，
12: 无奋斗不青春，
13: 无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

0: 真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为什么要冒险出宫啊？那我马上送你去双福寺，来不及了，多耽搁半天就多半天的危险。沈大人，我知道你父亲常年镇守在平州，而那离随州也不过300多里。我知道你是沈国公的掌上明珠，只要你想办法尽快通知你父亲，让他派人悄悄去吴江镇救出长广王殿下，那就算是立了大功了。
1: 那容易啊，我家有飞鸽。
0: 马上就可以传信到平州。那我替长广王殿下谢谢大人了。要是我没来看公主表姐，或者表姐她不在京城，你准备怎么办？那我一定要想办法去趟平州。无论如何，我都要救出长广王殿下。好个多情的陆大人！可是现在，我偏偏不想给我爹写信了。
1: 沈大人，人命关天啊！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开玩笑呢？
0: 我没有开玩笑，就算救了殿下回来，我又有什么好处？得罪了太后不说，恐怕还会连累我爹。凭什么到时候你们俩双宿双飞，我却在一边受气啊？
1: 沈大人，你误会了，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长广王殿下。
0: 你骗谁呀？你要是不喜欢他，跑到这儿来干嘛？
1: 我没有骗你。长广王殿下虽然喜欢我。
0: 可我早在入宫之前就已经定了亲，我今天做这些事，只不过是为了报恩。只要你能够安全的救出长广王殿下，皇上一定会下旨成全你们这对家人的。真的，只要他能够平安回朝，我情愿孤独终老，绝不再和他有任何瓜葛。我还是不信，要不你发誓吧。
1: 苍天在上，我陆贞绝不再和长广王殿下有任何男女之情。倘若违背。

0: 雷劈。现在你可以写信了吧？
1: 不行，你不喜欢他，可他硬要找你怎么办？
0: 大不了他火烧之后，我出家为尼就是了嘛。
1: 出家也不保险呐，俏尼姑会公子的事情，戏文上多着呢。
0: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呢？
1: 除非
0: 什么？
1: 除非你愿意把尼姑的戒疤烧在脸上。表哥看上你只不过是因为这张脸，只要你毁了容，就算他回了京也不会喜欢你。你好好想想，愿不愿意啊？怎么样，想不想救长广王殿下？
0: 那你敢对天发誓，如果我照你说的去做了，你就会马上写信给沈国公吗？
1: 那是自然。你是不是怕了？我可不想让他恨我。记住，这戒疤是你自己愿意烧的。

0: 太后身边的奸细，想要审问我罢了。
1: 是啊是啊，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对头。
2: 你先出去，我有话要跟玲珑讲。
1: 啊？
2: 出去。

0: 我要回府一趟，你不许为难林露，马上派人送她回宫。
1: 我哥他为什么要叫你玲珑啊？我没告诉他我的真名，他也不知道我就是陆贞。你放心吧，刚才的事我一句也没有说，他只是以为我是皇上的亲信而已。
2: 还算你有点眼色，知道不能得罪我。好吧，我也不要你烧什么戒疤了，你只要记得你的誓言就行了。
1: 放心吧，我记得，只要他能平安回来，无论让我做什么

0: 你的情况怎么样了？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1: 真的？
0: 嗯，太好了！张广王殿下，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啊！平安的回来啊！

0: 岳父，他们今天怎么那么听你话呢？
1: 楼上是刚才来吩咐过了，说派到我们这儿的宫女都可以先回去了。
0: 为什么？
1: 陛下，请节哀，刚才宫外已经传来消息，说长广王殿下的遗体已经找到了。
0: 什么？
1: 太后娘娘下旨说先密布发丧，等棺木进了京再举行国葬。
0: 儿子，是我对不起你。
1: 皇上别伤心，快晕倒，晕倒，
2: 快来人呐，皇上都昏过去了，快来人呐，来人。
3: 太后娘娘，皇上这是急怒攻心才突然晕倒，不过问题不算严重，只要扎几针就可以醒过来了。
4: 那还不快动手？
3: 是。
4: 元福，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说了要瞒皇上的吗？
5: 太后饶命啊，奴才什么都没有说，是皇上看见您派的人都撤了，自己猜出来的。
4: 冤孽，自己死了就算了，还要连累我的眼儿。
5: 太后娘娘，容奴才多一句嘴，皇上和长广王殿下兄弟情深，猛然听到长广王殿下过世的消息，伤心也是难免的。皇上现在晕倒了倒也是件好事，只怕是醒来的话还会更难过。奴才实在是担心皇上的龙体啊，您看是不是把贵妃娘娘请来宽慰一下皇上？
4: 你不想活了？
5: 太后娘娘饶命啊，奴才也是为了皇上着想。那要不然把陆贞陆大人请过来，皇上跟他还挺聊得来的。
4: 这倒还可以，你去把陆贞请来，记得嘱咐他什么都别提，只要好好的跟皇上散心就好了。
5: 是

0: 皇上，没事了，陆大人来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皇上，你别着急，我是来告诉你好消息的。阿湛已经平安无事，很快就要进京了。
1: 什么？

0: 皇上倒还真是宠爱这个陆贞啊。昨儿个还在为长广王殿下的事儿伤心的吃不下饭，今儿个倒肯出来散步了。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天下断手断脚的人多的是，但是敢不穿衣服就上街的却没几个。 可是，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不对头呢？
1: 真没想到，你们居然可以想出这种方法。
2: 全靠沈将军他智勇双全，才能把阿湛平安的救回来。不过，皇上，阿湛还在进京。

0: 京的路上，您还得再装一装，才能瞒过太后娘娘。
1: 对，我怎么光顾着傻乐了呢？我千算万算，都没想到母后她……我知道，娄家一直在和阿展作对，可是我竟然没有想到。
0: 皇上，子不言，母之过。
1: 我也终于知道，幻云为什么会那么恨他了。
0: 皇上，我不知道你跟贵妃娘娘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还是得提醒你，你都快两个月没有见过她了。
1: 起初是我不想见她，后来母后把她软禁在含光殿了。可那次的事情，明明是她有错在先，她如果肯主动来找我……
0: 皇上，骄傲的人往往都是最爱犯错的。如果在阿湛走之前，我能够放下面子，主动去跟他和好，那么这些天说不定我也能好过一些。
1: 阿湛，不说我都没注意，你怎么那么憔悴了？
0: 我没事。皇上，你至少听我一句劝，两个人在一起，只要还在相爱，就别去计较谁先说对。

0: 我不是说过我要念七天往生咒，不许任何人来打扰吗？
1: 婉云，是我。
0: 皇上不在朝阳殿陪着你的新欢，跑到我这里做什么呀？我知道了，莫非是你们母子同心同德害死了阿湛还不够，现在还想治我的罪？你放心，等我念完了这本经，无论是白绫还是毒酒，我都解着。
1: 婉云，不要再念了，阿湛他没有死，他还活着，而且马上就要进京了。
0: 什么？
1: 我现在才知道，我一直活在母后的谎言之中。她害过你，害过阿湛，害过玉皇后。朕对不起阿湛，更对不起你。我根本没有资格去责备你做的任何事情。阿湛就要回来了，如果你想回到他的身边，朕绝对不会阻拦你。
0: 你不拦着又有什么用？我是贵妃，他是长广王，就算你不拦着，难道我能和他立刻就拜堂成亲？更何况他现在口口声声说自己爱上另外一个女人了。对了，那个陆贞你不是也挺喜欢的吗？那天在清静殿，我还看到你们两个抱在一起。昨儿还听说你们在一起游湖。高爷，我累了，我求求你放过我吧。阿湛还没死，我很高兴，但是从现在开始，我只想在寒光殿里安安静静地待着。我不想再看见你们两兄弟为了那个陆贞争不透。
1: 婉云，你又误会了，我跟你说过我跟陆贞只是朋友而已。
0: 那你敢对着菩萨发誓说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他吗？
1: 我一开始是挺喜欢他，但我对他的那种喜欢完全是因为你。我说过他就像以前的你那么纯洁，但是之后我清醒地发现

0: 阿占，他长得再像你，他也不是你。那天在清静殿里，真的只是一个误会。当时我们都以为阿占死了。欢愉，我知道你不喜欢他。 但是他是我特别佩服的一个朋友。阿占能够平安回来，要不是他冒死出宫传信，阿占不会那么快回来。而且我今天来到这里，也是听了他的劝告。
1: 那皇上你就请回吧，我好歹是堂堂的梁国公主，绝对不需要一个女官来替我说情邀宠。
0: 焕云，你想多了。
2: 焕
0: 云，你看，杨柳，不是你最喜欢的树吗？而朱雀，又是朕的小名。我记得小时候，你还因为这件事情取笑过朕呢。
2: 朱雀儿，这个是女孩子的名字吗？
0: 这些都是陆朕一针一线绣出来的，是他对我们的祝福。他还说。 两个人只要相爱，就别计较谁先说对不起。我知道，现在的我没有资格说爱这个字，但我还想说一句话：对不起，还有，我爱你。

菩萨在上，我高言以天子之名发誓，我这一辈子只钟爱萧焕云一人。无论他爱我还是恨我，无论他是要离开还是留在我身边，我都愿意陪着他，我都愿意用一辈子的时间去保护他、照顾他，生死与共，不离不弃。

0: 我知道你今天来，到底是希望我跟谁和好，是你，还是高湛？
1: 当然是我，阿湛毕竟是我的兄弟。陆贞又是我的好朋友，如果你跟阿湛在一起，我也没有办法跟陆贞交代。
0: 果然，你跟你的母后都一样，嘴上说的冠冕堂皇，可实际上都是假惺惺的。可再怎么假惺惺，你也是皇上，你说的话。 我不敢不听，婉云，高言，我不是一件礼物，你想要的时候就抢回去，不想要就让给别人。我是梁国最尊贵的永世公主，当我放下一切去求她的时候，她都不肯回头，高言。 的确还不爱你，但是，在爱情和尊严面前，我宁愿选择尊严。

0: 太后，您看这花的颜色跟您今天的衣裳好配啊。
1: 嗯，是不错。
0: 嗯，这玉簪花还真挺香。
1: 嗯。

0: 几点和张相议事去了？
1: 那可以等他回朝阳殿再去呀、啊。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哀家？
0: 皇上昨天晚上到含光殿去了，今天早上日上三竿才离开。
1: 哎呀，这个燕儿，他怎么又去找那个狐狸精啊？
2: 太后大人，不好了不好了，他回来了。
0: 谁回来了？
2: 长广王殿下，他这会儿已经到太极殿了，皇上还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儿。
1: 他不是已经死在随州了吗？
3: 臣弟幸不辱命，已经完成所有赈灾事务，绥平二州流民之乱也已平定太半，后续事务已交由沈国公及德州节度使处置。
4: 太好了，阿湛，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朕还以为你要三天之后才能到，这一次啊，你又立下了不世大功。至于封赏之事，以后再说。我看你脸色不是很好，你还是先回去休养吧。
3: 多谢皇上关心，臣弟只是身感小恙，并无大碍。
5: 长广王殿下此次历险归来，真是惊险之极呀、啊！臣等听闻殿下失陷于随州，都是昼夜难安，不知殿下您是如何脱险的？那些乱民敢犯上作乱，真是可恶之极。前些日子，居然有人还言之凿凿地说，殿下您已经……哎，真不知是何居心呐、啊！
3: 我真的是差点死在随州，只是要杀我的人，可能并不是流民。
4: 张相，长广王这次可以平安回来，全靠沈国公救援有功。至于各种详情，还是以后再说吧。
5: 是。
4: 阿湛，你还是先回修文殿休养，待会儿有人会过去看你的。
3: 遵旨。

0: 我来吧，公主。公主，你昨晚可好？昨天我知道阿詹还活着，心里就像什么东西碎了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跟皇上说了那些话。昨天皇上说的那些话，哪怕就是神婆听到也会感动的。公主，以后就和皇上好好的过吧，千万别再闹了。可是我还是忘不了他和他的母后是如何害得我到如此田地。阿玄，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1: 我娘娘，娘娘，长广王殿下回宫了。奴婢刚才看见长广王殿下的轿子进了修文殿，还有好多太医跟了进去。
2: 他受伤了？
1: 是。
2: 公主，公主，
1: 什么？真的回来了？
3: 真的真的，我敢拿100个一口酥发誓，他绝对是真的回来了。
1: 还有啊，
3: 就连袁露那个小子他也回来了，我刚才看到他在秀文殿前拉着玉明乱嚎呢。

0: 看见皇上。
1: 严林，你跑得够快的呀。
0: 皇上，你也是来看城管王殿下的？
1: 嗯，阿湛受了重伤，我特意让太医院做了些伤药，你来得正好，你就把他带给阿湛吧。朕先回朝阳殿，免得扰了你们两个的兴致。
0: 皇上，嗯，我也不太懂得伤药的用法，我看我们还是一起进去吧。
1: 严府，你们就在外面等着，走吧。
2: 阿珍，你终于来了。
3: 高湛，你看清楚了我是谁。
2: 你怎么来了？
3: 你居然会把我当成他。高湛，你仔细看清楚了，我是堂堂的大梁勇士公主，不是陆镇那个水性杨花的贱婢。
2: 你住口，最好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3: 你那个陆镇倒是个干净人，刚知道你死了，马上就和别人出双入对。这几天高岩每天都宣他到朝阳殿伴驾，全后宫的人都看着他俩手牵着手在太液池边亲热。你的那个阿珍倒真是个贞洁烈女啊。
2: 你不要挑拨我和阿珍之间的关系。阿珍是什么样的女人我很清楚，她这一辈子都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萧焕云，我记得我临走的时候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你就当从来没有认识过我，我和你之间早就已经是陌路了。
3: 你根本不可能忘了我，你骗不了我。你要是心里不念着我，为什么这些年你还留着我送你的这些观音像？阿湛，你怎么解释？
2: 留着它只是一种习惯，不代表任何意义。
3: 我不管，我承认你可能喜欢上了别人，但在你心里肯定有一个地方是属于我的，是属于我一个人的。阿湛，陆镇他只是我的替代品，你那么喜欢他仅仅是因为他长得像我，对不对？
2: 够了，别说了。
3: 阿湛，阿湛，
2: 你放开！
3: 阿湛，
2: 放开我！
3: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我也一样。就算高爷把天上的星星都摘给我，我也不稀罕。
2: 你们在干什么？

0: 你们在干什么？皇上，你千万别误会，你以为我们在做什么？偷情吗？你，萧焕云，你住口！
1: 他要误会就让他误会好了。高云，你不是在神父面前发过誓吗？说，就算我跟高湛想在一起，你也不会有任何怨言的。
0: 很好，真的一片真心，在你眼中，连一个沙子都不如。皇上，你千万别误会，事情不是你想的。
2: 我不要听。
3: 你还是想想跟阿珍怎么解释吧。

果你觉得我犯了失贞之罪，竟可以下旨处死我，我绝无怨言。

0: 没有一点像认错的意思。
1: 我要是有什么错，也是你害的。

0: 依旧是长着朕喜欢你，回宫。公主，公主，你没事吧？你昨天不是已经跟皇上和好了吗？你干嘛又要说那些话呀？
1: 那又怎么样？他以为跟我说几句软话，就可以胡乱怀疑我了吗？
2: 阿珍，你听我解释啊！阿珍，
0: 你放手！
2: 现在下这么大的雨，能不能别拿自己的身体出气啊？
0: 别碰我！

0: 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当初你喜欢我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像萧贵妃？
1: 我跟你说过那只是一个误会，
0: 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
2: 你一个身份不明的宫女有什么资格质问当朝储君？
1: 你闭嘴！
0: 我说的全都是事实，他不过是一个，够了。长广王殿下，陆贞虽然身份低微，但也不屑于做别人的替身。长广王殿下，看来以前是我自作多情了。
1: 好，我承认我之前喜欢你是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我后来心里想的始终只有你。
2: 是吗？那你为什么还留着他做你的观音像？是不是对他念念不忘？
1: 我跟你说了阿珍，你看到的那些都是误会，都是假象。
2: 够了，我不想听，我不想听。阿珍，放开！
1: 你住手！
2: 阿珍，你怎么样？阿珍，阿珍怎么样？伤口怎么样啊？阿珍，
1: 阿珍，
2: 阿珍，阿珍，你别怕他，你的伤势要紧啊！阿珍。
1: 小红颜，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为什么要对你敬而远之？就是因为你越来越自私，越来越冷血，你只能看到你自己，根本看不到别人对你的好。这次你做得更绝，你伤害了皇上，更伤害了阿珍。我跟你割袍断义，从今天开始你就当从来没有认识过我。

0: 桂林换
1: 皇上，
0: 快起来，来，听朕的话。
1: 皇上，如果你真的当我是朋友的话，你就告诉我你们的一切，好不好？我必须要知道实情。

0: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那个时候，幻元还是梁国的永世公主。
1: 阿珍，你开门呐！阿珍，你出来呀！你听我解释，阿珍，阿珍，开门！阿珍，阿珍，你出来呀！你听我解释，阿珍，
2: 殿下。殿下，我们回去吧。
1: 不行，我不能让他误会我，我怕他做傻事。
2: 殿下不是这样的。
1: 阿珍，
2: 陆大人不在这儿，皇上接他去朝阳殿了。殿下，殿下，殿下，你怎么了？殿下，你怎么这么烫啊？殿下，
0: 事情大致就是这样。
3: 果真如此。楼上是一见到我就想把我送入宫，还老是要拉着我去拜见太后。原来你们都把我当成萧贵妃的影子。
0: 不是这样的，阿珍，我现在没有把你当成任何人。
3: 我不是说你，只是这场梦做得太久了，我现在到了该醒的时候了。以前他虽然看着我，但眼光却总像是在透过我看着别的东西。以前我想不明白，但现在我总算知道是为什么了。皇上，你和我都是可怜人的。皇上，求你答应我一件事，这些天我不想再见到他。
0: 你想清楚了。可是他，
3: 就算他喜欢我，那又怎么样？我不想再当别人的影子了。更何况，前些天我曾经向沈佳敏发过一个毒誓，如果他能够平安归来，我就不会再和他有任何情感瓜葛。观音菩萨还是很灵验的，现在他已经回来了，我也到了应该履行承诺的时候了。
4: 怎么样啊，太医，

0: 上官王殿下新伤未愈，又淋了大雨，这场病着实凶险呐！
1: 什么？那还不赶紧用药啊！
0: 对，是，下官马上就去配药。
1: 你快点啊！

0: 公主，喝口热汤吧。割袍断义，我为他做了那么多，他居然要跟我割袍断义。殿下，他只不过是一时口不择言，他是吗？很好，他对我绝情，也自会有人对他无义。我堂堂大梁勇士公主，我为了他，我一而再再而三地作践自己，难道真的要我跪在地上去求他吗？朝阳殿那边有什么消息？
1: 还没有，皇上回宫后就一直待在屋里休息。
0: 他今天肯定被气得不轻，晚上记得叫太医去给他平平脉。
1: 公主，您要是一直挂记着皇上，为何不亲自跟他解释一下？
0: 住嘴！我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跟他解释？
2: 含光殿的宫女说，娘娘把封印缴回，说是以后要闭宫修行，不问世事。如果皇上同意，他还想出宫常年修复。婉云。

0: 哎，殿下，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太医说了，这几天不让你随便走动。走开！
1: 不是，殿下，你就好好的在店里待着成不成啊？你不就想见陆大人吗？我给您请去。别拦着我！放手！
2: 殿下，奴婢参见长广王殿下。殿下，你回来了。
1: 是你啊，阿斌。哎，殿下，微臣听说您回来了，心里一直记挂着，所以一大早就冒昧前来。我听沈家人说了，要不是你的全力追查，他们也不知道我身陷在吴江镇。
2: 这次多谢你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不用不用不用，只要殿下平平安安的，阿碧做什么都愿意。行，多谢你了。改天我跟内侍局打声招呼，让他们升你的官。我真的有急事，我先走了。恭送殿下。元禄，等等我，请军殿那里太冷了，把殿下的披风带上。
3: 为什么？ 为什么？明明是我把你救回来的，可是你连跟我多说几句话都不愿意。陆贞，我绝不相信自己什么都比不过你。

0: 沈大人，您可好久没进宫了，快起来，快起来！你这么高兴，可是有什么喜事？过来，你也不是外人，我就告诉你吧，我是跟公主表姐进宫来的，我马上就要当储妃了。恭喜大人！可是长广王殿下他以前不是，这次不同了。殿下能够平安回京，我们沈国公府可是出了大力气。
1: 凭什么他就能当上储妃？救殿下回来的最大功臣，明明就是我。
0: 哎，阿碧，你发什么呆呀？啊，我是听到堂姐你的喜事，高兴的傻掉了呀。还是你会说话。哎，走，陪我去四宝寺吧。我上次出宫有好多东西都没有带走，现在呀，你当了女官，正好用得着。走吧。嗯。
2: 殿下，对不起，我不能放您进去。姐姐说她这两天什么人都不想见。
3: 不行，我必须要见她，我不能再让她误会我了。
2: 姐姐还特地要我跟您说，您和什么永氏公主的事情，她都知道了。如果您硬是要闯进去，她就永远消失在您面前。
3: 他怎么会知道的？难道是皇上？皇上。

0: 姐姐，殿下已经走了。你做得很好。可是你真的不想再见到他了吗？我刚才看他的样子真的很难过。
1: 快刀斩乱麻，以后才省得麻烦。或许过几天沈思珍就会被册封为楚妃了。
0: 什么？姐姐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昨天我把皇上的龙袍给弄坏了，本想着再重新做一件，没想到十多天不拿针线，手都生成这样了。
0: 我这就去撕一撕，多给你拿几块布料。
1: 哎，不用了，我用别的线遮住就行了。对了，皇上准了我几天假，你去帮我给玲珑捎个信儿，司礼的事儿先让他帮我管着。

0: 让皇上喝这么多酒？
1: 皇上他一定要喝，这两天他都是这个样子。
0: 皇上，你为什么要告诉阿珍我们以前的事？
2: 你还想瞒他多久？
3: 他有权利知道真相。
0: 皇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只会把事情弄得越来越复杂？昨天只是一个误会，我跟霍云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正在房间里敷药，他突然就出
3: 来。够了，朕不想听。
0: 但是你心里也应该清楚，我早就不喜欢霍云了。
3: 霍云，你口口声声说不喜欢他，你为什么喊着他的闺名？
0: 皇上，我想你是喝多了。
3: 朕没醉，
2: 朕知道你就是来看朕笑话的。你说你不喜欢他，但是无论朕怎么对他好，
3: 他都是忘不了你。
2: 好，现在连凤印都不要了，一心想着修佛念经，
3: 巴不得离朕远远的。
0: 皇上，你误会我了。
2: 我误会你了？我知道我从来都没你强，我即使当了皇帝，我对你也是言听计从的。可这么多年了，你有把我当皇兄吗？你为什么不把你的修文殿看好一点？
3: 你别让他进去啊。
0: 皇上，你别叫皇上。
3: 阿珍，你没事吧？
0: 没事。
3: 快传太医。
0: 等等，别去。
2: 阿珍，你伤得这么重，必须得马上诊治才行。
0: 皇上，这件事要让外臣知道，一定会有风言风语的。
2: 还是你想得周到。
3: 元符，金疮药。
4: 好。
2: 我真该死，居然出手伤了你，还说了那么多胡话。
0: 没事，
2: 我实在是被幻云气晕了头，所以才

0: 没关系，只要你相信，我跟贵妃娘娘没什么就好。我当然相信。皇上，其实在我心里，你一直就是一个宽厚仁德、温文尔雅的好皇兄。不管是治国还是敛军，一点都不输给父皇。如果说一开始我因为没有能够继承这个皇位，可能心里还有些不快活的话。 那么现在，我将一心一意地追随你，辅佐你，视你成为大齐的忠心之主。阿珍，皇上，你是知道的，我心里真的只有阿珍一个女子，就和你的心里只有贵妃娘娘一样。今天阿珍误会了我，而你又是她的好朋友，我真的希望你能帮我去跟她解释清楚。虽说一开始。 不是因为她长得像贵妃娘娘，所以才对她产生好感。但是后来，我真的没有拿她当过别人的影子。我不应该留恋过去的回忆，更不应该保留她送我的观音像，但那并不代表着我还爱着幻云。在随州的时候，有几次面临生死关头，而在每一刻。 我的脑海中只出现了阿珍的身影，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形容那种感觉。虽然阿珍的出身和我有着不小的差别，但是她已经刻在了我的心里，她就是我的全部。我知道，我之所以告诉阿珍那些，也是想让她清楚的知道，那些发生在我们三个人之间的往事。 实在是造化弄人。阿珍说，需要多一些时间考虑一下。阿珍，这次她之所以不想见你，好像还有别的原因。是什么？为了能让沈国公救你回来，她跟沈佳敏达成了一个协议，只要你能平安脱险，她就立刻跟你分手。
1: 怎么会这样？
2: 昨天我收到皇姐来的密信，她说这次你可以平安脱险，沈国公一家功不可没，所以皇姐觉得现在应该是你回报沈家的时候了。
3: 怎么会这样？皇上，殿下，长公主殿外求见。你都不知道？哎，
0: 我好像听见长广王殿下的声音。哎，是公主表姐和殿下，
3: 走，我们过去。哎，先别过去，这边。
0: 皇姐，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娶那个沈佳敏为妻的。
3: 阿展，你不能这样忘恩负义。你这次能平安回京，多亏了人家沈家宴。
0: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沈国公府对我有救命之恩，这个我会铭记在心。有朝一日，我会十倍回报。可是皇姐。
3: 我绝对不会娶沈佳敏为妻，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有没有男女之情又怎么样？阿展，我知道你心里还想着那个陆贞，可佳敏才是你最好的宠妃人选。
0: 走，我知道。
3: 我们回府去。
0: 可是我的心里边根本就没有那个沈佳敏。
3: 阿展，这件事你不许对别人说。
0: 你放心，
3: 大人放心。
0: 我还有事，我先走。
4: 陆贞，你到底用了什么招数，把殿下迷成这样，连沈国公府的大小姐都不愿意娶？光哭有什么用啊？
3: 少爷，你可算回来了。大哥，长广王被陆贞那个狐狸精给迷住。
4: 好了，有话都跟我说了啊！放心吧，我不敢不娶你的。好了，不哭了啊！这次我们沈家为了救他，已经在太后那里挂了号。这个储君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太后的反扑很快就要来了。长广王也是个聪明人，这个时候和沈家交恶，没有半点好处。
3: 真的。

0: 其实我并不支持你做什么处分，但不管怎么说，你都是我的妹妹，你想要的东西，我一定会去帮你拿到。但是你也要有个心理准备，就算有朝一日你夙愿达成，你也可能永远都得不到她的心。
1: 我不怕，只要成了亲，我天天对她好，肯定能感动她的。
0: 她现在想不通，只是因为那个陆贞。
1: 我真恨不得找人把他给……
0: 够了！你是沈国公府的小姐，就要记着自己的身份。我们想要什么东西，只能正大光明的逼着别人接受我们的建议。阴谋诡计的东西，绝对不能去沾。
1: 我就是说说而已啊。
0: 你要是这么恨他，我找个机会和他谈谈就是了。他能从宫女做到女官，也应该是个识时务的。我哥他为什么要叫你玲珑？
1: 我没告诉他我的真名，他也不知道我就是陆贞。你放心，刚才的事我一句也没说，他只是以为我是皇上的亲信而已。啊，不用了，陆贞是司仪司的人，平常都在内宫待着，哥哥你是个大男人，总不能老往内宫里跑吧。
2: 他也是司仪司的人，
1: 治公之道在于平，而不在于陆贞。陆贞，定不负相思意。对不起，师父，你要是不想听课就出去，别在这儿走神。
2: 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想当什么皇上、当什么妃子，就朝阳殿献你的妹去，不要在这浪费我的时间。
1: 师父，你误会了，我不是和皇上，你该不会是和什么侍卫外官私通吧？赶快给我说清楚。
2: 说吧，你来这里到底为什么事啊？
1: 下官前来是想请大人助我一臂之力。
2: 你不是一直向着王玄的吗？怎么今天突然一下想到找我呢？不瞒
1: 大人，下官的确是跟上一大人做过一笔交易，才能当上女官，自然也得讨好他。可这段日子，经过下官仔细的观察，发现只有大人您，才是真正值得追随的明主。好了，漂亮话就不用多说了，说吧。
2: 要求我什么？
1: 下官想请大人帮我整倒陆贞。整倒陆贞？哼，你不是不知道，陆贞是内侍局里面我最信任的几个人之一。
2: 我看不然，
1: 我发现大人其实早就对他不够信任了吧？而且如果大人知道陆贞是长广王殿下的人，只怕还会更加生气呢。
2: 什么？
3: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陆贞跟长广王殿下在宫外就认识了。长广王殿下还一心想娶她当储妃，
2: 怎么可能？
3: 大人要是不相信的话，您就去问长公主，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实话了。哦，原来如此，难怪他能拿着长公主的玉佩，难怪皇上虽然对他好，却从来没有宠幸过他，难怪他总是在暗地里维护长广王。
2: 上一次又突然不听我的命令，没想到我精明一世，竟然被他这个小丫头给耍了。
1: 大人息怒，您看这件事情是不是要禀报给太后娘娘？
2: 不行，这么小的事，不用劳动太后出手。谁敢欺负我，就得有掉脑袋的准备。
1: 所以这些天，我才会对他一直避而不见。原来如此，我真不知道是该夸你好呢，还是该骂你好。想不到一个小小的七品女官，就敢在皇帝和储君之间游走，你可真是好本事啊！其实皇上给我的解释，我已经慢慢接受了。他们几个的过去，毕竟太复杂了。

0: 我心里是不快活，可也不是不能理解。那你还在这长吁短叹的做什么呀？还不赶快去跟你的长广王殿下和好，别白白的便宜了那个沈家姑娘。可我已经跟沈思珍发过毒誓，如果我再跟长广王殿下在一起，是会被天打雷劈的。<笑>胡说八道！ 你竟然会在意那些破玩意儿！苍天在上，我杜恒今晚要吃不了五碗肉，就遭天打雷劈。好了，我施发完了，我今天晚上肯定不会吃肉，你记得明天过来给我收尸吧。师父，你呀，亏我还教了你那么多治国治世的大道理。 你居然还在这些小情小爱上纠缠不清，你回去给我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是跟别人争风吃醋抢夫君呢，还是好好的用功，早日升上你魂牵梦萦的六品？
1: 阿展，皇上找我什么事？情况怎么样？
2: 我费了好大力气才说服了皇姐，都给我一点时间处理这件事。反正这个亲呢，我是绝对不会成的。
3: 你是君，沈家是臣，哪有臣子立了功就逼你娶亲的道理？
1: 阿展，你的伤势怎么样了？没事，皮肉上而已。
2: 我审问了从随州押来的犯人，才知道母后她……不过你放心，母后她虽然一直说在仁寿殿休养。 但是这件事情，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一定会跟你一个交代的。只是出了这种事，我这个皇帝也没脸再做下去了。我看，我还是找机会把皇位还给你吧。皇上，太后是太后，你是你，她犯下的罪用不着你来为她承担。从今往后，我只想做一位贤王。 好好辅佐你这位明君，至于皇位的事情，我再也不想管了。可是，皇上，你不相信我吗？我可以对着父皇的灵位发誓，我刚才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违心的。可是阿湛，你能不能放过我的母后？她毕竟是我的亲娘啊。皇上，其实一直以来不肯放过我的人，好像是她吧。 阿展，皇上，阿展，就当我求求你了，好不好？你干什么？你起来说话。好，皇上，我答应你，只要以后娄太后不那么针对我，我什么都听你的。
1: 好，
2: 快起来。
1: 阿展，阿展，谢谢你。
2: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可我知道，但是娄家在宫中的势力很深，你要多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皇上，你相信我，肯定没事的。这段时间你身子越来越差，少喝点酒。我知道，也是我前两天心情郁结，所以才……皇上，你相信我，肯定没事的。这段时间你身子越来越差，少喝点酒。我知道，也是我前两天心情郁结，所以才……皇上，你相信我，肯定没事的。这段时间你身子越来越差，少喝点酒。我知道，也是我前两天心情郁结，所以才……皇上，你相信我，肯定没事的。这段时间你身子越来越差，少喝点酒。我知道，也是我前两天心情郁结，所以才……皇上，你相信我，肯定没事的。这段时间你身子越来越差，少喝点酒。我知道，也是我前两天心情郁结，所以才……皇上，你相信我，肯定没事的。这段时间你身子越来越差，少喝点酒。我知道，也是我前两天心情郁结，所以才……皇上，你 因为她是一个倔强的姑娘，她有自己的判断，你现在越解释她就越不听，还不如给她几天时间冷静一下，等过几天我再找机会去劝劝她，没准她就可以想通了。好吧。
0: 什么？皇上他喝醉酒了？
1: 是阮娘自作主张，像上次那样把凤印六交了回去，还添油加醋的说你想

他想要出宫修道，皇上听了，当晚就喝得大醉。长广王殿下去劝他，还被皇上砍伤了。啊，这伤得怎么样？并无大碍，而且皇上跟他又和好了。 要不要派人去修文殿探望？都割袍断义了，我还理他干嘛？没死就不是什么大事。倒是皇上身子本来就不好，前些天淋了雨，又喝了那么多的酒，难怪又传太医去了朝阳殿。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皇上，不如进点早膳吧。
1: 这没胃口。
0: 喝喝这个，听说可以治头疼。
1: 这茶的味道怎么那么熟悉？
2: 元福，这茶是谁送来的？
0: 太医院。
2: 胡说！朕以前喝过这种茶，我记得玉皇后当年头疼的时候，就是喝这种银丹草茶。它还是梁国的秘方呢。
1: 这个当年是幻云送给玉皇后的，
2: 贵妃是不是来过？
0: 这
2: 说实话，
0: 贵妃娘娘昨晚确实来看过您，这茶也是她留下的，只是娘娘走的时候再三警告奴才，叫奴才不要告诉您。
2: 为什么？
0: 奴才也不知道。
2: 元福，白早膳，朕又有些饿了。
0: 是，

0: 你是哪个宫的？怎么都不看路，就在朝阳殿里横冲直撞的？
1: 奴婢是司仪司的玲珑，是奉陆典侍之命给皇上送龙袍来的。
0: 哦，我知道这事儿，元福公公吩咐过，你交给我就行了。
1: 是。

0: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做一套一模一样的出来？
1: 我早就准备好了，四个人一起开工，一个晚上肯定没问题。哼，
2: 皇上，我朝与陈国互贸清单老臣已经查看过了，此次互贸总额共计是丝绢布麻10万匹，粮食6万担，瓷器1万件。
3: 怎么会那么多瓷器？拿上来给朕看看。
2: 是。皇上，
3: 怎么了？
2: 您龙袍上的飞龙怎么只有4只爪啊？
4: 哎，这5爪为龙，4爪为螭，这4爪的图案只有亲王才会用，皇上怎么会？
3: 肃静！昨晚朕与长广王同榻而眠，朕不小心穿错了他的衣服，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需要如此议论？
2: 可是，
3: 好了，张相，国事为重。
1: 大人，您交代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0: 你这计策看来真是有一石二鸟之效啊。除了让王上一带我们整陆贞之外，在朝堂上还能帮太后压场广王一统。多谢大人夸奖。看来你是个可造之才啊。
1: 上仪大人，这件龙袍不是我做的。
0: 那是谁做的呀？
1: 大人，我的确没有狡辩，这件龙袍确实不是我做的。您看这里，我那件不小心染了一块血迹，可我不想浪费那么好的布料，所以用别的线又在上面绣了一层，把血迹给盖住了。大人请看，这里干干净净的，一点血迹都没有，所以很明显是有人想故意陷害我。

0: 真会推卸责任，沈碧，这段时间司仪司都是由你来掌管的，这龙袍也是从司仪司里送出去的。你来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大人，这件龙袍确实没有经过他人之手，陆大人亲手绣好后，就交给他的贴身宫女玲珑，拿去坠扣子了，全司的人都没有经手过。
2: 上一大人。
0: 可我记得，原来那件龙袍的确是吴爪金龙。
2: 你是陆贞的心腹，你说的话根本就不算数。
1: 对呀，而且这龙袍上的凤尾袖针法，明明就是陆贞的绝技。
2: 上一大人，这凤尾袖我教过宫里很多宫女，许多人都会，这个根本算不上什么独门呢。
0: 本座只看证据。
2: 陆贞，如果没有人可以证明这件龙袍不是出自你的手。 本座必须要秉公处理。
0: 大人，这件龙袍要真是我做的，当我送去朝阳殿的时候，那儿的内奸应该就能检查出来。
2: 你何不找来当时检查的内奸来查问，还下官一个清白？
3: 内奸的事情我管不着，我只知道现在人人都指认这件龙袍是你绣的。
2: 大人，您不能仅仅只凭一面之词就定了我的罪啊！
0: 如果有人能够证明你的无辜，本座自然会还你清白。
3: 我可以作证，沈思珍，你怎么来趟这浑水啊？我也不想管，可是宫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我身为六品思珍，也不能昧着良心说假话呀。果然是这样，我们那儿的琳琅刚才恰好往朝阳殿送东西，正好啊就瞧见了皇上穿的这件龙袍，他当时还觉得奇怪呢。 说上面绣的金线怎么不对呀？现在我一看，果然是这样。大人，你看，这龙眼上的线全是普通的白色，可是呢，换龙袍的人可能不知道，这次我们司宝司送给陆大人做材料的，却是新进才线上来的淡金色线，所以我想肯定是有人掉了包，故意陷害陆典氏。上一大人。
2: 沈思珍和我们陆大人向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您总不会认为他是在帮我们大人说话吧？好，陆贞，现在既然有人帮你作证，我姑且相信这龙袍的确是被人掉了包。可是作为司仪司的最高女官，犯了这么大的错，这失察之责却在所难免。更何况你还亲口承认，你竟敢把被写污过的龙袍送给皇上穿。
0: 哼，我知道你上头有人，就算废了你的职，很快你就会恢复原职。不过，作为内侍局的最高首领，我可以停了你的职。
2: 陆贞，从今天开始，你就不用在司仪司工作了，所有的事情全部交给沈碧来处理。至于你，你就回去慢慢的反省吧。

0: 是这样，元福公公，麻烦你转告皇上，就说我们这儿已经没事了。
1: 小姐，你刚才当着王上爷的面说假话，就不怕把贵妃娘娘给得罪了？
2: 我马上就是储妃了，还用得着怕她吗？这次表哥殿下专程来求我，我顺手救了这陆贞，他就又欠了我一个情。
1: 可你一直都挺不喜欢那个陆贞的。
2: 我现在救他，不等于以后我不整他呀。芳华，快帮我准备齐装去，我和表哥殿下约好了，只要陆贞没事儿，待会儿他和我一起出城打猎去。
0: 对不起大人，我也没有料到沈佳敏会突然出来搅局。
3: 无妨，皇上已经出面要我把这事儿压下来了，那些长广王谋反的流言也就不能再传下去了。你也不用担心，朝阳殿的那个小内奸我已经处理掉了，陆贞就算怀疑你也不会抓到任何证据。
0: 多谢大人。
3: 你这计策虽然只是成功了一半，但是现在陆贞被停职了，你呢又掌管了司仪司的权，也算是帮我出了一口恶气。只是沈佳敏那个草包连珊瑚和玉石都分不清楚，又怎么会说得那么有条有理？
2: 一定又是长广王殿下他们两个都吵成那样了，他居然还肯为陆贞去求那个沈佳敏。
3: 你到底对长广王殿下怀着什么心思啊？依我看，你不只是记恨陆贞那么简单吧。
2: 阿碧不敢隐瞒大人，阿碧以前的确是对长广王殿下有过非分之想，可是自从被他拒绝后，阿碧颜面无存，只想着一心怎么整陆贞，只想着怎么为大人效力。
3: 好了好了，起来吧。
2: 谢大人。
3: 长广王殿下又年轻又英俊，你喜欢上他也不奇怪啊。只不过你这次下手害了陆贞，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瞧上你了。以后呢，你还是老老实实的跟着我，如果有二心的话。
2: 大人，阿碧的所有秘密您都知道了，阿碧怎么敢背叛您呢？
3: 好啊，
4: 殿下，殿下，
5: 没事了，
4: 没事了。沈思珍按您说的去解了围，陆大人的嫌疑立马就没了。殿下，你这招釜底抽薪想得真妙，让沈思珍去帮陆大人说情，当然不会是假的了。
5: 你再去帮我好好的查一查，看看这件事到底是谁做的。
4: 是。

0: 要不我先进去帮你找原路。哟，这不是陆大人吗？
1: 表哥殿下，你看我这双靴子漂亮吗？
2: 不错，你的眼光真好。
0: 大人是来找长广王殿下的吧？恐怕现在有点不巧了，长广王殿下正准备带着我们小姐去长公主府上呢，我正要去准备车驾呢。哦，您要是有事儿的话，我帮您通传一声。
3: 不用了，我只是路过而已。
4: 娘娘，皇上要我跟娘娘传话，说他说过的话每一句都是真的。那天是他一时情急，不小心伤了娘娘的心，还要我代他向娘娘道个歉。

0: 皇上说，以后娘娘愿意在含光殿修佛也好，愿意去朝阳殿同品银丹草茶也罢，皇上都尊重娘娘的选择，只是这凤印还请娘娘收好了。
1: 你都告诉他了？
0: 奴才哪敢呢，是皇上一喝就猜出来了。
1: 好了，知道了，你回去吧。
0: 是。奴才告退。
2: 娘娘，皇上把软话都递到这份上了，您还是……
1: 他都已经知道我是骗他的了，那我干嘛还要继续给他一个虚假的期望呢？
3: 找袁璐问个明白。
4: 什么嘛，一会儿过来赔礼道歉，一会儿又跟沈佳敏卿卿我我，我现在就去。
3: 别去。
4: 姐姐，难道就真的不管他们了吗？
1: 他这次能回宫多亏了沈佳敏的帮忙，说不定他们真的只是……
4: 你看看你，你眼睛都红了。
1: 谁说的？你千万别告诉袁璐我们去过修文殿，他如果真的想和好，总会主动来找我的。
4: 可是你这个样子……
1: 好了好了，他出宫我也出宫，皇上知道我被停了职，特地给我安排了一份差事，他想让我出去考察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由朝廷出面在宫外建一座官窑，以后宫里的瓷器就不用从陈国买了。这件事要是成了，我的副职也就有了希望。对了，你想吃些什么？我给你带回来。
4: 姐姐，我也要去。
1: 这怎么行啊？你还得在这里看家呢。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
2: 那好吧，那殿下要是来了，我先帮你留住他。
5: 大人，这间瓷器店可比不上咱们刚才看的那间瓷窑啊，东西贵那么多。
1: 那当然了。那边是专门做瓷的，这边是专门卖瓷的，价钱当然不同了。咱们今天出宫来主要是摸摸行情。
2: 哎，大人，我们到那边吃点东西吧。嗯。老板，来壶茶。老板。
6: 哎，好。
7: 哎，老板，老板，我刚才要的……
6: 等一下，等一下啊！
7: 啊，
6: 哎，来来，
7: 哎，谢谢
6: 啊，慢走啊！啊，来了，来了，来了。 啊，来了啊！
1: 婶儿，我以前来的时候，这府上不是还挂着守备府的灯笼吗？怎么现在只剩下李府两个字了？
6: 嗨，还不是你家二少奶奶娘家阴德不好，拖累婆家，还丢了官。
1: 哦，这话怎么说？
6: 你们有所不知啊，这原本啊，李家二公子他娶的是陆家大小姐，可是赵夫人呢，她把二小姐嫁了进去。这二小姐啊，她命不好，一嫁进门啊，公爹和夫君啊就被贬了官，都进门一年多了，这肚子没有一点阴血，于是啊，这李二公子又另纳了两个小妾。
1: 这么不像话，我记得这二少奶奶娘家家大业大，怎么就没人管管呢？
6: 怎么管啊？啊，那赵夫人乱得火烧眉毛。哎呦喂，你们可是不知道，那位被退婚的陆家大小姐啊，出嫁那天她逃了婚，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着还把人给砍了。哎呦，你们不知道，那海捕文书贴的是满大街都是啊，偏偏就有个多嘴的人，他看了文书之后，他跑去告诉了苦主，结果叫人直接找上门去，要死要活的。那赵夫人啊可赔了不少的钱。赵夫人啊她也是糊涂，天天只叫自己兄弟管，生意又做得不好，让人敲诈了那么多的钱，挺大的家业就这么着被人啃得差不多了。
1: 那陆大小姐的事儿呢？

0: 来怎么了解的？听说最后由官府出面了，和陆府啊签了个切结书，这事儿也就算了了。这李家二公子啊，借着二小姐没孩子这事儿为借口，准备行亲呢。
1: 来碗馄饨。
0: 哎哎，来了来了来了！啊，我先过去啊。啊，好，来了。这件。
2: 这套好，那个还有那个，全部都给我包起来。
0: 哦，对了，你这有吃珊瑚的猪链吗？
2: 啊，掌柜的来贵客了。你想的没错，那个逃婚的陆家大小姐，就是我。大人，您是不是想让我把这份重礼直接送到李府上去？
0: 你果然聪明。
2: 姑姑，这就是拙见。哎呀，二小姐，你怎么瘦成这样了？连我都快不认识了。哎呀，这要是让我们大人看见了，可真是要心疼死了。
0: 哦，这位姑姑是宫里服侍杜四一大人的。
2: 我们大人呀，也是听说二小姐最近身子不舒服，所以才叫我来请个安的。哦，对了。 二小姐，这儿有一些薄礼，还请笑纳。我们大人说还欠您一串红珊瑚珠子呢。您看，这一条颜色、款式，是不是和当年那一条差不多啊？你是？ 李公子，恕我多一句嘴啊，这贵府怎么说也是堂堂的官家，你也是做过县令的人，勤俭朴素固然是好事，可是我知道，我们二小姐从小就是娇生惯养的，怎么能穿这么难看的衣裳，戴这么素净的首饰呢？这要是被我们大人知道了，
1: 小的知错，小的知错。
3: 夫君呀，要是真喜欢这件观音像，我就白送给你了。
4: 不许笑。

0: 沈将军，我们又见面了。
1: 你没事吧？
0: 放心吧，比这惊险的场面我都碰见过了。
1: 你这次又是藏在谁的马车里出来的？
0: 什么呀，我这次可是拿了腰牌光明正大的出来办事的。
1: 怎么没带栀子花？
0: 你说什么？
1: 哦，没什么，我刚才差点伤到你。这样吧，我请你吃饭，就当向你赔罪。你今天
0: 说沈思珍。
1: 你先说。
0: 也没什么，我就是听说沈思珍她最近好像心情不错。
1: 是啊，你也听说了，她的婚期快到了。

0: 沈将军，谢谢你。其实我妹妹的性格并不适合当楚妃，你也应该听说了，长广王殿下喜欢的是一个姓陆的女官，你也再思一思，那个陆大人是你的上司吧？
1: 是啊。
0: 我这个妹妹啊，天真有余，可爱不足，要不是我娘坚持，我根本不让她嫁进宫的。
2: 你们那个陆大人心思缜密，诡计多端，又很会讨人欢心，以后八成也会嫁给长广王做侍妾，只怕到时候受苦的还是我妹妹。
1: 沈将军，我们陆大人根本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0: 实在不好意思，我并不是有意要在你的面前说你们大人的不是，只是我妹妹。 和他身边服侍的人都这样跟我说，我也不知道今天着了什么魔，竟然和你议论起别人的是非来了。这也没什么，你也是关心妹妹。至于那些流言蜚语，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慢慢的也就散了。你说话办事还真是与众不同，我见过的女子也不算少了，但你这样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1: 那是因为我爹从小就把我当男孩子养。
0: 别开玩笑了。难道你还会骑马射箭、爬树不成？
1: 射箭不会，不过骑马倒还可以。我在郊
0: 外正好养了几匹不错的马，你有没有兴趣去看看？
1: 算了吧，还是改天吧。如果那匹马的汗是红色的。
0: 我倒有兴趣可以看看。你还真是行家，真不巧，我那几匹马，正好就是西域来的汗血马。
1: 好，谁先到那棵柳树下，谁就算赢。
3: 好啊。

0: 你赢了。
1: 我是军人，当然要鞍马娴熟了。倒是你能骑到这个份上，已经很不错了。这样看来，你真是被当男孩子养大的。
0: 那当然了，承让了。
1: 我该怎么叫你呢？玲珑贤弟。
0: 多谢你今天带我出来跑马，我很高兴。
1: 不知道为什么和你在一起，我也特别的高兴。
0: 你的性格和沈思珍还真是不像啊。
1: 你说她骄纵无知吧，我这个妹妹从小在外祖家里长大，的确是有些无法无天。不过不管怎么样，她都是我的妹妹。
0: 能有你这样的哥哥倒也是件幸事。
1: 你大可不必羡慕她，我从来没有陪她骑过马。不过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经常来陪你骑。
0: 我在宫里做事，出来哪那么方便啊？要不趁着今天天气好，我们再多跑一阵子吧。
1: 好
0: 啊。驾！
1: 驾！
2: 驾！表哥殿下，等等我呀！哎呀，你出了好多汗呢。不累啊，来，你骑得真好，我大哥从来都不教我骑马。咦，那不是大哥吗？
3: 果真是他，奇怪，他平常最宝贝他的汗血马了，今天怎么舍得让别人骑了？
2: 旁边是个女孩吧？天哪，我这个冷冰冰的大哥居然也学会约女孩子出来骑马了。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小姐。

0: 在这不方便，先走一步了。也是，你是奉旨出宫，当然越少人看到越好。这样吧，你自己先骑回城里，把马交给沈府的门房就行了。好，
1: 沈将军，今天谢谢你了，咱们就此别过。
0: 对了，玲珑，以后你还能再出宫吗？
2: 有机会我还是会出来的。
0: 每个月的初一十五，我都会在这里。记住，我等你。
3: 和你一起跑马的是哪位家人呢？不会是我未来的嫂子吧？别
0: 瞎说。参见长广王殿下。
3: 您来跑马，
0: 殿下，微臣正好有事向您禀报。
3: 你我兄弟，不必如此客气。
0: 殿下，我想谈的是公事。
3: 哎呀，好了，那你们去谈吧，我先走了。切。
0: 殿下，你打算何时向我们沈国公府提亲？
4: 你就那么希望将来嫁给我？
0: 她是我妹妹，她的心愿，我自然要帮她。
3: 殿下，我今天才知道，家父在您的举荐下封了爵，阿碧实在是感激不尽。
4: 你这次全力救我脱险，这是您得的。过些日子内侍局还要升你的官。
3: 殿下，我不想升官，阿碧只想做你的。殿下，阿碧一直有一句话想跟你讲。
4: 阿碧，其实你要说什么我心里都清楚，但是你最好还是不说为妙。因为在我心里一直拿你当陆贞最好的姐妹来看待。
3: 殿下，你不是已经和她分开了吗？
4: 她都跟你说了？
3: 殿下，她一点都不体谅你，你就别再念着她了，就让阿碧来服侍你好不好？阿碧一定不会顶撞你，阿碧只会敬你，只会爱你。
4: 住口！我跟他之间的事情用不着你来管，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你现在可以走了，别让我讨厌你。
5: 你这几天一直跟着殿下，到底怎么回事啊？殿下为什么一会儿和沈思珍同进同出，一会儿又跟那个漂亮女官在一起，究竟怎么回事啊？
6: 嗨，没有的事儿。殿下跟沈思珍在一起，完全是为了酬谢他帮陆大人洗脱罪名。还有那个阿碧，更是个不相干的人嘛。
5: 那就好。中午皇上特意告诉我，他说陆姑娘来修文殿找过殿下，还问他们两个和好了没有。
6: 等等，你是说陆大人来过修文殿？
5: 嗯。
6: 我怎么不知道啊？完了完了，我得告诉殿下去。
5: 哎。
3: 皇上，辞瑶的事。
7: 阿珍，
8: 那天你误会我了，你听我解释。我那天跟沈佳敏只是出去了一趟，其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而且我根本不知道你去了修文殿。别误会我了好吗？
3: 是吗？可是我明明看到沈佳敏和你一起骑马，好开心啊。
8: 是，我确实和他一起出去了，但只是骑马而已。
3: 可是我还听说沈家都在办嫁妆了。
8: 那些都是谣言。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我这辈子只会娶你一个人。
9: 阿珍，你又不开心了？你今天早上不是还跟朕说已经原谅阿湛了吗？
3: 皇上，
6: 参见皇上。
9: 起来。
6: 陆大人，你就别生我们殿下的气了。

0: 他陪沈思珍出去就是为了还他一个人情，就是帮你脱罪那件事，要不然殿下看都不会看他一眼的。
1: 皇上，沈思珍不是奉了你的命令才帮我作证的吗？
2: 没有啊，我明明是让袁福找的楼清强啊。
1: 可是楼上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是沈思珍突然站出来帮我作证的。阿湛，你真的是为了我才……
3: 是，包括那天在修文殿，也只是一个误会。观音像我已经全都送走了，阿湛，可以原谅我吗？
4: 好了，你们听朕说两句。之前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幻云之所以会变成那样，都是朕和母后造成的。之前的事情的确是他不对，朕希望你们可以原谅他。朕既然是他的夫君，朕就替他向你们道个歉。
3: 皇上，
1: 皇上，
4: 阿珍，我以大哥的名义向你保证，我的这个弟弟心里只有你一个人，而且他从来没有把你当成任何人的替身。阿湛，把衣服脱了。
3: 皇上，
4: 听朕的话，把衣服脱了。阿珍，你看，你不要害羞，你看这里，看到了，上次清静殿大火就是他救了你，那场大火差点让他连命都丢了，但是他临昏过去之前还是要我封锁消息，就是为了防止母后和幻云知道以后为难你。很早之前他就把你看得比他的生命还重要，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0: 皇上，您这可算是了结了一桩心事了。
1: 可不是吗？元福，
0: 哎，
1: 寒光殿那边有消息吗？
0: 暂时还没有。
1: 你答应我，以后遇到什么事都不要转身就跑，好不好？
2: 嗯。
1: 要是再吵架，千万得听我的解释，好不好？
2: 嗯。
1: 今天怎么这么乖啊？
2: 我竟然不知道，你为了我受了那么多的伤。
1: 好了，我要早知道苦肉计那么灵，早就把衣服脱下来给你看，也省得咱们折腾这么久。好了，阿珍，你放心，那个沈佳敏，我是绝对不会跟着沈清的。明天一早，我就去沈国公府跟他们说清楚，我绝对不会让你再为这件事情担心。
2: 那你要好好的补偿沈家，千万别丢了他们的面子。
1: 这是自然。
2: 你的伤好些了没啊？
1: 只要有他在，这些伤算不了什么。你知道吗？那天皇上的使者把他带给我的时候，我心里有多高兴。在平州的那些日子，我们被流民所困，连续断水断粮好几天，如果没有他的话，我还真的坚持不下去。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定不负
2: 相思意。

0: 哎，钟叔，嗯，你知不知道今天殿下能和陆大人和好，我帮了多大的忙？哦，多亏有我。殿下，我是不是功臣？
1: 是。
2: 怎么会这样？他们怎么能这么容易就又没事了？
3: 佳言，我知道我这次对不住整个沈国公府，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觉得我不可以瞒你。佳敏，我可以当妹妹，绝不能当妻子。
4: 那那位陆女官，就是能当你妻子的人了。
3: 你都知道了，
4: 强扭的瓜不甜。你若不想娶，我们沈家的女儿也不是嫁不出去，自然不会苦苦缠着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劝劝佳敏的。
3: 佳言，我知道我特别对不起你。我想认佳敏做妹妹，让皇上封她一个公主的名号，这样她就可以风风光光的出家。
4: 不必了，佳敏她是绝对不会想做什么公主的。
3: 哦，对了，佳言，反正现在皇上已经允许你自由出入内宫了，要不你先去看看她。
4: 你这两天最好别进宫，免得她触景生情。放心吧，我自己的妹妹，我自然会关心。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4: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了，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5: 你只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你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6: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6: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7: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8: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9: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生侧妃娘娘了。
2: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3: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7: 阿珍，你听我解释。
2: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你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7: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

0: 我解释给你听，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那我是谁？我跟你只有殊死之敌，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1: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0: 你要杀她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1: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
0: 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1: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小人做的意思？
0: 也是你害的。我向来只是把他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2: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0: 我们也是为你好。
3: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4: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3: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4: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3: 这千金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 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叛国！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5: 你这个逆子！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3: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5: 倘若微臣说了。
6: 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7: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6: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7: 阿湛，
6: 一袭青山藏傲骨。
8: 寸心可纳，山河志。
6: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8: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缘。
6: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9: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意外会比较少，但下落要小心，下落要小心，下落要小心。糟糕，没有找到落点。哎，萌萌，脚步再快一点，萌萌。对的，
2: 左左左左左，
1: 别停，别别停，别别停，别停啊，萌萌啊！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先得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3: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各位好，我是一点都不怕晒的陈奇。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今天呢，我们后场的选手已经是迫不及待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他们吧。有请第一组，
4: 来欢迎你们好，姑娘们，
3: 欢迎第一组。
4: 好，第一组五位啊，来我们的四号五号这边请。
3: 我们的第一组的五位女生来到了我们的场上啊，第一位真的很客气啊，上来之后我们先握了握手，我是说你请站好，先给我握握手，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6: 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李雪梅。
3: 雪梅啊，马上就要去大学了，这个期待不？
6: 期待。
3: 好，在去大学之前呢，希望你能够在我们赛道上先有一个好的成绩，好不好？
6: 好。
3: 好，来，二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7: 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汪雅静。
3: 雅静今天有没有什么目标？
7: 我的目标就是拿冰箱。
3: 来吧，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若安的卞冬月。
3: 哦，来吧，今天呢给自己树立什么目标没有？
8: 我要拿冰箱。
3: 好，我这边两台冰箱已经有了，让我看看那边两台。
4: 是的，我刚才看一下资料，两位都好年轻啊，对吧？我们一号三号都18岁。
3: 是的，
4: 就是在我们安徽有个成人礼，就是在男生女生向前冲登上高

0: 到冰箱，希望你们今天可以梦想成真啊。好，我们来采访一下四号，自我介绍一下可以吗？
1: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白梦瑶。
0: 年龄很小，也是18岁对吗？是不是报了好久的名？
1: 我朋友给我报了，今天第一次。
0: 对，因为之前可能因为年纪的关系嘛，所以没有成年是不能参加的啊。那你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加油。好，五号妹妹。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赵信。
0: 你现在是在上大学吗？啊，那你的同学知不知道你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2: 知道。
0: 有没有信心登上高台？
2: 有。
0: 好了，
3: 我们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一阵清风徐过啊，这也是助力大家今天在赛道上肯定能够更上一层楼。来吧，各位，我们第一排冰茶先抽取一下，各位姑娘，第一排最上面，
0: 第一排啊，一人拿一桶，
3: 然后拿一桶之后，然后回到原位。
0: 来，我们3、2、1。亮平底
3: 啊，亮平底，我们来看一看哦。我们二号姑娘拿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祝你好运。接下来各位，请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然后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好的，转动起来。不管能不能拿到冰箱，只要来到我们的赛道，那么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儿。
0: 好，这组的年纪比较小啊，18岁、19岁、22岁。
3: 是的，
0: 青春扑面而来啊，青春的气息。
3: 我想想，我18岁的时候正在看这个节目，现在已经快2个18了。好的，倒计时。停下，来，各位可以出发了。刚刚我们二号姑娘抽到了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请走中间，剩下的几位姑娘左右两边可以任意选择。
0: 哎呦，中间这位啊，这一脚没踩住。
3: 哎呀，手气很好。这个手气很好啊，抽到我们冰茶转转，哎呀，那边也落了。
0: 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姑娘们啊，落脚点一定要轻拿轻放啊，把自己轻轻的摆在我们的赛道上。
3: 是的，各位脚下不要太用力啊，你越用力它晃得越厉害。
0: 好，轻一点，轻一点啊，来。有两位目前选择的是我们的小摩托左边赛道啊，还有一位选择的是我们的小飞碟赛道啊，又落水了。
3: 有一位啊，我们这五位选手啊，目前最远成绩是第一关的第二个漂浮物。
0: 好，重心往下压一点啊，重心低一点，然后步子咱们大一点啊。好的啊，来了啊。3号，好的，3号，哎呀，3号采取的小青蛙跳啊，也没跳到点儿上。来，还剩一位5号，赵幸，幸运的幸啊，加油加油！好，咱们能不能够重心低一点，站得这么高容易落水呀，姑娘，低一点嘞，轻一点。
3: 好，现在前面过了几个之后，我觉得已经应该可以找到感觉了吧。
0: 对，就是前面几个晃晃悠悠的啊，已经积累了一些丰富的经验。哎，没问题了。
3: 来，这姑娘其实很聪明啊，你看她一开始正着过，发现呢不好掌握平衡，现在是侧着过。

0: 的，还有一下上我们第二关的平台。历经了长途跋涉之后，现在终于来到了第二关。好，对关不要着急啊，你不要感觉往下拔的时候你就那么着急的往前走啊，姑娘。
1: 好的啊，没想到我们第一组女生落水的比较快，但是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万事开头难，好戏在后头，
0: 把这个运气累加到第二组好不好。
1: 好的，
0: 来吧，让我们有请第二组女生。
1: 好，来了啊，我们第二组女中客，来，你们好。
0: 来，各位。

0: 们第二组应该是四位女生。
1: 好的啊，来。
0: 来，各位先介绍一下自己。七号。
2: 大家好，我叫王雨雪，来自安徽淮南。
0: 哇，我们来自淮南的姑娘啊，平时你是练体育吗？
2: 在校队打过排球。
0: 哦，打过排球是吧？你一看这个身高，这个腿长就知道，这肯定是练家子。
1: 这一分稳了。
0: 好，已经有一分了。来，六号。
3: 大家好，我叫魏双双，来自安徽滁州。
0: 双双平时喜欢什么体育运动？
3: 我不怎么运动。
0: 不怎么运动是吧？不怎么运动也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赛道是针对所有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有一些我们平时不怎么运动的朋友啊，也是最后登上我们高台拿了大奖，好运依然送给你，好不好？加油。
1: 好的，我们来认识一下八号，来介绍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刘月，来
1: 安徽淮南，今年21岁。哦，21岁是上班了吗？
4: 对，上班了。
1: 那你今天有没有什么期许或者目标？
4: 我要拿冰箱。哎，
1: 这个姑娘非常的自信哈，祝你成功。哎，九号，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孙彤。
1: 孙彤在去年和24年、25年都登过顶，是这样吗？
5: 就24年登过一次，那水了。
1: 25年落水在哪一关？
5: 第一关。
1: 有。所以按照这个顺序，这个规律，24年登顶，25年第一关落水，那26年呢？
5: 肯定登顶啊！
1: 登顶。
0: 是的，24680嘛，对吧？这回赶到26了，没问题啊。
1: 没问题，来。
0: 好的，各位，来吧，请上转盘。
1: 好，来，我们直接开跑了啊，请就位。
0: 四位，祝你们好运，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转动起来。来吧，我们这四位里面有曾经参加过我们比赛而且登顶成功的，还有在校队打排球的。
1: 好，说起了他们的过往，感觉今天拿分的应该就在他们中间产生啊。我们来期待一下第二组女生的表现。
0: 好的，各位，现在出发了。
2: 好的，来，

0: 好的，就是刚刚我们第一组啊，我们这个有几位女生都是在第一关就落水了，太可惜了。来，让我们看看第二组的。七号，身高腿长，率先出发。
1: 好，腿长是咱们的优势啊，但是，对了，重心不能太高啊。
0: 你看七号也非常聪明啊，选择了用这个侧面过法。
1: 哎，九号也出发了，九号再轻一点啊。哎，
0: 我们后面的朋友啊，后面的两个小姑娘可以稍微等一下。这个毕竟我们前面人过得不是那么快啊，大家不要在赛道上太拥挤。
1: 好，我们七号已经顺利到达了彼岸，九号完全是用蹦的啊。
0: 是的。
1: 哎，我跳，我跳，我跳，跳，跳。
0: 哎，这一组我觉得还可以，为啥呢？你看，大家心态很平稳，脚下没有慌乱。上一组选手呢，可能是因为第一组出场啊，有点太兴奋了。毕竟都是报名报了好长时间才能来到我们节目。
1: 激动的心，颤抖的腿，是吧？
0: 哎，是的。
1: 好，八号刘月，恭喜你来了啊！还有一位。
0: 好的，六号双双。
1: 好的啊，不错，方法得当。好的，很轻盈。
0: 非常不错，我们的四位全员通过。
1: 好，接下来欢迎四位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辉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好，来大步。好的，
0: 朋友，这九号

0: 是过完之后感觉有点心惊胆战呀。好的，接下来是
1: 哎，回来再调整，赶紧的调整，
0: 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哎呀，
1: 这里确实等待的太久了，错过了我们善业把你往前推的这个时机。好的，来，别着急，别翻，回来，不要翻呀！
0: 来闻一下，哎呀，太可惜了。
1: 跟着善业的节奏，让善业把你送过去，不要抢拍啊！这就跟我们唱歌一样，要有节奏。
0: 第一组过得很好，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第二组过得这么艰难吗？哎呀，
1: 这个也抢了，看到没有？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位。好的，还剩一位啊，孙彤。
0: 来吧，姑娘，先调整好姿势，对，非常淡定，一点不慌乱。
1: 好的，善业过了咱们就走啊，善业过了咱们走，等一下，善业过咱们就走，转。
0: 这个心态真的太稳了。
1: 来，坚持一下啊。

0: 喜来到时空之门。
1: 好的，接下来可以穿越时空之门。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的九号带着全组人的希望继续加油。
1: 是的，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今天确实是高温天气啊，我觉得女生们纷纷落水，跟这个阳光直射啊、水面反射啊、天气太热啊都有关系。孙彤也是一位安徽长大的安徽姑娘啊，所以从小到大看这个节目啊，看得非常有经验的样子。今天当姐妹们都出现了一些小小失误和意外的时候，孙彤一个人坚持到了后半程啊，相当不容易，都开始卷袖子了，要大干一场啊，轻一点儿。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2: 孙彤这个状态，我觉得这一分必拿无疑了。漂亮，
1: 2468啊，这24年登过顶，这26年看来又轮到了。
2: 你这是给他找了一个规律是吧？
0: 好
2: 啊，希望市委说这个规律能够今天在赛道上实现。这个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啊，我们在现场呢，其实有一个男生和女生分别的这个后场区休息室，里面是有空调，还有大电视，可以让大家观看到现场的这个所有的情况。相信孙彤现在的表现啊，也让后场区的姑娘们啊是非常的雀跃，因为今天总的来说开局不是特别好，大家在前面落水的比较多。
1: 我的手里还有一桶冰茶。
2: 哎，对对对，冰茶倒是管够。所以前面两位好好休息，好好休息。高台交给我，冰箱我来送。
0: 好的啊，交给你就放心了。还有最后一关的挑战啊，孙彤加油。
2: 可能很多朋友啊都认为在这样的天气来参加挑战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啊，因为太热了嘛。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啊，我们前场的主持人就要在这样的天气底下为大家奉献这个比赛，我们的录制时间一站就是4个小时啊。

0: 真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的阻碍，欢迎登顶。太牛了，太牛了，来高台的人很多，但我不一定每个人我都会说太牛了。为什么我觉得你特别牛呢？我说几件事情你看对不对啊。第一，你其实不是专业搞运动的。
1: 是的。
0: 就是个普通人。
1: 是的。
0: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运动经历。
1: 是的。
0: 然后来呢，虽然之前来过，但是来的次数也不是特别多。
1: 对。
0: 然后今年呢也是第一次来。
1: 是的。
0: 那你为什么这么从容啊？

0: 恭喜我们的彤彤，哇，托你吉言，接下来我希望我们女生队是一步一个脚印再创佳绩。
1: 这个里面有我的吉言，我说了啊，二四六八十吧，对不对？24年前面登顶，26年又登顶。
0: 行行行，奖励你多一瓶大冰茶，好不好？
1: 没有问题。来，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男生组的表现如何。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哎，
1: 今天是我们牛肉汤组合再次带队，
3: 对，我们带队一定会有好消息。
1: 对，而且第一组啊，我跟你说，卖个关子啊，好多我们的老乡呢。
3: 真的
1: 啊，开始吧，
3: 没问题。来，掌声有请今天第一组，
1: 有请，
3: 欢迎你们，
1: 欢迎各位。哇，这首发出场的第一组真的是活力满满啊。
3: 对，
1: 五位队员，我们按照这个顺序来认识一下。首先一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孟芳，来自安徽淮南。
1: 淮南的朋友啊，我听说之前来过是吧？
4: 对对对。
1: 成绩怎么样？
4: 成绩都登顶了。
1: 都登顶了，就还不止一次。
3: 对，
1: 来了几次啊？
4: 来了4次吧。
3: 从22年到25年，每一次都登顶。
1: 都登顶。嗯，这个有分了，有
3: 分，一分
1: 啊！来，二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沈彪，来自安徽淮南。
1: 也是咱们安徽淮南的选手。
3: 对，老乡。
1: 我听说你也很厉害啊，这之前成绩如何？来了几次？
5: 也来了4次常规赛吧，然后其他的一些什么城市对抗赛，一些其他的也挺多的。
1: 啊，然后人家还是国家一级运动员。哇塞。对，是什么这个运动项目？
5: 100米跟这不一样，这个太难了。
1: 100米这个难吗？啊，你都经常来的。2分2分，
3: 对，
1: 交给你。
3: 田径教练啊，加油。
1: 三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高志森，来自安徽淮南。
1: 你也是来自安徽淮南的，那你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吗？
6: 没啥。
1: 你是第一次来吗？
6: 不一样，就是第一次来。
1: 第一次来。
3: 对啊，
1: 第一次来，我跟你说，第一次来会更加的勇敢，就是因为他没有来过。
3: 对，
1: 他不会有什么包袱。
3: 对对对
1: 对，对吧？人家都这登顶，就是千万不能落水，但你就无所谓啊，心态好。
3: 对，
1: 我们这边都是淮南战队的。
3: 嗯，好，是我们的老乡啊。来，接下来4号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赵思航，来自六安书城。
3: 刚才我看前三位介绍的时候，你一直在点头。对对对对对对，你好像也是出手不凡啊。
7: 不，
1: 怎么说？
7: 平凡。
3: 你不是练武术的吗？
7: 是的。
3: 是的，是的，现在比较谦虚啊。
1: 这样，他如果成功登顶，让他在高台给咱们展示一下这个武术的一些姿势。
3: 我觉得可以啊，一定要秀一把啊！来，5号。
8: 大家好，我叫陈乔，我来自安徽安庆。
3: 好了，安庆的朋友啊，欢迎我们5位第一组，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取得好成绩。
1: 好，那接下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第三排。
3: 看一看能不能开启幸运的冰茶赛道呢？
1: 好，3、2、1，亮瓶底，有吗？
3: 没有，
1: 没有。好，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来考验你们实力的时刻到了，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首先开启的是男生第一组的竞赛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听冲，请听口令。3, 2, 1我今天真的是信心大增，
1: 刚出场第一组就有三个我们俩的老乡。
0: 对，三个老乡就不说了啊，这还有一号和二号两位选手来了好几次了，而且每次都可以登顶成功。
1: 是的，包括五号啊，2013年开始参加，只有2025年没来，其余每年都来，基本都能登顶。
0: 你看，你看他们多松弛，
1: 是，
0: 你看，
1: 仿佛在看风景。
0: 你看二号沈彪啊，这是背靠大海啊。
1: 对。
0: 来，因为刚刚没有抽到冰茶专属赛道，所以有请各位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进行通行。大家很一致，
1: 我感觉都很松弛，
0: 很松弛。你看，就出场之前，
1: 你看看，哎呀，随着一声吼，一号就这么飞过去了。来，接下来沈彪作为田径教练，国家一级运动员，
0: 每位选手出场都在给自己加油打气，非常棒。来，感觉仿佛第一关成了接力赛。
1: 是的，刚才没有给沈彪话筒啊，要不然我估计他能给大家来一套加油打气的。来，五号很棒，
0: 五号很松弛，很轻松，城墙很强。好，下一位我们的三号第一次来的选手也哇，
1: 他第一次来，但他刚才上赛道觉得好轻哦。
0: 对，我说第一次他没有什么包袱，对吧？这心态上会比较松一些。
1: 对，
0: 好，来，全员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
1: 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一号闯的真的是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轻松。孟芳啊，体育老师。
1: 好。
0: 五号选手。
1: 五号闯的两个字，漂亮。
0: 四号啊，已经有三位通过了。
1: 是的。好，接下来二号。
0: 抓住，好的，
1: 两个字，稳当。
0: 来看一看三号高志森的表现，抓住。哟，
1: 这个真的是新秀哎！
0: 来，全员集结，共同面对我们的第三关。今天男生真的是有实力。
1: 是的，三号啊，虽然说他是一位赛道新人，但我觉得今天在四位前辈的相互帮助之下，他信心真的很足。
0: 对，而且王瑶，我要和你说啊，我之前和刘洋波一起带队的时候，男生我最高纪录拿到了7分。
1: 我知道。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看这个第一组的势头，我觉得有可能会突破纪录。
1: 看看第一组能给我们带来几台冰箱呢？7分究竟会不会被突破呢？
0: 你看，如果这一组都上去了，不就是已经是5分了吗？
1: 是的，没错。今天势在必得，牛肉汤组合为你们加油打气。
0: 好的，就仿佛是一种接力赛，它是团队赛。同样呢，这五位队员给大家呈现的这种冲关的视觉效果非常好，一位接一位。
1: 直播间评论区大家都在说这一组真的好强啊！哇，
0: 刚刚这个跳跃非常丝滑，
1: 好帅气，
0: 非常轻盈啊！男生队今天第一组首发出场的五位选手真的是让大家大开眼界，就基本上前三关的闯关状态是如履平地的感觉，
1: 真的棒。来，三号，
0: 而且好的开始它就是成功的一半。
1: 是的，三号通关方式复制就可以了啊。好，也是从上面直接跳过去，而且我觉得他身轻如燕。
0: 对，一个是身体比较轻盈，另外一点就是他们节奏感特别好，因为他在同时躲避障碍的时候仍然可以有效地向前冲。
1: 是的。
0: 来，这位小心。
1: 哇，看这组我真的有一种我自己也想上赛道的感觉。
0: 来，如果你在原地一直上下跳的话，可能很难向前走，所以我觉得待会儿对要有个有效的空间让自己往前行。
1: 你可以上下跳啊，但是你别一不小心跳水里了。
0: 哇，这个身姿啊，漂亮。恭喜第一组男生全员集结，共同穿越时空之门，这成功率太高了。好的，后半程的比拼即刻开启，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明显能感觉到锦江队长啊，这声音都提高了8度啊。
0: 我来劲儿了。
1: 这个五位兄弟能够过关呢，本来就已经很来劲儿了，刚才又来了一口冰茶，这不是更来劲儿了吗？好，兄弟们要珍惜机会啊，五个人来了，这真的是啊非常非常好的成绩，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啊。好，带头的这位应该是孟芳吧。加油啊，
0: 很稳很稳，
1: 这是有一定经验的中客啦。
0: 接下来一定要紧紧的抱住，紧紧的抱住。

0: 待会儿该想一下，这个刚刚时机不好，该想一下如何来到平台上。
1: 对，但是你这个抱的现在是让人很放心啊，你抱的这么紧，意外会比较少，但下落要小心，下落要小心，下落要小心。糟糕，没有找到落点，放手稍晚了一些。
0: 这太可惜了啊，这个落点没有找准确，所以抱和落同样重要。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你的二号选手已经举手示意了，他已经上赛道了。好，跑起来啊。二号沈彪啊，也是一位国家一级运动员，咱们来看看运动员的实力啊。好的，我估计这组男生啊，可能都会把难点集中在倒数第二关，前面几关应该拦不住他们。
0: 是的，这个是否能登上高台赢取冰箱啊，主要是倒数第二关的成功率。
1: 倒数第二关难点有两个啊，一个就是怎么抱，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落。有的人抱不住，有的人抱住了但落不下来，所以倒数第二关确实是男生队啊难度的巅峰了。好，顺利来到了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倒数第二关。
0: 这个说再多的理论都要看他的实践，
1: 而且我们这些理论啊都纸上谈兵的理论啊。哎呀，这个抱的反正一圈过的话没问题，多两圈就
0: 还没过一圈呢，基本上坚持不住了。
1: 对，因为他抱的比较松啊。
0: 好，没关系，还有希望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三号是我们的小高同学啊，这个过得非常稳啊，我们的圆筒基本上都没有怎么太动，但接下来的星球啊不可能不动，他们动得都非常的顽皮，动得都非常的明显，但是小高这个脚下还是很有数啊，踩得很稳，
0: 底盘很稳。
1: 不光是底盘稳，你看这还是个四驱车啊。
0: 对，而且它这个中间落点非常好。来，倒数第二关，看你的表现。
1: 这个我们还是延续刚才的话题啊，有些男生在这儿是抱不住，有些男生在这儿是落不下。
0: 对，所以这个抱得住和落得下都同样的重要。
1: 好，抱保龄球。保龄球也是一个问题啊，保龄球比较遮挡视线，确实也不好落。哎哎哎呀呀呀呀呀呀，来了，
0: 漂亮，
1: 这是实力跟运气兼备啊，终于。
0: 而且他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
1: 欢迎高自身啊。我就说他身轻如燕，这个新人太强了，欢迎你，我提前欢迎你参加我们后面的晋级赛。其实保龄球不好落的，它这个。

是非常有技巧的。好，欢迎登顶。哇，这也太帅了吧！来按一下计时器，我们后面有计时哈。好，来休息一下，把身上的水抖落一下。来，来到我的身边。好，为

0: 的，男生的表现非常出色，拿到至关重要的第一分之后，接下来应该会激发选手的无限潜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好的，好，男生队再继续表现啊。

位兄弟之一。前面两位落水，第三位登顶，接下来看看第四位的表现，前面两关拦不住你。这位我觉得也挺身轻如燕的，他是真的轻，他这个体重就轻啊。好的，来感受一下啊，你确实是体重比较轻的这个类型，

0: 是抓得非常高，往瓶盖在抓，但没抓住，手渐渐的就松开了。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久等了啊，久等了，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啦，欢迎程强。这个过得相当轻松，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啊。抱的还可以啊，抱的还可以，看看落地，这个落地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啊，太空舱离地比较高。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整个啊这一关啊，超能模组它是公转和自转都在转，都在转，都在转，所以真的非常难停下来。
1: 而且在上面消耗的时间也太久了。好的，刚刚男生第一组的比拼呢，其实从视觉上来说的话是非常的震撼的，
2: 非常好看。虽然我们只拿了一分啊，但是没有关系。
1: 怎么说？
2: 对吧，就是大家的这个士气很猛。
1: 对，我觉得这一分很重要。
2: 对呀，
1: 对吧，这一分对于后面即将出场的各位男生来说是能够加油打气的。
2: 我还是有信心我们可以超越七分的，好不好？
1: 好的，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
2: 有请，欢迎你们，
1: 欢迎各位。来，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选手啊。首先是六号选手，
3: 来自合肥周鹏鹏啊。
1: 周鹏鹏，哦，言简意赅啊，这个感觉你的这个说话是不是跟你的性格也比较像，就是比较果断一些？
3: 哎，差不多差不多。
1: 你觉得这个闯赛道需要什么样的特质呢？
3: 放松一点，别紧张。
1: 放松一点，而且王瑶，我跟你说，我刚观察了，他们四位其实是有准备的选手，就是在后场区的时候，他们在做着一些拉伸的运动和动作。哎呀，所以你看，这个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2: 提前做准备了。
1: 期待你的表现，好吗？
3: 好嘞，
2: 加油。
1: 七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卢贵宾，来自合肥。
1: 来自合肥，谁给你报的名来参加我们比赛？
4: 我给我俩是同事，他是我老板，然后我给我俩一起报的名。
2: 他是你老板是吧？哇，你是这样的啊，锦江。

0: 我知道其中有一位是拉丁舞老师，我不知道是不是两位都是啊？
1: 他是，
2: 你是什么老师？
0: 拉丁舞老师。
2: 你是拉丁舞老师？
3: 对，
2: 你别说了，你热个身来，两个
0: 就现在就秀一段好不好？
2: 他跟我说他有点紧张，那这样，你只要成功登顶，你给咱们秀一下，好不好？
3: 好，
0: 可以，加油打气啊！好，来，接下来八号。
4: 大家好，我叫罗晨阳，来自安徽合肥。
0: 我看陈阳有一点面熟，之前是不是来过？
4: 是。
0: 那天的成绩？
4: 最好的成绩是半决赛。
0: 最好成绩半决赛也挺好了。
2: 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0: 对
2: 吧？这是有经验的选手。
0: 是的啊，我们好像又有一分了。来，九号。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亳州。
0: 你是谁呀？
5: 我叫王清学。
0: 也是紧张了，这位。
2: 对，紧张的时候往往都会忘记自己的名字。
0: 对，我来自安徽亳州。
2: 对，但我要告诉四位一个好消息，因为刚刚上一组没有抽到这个冰茶专属赛道，所以各位一定会有一位抽到专属的赛道，好不好？
0: 来，第三排
2: 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好，回到原位，
0: 你们的位置上。
2: 回到原位，各位。在哪里？在平底。3、2、1，亮平底。好，在你手里。我觉得你今天这个拉丁舞是一定要展示一下了，我们期待你的表现，好不好？
6: 好，
2: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0: 四位加油，
2: 请第二组男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四位看起来啊，状态还是不错的。哇，他看着不像学拉丁的，不像拉丁舞老师，他看着像学体育的。
0: 对，感觉整个的这个形体确实很好。我也很期待。
2: 不过这个舞蹈是不是也算是运动的其中一种？
0: 当然啦，而且训练我们的四肢协调啊，运动表现能力呀、希望他可以登顶高台给我们展示一段。
2: 好，时间到，有请各位上赛道。那刚刚出去到冰茶专属赛道的拉丁舞老师可以走专属的赛道，其他的选手左右两边随意选择。
0: 拉丁舞老师准备上冰茶了。当然此刻我们六号的周鹏鹏也是身轻如燕啊。好，七号也已经顺利来到第二关，哟，八号速度也很快，九号只剩你了。九号你在观望啥呢？九号能够感觉到刚才我采访他的时候就有点紧张，但是你看他的表现多棒。
2: 好，恭喜四位共同来到我们的第二关。来看一看，来帮一把，哎呀漂亮。来，七号和九号同时上赛道。
0: 对，七号注意你的节奏，哎，手扒住很好。哇，
2: 这个第二关两边同时比拼，同时上赛道的感觉真的不一样。来，恭喜全员到齐，开启第三关。
0: 第二组的四位出场，凭借他们现在的表现，我也觉得一定是有分的。
2: 好，接下来来思考一下如何面对我们的第三关。
0: 大家在评论区说都很棒，这组也很厉害。
2: 我跟大家说啊，今天前两组男生，我不说后面的关卡了，我就说前面三关到时空之门，
0: 对，
2: 大家的表现真的是仿佛如履平地一样，
0: 是表现得非常精彩。
2: 好的，你看六号很轻松，恭喜我们的六号选手鹏鹏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微休息一下。
0: 好呀，七号刚才的纵身一跃也很帅气啊。
2: 他不仅帅气，他刚纵身一跃我感觉都有一些舞蹈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0: 姿势摆出来了是不是？
2: 对。
0: 好，好看啊，大家都在评论区说活力很强啊。好，六号也已经顺利来到时空之门。
2: 好，恭喜七号已经来到了时空之门。
0: 八号也超灵活。
2: 这个七号我越来越期待他登上高台的拉丁舞表现了。
0: 你说他现在会不会有一点忐忑？
2: 他应该在思考待会儿跳哪一段吧。
0: 对，这酝酿着呢。
2: 漂亮，
0: 六号也很帅气，恭喜四位超越时空之门。
2: 哇，又是全员来到后半程个人比拼的这样一种感觉当中啊，真的太棒了。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1: 男生队气势如虹啊，接连两组人马都是全员到齐，到了后面的个人赛道。哎呀呀呀呀！刚夸完你们呢，大家可以看啊，这一关能看出经验来了。如果我们的滚筒转得特别的明显，大概率要失败；如果滚筒一动也不动啊，大概率就是已经过关了。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1: 这一关还是很奇妙的啊，这一关大部分的人都还是能轻松过，但有些人好像面对这一关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定的难度。好，哎呀呀呀呀呀！你看他又没有任何问题啊，虽然滚筒也转得很猛，所以这还是跟落点有关系啊，大家注意找一下落点啊。弹跳星球，今天也是戴着眼镜来的啊，好像镜腿后面做了加固吧。好的，看机会还是看得比较准的。哎，基本上每次都是等到自己的球升起来，前面一颗球落下去的时候，他迈着腿。
2: 是的，时机很重要，而且他、哎、
1: 时机都掌握得不错。哦哟、哦，
2: 来，接下来就很关键了。
1: 幸好失误出现在最后一颗球，对面已经是平台了啊，所以稍微好一点。哎，手没抱住，手没抱住，手没抱住，手没抱住。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转眼间咱们只剩下两位兄弟了，哎，这个落点好悬呐。每个落点都不是特别的准确，但是呢手上挺有劲儿，所以趴的还是挺稳的。每个男生过这一关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姿势啊。今天天上有云彩，阳光也十分的猛烈，虽然镜头里看的特别的好看，但是现场的工作人员和冲客们呢还是要遭受不小的挑战。好，这真的是得到了欧阳锋的真传啊，八号，这小伙子肯定特别怕热，他的这个头发剃的呀，这是好凉快，好凉快啊！看起来。
0: 先试试手感啊！
1: 跳的不够高，的不够高，的不够高，抱的也不够紧，清凉一下。
0: 期待一下第二组男生最后一位选手的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好，这是我们第二组男生的最后一位了。第一关过得非常轻松，第二关
2: 过得哇，
1: 他这个。
0: 这是目前过这两关速度最快的选手吧？
1: 他过这两关速度快，搞得我心跳也很快。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对你来说，保龄球可能有点太粗了。
0: 他好像都没爆，碰了一下，有点可惜啊。两组男生了，还是一分对吧？
1: 嗯，
0: 没关系，还有两组呢。我觉得这样，让后面的两组男生好好的学习一下，也来观赏一下女生的表现。
3: 好的，没问题。
0: 接下来进入到女生的精彩时刻。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你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呢，继续是我们女生组的表现啊，大胆预测一下下一组怎么样？
5: 下一组怎么样？
4: 嗯，
5: 反正我感觉有几个狠角色，拿分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4: 好，那么接下来让他们自己来介绍一下自己，来吧。

0: 啊，有请下一组。
1: 好，来爬起来，伙伴们，欢迎你们，
0: 欢迎四位。来，这四位笑容都非常的灿烂啊！来吧，一号先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徐小燕，来自安徽合肥。
0: 啊，来自我们合肥的朋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也是我们老朋友，之前来我们赛道来过很多次，之前呢也成功登顶。我先问一下啊，最近一次登顶是什么时候？
2: 应该是2022年。
0: 哎，我再推测一下，24680，对不对？246。哎，今天正好赶上六了，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没问题。
0: 好，我俩都觉得没问题，那就双重肯定，那肯定没问题，对不对？来吧，二号。
3: 大家好，我叫王亚宁，来自安徽蚌埠。
0: 这位应该是我们新的朋友啊，第一次来吧？
3: 其实22年也来过一次。
0: 哦，22年也来过一次，22年的成绩怎么样？
3: 不怎么样，第二关就落水了。
0: 第二关就落水了，其实怎么说呢，就是第一次来的朋友啊，能闯到第二关也很不容易了。希望今天把自己的成绩更上一层楼，突破一下，好不好？
3: 好。
0: 好的，祝你好运。
1: 好的啊，我们3号4号两位是结伴而来的是吗？好，3号先介绍自己。
4: 大家好，我叫牛心如，来自河南南阳。
1: 哦，河南的朋友，你呢？
5: 我也是。大家好，我叫曹军，来自河南郑州。
1: 啊，两位是谁帮报的名啊？
4: 我报的。
1: 就是这样啊，我是觉得你们首先能够来到舞台上就很幸运，你自己觉得呢？
5: 是的，从50万中脱颖而出。
1: 今年报名的人特别多啊，
0: 是的，
1: 你不仅给自己报了名，还把你的闺蜜一起带来了。你们两个人谁更厉害一点呢？
5: 他更有运动细胞一点嘛，但是我们都坚信可以登顶。
4: 对，大冰箱我们来了。
1: 大冰箱他们来了。
0: 好啊，两个人只要上去一个就有大冰箱了，对不对？
1: 不要紧，你们两个人保底一台，对吧？两个人可以一起用啊，好朋友嘛。好的，来，
0: 团队作战，来吧。各位请到第二排抽取冰茶，一人拿一桶。啊，
1: 第二排是吗？来，姑娘们去吧。
0: 好，一人拿一瓶之后回到原位。
1: 好，我们这边4号妹妹，3、2、1，来。哦，
0: 抽到了冰茶专属赛道。好的，祝各位好运。来，各位请把我们的冰茶放到冰桶当中，下面
1: 这边冰桶当中冰一会儿啊。好的，来这边请。
0: 各位请上我们的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请姑娘们一定要站稳扶好。我们这组呢有两位来自河南的朋友啊，这两位朋友呢一起来啊，好，关系是从小一起长大啊，而且呢从小就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是的，而且刚刚也说了啊，其实能够报名来选中参加我们的节目确实非常的不容易。
1: 好，我们要提醒一下啊，有一位是要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的，4号妹妹。
0: 其他几位自由选择。

0: 组，我们的女生闯第一关真的是游刃有余了。
1: 本来就应该游刃有余的。
0: 好的啊，
1: 来继续向前来。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冰卡专属赛道的选手，一定要利用好这次机会。
0: 中间接下来这个冰茶比较大一点，对了，不管大还是小啊，我们尽量是走冰茶的中间，落的要在中间位置。
1: 好的，现在一号徐小燕已经是率先来到了第二关的平台的

0: 四号略有艰难呀、啊，感觉。
1: 哦，这是哪一位落水了？
0: 四号虽然是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但是从过关的感觉来看，略显艰难。加油！二号、一号现在可以到中间。
1: 好的啊，我们现在这一组只有一位三号牛心如，不小心漏水了。
0: 好的，就靠四号了。三号、四号一起来的，目标就是拿一台冰箱。
1: 对的，四号我们的曹子君，加油。好的。
0: 这个团队作战，我觉得确实有优势啊。
1: 好嘞，一号走了。步子大一点啊，来，重心往前，手扶住，好，跳起来，哎呀，二号和四号都选择了最右边，哎
0: 哎，这一下又要往回走了，四号，
1: 四号不能这样了，
0: 走了，
1: 好，这关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一气呵成啊，好的，来，准备，大步走。对，就这里起身，
0: 漂亮。
1: 哎呀，算很硬，运气啊，不错。来，二号，
0: 一轮紧张的闯关之后呢，还剩下二号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来吧，二号趴下。

0: 顺时针来走啊。
1: 好，慢慢向前移动。是的，找到中间的圆柱的支撑点。
0: 起脚用蹬的时候就得要快速了，山野一过就要走啊，慢的话来不及啊。
1: 是的，姑娘。
0: 还是要选择停顿的方式过，这样容易被打到水里头，快钻。
1: 姑娘，调整一下。
0: 慢了。好在啊，咱们又落在平台上，还有机会。

0: 惜这一关没有选手到达时空之门。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1: 好，来了啊，我们最后一组女生，
0: 欢迎四位。我们这四位呢也是有点特别啊，这四位你们是不是都认识呀？
2: 嗯，是的。
0: 哦，你们是一个单位的同事是吧？
2: 对。
1: 哎呦，那四位是一个组合，这样吧，我们请到中间好不好？
0: 来吧，来吧，来吧。
1: 四位既然都是一起来的，对不对？好，这样，我想问一下，你们今天来了，应该是有备而来，有没有一个口号给自己加油助威？
0: 准备口号了，来吧，
1: 准备啊，来，三二一，
3: 姐妹四人来闯关，势必要过每一关。
0: 好吃，好吃，好吃！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好的，来啊，
0: 来五号。
4: 大家好，我是朱一婷，来自安徽蚌埠。
0: 来自蚌埠的一婷，六号。
5: 大家好，我叫张美露，来自安徽六安。
0: 好，
1: 来七号。嗯，
6: 大家好，我叫陈海涛，来自安徽安庆。
7: 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铜陵的慈萌。
0: 我先问一下，你们四位有没有一个队长啊？
5: 我们就邀请朱一婷当我们的队长，作为第一个。
0: 好啊，朱队长，来吧，各位，我们到转盘做好准备，
1: 直接上赛道了啊！来，在我们的朱队长的带领下，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8: two, one，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接下来就看朱队长带着他的三个小伙伴怎么闯关。

0: 刚我还说啊，这两个人一起来闯关，这个拿冰箱的概率呢就翻了一倍，现在是四个人翻了四倍。好的，时间到，我们的小队现在可以出发了。你看，队长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带头作用，走在第一位。好，队长先来试一试，看看难不难。来，做好准备之后，双脚齐发地向前走，可以。哎呀，抱紧呐！这几位非常懂团队配合。这队长刚过一个啊，后面就已经开始欢呼鼓舞了。
1: 所以你们三个今天是来当拉拉队的吗？不是吧？哎呀哎呀哎呀！每当队长跳了一步成功以后，其他三位队员啊兴高采烈的欢呼。
0: 听到这个欢呼声，我以为已经登顶了。
1: 对，反正我们现场听到这个欢呼声啊，穿透力特别强。
0: 好的，我们后续的队员也出发了。向前再来。队长，我感觉应该慢慢找到感觉了吧？这都过了四个了。哎呀，我们的队员，
1: 这是几号呀？
0: 非常可惜，六号落水了。
1: 海涛啊，出发了。
0: 如果你觉得正着不好过，你可以侧身过。
1: 好的啊，前后脚跳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觉得动作看上去还是很靠谱的啊。七号，
0: 是的，
1: 来了我们的八号。
0: 就刚刚我说的嘛，其实你过了前面几个，你的感觉自然就有了。
1: 好的。
0: 哎呦，这跳得越来越远了。
1: 好，尽量落在中间啊，因为今天我们也说了啊，今天的气温比较高，大地炙烤啊，所以我相信这个在赛道上如果久坐停留的话呢，就会有点烫。
0: 是的。
1: 来，对啦，轻盈啊。

0: 要跟大家再温馨提示一下啊，不要翻越，
1: 跟着他的节奏走，不要抢跑。
0: 好，准备
1: 这样
0: 跳。
1: 哎，轻轻的
0: 站起来，再跳
1: 一下，这就很好。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好的，好的，起来就行，起来就行。
1: 好的，
0: 走了。好，来了，跳。好，来，回来，回来，可以回来吗？
1: 你把握得很好，现在要往后走，来不及了。
0: 好，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在跳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把自己的脚卡在扇叶上啊，这样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啊。
1: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啊，注意不要回头，不要背身。
0: 好的，没问题，来跳，往前走。
1: 一下，抓住我，可以的。
0: 好的。
1: 好的，不错，现在队长还在，还有八号也在。

0: 寸时机，扇叶一过，咱就走。
1: 好的，
0: 不错啊，队长不愧是队长。来了，尽量往前。
2: 队长这带头作用起得确实不错，来到前面这个圆柱点的时候快速起身向前突破，

现在也上了赛道。好的，队长现在已经率先来到了时空之门，让我们来期待一下八号的表现。好的，八号也瞬间通过了中间这个最难的点。

0: 好的，恭喜二位。
1: 好，恭喜你们通过时空之门。好的，接下来有更大的挑战，请做好准备。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2: two, one。还是那句话，今天的姑娘们状态都很好，但是，天气可能过于炎热了，这个水面呢也有一定的反光，所以姑娘们，遇到了比较多的困难。接下来希望二位啊能够运气再好一点，速度慢了，速度慢了，别慌啊，再往前快一点点，把重心往左移。没问题了，漂亮。
1: 好，我们来跟陈启说一下，这是第四组女生她们自选的队长朱队长。
0: 反正刚才选队长的时候我说你们四个出个队长吧，四个人一致推举，
2: 应该是在后场区啊，相谈甚欢啊，轻一点。

0: 可惜啊，我觉得最后两位的女生的状态是感觉有一种势在必得，结果很遗憾都落水了。
1: 对的，但是我们四位同时能一起来到我们赛场啊，这种缘分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可赞的。大家今天晚上先吃点好的好不好？来吧，让我们来看看男生组的表现如何。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接下来又到男生队的比拼了，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男生登场。
3: 加油加油，
1: 欢迎大家。
3: 我们拿分。
1: 这一组有五位小伙伴啊，我们这个按照序号的从小到大的顺序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4: 我叫王超，来自安徽合肥。
1: 来，二号选手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叫楚祝熙，来自安徽安庆。
1: 来，三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吴高鹏，来自安徽合肥。
3: 来，四号。
7: 大家好，我是赵世明，来自安徽合肥。
3: 好，也是个学生哈。来，五号。
8: 大家好，我叫王斌，来自铜陵代表队。
3: 铜陵代表队，这个希望自己能够为自己的家乡争个光，是吧？
8: 对。
3: 有没有信心？
8: 有，
1: 他必须有信心，也必须要争光，因为他都已经个人代表铜陵队了，
3: 是吧？是的。
1: 好好加油，来，接下来进行这个冰茶的抽取，最后一排最下面一排冰茶，每人选择一瓶之后回到原位。好，面对镜头，三二一，亮瓶底，有吗？
3: 展示一下，有没有？
1: 好，没有，
3: 没有。
1: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有请今天男生第三组的五位成员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有请，
3: 加油哦！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有吗？
1: 展示一下有没有？
0: 好，没有，
1: 没有。
0: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有请今天男生第三组的五位成员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有请，
1: 加油哦！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组的五位选手年龄差距啊有点大，小的呢18岁，大的呢37岁。嗯，
0: 有年轻的，也有这个中坚力量，
1: 对，经验丰富的啊，
0: 就是37岁也很年轻啊。
1: 对，而且呢是啥呢？有的是比较青春的，朝气蓬勃的，另外呢就是
0: 成熟稳重的。
1: 对，所以呢这种不同的类型在我们的舞台上啊，都一起来闪光。
0: 好，有请各位开启你们的闯关，左右两边赛道随意选择。
1: 目前一号王超，他上了赛道，就这么轻松就过去了，
0: 很稳很稳。
1: 是的。
0: 啊，接下来是二号选手，身高1.86米，没问题。来，接下来看一看3号1.87米。
1: 是的，吴高鹏。
0: 哎呀，很轻松啊，这个腿长的优势充分的发挥了出来。
1: 他学习的是体育教育，有练过排球、篮球啊。来，4号也很松弛。5号，王斌。王斌啊，比较喜欢跑马拉松。好的，恭喜五位来到第二关。
0: 好，第二关对于你们来说呢，首先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那接下来这个关卡和关卡之间衔接的地方该如何判断好啊？已经有选手上赛道了。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背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他们确实很快乐啊，已经有两位来到第三关了。
1: 我看这三组啊，前三关闯的都让我赏心悦目，
0: 真亮眼。哎，我现在就是前三关我都不担心了。
1: 对啊。
0: 哎呀，
1: 高叔这不担心，这个节奏不太好，时机不行。
0: 对，时机太重要了。那接下来有请4位选手共同面对我们的第三关。

0: 有的时候是优势，但是在这一关，因为你得有俯身向下的这个过程，有的时候身高太高，你反而觉得自己的这个动程有点久。
1: 是的，
0: 对，但是呢，他利用了自己身高高的这个优势，他给自己搭了座桥，
1: 平移过去。
0: 是的。哦，这个时机不太好啊，有一位掉水了。
1: 好的，看一看后面的下一位选手。哎呀，这个时机，来，快快点找一个平台落下来，
0: 快回来啊，
1: 你快回来，你去哪儿？你要去哪里？他怎么直接来到了这个啊，落水了，你要去水里。
0: 哇，这组男生发生了什么呀？这是这一会儿天翻地覆的变化。
2: 对呀，一会儿功夫快没人了，
0: 刚说前三关不担心，是不是？

中频移挪动的方式，但可能对于他来说也在不断的努力着。现在的腿可能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支点啊，加油加油，用左腿在上面支撑，右腿蹬出去，哎，很好啊。看着大家不懈努力的样子，真的想给你们点个赞。能够来到亚洲一号赛道呢，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今天呢，合肥的温度确实也挺高的，感谢你们的坚持。

0: 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兄弟了啊，珍惜机会。这一组我不能说后半程兵强马又壮了，只能说后半程人丁有点稀薄。
1: 属实是没有想到啊。
0: 对，属实没有想到的第三关，咔啦咔啦咔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就没看见几个人了啊。
1: 王瑶队长还想励志超越锦江队长七分的战绩呢。
0: 哎，你们组内还这样比赛吗？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不该给你们压力的啊，轻松点闯吧。

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起来，今天我们的星球啊也是晒得滚烫滚烫的，注意这个裸露的皮肤不要在上面贴太久啊，

0: 跑的，这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比较灵活。今天我发现大家的闯关速度都还不错啊，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了，每个人都在比较着急的往前赶，可以在赛道上少晒一会儿，这也算是天气给大家的一个鞭策吧，稍微有点喘，调整一下呼吸，正好观察一下地形地貌。细心的观众肯定已经注意到了啊，我们这一关是又公转又自转，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接下来看落点，呀，这呀，这呀，这就差半步，一步都算不上。看来牛顿还是了不起啊，惯性真是没人能克服啊。
1: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四组男生，
2: 有请，
1: 欢迎大家，
2: 欢迎。
1: 看得出来四位的信心非常不错。首先来认识一下六号选手。
3: 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我叫苗博。今天带到的是阜阳队，
1: 代表阜阳队。你代表阜阳队可以，你不能紧张，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好好加油。来，七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于卫健，来自山东聊城。
2: 好，加油啊！来八号。
5: 大家好，我叫周博洋，来自安徽合肥，是我们合肥代表队。
2: 合肥代表队，好的。听说你是报名报了好长时间，一直特别喜欢我们节目，对不对？
5: 对对对，从小看到大的，我从成年之后就一直报名，报到我现在21岁，终于报上了。
1: 太可爱了。
2: 虽然不容易，但是你终于梦想成真了啊！来了就是好的起点啊！来九号。
6: 大家好，我叫胡先飞，来自安徽合肥。
1: 好，来第四排的冰茶，每人挑选一瓶，最下面，对。好，回到原位。哦，来3、2、1，亮平底。好，在你手里。
2: 对，在八号，终于报上名的这一位。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转起来啊！目前我来公布一下，男生队的分数是一分，只有一位登上了高台。
1: 最后一组了，咱们就开心的玩起来，一路向前冲。

0: 就快了，六号可以拉一下啊。来，接下来八号，朱博阳终于报上名了啊，所以今天来到这里呢就已经很开心了。
1: 那要好好珍惜啊。
0: 对，如果能拿到冰箱那就更开心了，那是锦上添花。
1: 锦上添花是必须的，
0: 是
1: 锦江在，
0: 对，
1: 必须锦上添花。
0: 姐你吉言啊。
1: 好，加油。
0: 来，九号。
1: 九号是要来一个大冲刺吗？哎呦，哇
0: 帅气，
1: 冲劲十足啊。
0: 我今天很看好九号哦。哎
1: 呀，太棒了，这四位真的是给人不断的制造惊喜。
0: 来，九号从2015年就开始参加，登顶过。
1: 哦，那我们又有一分了。
0: 是呢，好，注意节奏，六号。哎，很好。
1: 好，七号上赛道了，于卫健，21岁，来自于山东聊城。
0: 今天是三位安徽本土的朋友和一位山东聊城的朋友、啊、
1: 对，你看山东朋友在我们合肥上学，感受合肥的历史文化、啊、哎，谁落水了？
0: 周博瑶。哎
1: 呀，没关系，下一位继续加油，感受我们合肥的这个人文历史、啊、那同时呢能够来到亚洲一号赛都感受一下，我觉得真的是赚到了。
0: 是的，好，九号也很顺利，
1: 来恭喜三位继续前行，共同开启我们的第三关。
0: 主播杨，感谢你一直以来对于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支持啊，希望你下一次还

0: 苗博的闯关啊，我觉得很灵巧。
1: 好，第三关，这有时候真的不能着急啊，但时机来了呢，咱们又不能错过。而且面对这些赛道的关卡的困难的同时呢，也要面对这个天气的考验，因为今天温度非常高。好的，已经有选手来到时空之门了，看一看后面的选手表现。
0: 余卫健，你的时机不太好，哎呦，这个可惜了。

吴建飞准备好，有时机就跨过去。哎，这个跨过去也很好，如果觉得自己来不及钻，那就直接轻点上去咯。说起来轻巧，哪有那么容易。好，来恭喜两位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你们后半程的单人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欢迎啊！不知道为什么呢，以往男生啊，在第三关

0: 或者后面落水，我会觉得有点惋惜。今天我反而觉得有点解脱，他们入水那一瞬间我都感同身受的觉得好清凉啊，好清爽，是吧？对，因为我知道现在最想跳到水里的应该就是王瑶跟锦江啊。
1: 我们俩在努力睁开双眼，
0: 对，你们俩应该特别想跳到水里此时此刻。当然了，兄弟们来了啊，这个落水呢只是我们的一种说法，就安慰大家一种说法，还是希望人人都能上高台拿冰箱啊，来都来了不白来这一趟。最近呢我也是在网络媒体上看到很多拿了冰箱的年轻人啊拍摄的这个闯关的全过程，真是非常替你们高兴。而且在喜欢做短视频的人中间，我感觉女生好像比男生再多一点，
1: 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记录啊。
0: 对，
1: 苗博也在等啊。
0: 哎，抱保龄球，
1: 报警了！报警了！报警了！哎呀，
0: 抱保龄球的人还是有点勇气的。

0: 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这是我们本场男生队的最后一位了。好，剑飞啊，希望你腾飞啊，起来，飞起来。这一步稍微有点虚啊，因为在他刚才想迈步的时候，底下的球正好在往下降，所以他的身体在空中明显的有一个，哎，怎么每次你的时机都掌握的不是特别的准确呀？
0: 有点踉跄，让人觉得有点捏把汗啊。
1: 这一步还好一点啊，如果你刚好起跳的时候球在往下降，你整个人就会在空中啊突然的往下降一下，那个失重感其实就还蛮容易带来失误的。后面好了，后面好了。

0: 一下。
1: 目前呢，男生队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虽然男生队只拿到了一分，但是我还是想好好的夸一夸他们，因为今天整体的状态是非常在线的。
0: 对，而且他们一往无前的精神，而且无惧压力，这点已经非常非常棒了。
1: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冲客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市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1: 再见，
2: 再见。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胆方便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4: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了，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5: 你只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个。

0: 料啊。
1: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0: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1: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0: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2: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3: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4: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5: 特令萧贵妃执掌凤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6: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生侧妃娘娘了。
1: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6: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3: 阿珍，你听我解释。
1: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3: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1: 那我是谁？
3: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1: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5: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3: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5: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1: 也是你害的。
3: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1: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5: 我们也是为你好。
0: 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1: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0: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2: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7: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2: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1: 叛国？
5: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2: 你这个逆子！
1: 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2: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6: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2: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1: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阿湛，
8: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8: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3: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
8: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9: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得了乳腺癌一定要切掉乳房吗？
1: 告别刻板认知，解锁人性化治疗方案。
0: 效果和美非得二选一吗？
1: 别急，节目里我会说，记者来找答案。
0: 总觉得乳腺癌很远，可是它真的远吗？
1: 中国女性发病率最高的癌症是乳腺癌，它不挑人，但你有选择权。
0: 今晚健康大问诊，安徽省阜阳市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医师焦大海做客演播厅，全面科普保乳知识。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群，也欢迎大家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聊的话题是乳腺癌。那首先呢，我们来听一位亲历者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一名乳腺癌保乳术后的患者，乳腺癌康复已经八年了。我是2018年5月份确诊的乳腺癌，在拿到病理报告的那一刻，然后大脑是一片空白的，非常害怕，迷茫，然后心里就在想，我还这么年轻，我以后的人生该怎么办？当发现这个病的时候，我才刚结婚不到一年的时间。结婚之后肯定会有备孕的计划提上日程，但因为生了这个病，然后这个备孕的计划就搁置了。我就找到了焦主任，在焦主任的综合评估之后，确定了保乳手术。现在就是定期复查，然后身体各项指标都还好，现在的医疗水平很成熟，然后我们可以和医生多多的沟通，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遵医嘱规范的治疗，相信自己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帮助他取得这场手术成功的就是我身边的焦主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焦大海，阜阳市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甲状腺超声介入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临床试验学会乳腺疾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擅长乳腺及甲状腺各种常见疾病与疑难复杂疾病的微创规范化手术治疗，临床经验丰富。
0: 同时也要欢迎今天的做客嘉宾开燕。
5: 雅群老师好，大家好。
0: 刚刚这位大姐的分享，其实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保乳手术对于女性的重要性。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焦主任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说一说，保乳手术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术？
1: 乳腺癌保乳手术就是在乳腺生肿瘤的时候，我们把

0: 肿瘤组织完整的切除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把这个健康的乳腺组织保留下来，然后从而维护乳房的外形的一种外科治疗模式。
1: 那我想问问焦主任，就是哪些人群它是适合保乳手术的，它的标准又是什么？
0: 具体来说呢，保乳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这个第一个基本要素呢，就是对我们外科医生的要求，因为保乳手术不仅要切得干净，同时呢还要整得漂亮。所以呢，我们外科医生不仅要具备外科的基本功，还要具备整形外科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基础，这是对我们这个医生的一个要求。那么第二个要求呢，要素呢，就是对我们医院的要求。医院呢要具备放疗、病理、影像等多学科协作的这么一个医院。那么一台比较成功的保乳手术呢，是医院多个学科共同协作完成的。所以呢，一台保乳手术也是一个医院综合实力的具体体现。那么现在呢，在我们很多的地市级医院基本上都具备这个能力跟条件。第三个具备的要素呢，就是我们患者的要求。患者具备哪些条件呢？其实患者对我们这个保乳手术啊，第一个要有一个充分的一个了解。感觉很多的患者对我们的保乳手术并不是非常非常的了解，所以也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去重点的去介绍一下。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患者要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种保乳意愿，不是讲我们所有的这个乳腺癌患者都愿意去接受这个乳腺癌的治疗。那么也有一部分乳腺癌患者对这种癌症的一个恐惧，他非常的这个排斥乳腺癌的保乳。那么我曾经就有一个患者，就是很年轻的一个患者，术前我们做穿刺的时候就知道他的病理是一个特殊类型的一个乳腺癌，就是一个三阴性乳腺癌嘛。他自己也查了很多的资料，就发现这个三阴性乳腺癌它的恶性程度非常高，所以他对这个保乳手术是非常非常的排斥，所以也就拒绝了这个保乳手术的一个治疗。
1: 我不太理解，就是他是认为保乳不安全是吗？
0: 对，
1: 他是认为切除了更安全。
0: 对，他对这个保乳手术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心理顾虑在里边。对，
1: 所以最后他是怎么做的手术呢？
0: 就切除了嘛，还是切掉了。
1: 从您专业的角度判断，他是可以保乳，
0: 完全是可以，而且他是一个肿瘤是非常小，也是分期，也是非常早的，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年龄又比较轻，才30多岁嘛。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一期科普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很多患者其实他是会在就诊的时候用自己的一些错误的认知影响医生的一个正确的判断，而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哈。
0: 是的，
1: 一定是需要医生的专业临床的经验来帮助你去解决问题，尤其是遇到一些重大的疾病的时候。
0: 所以呢，今天也是借这个节目这个机会去跟大家去重点介绍一下这个保乳手术它的好究竟在哪些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创伤比较小，恢复也比较快。你像有一些这个保乳手术，我们甚至可以在门诊打局麻就可以完成。所以在整体的患者的活动上面呀，饮食方面呀，包括后期的这个并发症方面呀，发生率还是比较低的。第二个呢，保乳手术它的优势呢，就是对患者的心理影响它是比较小的。常规的我们乳腺癌切除以后啊，这个乳房的缺失给患者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心理创伤。这个也是应该引起我们广大患者的这个重视。第三个优势呢，就是健康问题。健康问题呢，就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乳房保留下来以后，患者可以更自信的、更从容的去面对生活。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乳腺还是有很重要的功能的。不是很随意的，我把它切下来以后，为了这个未知的这种治疗效果，去很随意的去切除乳腺。我们这个乳房它除了这个体现我们女性的这种美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功能，比如说哺乳呀等等这些。刚才是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保乳手术它的优点。当然任何问题都有它的两面性。那么保乳手术同样也会有一些它的一个缺点。第一个就是保乳手术

0: 确实，它的一个局部的一个复发率，以及这个残余这个乳房腺体的这个新发的肿瘤的发生率，可能会略微增高，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1: 嗯，
0: 但是经过我们系统的一个全身治疗，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效果，就是对患者的生存的影响呀，基本上是跟这个全乳切除是没有啥差异的。第二个呢，就是放疗给患者带来了一个经济压力，因为所有的保乳手术按照规范要求，他必须要接受这个放射治疗的。
1: 嗯，
0: 那么放射治疗呢，对患者来说也是一个经济负担。那么第三个，放疗给患者带来的一些副作用的问题，比如说皮肤的灼伤呀、乳房以及上肢的水肿呀等等，但是这些问题是完全能够克服，而且它很多是一个短时性的。那么第四个患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呢，就是保乳失败的问题。不是我们所有的患者在接受保乳治疗的时候都能够很成功的完成他这个保乳手术，常规要在这个术中为了保障我们切得干净，是要做这个术中的快速病理进行切缘的判断的。那么如果病理科告诉我们切缘它是阳性的，那我们只有再进行一个扩切才能保障我们切得干净。
1: 嗯，
0: 就是什么时候达到把这个肿瘤完全的给它切干净了，这个才算是切得安全了，
1: 是创伤最小化，然后逐渐的保障它的安全。
0: 对，
1: 嗯，
0: 在这个创伤最小的这种前提下，把我们所有的这个局部的肿瘤细胞全部给它完整的给它切除。
1: 嗯，
0: 还有一个那个这个保乳患者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再次手术的可能性。
1: 嗯，
0: 这也是由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手术特点决定的，因为我们术中做的这个病理检测，它是一个快速病理，术后我们做的这个病理呢叫常规的病理，它两种这个病理的检测方法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术中的这个病理检测呢，它时间比较短，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结果就出来了，所以做的呢相对准确性要差一些。
1: 嗯，
0: 那么我们术后的这个病理呢，我们叫做蜡片病理，它做的是比较详细的，这个也比较仔细的，很小的一块组织能做了很多张这种切片，所以它的这个漏诊率啊以及误诊率啊是
1: 很低，
0: 非常低的。
1: 嗯，
0: 那么正常情况下这两种病理应该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最不好的一个情况就是术中告诉你我已经切干净了，但是术后的病理出现阳性的一个结果。
1: 嗯，
0: 那么为了保障这个患者的安全，
1: 嗯，
0: 肯定还是要再次做一个
1: 二次切除，
0: 补切。
1: 嗯，
0: 哎，这就是这个保乳它不好的方面。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患者要选择保乳，他有没有这个保乳意愿，他肯定要权衡一下他的保乳的好的方面，同时呢，也要这个能够接受他的这些不好的这种可能性。
1: 嗯，
0: 啊。
1: 其实听了您刚才这番解答之后啊，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这几年呢，其实科学在医疗方面的应用上已经出现了一个井喷式的大爆发，所以很多可能老百姓哈，我们对于医学某个方面的一些认知还停留在以前那个时代，所以我觉得大家很多时候确实是要跟上一个时代的变化，然后用一个新的视角和新的认知去面对我们一些以前的一些比如重大疾病病的一些重大手术，可能它会有些微创的迭代升级，这个大家要能够科学的去接受它。当然刚才焦主任说到了这个保乳手术，我们也想知道它是不是在年龄上会有一个要求或者有个标准。
0: 这个年龄上对保乳真是没有特殊的要求。
1: 嗯，
0: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是大概是67岁，这个当时这个患者呢，他的一个乳腺的肿瘤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当时要有5公分左右，按照我们这个常规的保乳的要求的话，他其实具备这个条件是比较勉强的。
1: 嗯，
0: 像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其实也可以采取先做穿刺呀，然后再进行心腹治疗啊，然后进行降期了以后把这个肿瘤缩小了以后再进行保乳。但是非常遗憾呢，这个我们做这个肿瘤穿刺结果出来了以后，它是一个 lumina 型的。 lumina 型呢就意味着它对这个新辅助治疗不是很敏感。
1: 嗯，
0: 不敏感，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新辅助治疗降期保乳的

0: 这种可能性相对比较低。但是这个患者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其实我还是记忆比较深刻的。他说，如果在选择乳房和选择生命上面做一个选择，他宁愿选择乳房。
1: 啊，
0: 他是60几岁的一个患者，我感觉他说这句话，我当时还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
1: 有触动。
0: 对，非常的触动的。我说这个保守术确实是不分年龄的。
1: 嗯，
0: 随后呢，我们也是把他的这个乳房的这种影像资料反复的去进行一个评估，最终还是成功的把这个患者的乳房保留下来。
1: 嗯，
0: 那么术后呢，患者对这个外形啊，乳房的外形啊，也是非常非常的满意。
1: 嗯，
0: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乳腺外科的医生，不能随意的去放弃每一个保乳治疗的机会，也是要更多的关注患者的这种诉求。
1: 所以听您说的，让我们感觉到啊，很多女性患者对于身心健康，尤其是是不是能够保住乳房，这个看得很重，而且大家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保乳手术它的必要性和关键性也看得出来。但是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焦主任结合道具给我们介绍一下保乳手术是怎么把这个肿瘤给切除出来的。
0: 我们做的最多的还是这个传统的手术。这个保乳手术呢，其实它包括两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整。那么乳腺一般的分四个象限，一个垂线，一个平行线。四个象限针对每个不同的象限呢，肿瘤它的大小、它的位置，我们设计的切口是不一样的。也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去保障这个术后的这种疤痕形成以后的它的一个视觉的一个美容一个效果。上半部分的这个乳房肿瘤，我们可能更多的去采用弧形的这种切口，它是沿着这个皮纹的这种方向，所以它术后一个是外观上看得比较自然一点，另外一个它的一个疤痕的形成也比较小一点，
1: 就是红线部分。
0: 对，下半部分呢，我们经常会采用放射性的一个切口，这个也是为了一个美观。其他呢，其实还有我们还有很多的设计的这种保乳整形的一个切口，包括这个平行四边形的一个切口呀，网球拍切口呀，蝙蝠翼切口呀等等。这些切口呢，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就第一个就是方便我们把这个肿瘤整块的给它切除。第二个呢，就是方便我们后续的这个步骤，就怎么去把这个肿块切除以后留下的残浆进行了一个局部的一个修整。所以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口设计呢，就完全能够达到两方面的要求。第一个能切得干净，第二个叫整得漂亮。
1: 所以还是很重要的。
0: 对，还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切口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整的问题了。因为这个乳房的肿瘤切除以后，局部是留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残腔，这个怎么去把这个残腔做一个修补。那么我们整形的方法呢有两种，一个叫做容积移位。什么叫容积移位呢？就是我们把这个乳房的其他的保留的这个健康组织进行游离了以后，然后再把它拉到这个创腔的这个平行的一个填充，然后再进行了一个局部的修复，这样就不至于我们局部的有一个塌陷。另外一个呢叫容积替代。容积替代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乳房以外的这种组织，包括侧胸壁、筋膜、组织瓣、这个背阔肌的一部分，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上腹壁这个皮下的一个脂肪组织，我们把它游离了以后，也是可以做一个代替的一个组织瓣填充到这个乳房的这个
1: 自体脂肪的一个移植了哈。
0: 对，它还是一个自身的一个组织，所以做出来的效果仍然是很漂亮很美观的。所以经过我们这些切口设计啊，还有一个容积移位啊，或者容积替代啊，都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保乳的一个效果。
1: 那像您说的，做了这样的整形修复之后，它的外观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呢？能达到术前吗？
0: 这台手术整得好不好？有一个标准，标准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参照，是对侧的乳房。 那么我们做这台乳房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完全参照对侧乳房的它的一个

0: 大小呀、外形呀、乳头的位置呀、有没有下垂度呀，是根据对侧乳房做一个比对的。那么它的对称性越好，说明你这个手术的成功也就越满意越成功。那么这个乳房保乳手术跟这个乳房重建还是有区别的。我们保乳手术是把这个乳房的这个整个的骨架全部都保留下来，比如说这个乳房的大小呀、外形呀、的四周的这种韧带呀，全部都保留。所以它不需要解决这个乳房的外形问题，它唯一缺少的就是它的一个容积的问题。就是它只要容积能够达到跟对侧的基本上相似，就可以获得一个非常满意的这样一个保乳效果。所以对保乳整形它的一个外观的一个满意度是大家是绝对不用担心的。
1: 所以从您临床来说满意度还是很高的。
0: 对，
2: 主任说的这个保乳手术它的切口它最后会呈现一个什么样子呢？它会不会留疤呀？
0: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保乳手术切口设计的时候就把这些因素全部都考虑进去了。患者的这种疤痕体质的问题，我们可能会设计更加隐蔽的这种切口。那么当然我们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我们美容的缝合呀，这个超剪张缝合呀，还有一个内组织的一个填充呀，还有这个术后的放疗也是能够减少术后的疤痕的形成。所以我们做过保乳手术以后真正的产生疤痕的很少。另外一个呢，我们所有的这个保乳手术患者术后都要接受放疗，那么放疗呢对这种疤痕的影响其实是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就是由疤痕体质的经过这个放疗以后，可能它的疤痕体质对这个疤痕的影响的这种作用就减弱了甚至消失了。所以我们做过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保乳手术的患者，他的即便是有疤痕体质，他的术后的疤痕形成也不会明显。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在做这个切口设计的时候也会刻意的去选择一些比较隐秘的部位，比如说腋窝呀，做腋窝切口不容易被发现疤痕，还有一个乳晕的一个切口，因为乳晕的颜色形成以后和我们这个疤痕的颜色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在视觉效果上也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所以不至于会因为疤痕的问题会影响到我们保乳患者的心情。
1: 所以具体到保乳手术到底应该怎么做，其实是因人而异的。
0: 对，
1: 是应该由医生专业的去判断比较好。您知道吗，对于中国女性而言，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实不是肺癌也不是胃癌，而是乳腺癌。所以呢，了解它复杂的这个演变的过程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接下来我们就结合题板，请焦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乳腺癌的演变过程。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接下来我们就结合题板，请焦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乳腺癌的演变过程。
0: 从它的这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病理上称之为原位癌阶段，也就是在这个整个乳腺癌它处于一个萌芽的一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呢，整个癌细胞是局限于导管上皮，没有突破这个基底膜。举个例子呢，就像我们所有的这种肿瘤细胞全部都被关闭在这一个小房间当中，它是不会对房间以外的这种组织呀，或者是脏器呀，甚至对我们其他的这个身体健康啊造成一个明显的影响。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进行手术，它是一个手术效果非常好，而且是不需要进行这个化疗。
1: 它不需要进行术后的辅助治疗。
0: 对，
2: 那平时我们怎么才能发现它呢？或者说我们需要靠什么样的检查才能把它在早期这样给它揪出来呢？主任，
0: 其实我们原位癌还是有一些表现的，比如说这个一些微小的这种钙化呀，显示出可能会存在这种原位癌的可能性。其实我们乳腺癌三种这个检测手段就被称为我们乳腺外科的三驾马车。什么呢？就是彩超、钼靶和磁共振。那么彩超其实是我们应用最广泛的一个检测手段，它的优势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比较便宜，几十块钱做一次，另外一个呢是没有创伤的，它不会对身体啊造成伤害。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可及

0: 性比较好，就很多医院它都具备这种很好的这种超声设备。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乳腺的一个钼靶，其实钼靶对我们乳腺这个原位癌是非常敏感，但是这个钼靶呢，它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它对这种结节性的病灶可能显示不是很好，但对这种钙化性的病变，尤其是原位癌引起的这种钙化性的病变还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所以用乳腺的钼靶作为原位癌的筛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我们高危的这个人群还是有必要的。那么第三个检查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乳腺磁共振检查，它对原位癌也是有很好的这种识别作用，但是它的由于它的价格相对比较昂贵，另外一个这个整个操作的时间，就是做磁共振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嘛，很多的患者的可能接受度相对要差一些，所以呢，乳腺癌、原位癌，我们是可以通过目前这个检测手段，超声呀、钼靶都能够很好的去发现它。
1: 所以您说这个超声 B 超，它其实是能检测出原位癌的，是吗？
0: 是可以的。
1: 可以。那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倡导说40岁以上一定要做一次钼靶？钼靶和它的差别又在哪里呢？
0: 其实这三个检测手段，每个这个检测手段它的优势也有它的不足的地方。就是三个检测的手段呢，是其实它的优势是可以相互补充的，缺点呢也是可以相互的消除的。有的这个乳腺癌可能在这个磁共振上面不一定有显示，但在钼靶上面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显示。所以呢，做这个乳腺钼靶的这个筛查，对于40岁以上的这种女性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第二阶段呢，就是乳腺癌的扩张的一个阶段，就是乳腺癌癌细胞已经突破它的基底膜，向周围进行了一个侵犯。那么在这个阶段，它一旦这个癌细胞突破了这个基底膜以后，它就有可能会存在转移的可能性，通过淋巴呀，或者是血液循环呀，存在这种转移的可能性。
1: 那从这个萌芽阶段到扩张阶段大概会需要经历多久呢？
0: 这个时间是不确定的，因为这个根据这个不同肿瘤它的一个生物学特性不一样，它可能这个转移的阶段是不一样的，
1: 或快或慢。
0: 对，有的可能十几年经过原位癌它不一定能够发展成侵润性的，有可能就是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能够出现侵润，就是它的癌细胞它本身就是它的恶性程度非常高，它可能很快就会出现侵润，以及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肆虐阶段。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浸润性乳腺癌，也就是我们要做保乳手术最多的做的就是浸润性乳腺癌。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癌细胞就是完全的不受控制的侵入到血管呀、淋巴呀，或者是周围组织，并且进行一个不受调控的这种生长，从而对这个身体的其他的部位啊造成一系列的伤害。
2: 所以最关键的，我还是要做好早期的筛查。
1: 如果说它的发展是未知的，是因人而异的，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发生它之前预防干预，就是说做好每年的体检，比如说做 B 超，或者说到了40岁以上建议做钼靶，提早的去发现它，这是最佳的方式。
2: 那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可以做的一些防范，比如说怎么去降低这个他得病的这个风险呢？
0: 女性群体可能她的这个乳腺癌的高发年龄，你像我们在我们国家她的高发年龄一般在40岁左右，可能在这个年龄阶段，尤其是40岁到50岁之间，更应该去过多的去关注乳腺健康的一个问题。那么说到乳腺癌它的一个预防，其实在我们临床叫乳腺癌的三级预防。一级预防呢就叫病因学预防。病因学预防就是在这个乳腺癌的它的一个源头，尽可能的去把会引起乳腺癌这个发生的这种因素给它彻底的去规避掉，情绪呀、肥胖呀、饮酒呀、雌激素呀的问题，还有一些采用比较好的这种运动呀、饮食呀，比如说优质蛋白的一个饮食啊、肥肉呀、这种红肉呀，尽可能少的去食用。可能 减少我们乳腺癌发生的

0: 这种风险，这就是它乳腺癌的一级预防。那么二级预防就是指乳腺癌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我们临床称为三早。我们所有的乳腺癌，无论它的类型有多么差，恶性程度有多么高，只要是我们很早期的去发现，它的治疗效果都是非常好，治疗这个方式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治疗的这个经济的投入也是相对比较少的。那么乳腺癌的三级预防呢，就是在这个乳腺癌出现全身转移，就是晚期乳腺癌的问题，在目前的这种医疗条件下是没有办法彻底治愈的。那么对于这一部分乳腺癌的患者，我们治疗的一个目的就是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延长患者的这个生存期。
1: 非常感谢今天焦主任非常专业的这个介绍哈，在这里我们也愿每一位女性都能够自在安康，从容地去面对生活，稳稳地去守护住自己的健康。再次感谢焦主任的到来，同时也谢谢今天的做客嘉宾开燕。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说您看了节目还有没有记住的或者不太明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的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

0: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你说话，我就根本就没死。
1: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我一定会杀了你！
2: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3: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你晓得，现在何处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4: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沙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5: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4: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6: 我不想颖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4: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
6: 更是喜不自胜。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4: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6: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一声侧妃娘娘了。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奴婢司宝司陆贞。
4: 参见太子殿下，阿珍，你听我解释。
6: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默默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
4: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6: 告诉你，
4: 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那我是谁？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6: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4: 你要杀她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7: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
4: 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6: 也是你害的。
4: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6: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1: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8: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9: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身世不清，现削发为僧。
1: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8: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6: 这千金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
8: 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叛国？
6: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你这个逆子！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10: 一袭青衫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6: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

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惠民生，空间迭代，看济南如何将幼儿园改成养老院。开眼界，钉钉固定比赛，机器人展示干细活。普法里，酒后能用智驾开车吗？
1: 因为 L2 级属于辅助驾驶，它不能替代驾驶员成为驾驶主体。
0: 看变化，横店体验换新，从看戏到入戏，微短剧创造新体验。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幼儿园数量相比2024年减少了2.14万所，在园幼儿减少358.47万人。而在另一端，2025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3.2亿，一减一增之间，一场从同乐园到养老潮的空间接力正在全国各地悄然铺开。接下来，我们走进山东济南天桥区，探访这场转型实践。
2: 走进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宝华街街道三角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老人们正伴着音乐做操唱歌。这座平房格局的院落原本是一所有着30多年历史的民办幼儿园，随着老城区人口结构迭代，加上周边公办幼儿园陆续建成投用，这所民办原生园持续萎缩，2024年底面临闭园，场地即将闲置。而三角线社区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高达38%，就近养老诉求十分迫切。
3: 如何把辖区这种闲置的资源能够利用起来？通过对周边居民需求的走访，老年人提出来周边没有这种就近的这种养老服务机构啊，因为它就是个平房的结构，老年人们可能腿脚不方便，所以我们当时觉得转换成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非常合适。
2: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街道结合建筑自身的优势，开启了幼改老的转型探索。工程坤做家门口养老服务已有10余年，在济南运营着20多个社区养老项目，这个项目让他眼前一亮。
4: 平房院落接地气，舒适性又好，这是我们梦想当中的一种养老设施。街道给了我们很大的这种支持，接近40万的建设补贴，能评个3星级的话，每年还能拿到10万块钱的补贴，都是民水民电。再一个就是一些税收上的这种补贴，降低了我们很大的一部分成本。
2: 记者看到改造后的养老服务中心无障碍扶手随处可见，还专门配置了无障碍洗澡间，消防系统也按照养老机构更高等级完成升级。针对认知障碍老人，场地专门开

品的认知训练活动室。原先的幼儿厨房经过设施升级，转型为老年食堂，既可为院内老人提供堂食，也面向社区提供送餐上门服务。如今，养老服务

0: 回家，说他在家里吧唯一的娱乐呢就是看电视。我在这里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对咱这个养老院非常非常的认可。
1: 在空间功能迭代之外，人的转型同样让人动容。曾经守护孩童的幼教从业者，一部分人选择留下，找到了全新的职业价值。
2: 我原来这个幼儿园的园长，现在养老院的负责人，干得非常开心。我感觉和之前那个心态基本是一样了，而且这些居民都非常高兴，说孩子你给我看大了，现在又给我看照顾老人去了。我也给他们承诺，照顾老人这一块放心就是。周边的老人上这来特别踏实，
3: 给老人换纸尿裤啊、清洗啊、护理技能基础的医疗上面的都学到了很多，大家齐心合力拧成一股绳，就是慢慢的就往上走，待遇上高不少了，可满意了。
4: 幼改老正在为闲置的园舍找到新的出路，然而并非所有幼儿园都具备改造成养老机构的客观条件，一些地方正在探索更多元的盘活路径。
1: 在山东济南天桥区，向日葵亲子小屋正在为附近居民开展最新一期的育儿公益课堂。在这里，同一处场地既服务低龄婴幼儿托育，也面向社区居民开展亲子科普活动。这是天桥区盘活学前教育闲置资源的一种尝试。受出生率持续下行影响，近三年天桥区已有40余所民办幼儿园出现生源萎缩。面对学前空间闲置的现状，当地根据园所建筑条件、周边人口结构，为不同幼儿园量身定制出路。
0: 一园一策，为他寻找出路。生源这个不足的幼儿园，我们让他积极的下探托班。第二个就是养老机构，我们区域也有老年大学这一块，我可以利用这个场地的资源，也是结合各地方的这个需求和诉求来进行这个稳妥的推进。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拓展托班、变身养老院、服务老年大学、办夜校、改善居民活动空间，是目前闲置园所的几大主要转型方向。而老幼共托正成为一种新模式。在重庆高新区韩玉镇玉安可爱幼儿园，新学期还没正式开始，居民向阿姨一大早就带着孙女来了。不过，今天不是来送孩子入园，而是到养老服务站活动室活动。
5: 以前我们送啊，婶儿都不知道到哪儿去玩了，成立了一个养老服务站，楼上楼下有娱乐的地方，我们送完婶儿过后都有玩儿出来。
1: 向阿姨口中的养老服务站就设置在这所幼儿园长期闲置的3楼。在当地公共服务部门指导下，园方采用民办公住模式，对楼层实施适老化改造，康养保健、阅读休闲功能区一一落地，服务站很快就成为周边老年居民休闲社交的好去处。
6: 老年人呢，他们呢，把小朋友呢送到了幼儿园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到上面来参加一些活动。到了节假日，我们会组织一些老少同乐的活动，通过老少的互动嘛，能够亲子同乐。
1: 2024年年底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建设一老一小服务综合体，鼓励盘活闲置公共空间，统筹布局养老托育服务设施，为各地实践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如今，从试点探索到顶层设计，老幼共托正从个别先行走向全国铺开。
4: 空间从单一功能改造走向多元化复合利用，与此同时，人才供给也需同步调整。一些幼师院校正在积极布局养老服务相关专业，为康养行业输送复合型人才。
1: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这所拥有50年办学历史的老牌幼师学校，今年首次开设了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新专业，为夯实专业师资力量，学校从合作的养老服务机构外聘实训教师，充实一线教学，同时面向社会专项引进高层次康养专业人才，课程体系覆盖老年人生活照料、心理护理、常见病预防、康养旅游管理等多个方向，从培养幼教人才到培育未老服务从业者，跨度不小。但在学校看来，学前教育积淀的人文素养正是转型的独特优势。
7: 对人的这种关爱，它是需要一个长久的渗透，甚至也需要一定的氛围的。我们的实训体系几乎贯穿了整个3年，精神层面的满足的同时，生活康复训练啊、能力评估方面

0: 我们也是不落下的，所以我们是医养教多位融合。
1: 面对持续增长的未老服务人才需求，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布局更早，学校的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已经开办4年，在7000多平方米的技能实训中心内，康复器械、模拟病房等硬件设施一应俱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原先幼儿教学当中的音乐疗愈、舞蹈、书法、沙画等教学内容，经过适配改造，转化为面向老年人开展的艺术疗愈、心理疏导、文娱活动等教学模块，成为康养人才培养的特色竞争力。
2: 比如我们的音乐老师，他可以来到我们养老专业来教孩子们来进行一种音乐疗愈，对老人其实来说精神上的慰藉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1: 旺盛的市场需求也带动专业报考热度持续走高，到2026年秋季学期，该专业招生规模已经扩大至4个班，实现翻番。首届103名毕业生整体就业率达到98%，专业对口就业率超过50%。
0: 我们的招生呢，从我们2023年第一届开始都是比较火爆的。像我刚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好多其他专业的学生转到学前教育。那么近1-2年的趋势，很多专业的学生想往我们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来转，这也说明对于一个养老照护的认知转变吧。
3: 想问问大家哈，拓展养老空间你有哪些建议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4: 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
3: 继续来看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火热进行，机器人选手在田径、自由搏击等传统竞技项目上巅峰对决，向身体极限发起一轮新的冲锋。
5: 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障碍赛成为检验人形机器人综合运动能力的重要赛项。比赛包括100米障碍和400米障碍2个项目，设置连续斜坡、跨栏、交叉斜坡、绕桩、螺旋台阶、S 弯桥、线宽 L 型弯、手掌跳台、匍匐通道等10项障碍任务。机器人需要完成攀爬、跨越、转向、低姿通过等动作。100米障碍需要在5分钟内完赛，400米障碍需在20分钟内完赛。
6: 很多那个障碍，有的我觉得我们过去都比较费劲的。这个不但体现了这个机器人的那个水平，也体现了它背后那个研发工作者他们的努力。
5: 小红一记飞踢命中，紧跟着一个回旋踢，力道拉满。小兰则面对对手打出一套组合拳。在国家速滑馆自由搏击运动场，机器人2-2对决，比赛是真打，可不是闹着玩。铁甲交手，比的是团队背后对技术的反复打磨。
6: 我们是在仿真软件上进行实时训练，一个挥拳动作我们要跑个三五秒，大概要跑个3万到5万遍，这个动作才能成熟。
5: 据介绍，今年自由搏击第一次从表演赛升级为正式竞技赛项，53支队伍参赛，按自重分40公斤、58公斤、80公斤3个组别同场竞技，采用8米乘8米标准擂台，3回合制，每回合2分钟。
7: 尽量去模仿现实世界，但是现实世界毕竟是在阻力、摩擦力各种方面都会跟仿真有一点不一样，克服这样的从仿真到现实的一个隔阂，然后把它部署到现实世界中，然后去让它运行。
5: 此外，足球赛场玩法更加丰富，新增3对3、U19组别，参赛者19岁以下，同时设5对5大型组、5对5中型组。自由体操不仅要求机器人稳稳完成单腿平衡、原地转体，高难度的前空翻、后空翻更是巨大考验。

0: 场景赛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一大看点。昨天灵巧手专项赛举行，机器人比赛钉钉子、拆快递箱。那这些比赛有哪些难点？机器人赛队又是如何突破了呢？
1: 钉钉固定比赛现场，机器人选手站在桌前，右手拿锤子，左手捏钉子，先将钉子垂直放在软木板上，再用锤子用力敲击，将标准圆钉钉入软木板中预设的钉入点。比赛规则要求以5分钟内有效钉入的钉子数量作为比赛成绩，数量一样时用时更短者胜。
2: 固定钉子的第一下很重要，你看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能看到很多钉子就是斜着下去的，根据我们比赛规则，它斜着下去砸进去了之后也不计数量，这就考验它的力控程度。
1: 严格的比赛规则考验了机器人的打击力控制、目标对准精度及重复操作的稳定性，最终无锡智源赛队夺得金牌。拆箱拆包比赛主要考察机器人使用美工刀完成切割作业的能力，参赛机器人需使用美工刀将快递纸箱上的封箱胶带划开，打开纸箱取出内部填充物及物品，要求物品无损坏，纸箱无明显破损，以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拆箱数量作为比赛成绩。美工刀刀刃窄，刀柄小，机器人不仅需要多指用力进行稳定持握，还需要将厚度仅0.5毫米左右的刀片精准划到胶带处，这考验了机器人的物品识别、精细切割控制能力，还对双手配合、多步操作规划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
3: 预赛的时候完成了一个，今天完成了6个，跟机器人日夜磨合，然后达到人机合一的效果。
1: 从拿不起刀、推不开刃，到接连完赛，每一个环节都在倒逼灵巧手硬件与算法的不断突破。连续可调的力矩输出、毫秒级力度反馈，甚至全身的柔顺控制，机器人的灵巧手正在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感知，成为带着判断能力的智能终端。
4: 感觉这个机器人的发展非常的迅猛，已经感觉到他们跟我们这个人这个形态动作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可能以后一些危险的工作了，机器人可能就更好的运用。
0: 随着车辆智能辅助驾驶的快速发展，车主使用的也越来越普遍，但喝酒后使用辅助驾驶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呢？近日重庆高院就公布了一起典型案例，回应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司法审判提出的新问题。
5: 2025年7月25日，高速公路民警在指挥室发现，在 G93 成渝环线高速公路超车道上，一辆黑色越野车异常的停了下来。
6: 怎么把车停在超车道上面？
7: 我真不晓得他们怎么练了。
5: 民警发现驾驶员王某江带有酒气，立即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测试。
7: 那个数字是好多啊？130吧。
5: 随后民警测得驾驶员静脉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100毫升123.8毫克，属于醉酒驾驶。公安机关从车厂后台调取数据证实，王某江饮酒后启动车辆，向车机系统下达导航指令，开启辅助驾驶模式。期间车机系统多次发出分心告警，后因驾驶员不符合辅助驾驶条件，车辆触发安全刹停，并自动退出辅助驾驶模式。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铜陵区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江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8: 因为 L2 级属于辅助驾驶，它不能替代驾驶员成为驾驶主体。王某江开启辅助驾驶后入睡，未履行监管义务，且血液酒精含量达醉酒标准，完全符合刑法关于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依法构成危险驾驶罪。
5: 王某江在一审判决后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在今年暑期，浙江横店影视城依托30年实景拍摄资源，推出了实景微短剧、酒店沉浸式演戏等全新消费场景。老牌影视基地正让游客成为镜头里的主角。在这些拍摄新场景中，体验会有怎样的变化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暑期的横店片场正上演着一场场身份变换的大戏。换上戏服，导演、摄影4人小组全程跟进。

0: 走位、拍摄、后期剪辑一气呵成，两个半小时游客就能收获一部竖屏微短剧。
1: 特别在从台湾这样子飞过来体验一下，就是当演员的感觉这样子，
2: 跟我们喜欢的演员啊来做个互动 啊，然后飙戏啊，
3: 多拍几遍。最重要是让人家要松弛一点，开心一点。毕竟是新的东西，想办法帮助游客快速的找到表演的状态。
0: 一场戏刚拍摄完毕，还没来得及卸妆的两位姑娘就兴奋地和记者分享了第一次当短剧主角的感悟。
4: 我以前觉得短剧嘛，应该记几个词儿就好了，但是到了现场真实体验过之后，发现不是这样的。
0: 为了把这场入戏的体验拉长，横店甚至打破了场景边界，开启了从户外片场到住宿酒店的沉浸剧场。依托老九门、金粉世家、叶问等经典 IP， 游客入住酒店就能参加红毯开机仪式，拿到演员通告单，景区逛累了回到酒店也能接着过戏瘾。
5: 酒店的5间客房呢改成了5个小剧场，每个房间呢都有演员跟我们游客进行互动，来推动故事剧情的发展。
0: 这个暑期，横店还对线下场景内容进行数字化升级，曾经只服务剧组的闲置场景变成了大众可参与、可消费、可沉浸的奇幻空间。
6: 这个暑假，体验消费带动景区客流超过了200万人次，老牌影视基地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7: 近期，在部分高原草原景区，投喂、抚摸野生旱獭或与其近距离合影打卡，成为了不少游客跟风的行为。昨天的节目咱们就说过，野生旱獭是鼠疫的自然宿主，有极高的鼠疫传播风险，所以为了个人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出游时切勿随意与旱獭合影。
8: 别再跟风打卡投喂野生旱獭了，萌萌的土拨鼠其实是鼠疫病菌的天然宿主，藏着致命风险。鼠疫是我国最高等级的甲类传染病，感染后突发高热、淋巴结剧痛、肿胀，重症会出现全身出血、呼吸衰竭，病死率非常高。很多人好奇摸一下怎么会感染，其实主要有两条途径。第一呢是跳蚤叮咬，土拨鼠身上的跳蚤，人一旦靠近容易跳到皮肤上叮咬，完成感染。第二呢是接触传播，我们的皮肤有细微的倒刺、小伤口，甚至完整的黏膜接触土拨鼠的皮毛、唾液分泌物，细菌会可能直接入侵。给大家三条提醒，一定要记牢：第一，遇到土拨鼠等野生动物，只远观不接触，拒绝跟风打卡；第二，草原游玩尽量穿长袖、长裤，不要随意坐过场地，规避蚊虫、跳蚤叮咬风险；第三，去过鼠疫疫区或接触过土拨鼠后，一旦出现突发高热、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症状，请立即就医，主动告知野外接触史，绝不拖延。野生土拨鼠再可爱，也千万别碰，远距离文明观赏才能守护自身健康。
7: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中国日报》。最近，美国友人塞考斯与殷玉珍时隔26年重逢了，他们重返了毛乌素沙漠，找到了26年前种下了那棵树，现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两人又在老树旁共同种下了新树。塞考斯问：“咱们今天种了那棵树，什么时候能够长成那么粗？”殷玉珍说：“再有26年也是这样。”
9: 您觉得张子松什么时候能长成这么粗啊？就咱们今天刚种的。
10: 再有26年也是这样。
11: I planted the tree, never expecting it to grow this tall. They told me in 1999 the trees would only grow to here. I never thought ever that it would grow into a tree. Charge that.
7: 树木都是如此，友谊更是长青。致敬所有治沙人，你们都是英雄。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此前我们报道了一份外卖因为备注了给小孩化疗吃不加辣的信息，蛋饼摊店主就在餐盒里塞了100元，引发了全网关注。而后有大量市民通过爱心订单表达对摊主的支持。如今这件温暖的事儿又有了后续。前两天，合肥的这位蛋饼叔叔王贤煌终于在医院与化疗患儿相见，现场几度哽咽。他还捐出了8000元的爱心款，这里面包含了2笔钱，分别是小店走红后扣除各项营业成本从利润里拿出的3000元个人心意，另有5000元本是一家公益基金许诺拨付的善款，因流程原因暂未

0: 到账，孩子的治疗等不得，王先煌不愿等流程走完，便自己先垫上了5000元。
1: 小孩子报了100块钱红包的事情在网络上面播了，我可以说是负债累累的，但是我没想到2个小时的时间吧就报了70多单。
2: 我第一次看到小朋友，我那天看到一个记者朋友给我看的照片，是这个小孩子躺在床上身上挂满了管子，小孩子爸爸的这种压力真的非常非常大。我可以去挣这个钱，但是你们这个比我这更需要。
3: 治疗将近半年多了嘛，一直很压抑的，突然受到这么多陌生网友的关注嘛，确实真的很开心。
0: 这是善意的流动。好消息是，小朋友目前已经出院回家了，状态良好。我们也祝愿孩子能够早日康复，蛋饼叔叔的生意也能够越来越好。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央视新闻。现在很多人一刷短视频就停不下来，其实不是单纯的个人意志力薄弱，而可能是平台利用算法在操纵你。最近美国29个州起诉原公司的案件开庭，该公司或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罚金。
4: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拿起手机刷社交媒体，本想简单的浏览几分钟，一晃眼1-2个小时就过去了。很多人会把这归因为自己的自制力不足，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背后平台算法的成瘾性设计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原公司的案件正式开庭，指控原公司特意把旗下的脸书和照片墙等社交媒体设计成能够吸引并留住年轻用户的产品，原公司可能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的罚金。
0: 长期沉浸于刷短视频，用户容易陷入越刷越空的内耗循环，长此以往还会导致做事效率低，注意力不集中，给人一种变笨的错觉。所以想要戒断，我们可以设定明确的时间边界，比如每次15分钟，避免无节制的刷。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来自于人民日报。还记得《西游记》里齐天大圣被哮天犬追赶的画面吗？现如今这一幕真实上演了。最近青海玉树的两名小朋友装扮成了孙悟空的模样出门玩耍，没想到刚出门就被邻居家的狗狂追，落荒而逃，幸好有惊无险跑回家中，并未受伤。

再次提醒啊，文明养犬遛狗务必牵绳。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带您来认识一个小姑娘。最近在北京，一名11岁女孩挑战飞抓运动，展现出了超强的肌肉力量和身体控制力。就看她在做悬空抓环腾空飞跃时，动作干净利落，就像一只空中飞燕。

这臂力让成年人都自愧不如啊，小小的身体里藏着巨大能量，给满级小孩姐点赞啊。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大巴车上那个抬起来能卡住再抬一下就能放下的扶手，您是不是也好奇过呢？这是什么机械原理呢？下面的这段视频就带您来拆解一下其中的巧妙构思。

不知道您看明白没有哈、啊？这个原理是简约而不简单，小巧思藏着大智慧，要给设计者点赞。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星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啦啦啦！
1: 急急急！破例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破例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今明天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影响继续，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预计今天青海东北部、甘肃河西、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吉林南部、贵州西南部和中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内蒙古河套地区、河北中部、天津中南部、福建中东部、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另外，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北方多地也是降雨频繁，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局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在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华北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高，湿度大，无论最高气温是否达到35度高温线，闷热的感觉都会比较明显，需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预报。北京中雨转雷阵雨，31到24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6到17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2度；大连多云转大雨，30到2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25到18度；太原小雨，33到22度；天津中雨转大雨，33到2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大雨，32到23度；济南多云，34到26度；青岛晴，30到26度；郑州晴，34到25度；西安晴，34到26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35到26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7到27度；昆明多云转小雨，28到18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8到21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武汉晴，36到27度；长沙小雨，34到25度；合肥多云转晴，32到24度；南京多云，34到25度；上海多云，33到26度；杭州小雨转阴，34到26度；宁波小雨转阴，32到25度；福州暴雨转中雨，28到26度；厦门大雨转中雨，29到2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南宁阵雨，31到25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据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的消息，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5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均实现提升。
5: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

0: 孤岛。
1: 产品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0: 目前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2: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质量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3: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新一轮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评选结果，安徽省共获得32个奖项，包含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15项、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16项、农业技术推广合作奖1项。获奖成果涵盖粮食生产、畜牧水产养殖、绿色防控、智慧农业等重点领域，契合我国当前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其中，安徽省农科院蔬菜所牵头完成的优质西瓜系列品种选育与绿色高效技术推广应用项目，荣获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1等奖，
4: 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1等奖，对吧？也是多年来几代人努力，紧紧围绕产业的需求，在分子育种和我们种植资源的鉴定评价、新品种的选育上做了大量的一个工作，部分品种已经成为我们主产区的主栽品种。
3: 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是农业农村部设立的农业技术推广领域最高奖项，每3年评选一次，重点表彰实用性强、推广价值高、效益显著的农业科技成果。通过构建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链条，目前安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51.2%，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均居全国前列。
5: 网约配送员作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重要力量，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需求。今天让我们走进3位网约配送员，看看他们在送餐路上跑出了怎样的故事。
6: 中午时分，在蚌埠市淮上区，庞亚飞忙着在餐饮店间穿梭取餐。常年在路上奔波的他，养成了留心观察城市细微隐患的习惯。路面破损、消防通道堵塞、积水残留，发现问题就随手拍照上传社区。这些年，他累计上报了700多条线索，助力4000多件民生难题得到解决。
7: 送餐天天在路上跑，哪里路不好，哪里容易出事，我们最清楚。拍个照传上去，不耽误送单，但说不定就能避免一场事故。
6: 除了守护脚下安全，庞亚飞还牵头组建了新风骑手志愿服务队，长期照料独居老人，为留守儿童捐书赠物，全年志愿活动超过30场。
8: 碰到熟人，我就给别人就讲，我小庞这个人不错，经常来这看看我，给我打扫卫生，有时候给我送点米、送点面，送点油，像我自己亲孩子一样。
6: 庞亚飞把配送路走成了服务路。而在池州市青阳县，程翔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带队伍送温暖。高温天里，老旧小区高楼层的订单常常没人愿意接，程翔总是自己冲在前。他还临危接手过一个经营不善的站点，通过优化排班，为骑手主动申请各项补贴，不到半年时间，站点骑手规模和订单量都翻了3倍，好评率稳在98%以上。
9: 平时我遇到一些麻烦的事情，我跟他发个信息，帮我们想办法解决，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10: 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能第一时间就为他们解决。我相信把大家的保障工作做好，我们以后的服务也会越来越好。
6: 从白天的烈日到深夜的街灯，不同的时段同样的守护。在宣城市，夜班骑手丁刘平把电动车变成了流动的救护站，他主动考取了急救证书，随车常备急救箱。 日常跑单中，丁刘平多次发现醉酒躺卧路边的市民，他都会及时报警，并留在现场妥善看护。

0: 我们是夜班，大街上人相对来说比较少，真遇到突发情况的话也能用得上，能帮一把是一把，有可能就救了他一条命。
1: 丁师傅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一个骑手，也带动了周边的其他的小伙伴们积极地参加这些热心啊正能量的事情。
2: 这些普通的网约配送员是安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的一个缩影。在安徽，越来越多的外卖骑手在做好配送本职的同时，主动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来，成为城市平安建设的一支新生力量。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用点滴行动，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
3: 广大新就业群体立足平凡岗位，用坚守书写责任，用爱心温暖街巷，展现了新就业群体的时代风貌。我们将继续发掘他们的典型事迹，选树榜样标杆，搭建更多平台，助力新就业群体在服务城市中实现自我价值，与城市共成长。
4: 两个大学生，一辆车，一个工具包，走过20多个村庄，为100多户老人修好坏掉的风扇、罢工的抽油烟机。这个暑假，江西的大学生黄志强、黄松涛一边开车自驾返校，一边走门串户，免费帮沿途村庄的老人维修家电。
5: 欢迎收看《大学生暑假显得发慌》，下乡免费维修老年风扇，心有余力而不足，给他换上一个强劲的电容，让他焕发新生。大妈也是开心的，让我吃上了 watermelon。 初步诊断电视是好的，原来只是信号线断掉了，大妈说已经有一年了，莫名的有点心酸，只用了2分钟就接好了，电视有了节目，大妈也有了笑容。
6: 灯泡亮了，风扇转了，本周大二学生黄志强、黄松涛的暑假公益之旅仍在路上。两个好朋友都就读于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电气自动化专业，从7月底到现在20多天，他们已经走过几十个村子，为100多户老人免费修电器。
5: 先来修个战损脱水机，大意描述没坏之前是好的，最终找到问题，电机刹车线行程过长，也是成功修复，美美拿下。聆听电机的咆哮，这才是音乐。正准备走，大妈又说这个秤坏掉了，200斤，这个秤没救了，黄暴体重都来了，这可恶的秤。经过主播全力以赴的抢救，可以通知大妈丢掉了。
6: 两位同学住在江西抚州，学校位于萍乡。暑假第二个月，他们计划沿着国道来一场自驾游，最终返校，既能欣赏风景，又能帮助路过村子的老年人。不过现实嘛，往往是从碰壁开始的。
7: 哎，大爷，要修东西不？我是来这里免费修东西的，电风扇坏了什么都可以修。哦，
8: 好啊。
7: 家里面没有。哦。
6: 性格外向，一般都是他主动与老人寒暄搭话。一旁的黄松涛相对腼腆，负责导航、找村子、拍摄影像，发布在网络平台上。本周四出师不利，第一个村子全是拒绝。
7: 哎，大爷，你家里面有什么电器要修不？免费的，我不要你钱，真的，我帮你修。都会对陌生人抱有一个警惕性，我觉得没有什么，反而我觉得大爷大妈的反诈意识是比较高的，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6: 出发去下一个村子。
7: 应该是电容坏掉了。
6: 杨大爷愿意试一试，厨房里的抽风机用了4-5年，去年过年就坏了。
9: 满屋子都是油烟，住得不舒服啊。你看那墙上一切什么都东西都抹一下就是油啊。
6: 杨大爷说抽油烟机得去镇上找师傅修，拆卸也不方便，就一直耽搁到了今天。
7: 如果是有些要换配件的话，我就会帮大爷大妈买嘛。其他的小配件，电容这种几毛钱，我就直接免费给大爷大妈换上去。
9: 满意啊，算了，能吃苦啊。你看，满条都是做的，满条都是大饭，又给我省了一笔钱呢、啊。
10: 哪一个要多少钱？
9: 我这个180啊。
10: 电容器可以拔下来吗？
6: 电视、风扇、热水器、电饭锅，对村里老人来

0: 说能修就修，实在修不了再换。更有老人不少电器一直带病使用，存在安全隐患。修好了这台抽油烟机，黄志强很高兴。
1: 我们走了，
0: 因为有了第一家，就意味着整个村子的局面就要打开了。
1: 消息他们就是会口耳相传嘛，会互相跟他讲，这里来一个学生给你们修东西啊，快拿东西过来修。
2: 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农村长大嘛，就是知道这些老人家他们的电器坏了是舍不得丢掉的，所以我就想着帮他们修一下。
0: 20岁的黄志强今年5月考取了电工证，具备专业家电维修、电路排查能力。村里的这些家电对他来说不算难事儿，即使修不了，他也会如实告知。为了这趟旅程，暑假第一个月，两个人专门去打工，一点点攒足旅费。
3: 可能将来老了回想起来，也可以给自己什么儿子孙子也能吹嘘一下这段经历。
0: 一路上他们也从不着急赶路，对他们而言，这段旅程除了修电器，还是一场长大的修行。
2: 老人家对我们的真相夸赞呀，从田里面去摘西瓜或者自己买的水果，然后有时候还会留我们吃饭，就是对我感觉来说是一件很有鼓励我的意义。
1: 我觉得是两个人都是非常开心，感觉可以对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4: 美国友人塞考斯基和殷玉珍跨越20余载的至杀情谊感动了很多人。我们的栏目啊也曾做过报道。如今这段相隔万里的缘分也迎来了温暖的后续。塞考斯基与殷玉珍终于重逢了。应中方邀请，塞考斯基于当地时间21号从美国启程，23号抵达了内蒙古鄂尔多斯，见到了20多年前的老朋友。
5: 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中树自杀的故事。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自杀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今年，一场牵动全网的寻找塞考斯基接力，找到了远在美国的他。塞考斯基说，中国情结永远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就像他和殷玉珍可以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建立的友谊一样，美中两国人民之间也能找到很多共同点，一起为保护人类共有的地球贡献力量。
6: China will always be a part of me. I became a better person because of my life in China. I tell them all the time, my friends, I am Lao Ne, not Lao Wei. That was a goal of mine when I went.
4: 被誉为火锅之都的重庆，夏天吃火锅啊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在重庆涪陵美心红酒小镇水上乐园，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上火锅火热开席，让游客们在清凉的池水中感受了一番冰火两重天的酣畅淋漓。
7: 在美心红酒小镇水上乐园的揽河区域，特制的火锅餐桌半浸在清凉的池水中，红油翻滚的火锅热气腾腾，与周围的水波水雾形成了奇妙的反差。不少游客身着泳装围坐在水中，一边享受着池水带来的清凉，一边大踹果鱼，涮烫着毛肚和鸭肠。
8: 以前觉得天气热吃火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今天呢，我们在水里面吃火锅，觉得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还是一次很不错的体验。
9: 头一次在水里吃火锅，既游泳又一边吃火锅啊，这是体验这种冰火两重天的一个感觉，既解暑又解馋。
7: 景区表示，在持续高温天气下，他们还将常态化推出各类水上趣味赛事和活动，丰富市民和游客的出游生活，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4: 近日，300多名骑手和蒙古马齐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普寺旗进行精彩的赛马，一起去看看吧。

0: 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12个盟市的313名骑手、326匹蒙古马前来参与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赛事按照马匹身高科学分组，设置了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等特色竞赛类别。赛场周边还有博客摔跤、非遗展销、特色美食、民俗体验等丰富的活动，让游客们在看比赛的同时还能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
1: 这次是过来看赛马比赛的，没想到场外还有那么多惊喜，既能看到精彩的比赛，又能逛非遗展、吃特色美食，还能买到正宗的草原特产，这一次真的来值了。
0: 依托丰富的蒙古马资源，锡林郭勒盟冬夏两季常态化开展蒙古马相关赛事，激活县域消费市场，拉动牧民就业增收。
2: 赛马比赛的游客特别多，奶制品要销量翻好几倍，而且收入越来越稳定了。
0: 据了解，锡林郭勒盟已有近千匹马匹用于文旅休闲骑乘和马术运动，从业人员近万人，间接带动50000人就业，就业人员年均增收2.4万元。
3: 近日，在长江扬州段三江营水域，生态监测人员记录下五头长江江豚同框的画面。
0: 画面中，五头江豚结伴同行，一头当先，四头随后，此起彼伏，跃出水面，荡起阵阵涟漪。据监测人员介绍，平时一两头江豚出境较为常见，一次性观测并记录到五头江豚同框的情况较少。据了解，长江江豚对水质、栖息环境极为敏感，是长江生态健康的晴雨表。
4: 整个十年多一点，长江扬州段三江营水域的话，整个江豚总群的数量应该是从不到20头恢复到30头，这个增长的数量包括这个幅度也好，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比较显著的，应该说一个国家的整个大的政策。第二个呢，就是扬州这一块政府也好，各级部门也好，包括我们社会各界啊志愿者也好，做了大量的工作，都呈现了我们这么一个对吧鱼强水底对吧江豚欢跃的这么一个生态画面。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夏秋之交，对于不少花粉过敏的人而言是一个难熬的时节。眼下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多地正值蒿草花粉传播高峰期，花粉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也进入到了高发时段，不少人出现了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失眠难眠等症状，医院呢相关的科室就诊人数也是明显的增加。
9: 每年七月至九月，内蒙古大籽蒿、黄花蒿等高致敏品种集中开花散粉，花粉浓度骤升。这几天，记者在呼和浩特多家医院看到，过敏门诊就诊患者较平日明显增加。
10: 首先就是打喷嚏，疯狂打喷嚏，然后鼻子不通气，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因为鼻子不通气，或睡眠也导致不好。
11: 我们门诊的患者主要还是以鼻炎、哮喘，这些为主。那么鼻炎它主要表现为有鼻塞、鼻痒、打喷嚏、流清水、鼻涕，同时可以伴有眼睛痒、流泪。那么有40%的患者是伴有哮喘的，它会出现胸闷、气短、喘息、咳嗽这些症状。
9: 同样，在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的张北县，也是蒿类花粉过敏高发区域。在张北县医院的楼顶，还专门设置了花粉收集器，每天医生都要对收集花粉的种类和数量进行统计登记。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了8年。
12: 七月中旬有一个上升的高度，但是不到8月份的数量一下就升上来了，
13: 就是蒿属花粉和那个梨科花粉要多一些。
9: 花粉浓度高了，当地医院过敏门诊的接诊量也在增加。根据检验结果显示，90%以上的过敏患者都跟蒿类花粉过敏有关系。
14: 过敏原筛查29项，那个，你看这几份，你看

0: 这个正季节化验的，你看咱们这个啊，蒿属花粉，这个季节全是蒿子蒿属过敏的。
1: 那么蒿草是什么植物？它的花粉为什么能够引发不少人过敏呢？
2: 蒿草是一二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及西南省区。蒿属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主要的气喘致敏花粉，含有多种致敏蛋白，一旦接触到人体黏膜，便会迅速触发免疫反应，引发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一系列症状。
3: 它这个特点呢，主要就是体积比较小，可以通过用风的这种形式呢进行这种传播，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扩散和漂移性。
4: 一般情况下，就像这样就是晴好的天气，然后晴朗无风，然后没有雨的天气呢，或者是说风力特别微小的这种天气呢，特别有利于花粉的扩散。
2: 医生建议，对于蒿属花粉低级别过敏的患者，正常就医用药治疗即可；而对于常年反复复发的蒿属花粉高级别过敏的患者，可以尝试进行脱敏治疗。
5: 针对于这种中重度的，我们用药可能要选择一个综合的治疗，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打单抗，就是生物制剂；还有一些就是明确有过敏源，比如蒿草过敏的，我们建议他可以进行脱敏治疗。
2: 此外，医生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的症状混淆。如果出现类似花粉过敏症状，一定要就医检查，对症下药。
6: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1: 为减轻蒿草致敏对群众生活的影响，多地正陆续从源头治理、科技防控等多方面协同推进，最大限度地降低蒿草花粉飘散带来的健康风险。
2: 今年以来，在宁夏银川市、吴中市等地，当地因地制宜，对城区居民小区、主干道等人流密集区域的蒿草以及城郊的成片蒿草，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清理，减少蒿草花粉传播源。
7: 八月下旬，包括到九月上旬，还有这个雨水天气，降水之后呢，蒿草就会进入一个茂盛的生长期。所以呢，我们将在这个后续的工作中，持续会对这个蒿草进行清理。
2: 进入八月以来，内蒙古全区夏秋季花粉高峰期已经到来，为此，呼和浩特、包头等地通过物理防除加优良牧草替代加无人机误泡降粉等技术开展清蒿行动。清除蒿草后，及时在清除区域补种羊草、苜蓿等乡土草种，既有效抑制花粉，又维持了防风固沙的生态功能。
3: 我们叫生物的方法，生物的这个主要是替代，就是我们可以用这种虫媒的这种植物来替代。
2: 除此之外，无人机抑花制剂喷洒试验也在这些地方同步开展。中国农业大学团队研发的绿色蒿草抑花制剂，能在保留植株防风固沙能力的前提下抑制花粉生成。
3: 不同的蒿草呢，它对不同抑制剂的这个敏感度，这个也有一些差距。那我们现在主要是研究呢，这个能够适用更广的这种蒿草，同时呢找到最佳的这个适用时间，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1: 面对每年都会到来的花粉高发期，相关部门提醒，易过敏的人群需要做好科学预防。如果出现反复喷嚏、流清涕、鼻炎、瘙痒等过敏症状，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蒿草花粉过敏可防、可控、可治，正确认知、科学应对，就能大大降低这份季节困扰带来的不利影响。

0: 继续来看新闻。说到划龙舟，大家都知道哈，印象当中呢，这好像是端午时节的时令运动项目。可是现在已经立过秋了哈，如果说你到大湾区去走一走，会发现珠江两岸的河道里依然桨声不断，呐喊不绝。端午早已远去，龙舟却划得正酣，这是为什么呢？下面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广东的龙舟赛悄悄多了起来？眼下立秋都过了，不过只要你到大湾区来看看，不少河道依然能够看到奋力挥桨、岸边摇旗呐喊的身影。龙舟热再度兴起，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能划龙舟的地方变多了。珠三角地区水网密布，不少居民家门口的河冲就是天然赛场。不过要完成这样高难度划龙舟并不容易，水不清、航道有杂物都不行。而广东划龙舟氛围最浓的地区，又恰恰工业企业密集。今年在广东中山，曾经因为污染问题突出被点名的安富冲，在时隔20年后，竟然也响起了龙舟鼓。
2: 千年系上河都系大浪扑啊，好黑啊，好臭啊，呢几年都改善咗好多。
3: 喺呢度参赛啊，都系一种享受。
4: 水质非常之清澈嘅，岸边嘅环境都非常之极整洁啦。
1: 安富冲还是中山一块新地，水体发黑发臭，水上划船更是别提。当地下定决心，4年时间让这条人人避之不及的臭水沟变了样。
2: 因为污水整得好了嘛，治水治得好，然后我们现在都是回来这边住了。
1: 让龙舟赛回家的不只是中山，在东莞，随着当地毛州河流域治理完成，连没有龙舟运动传统的长安镇也成立起了本土龙舟队，村民家门口的河冲又热闹了起来。
5: 我们是从2021年开始接触龙舟，因为当时我们刚刚好，我们毛州河一个水域刚好治理为一个完成，然后就吸引了我们东莞其他镇街的一些龙舟队伍过来参加训练。从2023年开始，他就开始自己举行一个龙舟赛事的活动。
1: 水变清的同时，蓝天的能见度也在刷新记录。就在这个月初，摄影爱好者程宇恒在东莞红梅镇用镜头捕捉远在35公里外的广州塔。这样的清澈对望源自越来越日常的好天气。
6: 那天下完雨晴天，我看到天气很通透。我刚好在红梅镇的水上河西数字产业区拍摄嘛，没想到飞上去看到35公里外的广州塔，以前这个距离根本见不到的，但现在可以很清晰地拍下来。
1: 从中山安富冲到东莞毛州河让龙舟回家，再到红梅镇的城市天际线与小蛮腰凑起双城 CP， 天蓝水清，这些曾经稀缺的风景正成为大湾区人的触手可及。
0: 天蓝水清，让古老的乡愁在现代的河道里生生不息，绿水长流，龙舟长行。4月槐花开，十里沁芬芳。对于很多人来说，槐花是刻在心底的春日味道。槐花炒蛋、槐花煎饼都藏着浓浓的人间烟火味儿。可是槐花的花期很短，只有短短的一个多月，之后就很难再吃到了。不过在陕西咸阳永寿县，槐花不再只是时令美味，依托48万亩连片刺槐林的得天独厚优势，当地深挖槐花价值，借鉴融合各地工艺，研发出槐花饼、面点等衍生产品，让槐花成长为特色产业。
7: 从小吃到大，总听北方的朋友说槐花他们从小吃到大。带着这份好奇，我来到了陕西咸阳永寿县，这里拥有48万亩集中连片的刺槐林，花期只有一个多月的槐花竟在这里被做成了一个大产业。槐花也叫刺槐花、洋槐花，在我国南北多地均有生长，但以黄土高原、华北平原最为集中。每年4、5月份，槐花次第绽放，口感柔软微甜。槐花炒蛋、槐花煎饼，一道道家常美味，是很多人记忆里的春天味道。得天独厚的槐花资源也为永寿养蜂酿蜜提供了优质蜜源，当地槐花蜜年产量可达5000吨。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解锁了槐花更多的新吃法。
8: 刚开始的话，就我们做一些，就是只是做一些原材料，后面的话就衍生是做一些槐花饼呀，或者是包子、饺子，包括后面的话

就是我们今年也在优化产线，去提纯做一些槐花酥、槐花的曲奇饼干、饮料呀这些。我们就是专门跑到云南那边去学习人家云南鲜花饼的一个制作工艺，然后回来再在我们这边

0: 下，像我们采摘槐花的话，基本上时间是7到10天，因为我们只要花苞不要开的话，像蜂蜜的话基本上可以持续到1个月左右。槐花采摘季节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带动当地一些1000多人的一个季节性就业。
1: 采摘槐花烹制槐花美食是当地人的温暖记忆，如今槐花已变身富民特色产业，更成为亮眼的文旅名片，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
2: 从山间野花家常美味到成长为大产业，一朵朵小槐花不仅盘活了优质生态资源，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更成为乡村振兴路上一张亮眼的特色名片。老话说处暑至秋收始，在江苏苏州吴江的连峰村徐老三家庭农场里一派生机。农场负责人徐爱礼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鸭司令，在他的生态农场里，鸭子不再是简单的养殖家禽，成群麻鸭穿梭稻田间啄食杂草捕食害虫，形成了稻鸭共作生态模式。历经多年打磨优化，农场大米身价也是看涨，鸭子也成为了市场上的抢手货。
3: 就是结果有好东西了，他知道跟着我后面肯定有的吃，哪边草多了我就把它叫到哪边去。
4: 我们就管他叫鸭司令。
5: 他叫徐爱礼，是平望有名的鸭司令。
3: 我们这个大米这个附加值也高了，你要是我要是不卖鸭子，这个米最多卖3块3块5，但是我现在要卖到7块。
5: 吴江的处暑秋意不显，在徐老三家庭农场，徐爱礼对土地的热情就像这天气一般，
3: 一直它草长不上来，还有田里的虫子没有，你看这个长得没有，到现在从来没有打过药，最大的是能吃这么大的一个复苏轮了。
5: 徐爱礼，盐城人，1998年来到平望，承包了50亩土地，但当时全家人都反对。
3: 一年只挣了2000块钱，我老婆说的，你还不如去上班呢。
5: 徐爱礼不服输，认准了事情就一定要干成。
3: 50亩田种，快到100亩田，100亩田种下来了，感觉都人还轻松。我们村里说的，你敢不敢把我们村田全部包走？后来我就想一下，要不就全部包掉。
5: 承包的土地达到了4500亩，随着面积扩大，他不断的增加装备。
3: 这个一开始无人驾驶的收割机。这个餐具也是无人驾驶的，它上面对太冷了，你看有雷达。
5: 现代化设备让种田更省力，也让他思考如何让稻米品质再上台阶。
3: 以前老家鸭子养在稻田底下呢，我也搞个10亩田，反正呢，也损失也不大。
5: 鸭子吃虫采草，大幅减少了农药使用，生态种植让大米身价翻了倍。
3: 你不养鸭子，你这个米卖3块啊。你养的鸭子，这个米卖6块7块，这个都是纯，这个3块钱都是纯正的呢。
5: 他把稻鸭共作面积扩大到了500亩，不仅大米抢手，鸭子也抢手。处暑过后，鸭子要上市了，预定电话就没断过。
6: 哎，徐老板，
3: 哎，
6: 现在鸭子怎么样了？
3: 等稻子出穗了就可以卖了。
6: 行，给我留个手篮子啊。
5: 指挥3000多只鸭子干活，外行看热闹，徐爱礼却知道这份默契全靠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
3: 我听你这样子搂来搂去摸摸它，这个鸭子它玷污这个人了，它就有一种可能你从小就认为我是它妈妈的。这几年下来啊，95%是这么高的存活率。
5: 稻鸭共作不仅种出了放心粮，也趟出了一条生态致富路。这些年，全国各地的种粮户纷纷前来学习他的稻鸭共作经验。
3: 他们说你辛苦不辛苦？我说我没感觉到辛苦嘛，那天天有劲的不得了，这个带着鸭子跑来跑去的，对。江江好时节，吴江等你来。
2: 好生态孕育好农品，好模式带来好收益。当传统农耕遇上智慧与创新，广袤田野上就能涌现出更多鸭稻共舞的丰收。

0: 途径，让绿色成为农业最亮眼的底色。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高温时节，绿豆汤是很受欢迎的消暑饮品。有句老话说，夏天一碗绿豆汤，解毒去暑赛仙方。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也听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吃药期间不能喝绿豆汤，因为绿豆汤有解药性。那么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1: 这个问题需要辩证的来看，它对我们现代所说的药物的这个药效学上的影响应该是非常弱的。如果是西药没有明确研究的时候，应该是不会影响的。但是中药的话呢，我们要区分的去对待，如果它是一个温热的一个补益的药，那么绿豆呢是不宜同时服用。但是如果这个中药是用来清热解毒、生津止渴、解暑利尿的，反而有增强药效，起到一个有利于这个药物治疗疾病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绿豆汤呢，因为它寒凉之性呢，所以对于有一些脾胃虚弱的病人，或者是胃脘有这种致凉的就不舒服的患者，还有一些脾虚腹泻的患者，这两类人群是不适合应用的。
0: 了解了吧？如果说还是拿不准的话，取药的时候可以咨询专业的医护人员。坐火车长途出行，不少人要在火车上用餐，一般吃的呢就是盒饭或者泡面之类的。可是现如今乘坐济南往返深圳的快1284、快1281次列车的乘客们有口福了，在列车上可以吃自助餐了。自助餐的品种有荤菜、有素菜、有汤、有米饭、有馒头，关键是全部餐品都是在车上现炒现做的，旅客也无需提前预定，直接去餐车用餐就可以了。
2: 坐长途火车也能吃自助大餐了，济南往返深圳快1284、快1281次列车全程运行时间26小时，近日试点上新了餐车自助服务，把子肉、香煎带鱼、红烧排骨、鱼香肉丝、木须肉五道荤菜轮着上，水芹香干、清炒时蔬、地三鲜三道素菜搭配着来，还有两款汤、米饭、馒头随便吃，关键是全部在车上现炒现做，食材出户前按需定量配齐，途中全程冷藏生熟分开，开餐前查验新鲜度，高峰时段动态补餐，旅客无需提前预定，可直接去餐车用餐。
3: 没钱就盒饭，这自助餐菜品还多，
2: 五荤三素搭配热汤，按需自取不限量，早餐25元，午晚餐45元，儿童老人还有专属折扣，时令菜单定期更新。
4: 以往列车餐饮多采用单点固定套餐模式，现在我们推出的列车自助餐精心准备了五荤三素精品自助菜品，所有的菜品均为列车当日新鲜烹制。
0: 从一份盒饭到一桌家常菜，从固定套餐到自由选餐，改变的不只是菜单，而是列车服务离旅客更近了一步。经常坐火车的朋友会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坐普速火车的时候时常能听到嘹亮的鸣笛声，可是乘坐高铁的时候却很少听见鸣笛声响。不少人心里可能会心生疑惑啊，说是高铁难道没有鸣笛装置吗？其实啊，甭管是普速列车还是高铁动车组都配备了鸣笛警示装置。那么这些鸣笛装置都长什么样子，我们大部分人都没见过，下面呢咱们一起去瞧瞧。
5: 你有没有好奇，高铁平常几乎听不到鸣笛，火车鸣笛声到底从哪来？今天一分钟讲清楚火车各类警示发声装置。火车主流发声设备分为风笛、电笛，老式蒸汽机呢用的是气笛，早期还有专属的铃铛。风笛依靠的是高压空气冲击膜片发声，穿透力强，分高音、低音款。机车车顶多为外露式，每端长短风笛是搭配着来的，短管是高音，长管是低音，还有三音、五音甚至多组风笛，不同车型笛声识别度很高，司机可以通过脚踏按键控制鸣笛，旁边还配有电笛，是电力驱动，声音更小，降噪效果更好。而高铁并非是没有鸣笛装置，只是线路封闭，站内提示系统完善，极少鸣笛，仅有人为越线发车预警时才会使用。老式蒸汽机车依靠的是蒸汽发声，叫气笛，检修时还要定期疏通风管，防止阻塞失声，每一声鸣笛都是安全警示。

0: 你明白了吗？从朴素绿皮车到飞驰的高铁，硬件不断迭代，但安全警示的内核从未改变。一声声鸣笛，既是提醒风险的警报，也是守护万千旅客平安出行的担当。 继续来看新闻，在中国，孤独症患者超过1000万，他们被称为“星星的孩子”。在家庭、社会和专业机构的努力之下，越来越多的孤独症孩子正在成长、蜕变，并且逐步融入社会。江苏南京的男孩王静林，2岁的时候就被确诊为中重度孤独症。 今天夏天，他从南京江北新区特殊教育学校毕业，就自己出门摆摊卖咖啡。现如今，他站在人群里弹琴、做咖啡、招呼客人，周围人也给出了很多的理解和善意。那天我在南京的金像城喝到了一杯最特别的咖啡。咖啡极品。做咖啡的人叫王静林。 他2岁就被确诊中重度孤独症，丧失了大部分的语言能力。今天在外面卖咖啡，开不开心？开心。好多人夸你弹钢琴弹得好，心里面会不会觉得很高兴？高兴。他的脚重重地踩着节拍，脸上挂着痴迷的笑容。但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出门摆摊都需要鼓足勇气，他却走出来了。
1: 他的母亲一直在不远处笑着看着他。摆摊是上周正式开始的，3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了嘛。音乐响起的时候，他曾经在音乐中，我也曾经在音乐中，他也是从什么都不会，然后也会遇到一些异样的眼光，这样走过来。
2: 他说：“这种紧张感源于一次静林的出行。他说，前面那个人有精神病。当时啊，我听了挺难受的。我就觉得，我再怎么努力，他像刚才那么轻微的一些动作的时候，已经是我非常想得到的一个状态了。医生说，可能终身不能自理。”
1: 我当时第一想法就是要教他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不管他将来怎么样，至少让我活着的时候多教他东西。
3: 我感觉你好像就是从来没有学习过他哪个成长的瞬间，是不是？
1: 是的，教他骑车也好，游泳啊，打球啊，哎，他能感知到别人的欢声笑语。那么多好心的人给了我们。
4: 那么多的善意哦，我们有勇气，勇敢地走下去。慢慢的，摊位前围满了人，没有异样的目光，只有一双双善意注视的眼睛。顾晓霞说，很多静林的同学、老师、邻居、亲戚朋友都过来给他们捧场。
5: 自己呢，尽一份力吧。 就是表达一下关怀，一个家里面有这样的孩子肯定不容易的，让他们父母不要觉得太孤单嘛，还是会有人关心他们，不要失去信心，
4: 很感动，哪怕没杯水，最起码这种行动上的支持。这辆小小的咖啡车停靠的地方就是舞台，有人驻足为一首歌停留，有人从他手里接过一杯咖啡，有人热情的鼓掌。
0: 无数个小小的善意，在这个夜晚汇聚。生活不辜负每一个努力向前的人，在我们的身边有不少孤独症患者都在尝试走出孤岛，拥抱世界，用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如果说您遇到了这样一个咖啡小店，请多一份包容和尊重，让每一颗星星都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360行，行行有绝活。近日呢，一段展示摆盘技巧的视频火了。两名餐饮店员工借着圆桌转盘转动的惯性摆放餐具，整套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

这份行云流水的背后是一次次的反复练习，把平凡岗位上的小事做细做精，就是了不起的本事。都说钱塘江大潮看见多，除了很多人熟悉的一线潮、回头潮、鱼鳞潮等等，最近呢，江面又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奇观——渔网潮。两股波纹潮相遇交叉，在江面形成了细密规整的网格纹路，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张铺在水面上的大渔网。

0: 真的太美了哈，这大自然就是最神奇的画师。
1: 你好，眼下虽然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已经结束，但是我省的晴热天气还在继续。预计29号前，江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在34度左右，沿江江南更高，在34到36度之间，局部会超过37度。同时，由于空气湿度大，因此无论是否最高气温达到高温线，体感都胜似高温。大家要继续认真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关工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天气晴热，但是午后局地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大家要多注意防范。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来看具体预报。
2: 合肥多云转晴，32到24摄氏度。淮北多云转晴，33到25度。亳州多云转晴，32到25度。宿州多云，32到25度。蚌埠多云转晴，33到25度。阜阳晴，33到26度。淮南多云转晴，32到25度。滁州多云，32到24度。六安晴转多云，32到25度。马鞍山多云转晴，32到25度。芜湖多云转晴，33到25度。宣城多云转晴，34到24度。铜陵多云转晴，32到25度。池州多云转晴，34到25度。安庆多云转晴，33到26度。黄山市多云转晴，34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30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30到23度。凤阳郎巷米谷多云转晴，32到25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33到26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晴，33到25度。合肥多云转晴，32到24摄氏度。

0: 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早上好，观众朋友。台风紫檀今天还会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的青海东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南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台湾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下起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另外呢，未来两天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发展，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在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长江流域一带闷热天气仍然较多，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7度上下，所以大家仍然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26号以后，随着降雨铺展，再加上冷空气影响，北方多地闷热则将缓解，部分地区气温会较常年小幅偏低。华北多地本周最高气温也将陆续降到30度以内，那最低气温会降到15度上下。秋意出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22度，哈尔滨多云，24到15度，长春晴，25到15度，沈阳多云转晴，28到16度，大连大雨转多云，28到24度，呼和浩特大雨转小雨，24到18度，太原中雨，29到21度，天津雷阵雨转小雨，27到23度，石家庄中雨，27到21度，济南多云，34到26度，青岛晴转多云，30到27度，郑州阴转多云，34到24度，西安晴转小雨，35到27度，成都雷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重庆多云，39到29度，昆明中雨转阵雨，25到18度，贵阳阵雨，28到20度，南昌阴转多云，33到27度，武汉晴，37到27度，长沙雷阵雨转晴，32到25度，合肥晴，34到25度，南京多云，34到25度，上海多云，33到28度，杭州晴，34到26度，宁波多云转中雨，32到26度，福州小雨转阴，32到27度，厦门雷阵雨转阴，29到26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9到26度，深圳中雨，30到26度，南宁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6个拓展，出台10项具体举措，推动实现到2030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供给更加充分，服务内涵更加丰富。
5: 过去家庭医生签约主要依靠全科医生力量，今后更多专科医师将参与到签约服务当中。今年年底前，基层医疗机构内科、儿科、中医类别执业医师都要承担家庭医生签约相关工作。到2027年底，经过规范化培训的其他专科基层医师也将面向居民提供签约服务。依托紧密型医联体建设，2、3级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将更多下沉开展家庭医生签约工作。今年年底前，医联体牵头医院的全科、中医全科医师下沉基层承接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在基层连续派驻满一年的上级医院医师，原则上也要承担签约居民服务。医师轮岗结束，既可以继续服务原有签约群众，也可对服务对象进行

0: 平稳交接，保障服务接续不断档。针对一老一小、精神心理等领域的就医缺口，在服务供给不足的地区，能力过硬、口碑良好的民营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可通过多点执业、依托基层平台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监管工作同步跟进。签约服务进一步压实家庭医生个人主体责任，由家庭医生作为第一责任人和居民签订服务协议，公共卫生医师、护士、药师、医务社工提供团队配套支撑。到2027年底，所有基层医疗机构全面落实家庭医生个人签约模式。家庭医生签约不再局限于慢性病随访管理，把传染病健康管理完整纳入服务链条。具备资质的家庭医生可以开具疫苗处方。到2027年底，全部基层机构将传染病防控融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往签约大多执行统一的服务年限，今后签约周期将更加灵活，和家庭医生服务关系稳定的居民也可以签订一年及以上的长期服务包。首次签约提倡面对面办理，续约则可线上完成。对于经常到基层就诊的居民，将引导建立长期签约关系，同时也可根据需求选择短期个性化服务协议。到今年年底，所有基层机构都将推出灵活周期的签约选项。
1: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切实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加快解决人民群众的极难愁盼。
2: 作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的配套举措，本次部署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的问题，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源头准入端将严格把关农田周边喀斯特地貌等高风险区域，以及排放重金属、有毒有害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将提高环境准入门槛，严防化工园区转移带来的污染风险。排污治理端将推进农田周边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全面排查整治工业畜禽养殖涉水排污问题，针对影响灌溉水质的特征污染物，完善地方排放标准，同时将出台专项监测技术指南，在作物播种、生长关键期加密水质监测，建立部门间数据共享与应急联动机制。相关部门还将加大执法力度，重点整治利用渗坑、溶洞、偷排污水的违法行为，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严厉打击污染环境犯罪，守牢农业灌溉用水安全底线。
1: 公共数据一般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昨天，国家数据局发布了新一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3: 本次是国家数据局发布第五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包括交通运行数据促进物流优化、卫星遥感数据辅助减灾防灾、医疗卫生数据加速新药研发等。
4: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公共数据间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3: 此外，从本次申报来看，东部、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对公共数据流通利用进行先行先试；西部地区则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差异化路径。
1: 今年以来，安徽芜湖市湾仔区繁昌区、铜陵市义安区青阳县石台县等地，依托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 IP， 全力激活县域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
5: 走进芜湖市湾仔区桃心水域

0: 景区，万亩荷花竞相绽放，复古游船穿梭其间，带来别样的水乡风情。游客可亲手体验包荷花花束，品尝特色汉蛋液。今年以来，景区游客量已突破8万人次。
1: 我在这里亲手体验了包荷花的花束，而且看到了一些 NPC 的表演，还吃到了荷花莲子做的汉蛋液。不管是从味觉还是从视觉上面来说，都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0: 立足生态水乡资源，湾仔区通过盘活乡村闲置资产，丰富艺术疗愈、水上游玩、乡村美食等业态，推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聚点成面。
2: 我们深耕乡村文旅，提质赋能，形成一村一景、一店一味的乡村美学新风貌，持续做优微度假、清康养、潮乡村的特色业态，全力打响完美宝藏小城品牌。
0: 与湾仔乡村休闲业态错位发展，芜湖市繁昌区整合人字洞、繁昌窑、马人奇峰等优质历史人文生态山水资源，打造跨时空人文研学文旅 IP。
3: 到了这个1000多年前的繁昌窑考古遗址公园的现场，是240万年前的人字洞考古遗址公园，也是感觉很震撼，觉得让我来到这座小城之后节奏慢了下来，整个人的身心是非常放松的。
4: 景客完美保障小城定位，以动静古今、遥望世界为主线，进一步丰富业态、优化服务、扩大宣传，让繁昌的历史文化活起来，文旅消费热起来。
0: 遗宠引流，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池州市青阳县创新打造宠物友好特色文旅 IP， 全域10多家景区开放宠物入园，打造宠物主题演出、携宠露营等特色场景，催生村咖、主题民宿等新型业态，精准吸引年轻游客群体。
5: 今年暑期，我们游客接待量增长了50%以上，其中携宠游客占到接待量的30%。
0: 池州市石台县凭借山地小气候和优质山林溪谷资源，持续完善游览配套，加快从山水观光向森林康养、避暑休闲转型。在古牛将景区，林海苍翠，溪涧潺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度假。
6: 这边的空气非常的清新，看到这个碧绿的湖水，还有很多小鱼在里面游动，我就感觉整个人非常放松。
0: 深耕小而美、精而特的文旅发展路径，铜陵市义安区在这个暑期以李桥水镇、涌泉小镇两大核心景区为主体，差异化推出清水纳凉、山林研学、夜游演绎三大主题产品，丰富吃住游购全链条供给。
7: 深挖非遗技艺、水乡风情、山林生态三大在地资源，迭代升级四季文旅主题活动，持续擦亮宝藏小城文旅名片，真正实现乡村文旅富民增收。
8: 昨天是全国第10个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安徽各地开展多种形式活动，守护残疾群体。
0: 昨天，合肥市围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这一主题，开展了残疾预防宣传与康复服务活动。现场不仅有政策咨询与健康筛查服务台，向市民普及残疾预防核心知识与惠民政策，还展示了一批本地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康复辅具产品。
9: 来到这里，不光看到了这么多高科技的康复设备，更感受到了我们社会对我们残疾群体的关注和关怀，心里很温暖。
10: 以全国残疾预防日为契机，进一步联合高校、企业和医疗机构，加大康复辅具研发和推广力度，推动残疾预防宣传常态化，筛查服务精细化，康复救助精准化。
0: 关口前移早干预，预防残疾全周期。六安、安庆、亳州、马鞍山等地重点宣传婚前孕前保健与早孕关爱服务，新生儿和儿童疾病筛查及早期干预，慢性病及精神疾病防治等残疾预防核心知识和实用技能。同时，在医院、企业、社区、康复中心等地开展免费体检义诊活动，把医疗服务和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11: 过来做了免费检查，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残疾预防知识，现在知道日常预防很重要，这种贴近群众的便民活动非常暖心，很有意义。
12: 我们通过广泛宣传，让更多群众了解出审缺陷防控支持，

0: 提前备孕及孕期妇女主动参加孕前、产前相关检查，重视儿童早期发育筛查。
1: 残疾预防需要人人参与，共同践行。安徽各地积极开展伤害预防控制行动，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灾害事故等伤残，做好老年人跌倒、儿童伤害预防。
2: 您或许在卫生间的墙壁或者洗手池旁见过一种黑色的小飞虫，它的学名叫蛾蚋，也叫蛾螨，体长不过几毫米。殊不知这种小飞虫其实是移动传染源。有报道称，曾有一名男子随手拍死一只落在眼睛旁的蛾蚋，不久后竟因眼部感染不得不摘除眼球。小小的蛾蚋究竟携带了怎样的病菌，竟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感染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医务人员介绍，对于细菌来说，眼睛是良好的天然培养基，而蛾蚋身上携带大量病菌，手拍虫体后沾染细菌，当眼睛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会不经意间用手揉眼睛，这就会将手上的细菌带入眼中，从而导致感染。
0: 有研究发现啊，居家滋生的白斑蛾蚋全身携带多种致病菌，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这些病菌啊，通过污染食物、洗漱用品和环境来传播疾病。除了造成眼部的损伤外呢，还可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
3: 更麻烦的是，蛾蚋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水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蛾蚋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
2: 蛾蚋可以不经由室外而来，又极易繁殖，难以根除。那么有什么好办法来应对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3: 如果家里突然冒出很多蛾蚋，说明下水道毛发油污堆积太多，需要及时清理消杀。阻击这种下水道飞蛾，预防的关键在于清除其滋生条件。清除积水，立即倒掉花盆底盘、桶罐等容器中的积水，保持浴室地面、水槽干燥，确保室外排水沟畅通无阻。源头封堵，为地漏安装具有防虫防臭功能的密封盖，不使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务必盖严。成虫灭杀，利用蛾蚋飞行能力弱的特点，使用电蚊拍即可有效清除。对地漏口、下水管道口可定期喷洒低毒性的家用杀虫剂。管道维护，定期使用热水或稀释的漂白水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壁污垢，破坏幼虫食物来源。
2: 刚才的新闻中也提到，蛾蚋有可能造成眼部感染，而且后果很危险。那么一旦蛾蚋触碰了眼睛，该如何正确处理呢？来看医务人员推荐的居家急救办法。
3: 医务人员介绍，蛾蚋造成眼部感染主要有两种常见途径。一是飞虫直接掉落飞入眼内，虫体毛刺病菌直接附着于眼部造成污染。二是徒手拍碎捏碎蛾蚋后，手部沾染大量虫体体液、致病菌和碎屑，下意识揉眼会将污染物带入眼内。
0: 最关键的是遵守五不原则，就是不碰、不拍、不搓、不揉、不擦，严禁用手直接拍打或者捏碎我们眼部周边的蛾蚋。接触蛾蚋后呢，严禁用污染了的手去揉眼，或用纸巾干擦我们的眼球，也就是我们的眼睛。
3: 蛾蚋入眼可以尝试这样居家急救：温和冲洗，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部，应急时新开的瓶装纯净水、矿泉水、干净的凉白开也可以，但不建议使用自来水、井水。分区处理，小虫若停留在眼白、眼皮内侧等安全区域，洗净双手后用无菌棉签轻轻沾出即可。若落在黑眼球角膜上，可尝试多冲洗一会儿，看是否可冲出，切勿触碰、擦拭、抠挖，避免加重角膜损伤。及时就医，冲洗后仍可能存在眼痛、眼红、畏光、视物模糊

0: 或虫子无法冲出，嵌在眼部，需立即前往眼科就诊。虫体虽已自行取出，仍然建议就医，并告知医生大致情况，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生素、滴眼液等。
1: 还要注意，处理了蛾蚋后啊，要及时使用七步洗手法来洗手，短期内呢，避免触碰眼、口、鼻周围，洗漱用品呢，单独摆放，分开使用，杜绝交叉污染。此外啊，还特别提醒大家，在我们的黑眼珠周围的异物啊，不建议自行处理，建议尽快到医院去就诊，由医院的专业的大夫来进行处理。
2: 在浙江桐庐县桐军街道，一条短短150米的小路上演了一场为期3年的暖心爱心接力。双目失明的张友义通勤过马路困难重重，两位八旬老人先后接力风雨无阻护送他上下班。虽然看不见城市的模样，张友义却被这座小城的温柔紧紧包裹。
3: 清晨7点，82岁的孙国庆总会准时守候在小区楼下，等待邻居张友义出门。48岁的张友义来自甘肃兰州，双目失明，在附近的桐庐康复中心从事推拿工作。家门口车流密集的马路是他独自出行难以跨越的阻碍。2年多来，孙国庆主动化身他的眼睛，日复一日护送他通勤往返。
4: 想吃什么？
5: 打车到那个邮电路那里去吃。
4: 那你等一下帮我买，还是两个肉吧？
5: 两个
4: 肉包。
3: 两人一路闲谈相伴，平稳穿过车流马路，将张友义安全送到工作岗位后，孙国庆才安心离去。这份温暖守护已经默默延续了3年。初到桐庐工作时，过马路的难题曾让张友义一度萌生离职的想法。小区居民于红秀老人察觉他的困境后，主动伸出援手，承担起接送他上下班的责任。
4: 有个阿姨，她是看到了以后，她就帮助一下我过马路。后来阿姨送了我，接送我1年多，那时候就感觉到抓住一个救命稻草呗。
3: 1年多的朝夕守护，为异乡漂泊的张友义撑起了安稳的生活。后来，于红秀老人因身体原因入住养老院，这份爱心接力棒稳稳交到了孙国庆手中，这一接就是2年。2年来，孙国庆熟记他的上下班时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最让张友义铭记于心的是一次台风天。
4: 那天刮台风，公交车停了，很多大妹都放假了，大哥都没有停，冒着那个狂风暴雨来接我，衣服裤子都湿透了。当我摸到他湿漉漉的衣服的时候，我的脸颊一下就湿润了。当时我在想，即便就是最亲最亲的亲人也不过如此。
3: 点点善意汇聚成温暖暖流，治愈了异乡漂泊之路。
5: 现在的过马路也不安全，车子也多，是不是走路也难走，车子也难开，那么安全就我的安全起见了，那我的这个动手就来。
2: 中法马主题文化展昨天在北京恭王府博物馆对公众展出。
0: 本次展出的这件清代达里扎雅用饰银达字马鞍，来自内蒙古博物院，为1级文物。乾安桥正中的达字徽标显示出这件文物是阿拉善末代亲王达里扎雅所用之物。与之相对的是来自法国上第一庄园的少年路易十四出猎骑马像，大约绘就于1647年。当时9岁左右的路易十四尚且年幼，还不能骑马行猎。这幅超前的写照可能蕴含着日后将立下赫赫战功的美好愿望。
6: 对于忠诚担当，对于勇毅，是马的文化的表现，在我们中华文明之中和对法兰西骑士的精神的塑造，都是代表了中西方人和马在这个主题上的文化关系。
0: 展览还通过恭王府博物馆与上第一庄园马厩图纸对比展示，呈现中西方在马匹驯养方面的共通之处。而中法马鞍形制与制作工艺拆解展示，则展现出两国在骑术文化方面的精神共鸣。
6: 从活态的展演上，我们可以听到法方的狩猎归来的胜利音乐的号角，也可以听到恭王府传统音乐的舞鸣马，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对比和观察。

0: 本次展览由恭王府博物馆与法国上帝一庄园主办，同时汇集故宫博物院、呼和浩特博物院等国内文博单位的马具，以及包含马形象的青铜器、绘画、雕塑等，共计200多件套，多维度呈现马文化。展览将持续至11月29号，免费对公众开放。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暑运期间，儿童乘坐火车出行的数量增加，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但是在购票之后呢，儿童能否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呢？
5: 除日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0: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5: 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4: 近年来，不少航空公司推出了无陪护儿童服务，提供从地面接送、空中托管到到站交接的全流程保障，这样家长不陪同，孩子也可以到达目的地。可是啊，乘坐火车出行却没有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这是为什么呢？
5: 铁路是大众化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不仅需要为全列所有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为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
4: 旅途当中，孩子的安全监护责任主要在于家长，读懂购票乘车规则，做好陪同看护，才是守护孩子出行安全最切实的办法。虽然铁路部门不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但是在儿童出行方面仍会尽力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目前铁路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有需要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预约服务，或者在车站列车上直接向工作人员求助。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说到集市，大家肯定不陌生，可是就在铁轨旁的集市您去过吗？在云南省平边苗族自治县的深山里，滇越铁路沿着蜿蜒的南溪河穿过白河镇，自百年前铁路开通，这里便逐渐形成了一站一集市的独特人文景观。每到周一清晨，白鹤桥站的铁轨两侧就会摆出数百个摊位，附近住着的汉族、彝族、壮族、瑶族好几个民族的乡亲就会背着背篓挑着担子赶来，摊位上全是地地道道的特色农产品。因为集市就在铁轨旁，当列车鸣笛逼近，安全员提醒后，摊主们默契地收起货物退至铁轨外侧，待火车远去，摊位几秒钟之内又重新复位，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下面啊，就让我们走进这个火车集市，看看铁轨旁的人间烟火气。
1: 我来到了中国最后一个火车集市，
2: 好看又好吃。
3: 云南十八怪，鸡蛋、
4: 串子卖
1: 8块钱一个。在中国的云南省平边县白河镇，每周一早晨，附近村民就带着他们的农产品在铁路两边售卖，同时也买回自己一周的吃食。而依赖铁轨的交易市场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2: 我现在来到了街妹家，据说她做的花米饭是火车集市上卖的最好的吃食，大家都叫她花米饭姐姐。
5: 这个是我们壮族的花糯米饭，是我们在每年的农历六月，要第一个属马日要染的这个糯米饭。
1: 用迷蒙花染的黄色，用紫兰草染的紫色，用红兰草染的红色，
5: 就是要祈求我们的风调雨顺啊，四季平安啊这种啊，有一定的寓意在里边。
6: 看得出来啊，我不离开开啊。
5: 火车集市也是非常有感情的，小时候呢也是跟父母到集市上面去卖一些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家的玉米花生这些，然后是就是购买我们的生活物资回家来。那之前呢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是坐这个火车去昆明去读书，后面呢就是毕业以后我又返回到我们家乡来创业做咱们的这个糯米饭。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通过赶这个火车集市呢也是售卖我们的黄糯米饭。
2: 20年。这是什么？这也是吃货。
7: 这也是。
2: 那一个多少钱嘛？
7: 8块钱一个。
2: 8块钱一个。
7: 啊。
2: 偶遇昆明来的游客，他们太热情了，送了一块米吧。
1: 铁轨300米，什么都有，野菜、草药、活鸡、酱料。时光过去，这里不只有柴米交易。恋人在此相会，亲友在此重逢，更是少数民族盛装赴约的流动 T 台。铁轨之上，赶集亦是一场热闹的生活欢聚。
8: 年轻人嘛，他都不太喜欢穿这种了，他就喜欢越简单的越好，感觉穿上去又像汉族的衣服，又带着我们民族的风味，这样子他们还感觉到还是挺好的。
5: 4块钱一斤。之前我们都是卖熟的，后面好多游客就过来，就是尝到味道特别好吃，他们就想着呢，就是想带回去送朋友，所以后面我也是创新创造，就想到这么一个办法，就是把它晒干，然后呢真空包装，这个可以保质期1年的。电子时代的发展的话，我们也是与时俱进嘛，就可以通过抖音直播带货，还有上传我们的小视频，以及更好的宣传我们的家乡还有这个特产，
1: 把民族服饰。

0: 成日常可穿的时尚单品，把花米饭尝鲜变成全国餐桌上的美食。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正为古老的集市注入新的生命力。政府在改造这个集市，修了路，画了安全线，做了标识，电影来取过景，摄影家协会来采过风。有人担心变规范了会不会就没了那个烟火气，但你看他们还是想来，来看看老朋友，来穿件好衣裳，来铁轨边站一站。铁轨没变，年轻的人画了一茬又一茬，但这里的缘分没断过。白河火车集市每周一早晨，不止集市，更是相见。
1: 如今当地依托铁路文化、民族非遗与生态资源，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迭代升级，让老手艺接轨新业态，让老街焕发更多新活力。这不仅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更是当地人与铁路百年不变的生活默契。一听到癌细胞这个词儿，很多人会避之不及呀。然而，在安徽合肥，有一个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却天天跟癌细胞打交道。他们给癌细胞喂饭、换溶液，时刻操心癌细胞长得好不好。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专门养癌细胞呢？我们去一探究竟。
2: 说到银行，大家肯定不陌生，但是我身后的这家银行有点特别，他们不存钱，只存一样东西——癌细胞。你可能会问，他们在打什么算盘？今天我就带你一探究竟。下面我们来到了细胞实验室，听说他们正在做药物的筛选工作。你看这屏幕里面密密麻麻的，就是我们口中常说的癌细胞组织。
3: 我们为什么不在现在临床的药物3000多种药物中寻找能够杀死癌细胞的这样的药物呢？以前的时候，大家研发药物基本上都是用长期培养的细胞，比如说这个细胞原来是肺癌的，因为这种长期的培养，它已经失去了肺癌的这个特性，所以用这样的细胞研发出来的药物，它过临床的时候成功率相对就比较低，所以大家就意识到说，你做肿瘤药一定要用肿瘤患者的癌细胞来做检测模型。这是大约是2016年、2017年，我们就开始做癌细胞的皮外培养这个试验了。囤了，你要用，比如说正好刚刚存，这个细胞就对某个药的研发有作用，或者有市场需求了，我们就可以把它养起来，就直接用了。这不就相当于活期吗？定期，有可能这个细胞它2年、3年、4年没有被用到，它就一直在我们库里存着。假如有一天需要，它又可以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国家是肝癌的大国，这国外他们研究的就比较少，可参考的文献就更少，所以我们在模拟环境中也花了很大的精力。其实有一次我们用其他的滋养细胞来帮助它来长，培养10来天之后，我发现我们看到的细胞了，挺高兴的。结果一鉴定，发现这个细胞不是肝癌细胞，而是滋养细胞。其实从那个角度来讲，也更加的激发了我们要攻克这个难题的这样的决心。我经过可能大约半年多的时间，我们才把肝癌的癌细胞让它能够长起来。比如说有的卵巢癌的患者，我们给他试了1000多种药，最后终于找到了药，戒酒药对他有效果，能够杀死卵巢癌的患者的癌细胞，最后使用之后也效果非常好。利用培养技术得到的一些精准医疗的案例，实实在在的还是能够为肿瘤患者找到一些对他们有效的治疗方案。其实癌症现在大家越来越清楚了，说癌细胞哪里来的，其实就是我们正常健康的细胞由于某些因素导致基因突变引起的，所以基因突变这个东西不好控。所以我想对癌细胞来讲说，我们和平共处，你也不要危害我们，我们也让你活着，大家和平相处，这别是让这成一个慢性病。
2: 我们总是说谈癌色变，但这里养的癌细胞或许正在为千千万万个家庭存下一份关于生的希望。
1: 看看，养癌细胞是为了研发筛选药物、新疗法，为癌症患者寻找康复的希望。健康早知道，眼下正值夏秋交替，气温波动频繁，不少人出现牙痛、牙龈红肿的症状。对此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换季上火了。但其实啊，口腔不适并不都是因为上火了，一些常被忽视的口腔信号和全身健康有着密切关系。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很多人说换季爱上火，牙疼溃疡就是上火吗？
1: 上火这个说法大家最爱说，但从我们口腔科医生的角度看，不能什么都赖上火，大家容易搞混的有四种情况。

0: 斑和牙结石长期堆积在牙齿周围，细菌在里面大量繁殖，引发牙周组织的慢性感染。第三种，嘴巴疼，也就是口腔黏膜疼。很多人嘴里有尖锐的残根、残冠，或者假牙边缘不光滑，天天磨着颊黏膜或舌头，就会造成创伤性溃疡。另外，一些地区喜欢嚼槟榔，长期嚼槟榔会过度的磨耗牙齿，导致口腔黏膜下纤维化，嘴巴张口受限，十几年后啊，有癌变风险的可能。
1: 溃疡口苦可能不只是口腔问题，
0: 不少全身疾病最先会在口腔表现出来，口腔黏膜、胃肠道黏膜同源病变，像肠息肉也会在口唇啊、牙龈黏膜出现色素沉着，这是特征的信号。口腔黏膜灼痛、慢性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牙周病会出现舌乳头萎缩、反复口腔溃疡、味觉减退、口苦。
1: 碳酸饮料、冰奶茶、冰啤酒真的会把牙齿泡坏吗？
0: 碳酸饮料酸性强，直接腐蚀牙釉质，冰奶茶糖分高，变形链球菌等致曲菌利用糖分发酵产酸，间接侵蚀牙釉质，低温还容易诱发牙齿敏感。冰啤酒虽然糖分含量不高，但呈弱酸性，喝完用清水漱漱口，条件允许的话再刷刷牙。
1: 保护口腔黏膜和牙齿到底该怎么做？
0: 第一，喝冰饮，尽量用吸管，减少饮料和牙齿的接触。第二，调免疫，少熬夜，睡好觉，别太累。第三，护黏膜，多喝水，少吃烫的、辣的、硬的、冰的，坚持早中晚认真刷牙。第四，防感染，去餐用公筷，预防病毒交叉感染。第五，早检查，每三个月到半年就要到口腔科去检查一次。
2: 口腔不仅是吃饭说话的器官，也是全身健康的晴雨表，所以啊，要了解口腔健康，关注口腔健康。生活当中呢，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总能打动人心。前不久啊，浙江海宁警方收到一则报警求助，打电话的是网约车司机薛师傅。他说，之前每天准时搭车的金阿姨当天没有如约出现，多次拨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听，自己放心不下，想请警察帮忙看看金阿姨有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因为老人已经70多岁了，丈夫住院，家中就她自己。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赴现场，顺利打开房门，发现是虚惊一场。原来前一天晚上金阿姨因为睡眠不好，结果呢睡过头了。
3: 我是一个网约车司机，我就是这两天接了一个阿姨，她是叫腿脚都不方便，我已经接了她两天了，因为她老头是在住院。我今天我就每天说话很准时的，是7点钟她在这里等我，然后呢我打了3次电话始终没接，我怕老人会不会有事情。
4: 师傅两号了，我不接人不接开到楼下
5: 了。阿姨，你这样子不方便不说，反正我父母回家，家属在等他，公差是这里，我每天顺便来接你一下。他说，哎呦，你这么好的，我说我也是有母亲的儿子，我妈妈也是70多岁的，他们都有接，说这个小事。
2: 看似只是一场虚惊，背后却是满满的责任心啊！也提醒大家，家里老人独自居住，一定要做好居家安全防护，常和老人保持联系，平安是第一位的。家家户户炖肉煲汤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啊，就是锅里会浮起一层白沫。那么炖肉时产生的这个白沫到底要不要把它撇掉呢？大部分人的操作是只要起沫了就全部捞干净，哎，生怕汤不干净或者味道腥。但是其实啊，这个炖肉浮沫分前浪和后浪，两种沫的本质完全不同，处理方式也是天差地别。
6: 浮沫分前浪和后浪，处理方式天差地别。肉下锅一煮沸，汤面泛起的乃层深褐色，待掀起的浮沫是肉里残留的血水、肌红蛋白和细微杂质受热凝固后形成的。它不脏，但腥，还让汤色浑浊，脉象全无。所以一冒头就用漉勺快速撇净，别来回搅，否则腥味全融进汤里。撇完第一道，转小火慢炖，汤面会再浮起一层细腻的白色泡沫，这才是宝贝。主要成分是可溶性蛋白质和乳化脂肪，是汤鲜味浓、汤色奶白的关键。留着它，汤才醇厚有营养。千万别手痒再撇掉。肉的不同部位煮出来的血沫差别也很大，里脊、外脊血液少，泡泡就少，上心。腿肉、肩肉血水足，浮沫汹涌，焯水时多撇几遍。怕麻烦的直接选背部肉，焯水更轻松。肉切块后 经水泡一小时，中间换水2至3次，泡出大部分血水。冷水下锅，煮沸后撇进浮沫，捞出用温水冲净，顿时加姜片，料酒去腥，再丢进。

0: 来切开的海带，海带表面粘液能吸附细微悬浮物，吸饱了沫的海带直接扔掉，别可惜。其他食物的沫也一字说清。泡茶的沫主要是茶皂素，天然成分，有益健康。现磨咖啡的沫是咖啡油脂和细粉，香气主力，放心喝。鲜榨果蔬汁的沫是植物蛋白和纤维，放心喝。煮粥煮面的沫是淀粉和蛋白，正常现象，不影响食用。唯一例外要注意，打豆浆的浮沫，那是皂苷引起的假沸，看着翻滚，其实没熟透，必须加几滴食用油消泡，再转小火煮沸至少5分钟，千万别喝半生豆浆。
1: 小小的一个炖肉细节，藏着大大的生活智慧。一句话记住万能口诀：深色浑浊第一波坚决撇，洁白细腻第二波可以留。掌握这个诀窍，您就能炖出鲜美的老火靓汤。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客流持续处在高位运行，一趟趟列车穿梭于各地，运送旅客们奔赴目的地。而在平稳顺畅旅途的背后，除了客运一线工作人员，还有一群轨道养护人在默默守护。上海公务段苏州线路车间苏州维修工区工长方华就带领20多名工友，在京沪线外跨塘站为伤损钢轨做换骨手术。
2: 太阳还没落山，方工长和他的同事们要在天窗时间内为伤损钢轨完成一场换骨手术。
3: 往里擦。
2: 今天的天窗时间是更换一根普通钢轨，需要松懈钢轨扣件，接回旧钢轨。新轨入槽后，再附紧扣件，对钢轨进行焊接，每一步都必须争分夺秒。
3: 争取就是在像180分钟天窗，要给他们差不多120分钟焊接时间，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步。到了这个接头的质量，就是靠他们把控。
2: 换轨对精度和效率的要求近乎苛刻，换上的新轨接头错牙不能超过1毫米，这不仅是体力的考验，更是对精度和意志的极端考验。太阳落山后，闷热的空气依然让人透不过气，曝晒了一天的钢轨接近40度，加上焊接铝热反应时的温度高达2000度，每一位工友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
3: 那苏州站就换了60-70根，你像我们这种室外天气，说实话还是比较很辛苦的。
2: 这次换轨施工有20多人参与，方华不是其中工龄最长的，但绝对是技术和理论最到家的。
4: 方工长在旅客的乘车体验是这个，
3: 那是他们比较是夸我。
2: 方工长2009年就从长白山脚下来到苏州参加工作，方华的方华全部都扎在了铁路维护一线。暑运期间，铁路苏州站发送旅客1000万人次，不过对于和火车擦肩而过的这些钢轨维护者，却鲜少有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3: 别人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像旅客列车基本上看的就是一眼而过，但是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后来一想想，其实挺有成就的，保证一个列车的安全平稳，这我就感觉一个这是一个很值得的事情。
2: 从傍晚6点到晚上9点，3个小时，天从亮到黑，20多个人各司其职，他们之间不用喊名字，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位置和任务。
4: 我00年的，
5: 5年了。
6: 20年入路，今年第6年了，
7: 要18个年头了呀，
5: 应该的吧。
6: 只有一次机会，不允许出一点点瑕疵。
7: 每次看到那个火车带着我们自己管内安全驶过，也是对我们工作一种认可了。
3: 我都跟我的爱人和我孩子说，这段是你爸爸在管的线路，这是你是修的，你感觉怎么样，晃不晃？他说爸爸比较棒。
2: 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干了不同年头，但每天做同一件事。乘客看不到他们，但经过的每一寸钢轨都有他们摸过的痕迹。
1: 在180分钟的天窗作业时间里，钢轨近40摄氏度，铝热焊接温度达2000摄氏度，他们却以毫米级的检修标准守护线路安全，为我们的出行筑牢安全防线。玩滑板很多人都喜欢，可一个人如果已经坐在轮椅上了，还能玩滑板吗？告诉你，一切皆有可能。在江西南昌，谢俊武就可以坐在轮椅上玩滑板，不仅动作流畅，这个弯道漂移还相当丝滑。

0: 轮椅上的谢俊武不抱怨命运，不畏惧困境，以热爱为艺，以勇气为光。这份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就是世间最动人的风景啊！高温时节，孩子们都喜欢玩水。最近，广东的一位爸爸很有创意，带着女儿解锁了全新的戏水玩法。一家人在平整的空地上复刻出电影《功夫女足》造型，让人眼前一亮。
1: 加油！
0: 一份创意，一次陪伴，让平凡的日常充满了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2: 观众朋友您好，眼下三伏天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我省的晴热天气还在持续。未来三天，全省闷热不减，江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2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部地区甚至超过37度。预计29号起到9月2号，我省淮河以南地区受冷空气和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共同影响，将会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恰逢秋季开学季，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雨天下的交通安全，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来看预报。
3: 合肥晴，34到25摄氏度。淮北多云转晴，32到25度。亳州多云转晴，32到26度。宿州多云转晴，32到25度。蚌埠晴，33到25度。阜阳多云转晴，33到26度。淮南晴，33到25度。滁州多云转晴，33到25度。六安晴，33到25度。马鞍山晴，33到25度。芜湖晴，33到27度。宣城晴，34到26度。铜陵晴，34到26度。池州晴，35到25度。安庆晴，34到26度。黄山市晴，35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晴，32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32到23度。凤阳廊巷米谷晴，33到25度。天堂站风景区晴，34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晴，33到25度。合肥晴，34到25摄氏度。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8: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5: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将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浑，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壮。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走进合肥、芜湖、池州等地，现场感受安徽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以未来产业塑造产业发展未来。今年上半年，安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34.3%，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产品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驱动力。皖北地区与沪苏浙深化结对共建，不断缩小区域公共服务差距，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0: 众。各地依托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打造差异化文旅 IP， 激活县域发展新动能。安徽电网负荷创新高，电力部门深挖潜力保供电，坚决守牢民生用电底线。以下是详细报道。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记者日前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安徽主题采访团走进合肥、芜湖、池州等地调研，从科技创新策源到耐心资本陪跑，再到场景赋能落地，看安徽如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以未来产业塑造产业发展未来。在合肥的这家创新免疫药研发企业，公司首席科学家殷刘松向记者展示了他们自主研发的这款抗肿瘤新药。这款药不直接杀死肿瘤，而是给人体免疫 T 细胞装上导航和开关，让其精准识别并杀死癌细胞，有望成为全球同类第一款 T 细胞衔接器双抗体药物。
1: 我们这个靶标的选择呀，只在肿瘤上，就是高表达，这样我们在这个药物啊就可以精准的去指示去识别这个肿瘤细胞，在这个基础上做了这样一个双抗，一旦到了肿瘤微环境，这种酸性的 pH， 它的这个疗效一下子就急剧的这个上升。
0: 说起这款创新药的成功研制，殷刘松介绍，他们公司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依托中国科大田志刚院士团队孵化而来，拥有深厚的原始创新积淀与持续的技术源头供给，大健康研究院则提供了仪器共享、动物实验、细胞药物等六大公共技术平台，大大加速了新药的研发进程，
1: 减少大量的这个固定资本的这个研发，我们把资源集中到多功能抗体药物的这个设计，加速了我们前沿创新的这样一个发展。目前我们有4款新药拿到了7个中美的临床批件。
0: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天港免疫的成长路径并非个例，从量子科技到氢能和核聚变能，从深空探测到生命科学，安徽在布局未来产业时，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让未来产业有着清晰的科学源头和坚实的技术底座。
2: 这样一批的重点科创资源，培育出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成果，为安徽发展未来产业、新兴产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非常契合这个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路径。这也是安徽省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重要秘诀。
0: 未来产业最怕两件事儿：技术死在实验室，企业死在量产前。如何破解这些困局？记者来到位于合肥高新区的腰正量子。面对全新技术路线的不确定性，合肥高新投等本土耐心资本在企业创立之初就选择陪跑，3000万元启动资金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此后更带动多批社会资本参股。目前腰正量子已建成多套离子井量子计算整机，实现商业化交付。
3: 未来产业呢，转向产业化的过程呢，可能是要长达5年、8年甚至10年以上。能够得到耐心资本的加持呢，我们可以去制定3年、5年的这样一个规划，心无旁骛的可以去做好基础的科研的攻关，让我们的技术呢能够从实验室向工程化更好的落地。
0: 为护航未来产业发展，安徽组建200亿元的省新质生产力投资平台。它的打法很明确，专门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用耐心资本给未来产业兜底。然而，钱投下去之后，产业能不能真正长出来？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一个现象，各地政府主动搭舞台建场景，以场景创新赋能未来产业。合肥围绕量子推出1000余个民用微场景，池州把废旧矿坑改成火箭动力试车台，芜湖则让机器人上岗当 AI 交警。
4: 好，我是墨甲机器人无忧制品2001。
0: 为帮助人形机器人更快走向市场，芜湖市开放了交通、政务服务、医疗等近100个应用场景，让他们在真实业务里采集数据、迭代算法。一个路口的试水，换来的是全球市场的突围。截至今年6月，墨甲机器人全球累计销量近2800台，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只有通过这种场景的不停的试用暴露问题，而且就近解决，对机器人

0: 更好的培训，然后不停的迭代，让我们机器人能够快速的成长起来。
1: 科技创新策源，耐心资本陪跑，场景赋能落地，一条从零到一，从一到一百的未来产业培育路径已经形成，带动安徽未来产业拔节生长，聚链成群。量子产业集聚相关企业一百余家，数量居全国首位，聚变能源商业化进程走在世界前列，全国首个可训练万亿级参数规模的国产化算力集群建成运营，低空经济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放眼十五五，安徽将大力实施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安徽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产品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3: 我现在是位于合肥市蜀山区的人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测试场地。那我身后呢，是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光伏安装机器人，他们呢正在进行出口前的岗前测试。那么通过模拟真实的安装环境来测试机器人的安装精度、效率和可靠性。
1: 在人杰智能科技的测试基地，这些顶着烈日在颠簸路面上平稳作业的大家伙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今天要挑战的是如何在坑洼不平的地面上把光伏组件安装得分毫不差。通过 AI 视觉和毫米级的定位技术，这些机器人如同长了火眼金睛和灵巧的双手。
4: 安装的效率是可以达到人工的3到4倍，那么降低人工成本可以达到40%以上。安装孔之间的这个对应的精度是在毫米级。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去做自主化的这样清扫的决定，是无人值守、全自动的这个运行。
1: 深耕光伏智能机器人这一细分赛道，人杰智能通过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不仅构建起从清扫到安装的全场景产品矩阵，今年更斩获了光伏行业通用证书，还在阿联酋建立了海外总部和本地工厂，用中国技术嫁接本地制造，成功敲开了海外市场大门。短短几年内，他们就拿到了中东市场和拉美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亮眼成绩。
4: 从2020年到现在，平均的这个每年的复合增长涨率是超过100%的。那么在中东、印度以及拉美这三个市场里面，我们都是排名在前3。
1: 在全球化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通过创新驱动，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在宛维集团 PVA 光学膜生产基地，国内首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宽幅 PVA 光学膜量产线正满负荷运转。长期以来，这种显示偏光片的核心基材被国外品牌掌握。经过多年技术攻坚，宛维联合中国科大等科研院所组建联合实验室，在关键设备国产化替代、膜厚控制、断膜处理等生产瓶颈上接连取得突破，产品良品率持续提升。眼下 PVA 光学膜、改性水溶膜等新材料产品正成为企业出口的新增长极。
5: 高端新材料领域，我们实现了多项突破。公司拥有乙烯法生物质多元生产工艺， PVA 纤维的产能均稳居全球首位。同时，我们以 PVA 为核心搭建了5大完整的产业链，上下游产品互通互补，形成了全链条竞争优势。
1: 以创新为核心引擎，安徽外贸在规模加速扩张的同时，出口结构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上半年，安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264.3亿元，增长78.3%，占全省出口总值的1/3。尤为亮眼的是，安徽出口汽车100.6万辆，增长1.2倍，出口量稳居全国第一。而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这新三样出口793.7亿元，增长1.1倍，出口值位居全国第5位。
6: 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推动各项政策凝聚合力，在促进机电产品国际市场开拓方面加大对企业支持，支持企业从产品走出去，向延产销、全链条走进去迈进。

0: 今年以来，皖北地区与沪苏浙深化结对共建，推进资源共享，不断缩小区域公共服务差距，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1: 在滁州，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站城一体化融合发展项目正全面进入冲刺攻坚阶段。这座总投资超20亿元的综合交通枢纽站房混凝土结构工程已全部完工，极具滁州地域特色的高亭古韵站房风貌初显。
2: 当前我们正抢抓有利天气，每天组织400多名工人和技术人员全力推进屋面钢结构、金属屋面及装修龙骨施工，力保明年7月底完成主体施工，为全线连条连式创造条件。
1: 作为滁州融入长三角的标志性枢纽工程，这一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高铁、地铁、公交网约车无缝换乘。依托京沪高铁与北沿江高铁唯一并站优势，滁州将从普通过路站升级为区域重要交通枢纽，高效串联南京、合肥两大都市圈。
2: 滁州高铁站站城一体融合发展项目是四网融合、多市联运的重要枢纽，建成后有效促进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高效汇聚与流通，让滁州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交通红利加速释放。
1: 交通破壁连通，优质民生资源也在加速跨区域流动。在亳州市儿童医院，来自上海的专家团队常态化坐诊住院帮扶，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上海优质儿科医疗服务。
3: 我都管看到上海的像上知名专家的号，比较方便，专家一看过吧又比较放心，都不需要再往外地再去了。
1: 为了进一步打通优质医疗资源共享壁垒，亳州、上海两地还搭建了 5G 加 AI 儿童区域远程医疗协同平台，畅通远程会诊、双向转诊通道，并通过以科帮科双主任负责制培育本土医疗人才。
4: 通过常态化的临床带教、技术帮扶以及学术交流，为亳州培育本土的儿科医疗骨干，构建持续的诊疗服务体系，做到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的一个转变。
1: 立足皖北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阜阳借力苏沪结对合作机遇，深化与沪苏浙产教合作。阜阳技师学院通过与长三角职业院校共建订单班、联合开发课程、共享实训资源等，已与沪东中华造船、江苏立讯精密等225家长三角企业开展合作，组织3000多名学生赴长三角实习就业。
5: 依托苏沪结对合作机制，把沪苏浙先进职教理念、产业技术标准引入课堂，既为苏沪共建园区培育本土技能人才，也为长三角产业输送技术工人，把人口资源转化为人才优势。
1: 如今，全省153所皖北学校与沪苏浙学校结对共建，优质教育资源持续下沉。区域合作医院增至69家，数千名皖北医护人员赴沪苏浙跟班进修，全方位的公共服务共建体系持续完善，让皖北居民在一体化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0: 日前，中国科大曾长干、陈广辉教授团队与中外学者合作，在量子物质状态调控领域取得重要进展。通过设计特殊金属结构，控制量子世界中难以觉察的真空涨落，成功增强了材料的超导性能。在量子力学中，真空并非空无一物，而是充满了不断产生又湮灭的虚粒子，物理学家称之为真空涨落。如何将微弱的真空涨落转化为调控量子物态的资源，是一项交叉学科领域的重要课题。为此，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特殊的暗腔，它能重塑电磁环境，显著增强真空涨落。
6: 因为真空涨落它的效应啊，还是很弱的一个效应，你得增强这个真空涨落。那怎么增强呢？是你就放一个腔，其实就像那个戒指似的，戒指就是一个腔，你就把这个超导放在那个腔中间。我们惊奇地发现啊，它的超导性能啊增强了。
0: 团队实验发现，当暗腔频率调到特定值时，超导增强效果达到最佳。这一发现颠覆了真空涨落难以影响宏观物态的传统认知。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
7: 这不仅为理解超导机理提供了全新视角，也为未来设计新型超导器件、推动量子计算等前沿应用

0: 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这个思路有望推广到更多量子舞台的调控中，应用前景广阔。
1: 今年以来，芜湖市湾仔区、繁昌区、铜陵市义安区、青阳县、石台县等地依托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 IP， 全力激活县域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
2: 走进芜湖市湾仔区桃心水域景区，万亩荷花竞相绽放，复古游船穿梭其间，带来别样的水乡风情。游客可亲手体验包荷花花束，品尝特色旱蛋液。今年以来，景区游客量已突破8万人次。
3: 我在这里亲手体验了包荷花的花束，而且看到了一些 NPC 的表演，还吃到了荷花莲子做的旱蛋液。不管是从味觉还是从视觉上面来说，都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2: 立足生态水乡资源，湾仔区通过盘活乡村闲置资产，丰富艺术疗愈、水上游玩、乡村美食等业态，推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聚点成面。
4: 我们深耕乡村文旅，提质赋能，形成一村一景、一店一味的乡村美学新风貌，持续做优微度假、清康养、潮乡村的特色业态，全力打响完美宝藏小城品牌。
2: 与湾仔乡村休闲业态错位发展，芜湖市繁昌区整合人字洞、繁昌窑、马人奇峰等优质历史人文生态山水资源，打造跨时空人文研学文旅 IP。
5: 到了这个1000多年前的繁昌窑考古遗址公园的现场，是240万年前的人字洞考古遗址公园，也是感觉很震撼，觉得让我来到这座小城之后节奏慢了下来，整个人的身心是非常放松的。
6: 景客完美保障小城定位，以动静古今、遥望世界为主线，进一步丰富业态、优化服务、扩大宣传，让繁昌的历史文化活起来，文旅消费热起来。
2: 一重引流，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池州市青阳县创新打造宠物友好特色文旅 IP， 全域10多家景区开放宠物入园，打造宠物主题演出、携宠露营等特色场景，催生村咖、主题民宿等新型业态，精准吸引年轻游客群体。
7: 今年暑期，我们游客接待量增长了50%以上，其中携宠游客占到接待量的30%。
2: 池州市石台县凭借山地小气候和优质山林溪谷资源，持续完善游览配套，加快从山水观光向森林康养、避暑休闲转型。在古牛将景区，林海苍翠，溪涧潺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度假。
8: 这边的空气非常的清新，看到这个碧绿的湖水，还有很多小鱼在里面游动，我就感觉整个人非常放松。
2: 深耕小而美、精而特的文旅发展路径，铜陵市义安区在这个暑期以黎桥水镇、涌泉小镇两大核心景区为主体，差异化推出清水纳凉、山林研学、夜游演绎三大主题产品，丰富吃住游购全链条供给。
9: 深挖非遗技艺、水乡风情、山林生态三大在地资源，迭代升级四季文旅主题活动，持续擦亮宝藏小城文旅名片，真正实现乡村文旅富民增收。
10: 面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电高峰，安徽多措并举，深挖保供潜力，全力保障民生领域民生用电需求。
11: 我现在是在合肥皖能燃气发电公司，在我身后企业的2台450兆瓦燃气发电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在满发情况下，1小时的发电量就可以达到90万度，从而有效补齐用电高峰时段的电网负荷缺口，满足各类用电需求。
12: 和传统煤电相比，燃气发电启停速度更快，顶峰能力更强，能够根据电网需求灵活调整发电出力，在机组启动以后只需要1个小时就能达到满负荷运行状态。这段时间，机组正根据调度指令，在晚间光伏出力下降、用电负荷攀升的时候，快速发电并网，发挥稳定保供的关键作用。
13: 一天能够进行多次启停，并网只需要7分钟，顶峰出力可以达到90万千瓦，能够满足至少20万户家庭夏季晚间的一个用电需求。当前我们正进一步加强与电网调度部门沟通联动，做到应发尽发、稳发满发。
12: 当前全省电网最大负荷已达到699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全省各支撑性电源项目正按照调度指令应开尽开，稳定出力，并做好电煤供应保障，

0: 与此同时，在电网侧持续优化运行方式，不断完善电网网架结构，并利用虚拟电厂等手段灵活调节，深挖电力保供潜力。在滁州市凤阳县，电力部门加大了带电作业频次，有序开展变压器引线搭接等施工作业，快速处置各类线路突发故障。在宣城市，冀西京德两地通过推动县域电力联络线建设，实现跨县电网手拉手，在高峰负荷时段灵活转工，相互支援，有效改善偏远山区线路末端电压偏低问题，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
1: 我们采用带电梯阶方式开展施工，全程不中断周边用户的供电，两线电网互联互通，增强负荷互济电网转供能力。
0: 通过远网荷储协同发力，截至目前，全省晚风和午风供电能力分别达到6800万千瓦和8000万千瓦以上，电煤库存保持在700多万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20天，坚决守牢民生用电底线，
2: 持续挖掘省内供给潜力，督促发电机组稳发满发，依托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合理开展省间电力互济，适时开展低压电力用户节电响应、虚拟电厂实测验证、微读计放电等活动，确保荧幕录下能源电力安全平稳运行。
3: 今天是全国第10个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安徽各地开展多种形式活动，守护残疾群体。
4: 今天，合肥市围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这一主题，开展了残疾预防宣传与康复服务活动。现场不仅有政策咨询与健康筛查服务台，向市民普及残疾预防核心知识与惠民政策，还展示了一批本地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康复辅具产品。
5: 今天来到这里，不光看到了这么多高科技的康复设备，更感受到了我们社会对我们残疾群体的关注和关怀，心里很温暖。
6: 以全国残疾预防日为契机，进一步联合高校、企业和医疗机构，加大康复辅具研发和推广力度，推动残疾预防宣传常态化，筛查服务精细化，康复救助精准化。
4: 关口前移早干预，预防残疾全周期。六安、安庆、亳州、马鞍山等地重点宣传婚前孕前保健与早孕关爱服务，新生儿和儿童疾病筛查及早期干预，慢性病及精神疾病防治等残疾预防核心知识和实用技能。同时，在医院、企业、社区、康复中心等地开展免费体检义诊活动，把医疗服务和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7: 今天过来做了免费检查，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残疾预防知识，现在知道日常预防很重要，这种贴近群众的便民活动非常暖心，很有意义。
8: 我们通过广泛宣传，让更多群众了解出生缺陷防控知识，提醒备孕及孕期妇女主动参加孕前、产前相关检查，重视儿童早期发育筛查。
4: 残疾预防需要人人参与，共同践行。安徽各地积极开展伤害预防控制行动，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灾害事故等伤残，做好老年人跌倒、儿童伤害预防。
0: 来看今日快报。
3: 近日，安徽出台重大饮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行动方案，聚焦输水干线生态安全、供水安全、工程安全等方面突出问题，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截至8月24号，宿州市累计完成造血干细胞入库554例，与去年全年相比，入库人数翻一番，位居全省第一。日前，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淮北示范段标识系统全线建成。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覆盖皖北6市4县市，串联152处3A级以上景区，预计本月底完成所有景区标识安装工作。今天，2026年全省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赛在安庆市宿松县开赛。来自全省15支代表队的选手，围绕速度、耐力、力量、灵敏、柔韧5大身体素质展开全方位测评。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进星座的荷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长毛的豆腐。
3: 大家都去哪儿了？